0: 啊，身高1.6米，体重105斤不到。
1: 啊，长相好看吧？
0: 嗯，
1: 对啊，非常漂亮啊。
2: 是跟着小孩在一起啊，还是自己一个人啊？
0: 我女儿已经留学回来，自己结婚了。现在我是独立生活，跟他们不在一起。
2: 哦，
0: 就因为孩子结婚了以后，孩子也因为说我自己在家里边空唠唠的，挺孤单的，所以孩子呢也同意这个我再婚这个问题。
2: 嗯，
0: 自己呢在孩子和家人的那个劝阻下，就寻思如果遇到合适了有远缘的，嗯，就想往前也迈一步，毕竟就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嘛，是吧？
2: 嗯，
0: 啊，
2: 好，谢谢，我们可以继续了解啊。
1: 第一个来讲，人家说了女追男隔层纱，对吧？
2: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姐姐呢非常的勇敢，而且呢确实是相中您了。
2: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2: 嗯，
1: 然后您自己呢，我看您这两眼冒光也大差不差。
2: 嗯，
1: 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交往好不好？
2: 哦，
1: 然后约我们姐姐呢见一面哈。啊，见一面以后呢，然后呢我们一起更加近距离的交流好不好？
0: 啊，我首先表达一下呢，我不善于主动啊，不是说我不热情或者说我没有想法，但是我这个人有点不主动，对，特别是在那个男女方面。但今天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您的经历还有您的那个生活那个自检都挺符合我的标准，不管是身高啊还是什么呀，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特别的勇敢的我就站出来，要不然的话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被动的人。
1: 行行行，对啊对啊，我觉得追求幸福就得需要勇敢啊，你不勇敢这幸福就和你划过去了。
0: 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想有个家，我就想有个伴儿，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这样。
1: 嗯，行，那一会儿啊，我们下播了以后，我就让先生给您打电话啊，然后今儿就得约上。
0: 好嘞，好嘞，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3: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4: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5: 啊？
4: 您都不知道吧？
5: 不知道。
4: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6: 这有什么呀？
4: 这没事啊。
6: 你再下一位再继续，下一位继续表白。
7: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
8: 不是，就挺安全的。至于就说是给孩子花钱，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哦，这很正常，很正常。
4: 选择了这位妹子，
8: 嗯，
4: 当时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9: 我看见宋老师的时候，我说他给到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很靠谱，就哪怕以后不是家人，就是有办什么事情来找到他，我会很放心。
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金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向一峰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

0: 成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康，您身边啊有没有老人出现这种情况，记忆力明显下降，语言表达困难，出现多疑焦虑等等抑郁的情绪，甚至连身边的人都不认得了，这很可能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减缓痴呆进程的方法都有哪些，如何利用这些方法更好地修护我们的大脑呢？
1: 他在家里起床以后，经常的起来以后，他就说我这在哪儿呢？我说在您自己家呢。
2: 光我爸爸叫收拾我姥爷那老头子，他要有病了，领他回家，不能在咱们这儿，我当不了这责任。我问那是谁呀？那不是你姥爷。
3: 他有没有一到晚上经常说家里有人啊？
2: 就跟我说开门的，有人敲门，我奶奶来了。我奶奶死了多少年？说您做梦呢？他就老回忆，
3: 就他在回忆过去。
2: 偶尔出去买点菜，他给你做碗糊，他给你开火，锅一起
3: 烧过好几次吗？
2: 糊也是可烧过，锅也烧，后来就不离人了。我们家姐三个轮着，一人一天一宿。我们厨房都锁上。
0: 爱忘事儿，不认人，甚至出现幻觉，您在生活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吗？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门诊当中，我们发现出现这些症状的60岁以上老年人不在少数，其中一位患者70多岁的年龄，大脑却已经处于80多岁的状态。
4: 做这个动作，哎，不是，这样一次，这样一次，哎，对，快快，今年才70，哎呀，这个脑子跟80一样，海马也萎缩，这样肯定记忆力不好。
5: 如果经常忘事儿，那就是病。嗯，每个人呢，他在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有正常老化，正常老化会出现一些健忘，但是呢，到痴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一般说健忘到痴呆中间那过程，我们叫轻度认知障碍。那么我们从健忘到轻度认知障碍这个环节，如果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那么对防治下一步痴呆是非常有效的。
0: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5: 跟年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我们有统计，每3秒钟就有一位老年人失去记忆。那轻度认知障碍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就会逐渐的增加。60、69，发病率是11.1%，到90岁以上。这样呢，可以说10个老年人呢，将近4个就可能发生轻度认知障碍，所以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
0: 我也看到有一些90多岁的老人，哎呦，这反应也是很快的，
5: 对，
0: 交流毫无障碍，记忆力也特别超群。
5: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50、60岁就大不如前。
5: 对，
0: 那您说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5: 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说啊，这跟我们肝脾肾亏虚有关系。哦，肝脾肾亏虚，那容易气血不畅。你看为什么年龄大我们容易得痴呆，就是我们亏虚时间久了，我们中医认为它就容易产生这种瘀滞的毒，一到毒的程度，我们就容易损坏组织，那我们叫毒损脑络。那毒损脑络，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脑实质一些变化。刚才我们那个医生说，看到很多小腔梗，还会看到脑白质变性等等。
0: 那我们就害怕以后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脑功能。
5: 对，
0: 您说有没有办法我们能缓解缓解的？
5: 办法还是有的，
0: 方法这不就来了吗？
5: 增智也，增加智力。
6: 智力的，
5: 哎，对。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呢，都是补肝脾肾的药物。那这里面呢，比如人参、薏苡仁、黄精、肉桂、茯苓、山药。那这些我们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在什么时候干预痴呆最好？痴呆前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那轻度认知障碍时候，我们选用这些补肝肾的药呢，可以缓解痴呆的进程。
0: 刚才这几味药啊，有一些挺熟悉的，然后有一味我觉得应该是核心。您提到薏苡仁，
5: 那薏苡仁呢，我们是补肝肾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尤其温补脾肾的作用。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最主要的药，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
0: 补啊，
5: 对，大补元气的，
6: 劲儿大。
5: 对，人参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它是百草之王。汉代《神农本草经》里有记载，说它大补元气，可以安神志、定魂魄、 开心、明目、抑制的作用、哦、啊。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认知障碍、治疗痴呆，经常会选用这些药物。实际上，这个增智饮呢，是我们团队做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红色的线是干预组，蓝色的线呢是对照组。那对照组呢，我们是只做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个增智操。红色组呢是增智操加上我们的增智饮，干预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得分是越来越高了、
6: 哦、
5: 得分越来越高、哦、就说明越来越聪明了，可以这么理解，
7: 有救了。
8: 真的，你看还半年24周，你看看明显这两个曲线就成这样了、
9: 哦、对啊，这个好像是感觉挺期待的，
8: 太明显了这个、嗯、
6: 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是可以喝起来，
5: 如果大家带茶饮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煮起来给它充分煮开了来喝效果会更好。如果大家不爱喝药，不要把它都当做一个病、嗯、我真要天天去煮来喝，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干预、哦、啊，不一定天天喝药。
6: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能锻炼锻炼我们的大脑？
5: 还是有办法的，多说多背多玩，这比较好记啊，嗯，
8: 这我喜欢的。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也可以准备一张纸一根笔，咱们来啊跟着韩主任学习学习这三多、嗯、怎么锻炼我们的大脑啊、嗯、准备好了吗？嗯，
10: 准备好了。
6: 咱先说第一多，
5: 尽量的在1分钟之内啊至少写出10个以上的厨房的用品。哦，
6: 厨房里面有什么写。啊，我们这时间是有限的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也是赶紧好好想一想，厨房里头啊有什么，必须得10样以上。
5: 对，
6: 啊，我突然在想啊，这厨房里头有什么？嗯，这10个差不多了，这如果能写出更多来，那肯定是越多越好。
5: 对啊，
6: 说明脑子越来越灵光。
5: 对，嗯，
6: 所以大家啊抓紧时间，1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想一想。哎呦，奋笔疾书的，
9: 提笔忘字怎么办？
5: 这个过程其实在训练他的记忆能力，他的识别能力，他的归纳总结能力。我们说厨房用的，嗯，对吧，厨房的用品，所以整个这个大脑从我记忆到识别到写出来。
6: 嗯，好，导演示意我时间到，停笔吧。
9: 我说理解，
6: 来，大家给我们展示一下。
9: 不是厨房用品
6: 可以呀、啊？来，
8: 那是厨房里边东西都算啊？
10: 对，
9: 它是厨房用品。
6: 来，
8: 厨房用品做饭的都得用得上。
6: 陈女士写的是最少的啊，锅盘碗筷子勺子，啊，没到10样啊。嗯，来，小李同学，
8: 锅铲勺筷子盘子油酱油醋盐胡椒辣椒刀案。碗盆碗啊，
6: 这是时间不够，要不然还能写一堆呢。
8: 我跟你说，我终于知道了我媳妇儿现在用什么一种手法了。告诉我，爱做饭的男人，爱收拾家的男人，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6: 说的是对的，
5: 说的绝对对，
8: 真的
9: 没错。
8: 我还以为我刨坑呢，
6: 回去多干活。冬梅姐这写的也挺全的啊，这起码是够了10个了，
5: 对，
6: 11个，
5: 对啊、
6: 嗯。如果说写不到10个，嗯，
5: 那我们要加强锻炼了，理解的，对，可能理解。
6: 得考您的是办公室里有，
5: 对，
9: 可以
6: 能说出100来样，这是第一多，
5: 对啊、
6: 我们这个大家呢，如果说测试的时候发现10个以下都写不出来，那可能也提示我们啊得注意。那接下来还应该锻炼的第二多是什么？
5: 我们下面再玩一个数字游戏，看一下屏幕的数字。好，可以消失了啊！
6: 好，消失。
5: 大家倒着说这数字：
8: 83168316。
6: 8316，这有点延迟啊。
5: 非常好了、那好，我们再看一个数字。嗯。好，消失，倒着说。
6: 3 2 1，
8: 3 5 2 4 9 6，
5: 这就不一致了。
8: 3 5 2 9 4 6，
6: 不对，3 5 2 4 9 6，
8: 差一位。
9: 6 9 4，2 5 3，
6: 我说对了。
9: 2 5 9 4，
6: 这个就是家庭益智小游戏，
5: 对，
6: 挺好的啊、自己出题，然后让对方来倒着说一说。
5: 对，
6: 从4位到6位，
5: 到6位
6: 再练。
5: 对，甚至 可以更多去练、哦、其实练就是背的过程，对吧？
7: 对，
5: 是记的过程，
7: 对，
5: 而且呢其实你语言说出来说的过程，
7: 对啊、
10: 嗯、哦，这个挺好玩。
5: 对
10: 哦，
11: 这还有一样，嗯，多玩
5: 多玩，
11: 这是玩什么呀？嗯，
5: 这个多玩呢其实玩什么都行，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最好的我觉得打麻将，对吧、哦、现在流行打掼蛋，
7: 嗯，对，
5: 都是一种玩的方法，对我们大脑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我临床就经常鼓励我的患者，每天我们看新闻就记一小段内容，你记忆很深刻的记下来，回来讲给自己的儿子孙子讲一讲，这些都是抑制非常好的办法。如果真的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些患者，我们一定要及早的用这些办法来干预，有助于我们不发展到痴呆的程度
11: 啊、哦、玩起来还是陪伴，大家一定要勤加练习，把这三多给补上。还有个操，
5: 增智操，这也是我们团队做这重点研发项目研发的一套操，在王府太极的基础上加上中医的经络拍打，是好学简单易操作，不容易损伤关节这么一套操。那我们下面可以由我们的团队来领大家来学，
11: 大家都坐不住了啊、嗯、
5: 来，请你们欢迎曹老师，欢迎您来给我们示范教学一下啊，大家呢可以一块跟着我们好好的学起来啊，看看这个操到底应该怎么做。
12: 先拍打我们的手三阴，我们的手三阴是从胸到手，我们先拍打，先从我们的左侧的胸部开始拍打，沿着我们手臂内侧到我们手指的手指末端，然后下面开始翻掌拍打我们的手三阳，沿着我们手背侧到手肩臂外侧，再到我们的头部，这时候换成双手，然后拍打我们头颈两侧，再拍打我们头部，嗯，再拍打我们的面部。哦，
11: 拍的得特别使劲吗？
12: 大概三分力度就可以。然后拍到之后呢，我们开始拍我们右侧的手三阴和手三阳，沿着我们右侧的胸部，然后沿着手臂内侧进行拍打，然后再到手指的末端，再翻掌，然后拍我们的右侧的手三阳，然后沿着肩臂内侧，然后到我们头颈的外侧，然后再到面部，再到头部，之后开始拍打我们的足三阳，
5: 好，
12: 啊，到我们的背部，啊、哦，然后再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后侧，嗯，这主要是拍打我们足太阳膀胱经，然后再沿着我们的两侧，沿着我们腿外侧的两侧自上而下进行拍打我们的，我们的胃经和胆经，嗯，最后呢拍打我们足三阴经，足三阴经络呢主要是我们的肝脾肾三经，然后沿着我们脚踝内侧自下而上进行拍打，一直拍到我们胸腹部即可完成一个循环，然后接着就我们来第二个循环，拍我们的手三阳，到我们的头部，到我们的面部，然后再到我们右侧的手三阴。

0: 然后再到我们腿的外侧拍打我们的胃经和胆经，
1: 嗯，
0: 然后到最后到我们足三阳足三阴经络拍打我们的肝脾肾经，这对我们的意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病就是以肝脾肾亏虚为主，所以拍打非常重要，这以拍打为主，然后后面搓摩同样的循行路径，搓三个循环即可，
1: 就是相当于拍打完了之后还要搓摩，
0: 对，还有
1: 一个搓摩，还是按这个顺序，
0: 对，
1: 是怎么个搓法，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沿着我们经络循行的方向向前推，也就相当于推动我们气血的运行，一点一点摩擦搓摩往前，然后搓摩的会有一定的这种发热的感觉即可，不要力度太过，有的时候搓过的话会出刮痧的，类似于出痧的那一种，然后再沿着我们这个手三阳进行搓摩，到我们的头部、头后部，再到我们的头部，到我们的面部，再到我们的颈部，后面再继续沿着这条手三阴、手三阳经络的循行部位进行搓摩，可以来回搓，这样即可。然后再到我们的背部，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部，
1: 嗯，
0: 然后再沿着我们腿的外侧搓摩我们的胆经和胃经，再沿我们腿的内侧搓摩我们的肝脾肾三经，
1: 哦，
0: 一直到我们的腹部，最后回到我们的胸部，
1: 就是拍三轮搓三轮，
0: 是的，是的。
2: 春夏养生攻略来了，您听说过仙药吗？
3: 其实仙药呢也是我们中医用药特色之一。什么叫仙药？生姜就是一味仙药。
2: 石斛精、石斛花入药有何不同？谁能吃？应该怎么吃？
3: 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
2: 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帮您在这个春夏挑选食用仙药，祝您养颜滋阴，活力满满。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春夏交替啊，正是各种花草生长的好时节，除了观赏一些时令草本植物，还能够入药，有助于春夏季的养生。那么针对常常出现的疲惫、没有精神、口干舌燥等等症状，到底该如何利用这些仙药来缓解不适呢？您带的这4杯应该都是给我们的吧？
3: 对呀，
5: 太好了，
6: 谢谢谢谢，
1: 一人拿一杯，
3: 好，还
1: 有我的一杯，
5: 好好的呢，
6: 好漂亮啊，
3: 这个颜值高哎，
6: 对，
3: 这个颜色尝尝自己啊，
5: 这是
3: 鲜榨一杯饮品，
1: 如果喝这一小杯还行，如果要喝这一大杯，我觉得我都饱了。
3: 这有饱腹感，
1: 真的是黏黏稠稠的感觉
5: 啊，
1: 而且没有甜味儿，
5: 哎，清清淡淡，好像应该是。
1: 哪个猜猜？
5: 应该是有薄荷，但是它放的不多，
6: 很凉爽。
3: 怎么还有点回甜呢？哎，对，淡淡的一点点甜味儿。这一款是我们特别著名的仙药榨的汁儿。
5: 仙药，
6: 仙品。
5: 我们听说过中药、西药、中成药，还有这叫什么涂抹的？这叫什么？
3: 外用药，
5: 外用药处方药。

0: 什么什么都听说过，没听说过仙药。
1: 其实仙药呢，也是我们中医用药特色之一。什么叫仙药？生姜就是一味仙药。
0: 鱼腥草呢？
1: 鱼腥草，包括我们的桔梗，我们在超市就看到那么多，薄荷、藿香、佩兰啊，芦根、茅根、马齿苋，这些全部都是仙药。在超市当中您看到的是个食材，如果在我们医疗机构经过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在中医药的理论指导下来应用，它就称为仙药。
0: 我明显有一个感觉，一说到这些仙药，哎呀，这边可热闹了，都有共鸣。我都见过，我都听过，甚至于有一些我还用过。平时一说中药材的时候，大家觉得有点陌生。看起来这仙药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是的，其实我们说啊，仙药啊应该叫应季药。我们根据春夏秋冬不同的采收季节，把它从原生药材保存起来，不经过干燥或者其他的加工处理，直接用于治疗，我们就叫称为仙药。
2: 那刚才让我们喝的这一款是拿什么仙药制作而成？这现场有吗？
1: 有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么漂亮的仙石斛花，它就是我们今天的取材。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所以您可能觉得甜甜的，还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3: 对，
1: 白花、黄花，还有我们的紫红的花，那就是石斛。
0: 这些都是这一盆也是啊，
1: 也是石斛。
0: 只听说过石斛、铁皮石斛，然后在药房见过打着转的那个干的。
1: 对，
0: 这是鲜的，
2: 这是鲜品。
1: 对，鲜品石斛啊，其实呢，我们说有70多个品种，
3: 它
1: 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花，但实际上呢，它都是兰科的植物。开着样子又叫石斛兰啊，非常漂亮。其实呢，我们说啊，在我们的药典当中有3款石斛是要入药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非常著名的铁皮石斛，那还有霍山石斛、鼓槌石斛和流苏石斛。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一个个像个小鼓槌？有没有像鼓槌的形状？
3: 对，
0: 它那杆儿
3: 中间粗
0: 的，
3: 两边细，
1: 很细。
0: 我转过来让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造型就是有点像鼓槌。
1: 对，
0: 您给我们制作的这一款仙药汁儿，那其实就是用它完成的，
1: 用它的茎。但是我呢，制作的这款仙药汁儿啊，应该是取材于我们的金钗石斛。那我们来看看啊，它像不像一个金钗呢？两边细，中间粗。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就叫金钗石斛。其实我们很多的药用植物啊，
0: 插上了，怎么样？
2: 像筷子似的
0: 啊，感觉我都要开花了啊！
1: 看，
2: 插着吧，
0: 就是因为它长得像金钗，所以
1: 咱们应该旁边再挂朵花。
0: 你这么一插，像落落枕了，不敢动了。太完美了，今天这期节目
1: 啊，对，所以呢，它又叫金钗石斛。我们有很多的动植物药啊，全部取材于它的性状、特征、特点。那这一款呢是我们的金钗石斛，因为金钗石斛啊，我们特别方便得到。我们更多的鼓槌石斛呢，用于观赏，它的花啊非常美丽、非常漂亮。那我们在平时在家呀，可以养、可以种。其实呢，金钗石斛在家也可以种植，那既花可以观赏，同时呢，那它的茎也可以榨汁来吃。所以榨完汁之后呢，或者是生嚼，发现黏黏腻腻、滑滑的这样的口感。来，乐乐掰一个尝尝。
0: 现在就可以吃、
2: 啊、现在就能吃、啊、
1: 可以吃，这是洗干净的。
0: 来，我分给大家，
1: 给老师们，
2: 你俩先给我们一根。
0: 都给您，都给您。
2: 那个
0: 喝完了该吃了，
3: 该吃了。
0: 是吃瓤还是皮儿连着瓤一块吃？
2: 就这么细，你还剥皮儿、
0: 都可以吃啊，
2: 剥皮儿
1: 不能浪费，细嚼慢咽，它最后都能融化，都可以咽下去。其实我们说啊，仙药就是方便服用，起效快。为什么叫仙药啊？在这个季节啊，非常容易得到。另外呢，拿起就能食用，洗干净去了泥沙，拿起就能吃，是吧？或者是煲汤煮水就可以食用，这就是仙药特点。
2: 没什么怪味儿。
1: 对， 甘
4: 中间是粘的，
1: 对，
4: 就像那个粘液粘汁，滑的，
1: 对、嗯。
0: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本来平时像我说话比较多，所以我嗓子有的时候会干，嗯，但是刚才吃完这一根之后，我觉得这块润了，
5: 润了，对对对，
4: 就像我这样少言寡语的人吧，
0: 你是什么少言寡语？
4: 对，吃完这个就觉得这个这一段特别的顺畅，嗯，特别的清凉，
0: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其实家里头如果又种上，能赏，然后掰下来一块特新鲜，哎、还能吃，还能入口、嗯，还能缓解我们嗓子这块好像不舒服的感觉，哎呀，真挺好的，
1: 特别好哈，嗯，刚才乐乐说呢，哎，吃进之后有润润的感觉。它的别名又叫千年润，滋阴的圣品，那这就来自于它的生长的环境以及它的性状。我们说什么叫石斛啊，石斛呢，它就是生长在水池边，生长在岩缝里面，或者是森林里啊，阳光呢不是特别强烈的直晒，又有散在的阳光，同时呢放在阴凉的地方，那这样呢正好能够起到我们滋阴的作用啊。药王孙思邈传说活到了140岁，哇，还有我们的乾隆爷当政时间长，他自己呢在那个时候那也80多岁的高寿，所以他们特别这个推崇用石斛来养生，石斛甘平入胃和肾经，所以它能够滋阴养胃。据说呢，在乾隆爷80大寿的时候，他还宴请了许多百岁老人，拿石斛炖汤，来祝愿大家呢能够健康长寿。哦，说武则天和慈禧也拿石斛来养颜美容，在《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的药材，就是久服、常年服，能够真正的补养身体，不至于产生副反应。药典也好，我们各种炮制规范也好，是有入药部位的。哦，那在药典当中描述我们这个石斛呢，是兰科植物铁皮石斛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骨锤石斛、流苏石斛的茎入药。
5: 对，茎
1: 啊，还是说的啊，我们的对我们的这个、这个茎入药。嗯，那你看啊，这块呢，我们已经去掉了根部的须根和泥沙，另外的叶子哈、也已经被摘去了。嗯，另外呢，花呢也已经啊全部都摘掉了。所以呢，在药典当中，石斛的入药部位就是这个茎。
0: 一说到补品哈、也得分人、我们现在长经验了，就原来吧、一说补，哎呀，肯定是参啊什么的、后来发现也不是所有人适合、那今天呢，针对于这石斛，我们也让大家来测一测，看看大家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跟表现，可能这样的一类朋友哈、更适合通过石斛来补益、现场的健康学员也可以结合着说一说有没有以下的表现：嘴干、口干、嗓子干、鼻子干、皮肤干、眼睛干，有吗？
4: 我都有。
5: 这个季节就应该干。
4: 对，
6: 嘴干、口干、嗓子干，这是一气儿的，就干以后它就痒痒，咳嗽，然后皮肤干就干的呀，就觉得要抹点油啊，眼睛干就是看不清，老想眨眼，然后这么眨眼。
5: 我是鼻子干，眼睛干，因为确实我有一个季节性的鼻炎，像春季有可能就要犯这个鼻炎。所以呢，鼻子干。
4: 你看啊，我是这个嘴干，每天都要抹那个无色的透明的唇膏，要不然的话嘴就是爆皮儿的、鼻子干是怎么回事啊？里边老长的那个叫疖子，不叫疖子，那小疙瘩，老跟那鼻涕妞似的，就长在这儿，尤其长在边儿那儿，特讨厌，我不敢咬膏。然后眼睛干吧，就是现在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干，而且自己觉得是肿的、胀的，就干到这份儿。
1: 对，我们说人啊，有的时候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补阴呢也是个慢功夫。在这个季节呢，特别是春夏之交，确实会有很多干燥，风啊略微大一些，我们眼睛就干涩呀、不舒服啊，嘴里呢总是觉得干燥啊，希望多喝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拿石斛沏一沏茶，或者是呢煲一煲汤，就能很好的缓解这样的一个干燥的症状。
4: 就像刚才说的那几个症状，什么这儿干那儿干的，我都占了。像这样的那个石斛、我一次应该吃几根啊，或者一天？吃几根啊？
1: 那一次吃一根，一天有2根就够了。
0: 感觉它 能滋阴，所以我们肝呢，它就能给我们弥补一下，给我们湿哒哒的一点湿润的感觉。
6: 对，它就在湿润的环境里长起来的。啊、
0: 但是刚才关阿姨说啊、这花看着挺美的，也不想可惜了了哈。
1: 对，
0: 您说这花能用吗？
1: 能用。
6: 我们
1: 说呀，石斛花其实它含有的石斛碱啊，包括总氨基酸，这样有效成分不低于净。但是呢，石斛花呢，我们说更多的漂亮美丽，那观赏的效果。那其实我们说石斛花哈、一方面它也含有石斛净的有效成分，但同时我们看到这朵花，哎，赏心悦目，心情愉悦，那是不是还是让它在这儿开放着？
5: 对，

0: 哎，更好看，
1: 这是也是一种治愈，
0: 对，啊、嗯，也是一种解郁啊，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2: 人人都怕蜜蜂蛰，殊不知蜂蛰亦可治病。
3: 它是个属于生物之蛾，它是活性的，飞出来把我蛰了，那叫一个疼啊！它具有靶向抗癌的作用。
2: 偏头痛、类风湿化疗不适，风针疗法缓解病痛。
3: 被蜜蜂蛰的人都是应该说有福气的人，特别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脑门这儿就扣了一个锅似的，半个月以后它这个积液就消失了。
2: 一针兼具针药灸三重功效，蜂毒靶向调理，激活自身免疫。
3: 天年传承的，是一种特色疗法。蜂毒肽呀，一些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能够抗炎啊，镇痛啊。
2: 中医特色蜂针，以毒调疾，更多健康干货，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4: 依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好。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以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溪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7: 九十天成举重，北京五月男子跳跳队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历史巅峰神，每一项都想化解风格。
8: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呀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健康型的爆米花，这个呢是奶油口味的，

0: 好吃，又香又脆，一点都不硬，放在嘴里轻轻一抿就化开了。你看我啊，不知不觉的就吃了一大把了。
1: 是啊，真的啊，您就听听这声音啊，就知道有多脆了。关键啊，它是脆而不硬，香而不腻，那股子微甜啊，在嘴里头慢慢的化开。哎呦，这满嘴呀都是玉米的醇香味儿，真的是吃一颗想两颗，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0: 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遛弯回来，总觉得这嘴里啊缺点什么。
1: 是，
0: 这不嚼点爆米花就不错呀。要是孙辈们来了呀，给他们一把，孩子呀也特别爱吃，全家人呀也可以一起吃，这不家里呀一下就乐成一团了。刚才您说什么健康爆米花是咋回事啊？
1: 这一款爆米花啊，相对于传统的爆米花，主要啊有三大方面的健康升级。第一个呢，看原材料，它选用的是新疆天然种植的非转基因玉米。这爆米花的灵魂啊，那就是玉米啊，人家从源头啊就确保了品质。这新疆啊日照充足，玉米是自然生长，这味道啊跟一般的玉米可不同，特别纯正，这个呀可是健康的第一道关。
0: 这非转基因啊就是好，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虽然说便宜吧，可是确实是接受不了。大家都知道要少吃转基因。
1: 对，
0: 我呀正担心呢。要是家里的人在外面吃了那种爆米花，肯定心里不舒服。
1: 对呀，没错啊，用的是非转基因玉米，这下您放心了吧。还有第二个健康点啊，它用的是循环烘烤技术，可不是普通的那些油炸方法做的。我这儿呢有一张纸是吧，我把这爆米花倒进去，然后我使劲搓一搓，你就看上面有没有一点油，好不好？您看啊，我就这么搓，搓完之后啊，您就看我这纸上，您看一点油都没有吧？
0: 油都没有。哎呀，真是一点油都没有。这工艺好，不像有些爆米花啊，拿在手里油腻腻的，
1: 对，
0: 油炸的不健康。
1: 没错啊，您看啊，少油烘烤的，当然了，就比咱们油炸的要健康了。那第三呢，咱们就看成分。你看啊，没有反式脂肪酸，这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在节目里没少听吧？
0: 这反式脂肪酸呀，很难被人体代谢，容易增加心血管负担。咱们中老年人呀尤其要注意避免。
1: 没错，您说的可太对了啊，现在真正的健康零食啊都在追求去除反式脂肪酸，才能从吃的美味吃的顺口升级到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啊。
0: 颜料好，工艺棒，还替咱们的健康着想。这产品呀真是用心了。那这么好的东西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
1: 这市场上啊这种品质的爆米花这么一桶得10块钱，您认可吧？
0: 差不多吧。
1: 阿姨，现在啊不要10块钱，咱们今天啊搞大优惠活动好不好？今天啊是重温岁月健康同行老味道特惠销售，咱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2种口味的，哎，1234567899桶焦糖味的，1234567899桶奶香味的，一共18大桶啊。咱就这么算，阿姨，一桶咱就算10块钱，这一大组得18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要180，咱就任性一把啊，不到100都给大伙了。
0: 什么？不到100块钱？
1: 哎，
0: 给18大桶。
1: 没错，
0: 5块多钱一桶。太划算了。家里囤点自己吃，招待客人，甚至走亲戚当礼物都特别合适。又体面又健康。
1: 没错，阿姨，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份承载着共同的记忆又经过健康升级的快乐呀，能以最朴实最亲切的价格回归到咱们生活当中。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这18大桶，而且啊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个呀可是栏目组独家争取的特惠价格，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哎，错过了您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拼手速吧！您喜欢的话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酥脆可口、健康美味的双味爆米花组合限时开抢，18大桶惊爆价不到100元，精选新疆非转基因玉米，循环热风烘烤，酥脆一嚼，少油少糖少负担。它不只是零食，更是童年的记忆，团聚的欢笑，简单安心的快乐源泉，老少皆宜。共 共享美味，送礼也有心意。奶油加焦糖双味组合，18大桶仅需不到100元，优惠名额有限，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记得小时候，胡同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随之腾起带来焦香的白雾吗？那股熟悉的香气瞬间就能把我们的记忆拉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爆米花不仅是童年的符号，更是家人街坊邻里间温暖的分享。
1: 这一款爆米花啊，每颗都是均匀酥脆，轻盈蓬松啊，那也正是为了复刻并升级那份美好，既保留了传统爆米花的经典口感，又在健康层面啊实现了飞跃呀。
2: 还是那个幸福的口味儿。我呀刚下单了，买了两组，
1: 哎呦，
2: 在家里囤着，心里头踏实。自己没事就吃吧，嘴里头有味儿。孩子们来了，家里头热闹了。这零食里呀，恐怕只有爆米花才有这种效果吧。
1: 那是啊，阿姨。而且今天的价格呀很实惠啊，包含了九大桶的醇厚耐香，还有九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啊，这可是18大桶啊，还不到100块钱。您啊无论是自己吃，送亲朋，给儿女孙辈儿，您看看又体面又健康。哎，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啊，这是咱们拼手速的时候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0: 天然原料轻负担不齁甜的双味爆米花特惠组合正在火热抢购中，18大桶补贴后特惠价不到100元，适合全家老小的休闲美食，共享欢乐时光。库存飞速递减，预购从速，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注意了，朋友们，重温经典，健康升级，爆米花特惠专场，现在啊，已经进入最后的读秒阶段了啊！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啊，每个都是为了您的健康啊，严格的把关。新疆非转基因玉米，绝非廉价的转基因品种，日照足，土地肥，保存了完整的营养与天然的良香，循环热风烘烤技术，告别油腻，锁住酥脆，零反式脂肪酸，远离健康风险，安心享用。
1: 这几样做到了，这爆米花啊肯定火，家里需要囤点。
0: 没错啊，阿姨，说到底啊，爆米花自古以来呢都是高性价比的快乐担当，吃着呀有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啊，比尝那些什么五花八门的新奇零食那可踏实多了。
1: 是，
0: 今天不到100块钱的投入，换回的是9大桶的醇厚奶香和9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的组合呀。您可听好了啊，18大桶啊，这么多，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您赶紧准备好手机，拼手速的时刻到了，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2: 18大桶爆米花组合抢购活动即将结束，仅剩最后几个名额，想要为全家订购的这份健康美味共享欢乐时光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手慢就没有了，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DPA、维生素 A、B、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现在咱们眼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
1: 到今年整整40年。
2: 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3: 您尝尝那个，刀工其实是粉饺。
1: 当然啦。
3: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
4: 这是啥意思？花香。
5: 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
3: 勺下一下去一下就开了。
5: 对。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3: 今儿呢，继续跟陈静老师啊，我们找找那种寻常的食材，但是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来。
5: 啊，这不错。这
3: 我今儿请你吃一个，我估计你应该是没吃过，挺不一样的。你看这图。
5: 烤鸭，就这个。
3: 见了。
5: 烤鸭我没吃过，疯了。哎，
3: 我跟你说是这样，这家烤鸭啊，这老板我认识。跟我念叨很久，让我吃他们家这不一样的烤鸭。
5: 不一样烤鸭我也吃了很多啊，哎，配糖的，配盐的，配酒的，配什么酱的，芥末酱的，
3: 这我都吃过，但我也没吃过。据说，哎，这说到地方了，就旁边这儿，看这图，哎，等会儿我。
7: 对，它比较现代时尚，然后包括这个灯光，其实有点像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时尚的餐厅。
5: 对，这还有点时尚元素，发灰黑呢，
7: 包括人家酒柜啊什么的。
5: 对。
7: 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嗯，哎，老板在这儿，
3: 来，这个介绍一下，这是店里的老板杨总，陈静老师。啊，之前杨总约了我好几回，说尝尝他们家不一样的烤鸭，我把陈静老师接来了。哎，咱家是不是不只是京菜？
8: 咱们家主要是北京菜跟淮扬菜。
3: 嗯，哎，你看这表情，撞大墙走了。人家就是淮扬菜大师，从这儿出身的。
8: 现在烤鸭给咱们上来了，今儿是一鸭三吃啊！
0: 等会儿，
8: 三种吃法。哎，
5: 好意思吗？
2: 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8: 您尝尝那个，
0: 吗？
8: 对，一人一卷，直接啊入嘴一口吃下去。您吃完您感觉？
5: 你别看我吃啊！对啊，这不就和河豚似的？你要吃没宰我再说呗。
0: 嗯，好吃，真不一样哎。哎，反正我没吃过，真不一样。
7: 它是烤鸭，但是又完全不是烤鸭。哎，就里边好像只有那个鸭肉，也是正常的烤鸭。
0: 从那个外边的饼皮到里边那种料，然后到口味、口感，都完全不是以前吃的烤鸭的感觉。
8: 刚才不是说了吗？只有到这儿你才能吃着。
2: 这你先说，你吃过没吃过？
5: 这么搭配还是它很少见。
2: 终于有你没吃过的了，终于有这个了。
5: 松软的糖，这我吃出来了。芝麻我吃出来了，鸭子我吃出来了，有香菜我吃出来了。
3: 这个到底叫什么呀？
8: 这是我们自己啊，现在新研发叫糖葱烤鸭。
3: 糖葱烤鸭，
8: 糖葱饭。他说的那个糖啊，是潮汕地区有400年历史的一款小吃。
3: 这里边白白的那个。
8: 哎，白白的，这个当地叫糖葱卷饼。其实它就是白砂糖拉出来的，就像北方的饴糖、关东糖。你看它这糖啊，要抻拉很多次。在一定的温度下。
5: 它是把空气给揉进去。
8: 对，你看它里边每一个糖里边都是有孔的。为什么叫糖葱啊？就看上去像白白的那个小的细的香葱的白色又好看又好吃，而且这工艺很复杂，加上咱们这个烤鸭，再配上什么呀？烤香的花生和芝麻。
5: 哎呀，我吃着芝麻，没吃着花生。
8: 你看，有是那个花生和芝麻的香气，配上糖的香气，你想又香又甜。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苏小鸭的自己的特点就是南甄北转嘛，就是用南方的食材，用北方厨师的手艺，展现出现在的咱们这些菜单。
5: 高级，
3: 这厉害了。确实，我从来没吃过这种烤鸭。
8: 第三吃，您看咱们这个粥吗？是咱们结合潮汕的砂锅粥。用烤鸭架子熬的鸭架汤，
3: 哎，这
8: 然后熬的粥。
3: 以前鸭架子要么做椒盐的要么炖个汤到头了。这来一个砂锅粥，
8: 对，
3: 这挺不一样的。
8: 餐前餐后来碗粥，舒服。
3: 那是，
8: 反正就爱喝粥嘛，所以把南方的东西就跟北方结合在一起，吃着顺口就行。
5: 它是什么京淮扬菜对吗？
8: 对
3: 呀，
5: 淮扬菜
3: 啊，对呀，淮扬菜呢？
8: 得嘞，淮扬菜咱们必须弄最传统的、最正宗的您比如说咱们现在做特别受好评的狮子头，
3: 这行吗？
8: 狮子头，
3: 这行吗？
5: 又搁在我门上了，来，
8: 得嘞，
3: 试一试狮子头。哟，这是啥意思？花香，
5: 一定要闻盖，因为花啊，基本上在85度左右对，在这汤里请出来以后，它是往上
3: 的里边有两粒茉莉花，那花
5: 贴完之后，你这么闻，还能闻到那花香。
3: 哎，这讲究
5: 啊，讲究啊，来呗。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

0: 但是你挖的时候很软，
1: 勺下一下去一下就开了。
0: 对，
1: 哦，
0: 你拿舌头一顶，
1: 嗯，
0: 滑，
1: 对，
0: 马蹄脆，然后加上那蜜豆，爆竹爆一点珠，
1: 嗯，
0: 茉莉花香在北部，
1: 舌头一抿，把那个肥的部分肯定都化掉了，然后呢，微微剩下一点瘦的部分，稍微嚼那么两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那个脆豆，
0: 嗯，
1: 对吧？
0: 这爆汁
1: 啊
0: 啊，还真的挺好，
1: 嗯，
0: 但是吧。你光这个味道好，他怎么做的？手法正确不正确？
1: 啊，你挑起人家后厨去了。
0: 你哎，你看不见的那才是真理，知道吗？
1: 行，看看，走。这狮子头也是您家的招牌菜，对吧？
2: 啊，对。
0: 这狮子头以前叫葵花斩肉，
1: 嗯，
0: 它隋唐就有了。
1: 啊，
0: 斩，你看这就是手艺嘛。
1: 这是哎，就刀工其实是很讲究。
0: 当然了。
1: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刚才说呢，我这肉感觉没太化开似的，还有点硬。
2: 为什么要冻呢？
1: 啊，
2: 这它是麻冻的，里边比较酥，
1: 嗯，
2: 下刀就下来了。您看，您看，
1: 相当于冻到一个什么程度？这
0: 是外边稍微有点冻，里头是慢慢的软，稍微成为形，它就不散，
1: 不至于梆硬那种。
0: 哎，别梆硬，梆硬下不了刀了。对，鲜肉滑，会跑，五花切完了之后不均匀。这样呢，我们把这，你看这一个丁儿，这五花，你看，
1: 嗯，
0: 它有肥有瘦了。
1: 哎，那都标准的。
0: 哎，这就标准了，知道吗？
1: 啊，所以家里咱们比如切肉，其实这种麻冻的状态也是比较好切的。
0: 可以做，
2: 丁儿切完以后啊，大概其还要给它斩一斩，稍微
0: 背一下，
2: 斩一斩，斩一斩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肉粒里面有刀口，抓好摔打以后入味儿，我们再煨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会非常好。
1: 你看每个粒儿基本都是小方块、小粒儿，这个不能弄太碎、太细。
0: 因为叫大斩肉，大斩是什么意思？最起码是能看见的丁儿。
2: 嗯，对，
0: 是哎，
2: 太小了呢，打出来以后就像丸子，表面都是光滑的，那是丸子了。咱们这个做完以后呢，表面麻麻扎扎的，看着虽然不好看，但吃的口感好，入口呢，你看一粒一粒的吃的有口感，但是入口即化。
1: 今儿带您来这家餐厅啊，它其实是挺有创意的一家餐厅，因为老板本身是做京鲁菜出身的，然后媳妇儿就是潮汕人，所以他经常会把南北的一些菜啊和食材给它交叉一下。
0: 哎，对，所以呢，这种好食材的融合跟技法的融合，就是南北的口味性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1: 对，所以他们讲叫南征北转嘛。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来这家餐厅呢吃呢是一种另一种享受。
1: 是，
0: 哎，
1: 地址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地址呢是在金地中心的二层，如果您来的话，记得走东边那个小门，咱走那小门是。直达的，
0: 走正门也能到啊！走正门也能到。
1: 今儿啊，
3: 咱先别说吃什么，就这园子这小环境，哎呀，这看上去啊，叫人舒服。
0: 哎，你舒服吧？这只不过是酒店的一部分。
3: 嘿，我以为到了皇家园林了，这是。
0: 这酒店也40多年了。这边是酒店主体，人家是辅助的客房，这边是食府，
3: 那边还有茶楼。
0: 哦，这还是茶楼。
3: 嗯，
0: 哦，这边是大会议室，人家还有会议，
3: 配套非常的齐全，
0: 对，
3: 是吧？这道菜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美食，叫老汤酱猪手。
0: 我
3: 看看您买一下，
0: 色儿够深的。
3: 嗯，老汤，是不是？
0: 还真是，
3: 您尝尝尝尝，这肯定是猪前手，是吧？
0: 对。
3: 唇齿留香啊，
0: 弹牙的那种感觉，对，
3: 没有太多的这种调
0: 料，没有杂味儿，卤芹的应该是紧过，因为它那个筋膜，你看，撕开那种感觉。
3: 总体来说呢，这口感呢，表皮特别的滑，里边呢。这筋啊是特别的弹，
0: 你别说它这老汤那味儿闻起来挺香的，
3: 怎么着也得10几20年吧，
0: 差不多。因为你不没有10几20年它不可能扒在这上面，油脂胶质性，而且它的回味性是不一样的，它没有强烈的咸也没有强烈的甜，所以它的综合性。
3: 以您的经验来判断呢，它这个汤底里应该已经有丰厚的这种胶质，
0: 丰厚的胶质，因为它不断的加料，不断的煮制，不断的过箩，它有香草的味道，就料的味道，但是它没有那么重。它你看它要不说下的特别重，像丁香下重了，你一口就能吃出来，因为它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3: 接下来咱就要探一下他们家的老汤酱猪手了，是吧？
0: 对，
3: 您
0: 这一看，好家伙，这是真的丰稠。
3: 嗯，而且随着您这么撩啊，现在就能闻见很浓郁的这酱香味儿，是吧？每天都得开锅吧？这
4: 对，每天都得烧，每天都得滤。
3: 每天还得滤，
0: 当然滤啊，它得过一
4: 对，它得过渣呀。
0: 嗯，它现在是香草味、香料味十足，肥的那汤。
4: 对，
0: 你看上面有层油，它只要拧了就是冻，
3: 这
0: 绝对是
3: 油。实际上还是这个猪手本身的带的冻油。
0: 它是冻脂，你不断的翻汤嘛，你进去是。但是我多问一句啊，专业点，熟卤啊，生卤啊？
4: 跟熟卤啊，
3: 熟卤。
0: 为什么问这个？
3: 嗯，
0: 这一般的商家都会生卤。生着进去个儿大，熟的卤咱挤一遍完再搁进去，个儿小不充分。
3: 熟卤就先焯水，
0: 对，先焯水，这就是去腥，就是人家讲究的。要是生卤的，就你老得开着，
3: 就是
0: 而且出个儿大，因为你生着进去生料嘛，是不一样的。
3: 嗯，
0: 而且焗火，这很专业啊，这个
3: 很实在，
4: 那是
0: 太实在了，这个。
3: 面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紫玉大鱼头。
0: 这鱼头还真不小，
3: 这像是酱焖出来的，
0: 对，
3: 是吧？
0: 嗯，能感觉出来。
3: 看看，哎，
0: 还真是，
3: 是吧？因为它这个表皮呢，貌似没有经过炸，没有经过煎，是吧？
0: 还真是，
3: 就是纯焖，
0: 纯焖的。
3: 我为什么喜欢这脸蛋这部分，您知道吗？
0: 嗯，
3: 因为它的胶质感呢更丰富一些，
0: 嗯，
3: 而且这口感呢，您涂溜一下。
0: 拿饼蘸一下，热饼蘸一下，这汁儿呢是北方的传统，咱尝一下。尤其饼蘸完了汁儿之后，那辣就明显了，就是你嚼到中间的时候，哎，咸鲜，它忽然后边上去了，那辣汁儿上去。
3: 嗯，
0: 这有点意思。
3: 这等会儿咱得上厨房啊，问问师傅去。
0: 我觉得应该去问问他，因为他跟传统的不太一样，稍微改良了，你看。
3: 要说这鱼头做的真地道，是吧？
4: 对，
3: 咱得问问康师傅。哎，咱这个鱼头这个有什么秘诀？
4: 这个鱼头啊，我们选用活鱼现做，而且呢，只保留鱼头后三指肉。
0: 哦，
4: 因为这个部分啊，肉嫩刺少，老少皆宜，
3: 就是鱼排骨的这个位置，
4: 对对对，
3: 是吧？
4: 对，再往后就刺多了。
0: 对，这是好鱼食材选了。那您大概的酱料是什么呢？
4: 我们主要就是这种酱料，
3: 一定有老北京黄酱。
4: 对，
0: 甜面酱肯定得有，
4: 六个鱼的甜面酱是肯定不能少的。
3: 还有什么酱？
0: 还有什么酱？
4: 还有广东佛山的啊，海天黄豆酱，
0: 南北结合了，您这跨界了，您这。
4: 还有一个东北的十勺大酱，
0: 嚯，这
3: 四种酱，
0: 四种酱，南哇，
4: 这么结合在一块儿，更就为了越发的突出它的酱香味儿。
3: 嗯，
4: 广东酱比较鲜，
0: 嗯，对，
4: 东北酱比较
3: 咸，
0: 嗯，
4: 那个北京的甜面酱有点甜，把这种三种口结合在一块儿。
0: 我明白了，
4: 就
0: 豆子
4: 一个层次，
0: 豆子的种类不一样，
4: 对，
0: 盐不一样，
4: 对，
0: 水不一样，发酵的时间不一样，它结合在一起了又不一样。
3: 然后您这个是像是个辣酱，
4: 对，这就是辣妹子嘛，
0: 哦，辣妹子呀，
3: 嗯，
0: 哦，这又有川的东概念了，
4: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传统的酱招酱味太浓了，不适合年轻人，
3: 嗯，
4: 加一点辣口进去呢，就适合年轻人。
3: 其实刚才我们吃的时候，它也是微微辣。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鱼头还有猪手之外呢，像他们家的这个火焰牛肉还有老北京烤鸭在这儿呢卖的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这家店呢在我们北京城里可不多见，首先人家是园林式的酒店，
0: 而且历史悠久，就40年了，你想想，
3: 没错，
0: 而且呢房间呢有300多间，各式各样的房间，就刚才咱俩看那多漂亮。哎，然后呢餐厅呢就精武菜，就是，
3: 哎，
0: 但是包房还就不少，有时候差不多15-16间吧，
3: 包房，然后6张散台，
0: 六张散台，
3: 交通也特别的便利，
0: 对，而且是离地铁站呢差不多600米左右，
3: 嗯，
0: 门口这么大的能看到的停车场，你看多好。
1: 这洋葱啊，
3: 洋葱
1: 这是什么东西？
3: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1: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法餐吗？
5: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1: 就是拉丝儿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儿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6: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7: 爱生活每一天。

0: 火烧，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源于宫廷，香在民间。
1: 爱吃卤煮吗？
2: 爱吃，
3: 爱吃，
4: 特别爱吃。
2: 北京人就好这口啊，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2: 跟家可做不了，
5: 做不好再弄不干净，
6: 光香料解释呗。
7: 没茬吧？收拾起来更麻烦。
0: 别急，今日一点通就让您足不出户，清风吉祥，老北京风味卤煮，肥肠、猪肺、五花肉、炸豆腐、火烧，汁浓味厚，酱香四溢，选材讲究，
8: 主要就俩字儿：新鲜，拒绝冻货，
0: 纯手工加工制作。
8: 把这些食材呢，全都由这个人工按照这个标准去切制，然后切制完成以后，然后咱们就可以装盒了。
0: 还原地道北京味儿，不仅简单便捷，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人均不到20块钱，您就能在家实现卤煮自由。
0: 精彩马上开始。
1: 哦，北京风味卤煮来了。
9: 哎呦，
1: 开一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就得了。来，
9: 里边不少
3: 料，可真多呢、
1: 别看是一个小碗、特别足。
10: 我跟你讲啊，
1: 哇、这卤煮的香味扑鼻而来。
9: 哎，
1: 第一个尝的是饼，为什么做成这种碗装的？我热完以后，那饼会不会糟？
9: 哎，
3: 一点
1: 完全没有，
3: 很有嚼劲儿。
1: 肥肠，
3: 里边是这肠啊，肥肠啊，
1: 豆腐，
3: 特别的
1: 香，五花肉，
9: 说难得有这五花肉。现在有时候您去店里吃去都不见得。给您这个，
3: 肥肠如果做的不好，嚼起来费劲，
9: 对，
3: 还不香。这个人又香又怒，
1: 这大肠吃到嘴里弹弹的，但是又没有那么重的脏气味。
9: 真是，
1: 天哪，太好吃了，
9: 挺方便这东西、
3: 是吧？而且一加热就能吃，是吧？这跟哪儿选的呀？太脏了，这个豆腐，我都想偷你一块。
9: 我跟你说，真吃出那大地儿的味儿来了。你说人家这个做成这样哈，每一样料的口感还都在，而且那味儿呢，还咸点合适。
3: 而且有些人觉得，哎，你这个是即食的，会不会不太新鲜的？
9: 对，
3: 特别新鲜，就像去店里面刚盛出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卤煮。
1: 就如果你今天馋这口了，或者老是说我想吃碗卤煮，外卖到家凉了，半热不热，温不温，劲儿特别乌。这个都不用解冻，撕个小口
3: 还能直接一热，你可以下岗了。有这卤煮我不需要你了。
9: 就是尤其是什么呀，您家边上还没有那好卤煮店，真的想叫外卖还叫不着，你说你还得出去是吧。
1: 关键是我刚才特地尝了一口这个汤，大家很怕这个卤煮的汤齁咸齁咸的，这个味儿真的就是它的那个咸淡味儿也恰到好处，
9: 合适，
3: 太好吃了。
9: 咱不能说太好吃了，说太好吃了太贵了、咱得看价格。
3: 对呀、这价格呢，你
9: 别价格，我跟你说价格再贵不香了啊。
3: 料有时，
1: 韩大叔，现在卤煮多钱一碗？
9: 简单吃一个啊，起码说32、35、38，您还别加东西。
1: 现场搜啊，咱们34，
9: 是吧？
1: 还有34起，34.8，精品卤煮47.8。然后咱再看看现在这卤煮火锅多钱了？
3: 我看
9: 一百多，
3: 老贵了，
1: 182、162，
9: 那可不都这样？
3: 你就说今天咱这价格怎么着吧？
1: 今天咱上来不跟大家卖关子，就告诉大家。今天咱就在家实现卤煮自由，究竟有多实惠？1、2、3、4、5、6、7、8、9、10，足足10碗。而且呢，说实话，平红姐，你看你刚吃了半碗，你是不是觉得其实对于女生来讲，
3: 一碗足够？
1: 就我这个饭量，我可能我多半碗。男生呢，反正就是两碗也行，一碗也差不多。
9: 两碗有点撑，得撑得慌了。
1: 我们今天是多少呢？看10碗。
9: 哎，
3: 多少钱？
9: 10碗，
1: 100多不到，200块钱。
9: 哇，
3: 太实惠
1: 了！这一碗是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人均不到20块钱，您就能在家实现卤煮自由。
10: 买，
1: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下单抢购起来吧！
0: 今日一点通就为您甄选北京传统特色小吃卤煮火烧，食用方便，几分钟搞定，开碗即食，肥肠浓香，沸头弹韧，汁浓味厚，酱香四溢，不含防腐剂，配料表干净，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秘制配方，取其腥，留其香，让您吃到的是不亚于饭馆的味道。外面一人份卤煮火烧都要33、34、39，点通甄选卤煮火烧，足足10碗。 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9块多，不到20元一碗。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嗯，
1: 我这刚订的外卖结账单，看看啊，到手。
9: 啊，
1: 33块钱，
9: 正常
1: 一碗。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卖的是便宜，人家30多，你们10多块钱一碗，
9: 就是。
1: 但是你们量也不一样啊。
9: 嗯，
1: 咱们现场打开给大家验证一下。哎，咱看看啊，看着好像感觉人家的碗大，
9: 嗯，
1: 对吧？但是别着急，咱们捞出来看一看。咱们看看咱们的干料是多少？
9: 咱这个。
3: 倒出来比一比，
9: 你给捞了，
3: 直接扣进去，
9: 就是。
1: 看看是不是差不太多？
3: 基本上一样。
1: 实际上看着我们碗小啊，像小坐地炮似的，一打开里边全是干货，
3: 哎，还是很多的。
1: 10多块钱一份，大家比一比这性价比。外边吃30多一份，咱这是10多块钱不到20一份。
9: 嗯，
1: 你就算一碗，咱便宜13块钱，10碗吃一份卤煮的套组，我还省了130，这吃了还划算，
9: 就相当送了好几碗。
1: 咱们也带着今天我们这个北京风味卤煮，让我们的点评员一起试吃一下，感受一下它究竟味道如何。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北京风味卤煮火烧，作为体验官帮我们大家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行，没问题。
1: 这个热呢特别简单，您就给它开一个小口，微波炉4分钟。
4: 喂，
1: 4分钟怎么样，阿姨？
4: 太香了！哎，这量还不少哎！
1: 哇，感觉足足的，
4: 真是的，在家真方便这个。
1: 嗯，
4: 香，
1: 好吃吗？
4: 好吃，好吃，好吃，挺烂乎的。
1: 嗯，
4: 绝对香。你看这碗挺小的哈，这量还不少，这量你看看。
6: 微波炉就行是吧？赶紧试试，赶紧试。嚯，东西真足嘿！
10: 火烧、酥刀肉。肺头、肠子，哎，都是我喜欢的。
6: 嗯，火烧口感没问题，吃什么回事？好吃，
10: 太棒了！
6: 看看看看，料真不少。
1: 好这口吗？
11: 又好这口。
1: 尝尝呗，看看这味儿，给我们点评点评。一看叔叔非常认真，每个先尝尝，感觉味道怎么样？
11: 味道可以，第一没有什么别的脏气味儿。
1: 嗯，
11: 你太烂了也不好吃，你不甜，现火也不好。
1: 是的，
11: 火候最佳现在。
1: 那您原来要吃个卤煮，是一般都得去哪儿？
11: 那我们都去新街口，坐车得40-50分钟嘛。
1: 就为了吃口卤煮
11: 啊？对，就馋这口。
1: 那您觉得现在就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跟外边店里比，这味道怎么样？
11: 这主要是方便，味道比他们也不差。
1: 嗯。您觉得这值得推荐吗？
11: 值得推荐。
0: 今儿一点通就为您甄选北京传统特色小吃卤煮火烧，食用方便，几分钟搞定，开碗即食，肥肠浓香，肺头弹韧，汁浓味厚，酱香四溢，不含防腐剂，配料表干净，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秘制配方，去其腥，留其香，让您吃到的是不亚于饭馆的味道。外面一人份卤煮火烧都要33、34、39，点通甄选卤煮火烧，足足10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9块多，不到20元一碗。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咱们现在不仅是您想吃这口只能在北京吃了，甚至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您想吃这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码送到家里边。
9: 哎，或者我外边有朋友想吃是吧？哎，我就给他买点寄过去。
1: 嗯，
9: 太方便了。
3: 成分表里特别干净，猪肺、猪肠、豆腐、生活用水、火烧，就咱的饼啊，还有猪五花，
1: 就是这种正常卤煮店里做的这些。
9: 哎，
1: 原汁。
9: 而且刚才咱们也看了，这一盒特别着实。
3: 贮存条件是要在-18度以下冷冻保存，保质期12个月哦。所以外地朋友，你囤回家里边，放心食用，一年之内吃完就可以了。
1: 别说一年了，
9: 就是、
1: 我觉得爱吃这口的订完一个礼拜可能都出不去。
9: 到家里头叫朋友一来，一人一碗。
3: 不是，我们家不用叫朋友来。是吧？咱这一个套组，
9: 就自个儿就消化了，
3: 消化完了。
1: 食用的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12: 哎，对，我们这里有一个提示告诉大家怎么来食用啊，非常的简单，两种方法啊，
1: 是的，
9: 方便，
12: 太方便了。
1: 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如果您使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一定记着给它开个小口，
12: 没错，
1: 扎些眼儿，方便它这个热气散出去。
12: 我们看到这面前这食材也放在这儿了哈，
1: 对，五大原料。
9: 哎，猪肺是吧，大家都知道您得拿那水管子往那肺管子里灌、是吧，给它灌白了，然后把里边洗干净了，里边那些东西，
12: 我想都没想过这事儿，干不了、
9: 尤其是什么呢，这肠子
12: 更难，
9: 大家都知道翻过来掉过去的洗、里边的肠油还有把里边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全都洗掉。

0: 它这个北京风味卤煮，它的制作工艺和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咱们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咱们呢，实际去它的工厂去探访一下，看看为什么他家的这卤煮就做的这么好吃。
1: 哦，
0: 好，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卤煮火烧这么好吃，它究竟原因在哪儿呢？那就一定得请教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孙厂长了。
2: 你好，因为咱家首先就是选材，主要就俩字儿：新鲜，拒绝冻货。
0: 那就分别一样一样给我们介绍。
2: 行，没问题。
0: 那首先卤煮，大家说的吃的就是这肠儿，
2: 对，就是
0: 这肠儿有什么讲究呢？
2: 全都是新鲜的大肠儿，使盐去脱洗，清水里边去泡，差不多8个小时，里边的这个肠油也都给它就清理那个干净，
0: 油很少，
2: 油很少，
0: 但是又不能没有，
2: 对对，不能一点油都没有，吃的也不香。
0: 那怎么能看这个大肠新鲜不新鲜呢？
2: 一般是发白发粉的，
0: 嗯，
2: 它不能有黑的点什么的，
0: 哦，
2: 那
0: 就是那种硬
2: 筋
0: 儿是吧？
2: 对对，那样吃的口感是不好。好的，因为这个卤煮火烧的前身呢叫酥燥肉，就是比较讲究地道的卤煮火烧里边必须得有这种五花肉，咱家这选材是精选的五花肉。
0: 那其实卤煮火烧里我们知道还有一样就是猪肺了，
2: 对，
0: 我看现在咱边上的这个原材料应该是已经处理的
2: 差不
0: 太多了，
2: 清理的差不多，对，差不多了，但是还需要去继续去清理。猪肺来的时候嘛，它是鲜红鲜红的，
0: 对，就是有点那种深红色，
2: 对，使这个火水一直去冲洗，冲洗到它差不多发白发粉才能去这个使用去，对。
0: 哎，我看现在阿姨这边正在炸这个豆腐，
2: 对，
0: 是吧？
2: 对对。
0: 这个豆腐咱家有什么讲究吗？
2: 咱家这豆腐使的全都是老豆腐，然后咱们会要求这个工人在点的时候呢，要给它点的老一点，这样的话它炸完以后这个孔会多，
0: 嗯，
2: 然后它就更容易吸汁跟那个入味儿。
0: 哎，孙厂长，我看这大姐现在这边是在切这个饼是吗？
2: 对，这个看似是饼，其实它属于是卤煮火烧里边的火烧。
0: 哦，
2: 是批量生产嘛，所以就只能是烙出那种大点的饼，再去改刀去切成那种火烧。
0: 就是咱店里吃那种的是小火烧，一个一个的，咱这块就是个大火烧。
2: 对对，
0: 我们刚才都尝完了啊，吃到嘴里边就是又入味，筋道不糟。
2: 首先那个面粉选用的是大品牌的现和面现烙纯死面的嘛，所以它就会很入味很吸汤，一点都不糟。
0: 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咱的制作工艺啊，
2: 对对，
0: 我看这旁边是咱家就
2: 是
0: 炖卤煮的这个汤是吗？
2: 对，这是咱家的老汤。
0: 啊，那我想问问，这里边有什么讲究？这个用料或者调料？
2: 咱家用的全都是北方的干豆豉，然后还有腐乳什么的，还有16种香辛料。
0: 那具体呢？
2: 具体我就不能说了，
0: 秘密呗。
2: 对，秘密，秘密，秘密。
0: 哎，那我看现在大姐这边应该切的就是咱们刚才锅里边卤好的这些食材。
2: 刚捞出来的，然后把这些食材呢，全都由这个人工按照这个标准去切制。
0: 嗯。
2: 然后切制完成以后，然后咱们就可以装盒了。像这些装好码了呢，咱们就可以浇这个老汤。
0: 嗯。
2: 然后呢，去那边去这个包装，然后去急冻锁鲜。
0: 哦，急冻锁鲜其实也就是保证了等我们回家，然后热完以后吃到的第一口，
2: 对，
0: 就感觉是这刚出锅的味儿。
2: 对对对对。
3: 今儿一点通就为您甄选北京传统特色小吃卤煮火烧，食用方便，几分钟搞定，开碗即食，肥肠浓香，沸头弹韧，汁儿浓味厚，酱香四溢，不含防腐剂，配料表干净，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秘制配方，去其腥，留其香，让您吃到的是不亚于饭馆的味道。外面一人份卤煮火烧都要33、34、39，点通甄选卤煮火烧，足足十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9块多，不到20元一碗。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看完这轩轩带我们去这个人家的生产加工的地方，大家看着更放心了，是吧？
4: 嗯，
0: 他才保证了我们这样一碗风味卤煮这样好吃，这样新鲜，这样安全，而且呢，我们这个食用非常的方便，微波炉一加热或者隔水一热，吃起来方便美味。
4: 最关键一点啊，他家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也是给大家快递出的都是新鲜批次的。当然了，最关键的还得价格实惠。
0: 没错，
4: 现在外边啊，这一人份的卤煮都得是33块钱起。
1: 对，
4: 而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这个碗装卤煮呢，一共是10碗，这个量我们刚才给大家对比了，基本上跟那33块钱的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1: 嗯，
4: 而价格是多少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人均19块多，不到20。您就能够在家吃到北京风味卤煮，而且啊，最关键一点，足不出户，
1: 真是。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带鱼是咱家餐桌上经常吃的，
1: 您都怎么做？
2: 我基本上就是炖
3: 这个，我也是红烧。
4: 我们家带鱼都一般都是红烧。
1: 那您做带鱼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一个半小时左右，
3: 得连从买到做，这买来做得差不多俩小时。
1: 那您尝尝今天一点通带来的高品质手撕带鱼，
3: 口感不错，而且挺筋道。
4: 还挺筋的，还没有刺儿，
5: 没吃出刺儿来，
4: 没吃出刺儿啊，这刺儿就化了。
2: 这鱼刺啊，是吧？根本就没点什么，就直接嚼。
4: 我这么一拿筷子这一夹，你看看就开了，都能嚼烂。
2: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
5: 好。带鱼好吃吗？
3: 好吃，
4: 真的挺好吃的。
6: 它撕出那个肉瓣儿，
7: 对，
1: 一点都不糟，
6: 就是越嚼越香，有点跟吃那个肉脯那种感觉似的。关键你看人这个带鱼啊，一个是块整，而且还段还长，
1: 而且咸淡口适中，
5: 好吃啊。
1: 精选带鱼中段，
6: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哎，这个不容易。
1: 讲究的制作工艺，32种独家香辛料焖制，
8: 在32种天然香辛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1: 当然，心动的还是它的组合价格。
9: 老城酥带鱼卷饼，89，饭盒带鱼折后58.8元，市场价格是24.8元一袋。
8: 是的，
9: 今天通过我们栏目，您去订购的话，只需要13.多元，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8: 对的，
9: 一包便宜了10元还要多的。
6: 这个可以有。
9: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8: 是的，
9: 这一个套组是15袋，
8: 没错，
9: 45条带鱼。
8: 是的，
9: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6: 45条得供着一箱呢。
1: 买10赠5，足足15袋，开袋。即时吃法多样，
9: 叔叔们下酒菜，周末该出去玩了，又薄又好带。
1: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8: 哎，大厨，你快给我指点指点，我这样行不行啊？
6: 我估计快差不多，
8: 我这心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6: 我觉得没问题啊。
9: 哎呀，你们俩这干嘛呢？
6: 来真巧，
8: 我特意给你做的，我最近刚学的，我先让你俩尝尝。
6: 那可不啊，
9: 我这要特意给你带的带鱼，你这是不是也差不多得了？来来来，既然让我尝，我都不是嫌弃嘉宾，我给你沾沾汤。
8: 咸不咸？
9: 还行吧，我觉得就冲你这个行为得，我现在给你鼓励鼓励，因为给我做的，
6: 因为真是不容易能做回鱼吃。
9: 那我问问你，你做这做了多长时间啊？
8: 我从买然后回来收拾，我都是自己收拾的，都把功夫花在前头，然后差不多一共有2个小时了。
9: 你看看啊，今天既然说到这带鱼，咱一般吃的都是什么？干炸的，
8: 红烧的，
9: 然后呢，像贾斌刚才说的那么费劲，
6: 主要是收拾太
9: 我这个，你看，手撕带鱼，
6: 怎么个手撕法？
9: 跟大家平时常吃的带鱼一下就不一样，
6: 跟外面卖的带鱼段似的。
9: 我给大家看啊，2层包装，精选的带鱼，
6: 看着就舒服。
9: 中段，你看到没有？那个袋里基本都没有那种汤。特别的干松，
6: 真找
8: 手撕的精髓在这个地方吗？就一定能撕出来这个成块的肉，
6: 哎，证明这个鱼肉比较紧实。
9: 你看看这个状态，一点都不糟，
8: 哎，这骨头都是酥的，
6: 撕成条之后还不散，
8: 对，
9: 而且咸淡口适中，是那种咸香回甜。
6: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哎，这个不容易，而且我感觉这种手撕吃来挺过瘾。
9: 咱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手撕带鱼，
8: 我觉得咱仨吃的过瘾也不行，是不是啊？
6: 嗯，
8: 就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吃过手撕带鱼？也让大家尝尝看怎么样？
6: 大家尝一尝，
9: 好呀。
1: 我们也带着手撕带鱼，让我们的观众尝一尝，看看口感怎么样。
2: 口感挺好，软酥酥的，
4: 还挺筋的，
3: 味道也不错。不行，
4: 咱们打开袋以后，这鱼啊一点都不骚，特别整齐，一根一条的，这刺儿就化了，即化那种感觉。
3: 而且这骨头都挺烂的。
2: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好，直接就进口就吃，又香，又不用摘刺。
3: 买张烙饼的一夹呢，做个汤也很方便。
4: 哎，真的太棒了。
1: 我们的观众都是做饭的一把好手，对甄选的手撕带鱼评价很高，今天的试吃成功。
8: 咱们的厨房达人们对咱们的手撕带鱼评价都很高，对不对？证明咱的品质是真心不错。
6: 嗯，确实。
8: 那这样就得盘一下价格了。
6: 如果说做凉菜的话，大概是在50来块钱；要红烧的话，那就得60-70了。
8: 干炸呢？
6: 哎，干炸也差不多。
9: 我看看啊，老城酥带鱼卷饼，
6: 嗯，
9: 89啊，这还是折后的啊。
6: 嗯，
9: 饭盒带鱼其实就是红烧带鱼，
6: 嗯，
9: 就是家里常做的啊。
8: 对的，
9: 58.8。然后再说一说我们今天刚才大家试吃的这一款啊，
6: 嗯，
9: 手撕带鱼。看看我还把超市的这个偷拍价格带了，200克的一模一样的，24.8一袋。
8: 我说实在，能吃到这个品质，倒也还行，
6: 也还行，
9: 啊，确实还挺良心的价格。
6: 嗯，
8: 对。
9: 但是啊，既然来到咱们这儿，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
6: 那可不是吗？
8: 来吧，啊，
9: 盘点套组吧。
8: 看我们今天这边1、2。然后3包、4包、5包，
6: 嗯，
8: 这5包下来45-20，120了。再给大家这面还有5包，这个市面上买的话就240块钱了吧？
6: 对，
8: 啊，我跟大家讲，我们节目的真的老规矩啊，100多不到200。
9: 就相当于已经便宜了将近40块钱了。
8: 是的，啊，
6: 你还凑合。
9: 你看韩的
6: 凑合，
9: 原来是咱们跟别人砍价，
6: 嗯，
9: 现在韩大叔跟咱俩砍价，
8: 现在已经
6: 不
8: 了韩大叔了吗？除了这10袋之外啊，各位，
6: 嗯，
8: 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的话，
6: 嗯，
8: 再给大家加5包，一共到手15包，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包才13块钱左右。
9: 是的，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开袋即食，下酒小菜必备，吃法多样，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十送五，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我们发现它每一个都特别的规整，而且几乎都是带鱼的中段的位置。咱就算算一包手撕带鱼，
6: 嗯，
9: 需要出多少条带鱼？韩大厨，
6: 嗯，
9: 咱俩换个位置呗。
6: 哎，
9: 好吧，看看啊，这我超市买的。
6: 嗯，
9: 首先我得需要一下道具，筷子。为什么我需要一筷子呢？咱比一下。
6: 嗯，
9: 咱这带鱼就不可能选这个位置的，
6: 对，
9: 对吧？
8: 对的。
9: 然后头呢？
6: 头也去一波饭。
9: 咱们大概是什么？从什么位置开始？
6: 从那个鱼鳍这儿。
8: 咱差不多3条多，
6: 三条，
8: 对，
6: 哎，多一点，
8: 三条多的整带鱼才能出这么一袋。
9: 一袋，咱这是15袋，
8: 是的。
6: 嗯，
8: 你想象一下，三条带鱼的话，在市面上你买生的，也得多少钱呢？
9: 30多40。
8: 对啊，
6: 差不多，
8: 也就3条。
9: 嗯，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8: 是的啊。
9: 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套组是15袋，
8: 没错，
9: 45条带鱼。
8: 是的。
9: 你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6: 45条得供着一箱呢。
9: 做这一个套组45到50条带鱼，
6: 嗯，
8: 是的，
9: 差不多吧。今儿我们可是做得了的好吃的，
6: 嗯，
9: 特别干松的手撕带鱼，才100多不到2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呀？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十送五，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嗯，
9: 那可能叔叔阿姨们平时常买的就是带鱼罐头，咱们对比一下，就是今儿我们推荐的手撕带鱼和这带鱼罐头有什么不一样？它能再窄一点不？
8: 还能再小点？
9: 我觉得它还没我大拇指粗呢。
6: 它可以再碎一点，
8: 它再大点就塞不进去了。哎呀，
9: 我都觉得边边角角的这种的。
6: 嗯，估计这是不是咱做完手撕带鱼剩下的东西都在这？
9: 您看，就是都是这种特别细，
8: 要不就是边儿啊，
9: 只有一块，一个罐头里边只有这一块是宽的。
8: 稍微整装点，
6: 哎，我觉得那罐装也挺聪明的，知道你直接往下倒，把这个东西最大一块搁最底下，
8: 放上面，
9: 还真的，
8: 知道你
6: 是
8: 扣出来的，
6: 嗯，
9: 看看。 都窄的不能再窄了。咱们现场给大家再开一个啊，咱们净含量200克。
6: 好，
8: 来，
9: 他这里买的很多都是汤。
6: 嗯，
9: 给大家看。
6: 嘿，双层包装，
9: 你看，
8: 哇哦，
6: 真精致哎，
9: 特别的规整，这个、这大段大块，
8: 整整齐齐的，
6: 还挺香，
8: 好鲜啊，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打开的这袋里边有十块，您看看咱们这个基本上都没有汤、
6: 哎，非常干松，
9: 就是已经果汁几乎都裹在上面了，就是它裂完这个肉特别规整，而且大家看、
8: 成型，
6: 人家这个东西啊，既然叫手撕带鱼，里边这个肉还带有弹性，证明这个带鱼的新鲜度非常可以，
9: 像罐头的这种的，您看就是糟糟的、软软的，
6: 关键它里面汤还多呢，
9: 嗯，
6: 你看。咱这包装一目了然，从外边一看特别规整。
8: 它这个用料其实都是中段。
9: 其实说到带鱼，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手撕带鱼？
8: 嗯，
9: 你真的是不用做省事儿啊！
6: 真是
9: 家里做带鱼太费劲了，是吧，韩大厨？
6: 那可不是吗？
7: 先会买，对吧？买完之后呢，还得收拾，去雷锃，里边还有一层黑膜，咱得去掉。啥？还得炖，
6: 是吧？忙活一半天啊，弄一手腥，完了事儿您还不想吃了、
8: 嗯？我们今天用的每一个带鱼啊，它是来自于黄海和东海交汇处的，我们精选了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交汇出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原料的同时，我们是先给大家做这种黄金的中段，对吧？
6: 嗯，
8: 一条带鱼就选那么2到3段，而且在32种天然香精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6: 嗯，
8: 无火煎炸24小时煨汤，这个也想请教一下韩大厨啊、是不是这个汤啊炸火候特别关键？
6: 对，你看咱们家一般炸带鱼就是油温一定要高，如果低的话下就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在家里啊，一般就是不愿意做鱼，是因为什么呀？这个炸鱼这个油、
8: 太腥了，
6: 咱就
8: 糟
6: 了，
8: 用了
6: 没
9: 用不了了，
6: 就没法用了，就糟践了。
8: 最后48小时的文火熬煎煮制而成、
9: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料表。
6: 哎，
9: 带鱼食用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米醋、植物香辛料，没有，
6: 非常干净。
9: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储存，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厂商和这个产地就是青岛，山东青岛。
1: 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精选带鱼中段，鱼肉完整，口感筋道，卤汤入味，咸鲜口，就算白嘴吃都没有问题。买十赠五，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回家之后可以当这种开袋即食的零食吃，做个什么下酒菜呀、做个小凉菜吃，
6: 哎，
8: 可以，
6: 也可以，
8: 然后也可以热加工，然后再给它稍微烩点什么别的汤汁，烩点别的蔬菜进去，是不是也行？
6: 一般看这种好食材啊，必须得给您换着花样的吃。哎，咱们拿这个带鱼跟那个莲藕做一个呛拌。哎，咱们这个莲藕焯好之后，给它放一个碗里。这个菜呢比较爽口，咱们给它做一个小酸甜口。
9: 嗯，
6: 来2勺糖，3勺醋。来一点生抽，
8: 啊，直接先把藕拌。
6: 哎，先把藕给它拌一下，因为本身咱们带鱼
9: 有
6: 味儿。
9: 味儿
8: 哦，
9: 我直接挤在上面。
6: 哎，直接挤在上面就可以了。咱们面上给它稍微来一点点的蒜，花椒粒儿，干辣椒，小火一定要给它炸出香味儿。
8: 嚯、
6: 香菜就可以了。
9: 哎，我觉得今天这款手撕带鱼真的是特别好，不仅是男女老少皆宜，还有一点啊，适合多种场合。
8: 如果说咱们这一袋这个10段算的话，它至少需要3条多生的鲜的带鱼，
6: 确实是
8: 才能出这么一袋。
6: 咱们的带鱼啊，就是从品质来看，不是说所有带鱼都能叫做手撕带鱼，因为它呢都是选用的带鱼中段。
8: 如果想出今天这一个组合啊，至少要50条带鱼。刚才看了红烧带鱼多少钱？58、68，
6: 58、68，
8: 同样规格的。青岛的带鱼做成这种手撕带鱼段的，在线下你能看得到的地方也是200克，是要卖到
6: 24块8。
8: 在我们节目厅当中，你买10袋，我再给大家加5袋，一共15袋的这么一个组合，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就可以直接订购回家啦。
9: 没错，相当于这一袋是13块多，每袋便宜了10多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带鱼带回家吧。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10: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 8。
1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备夏天的情景。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

0: 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正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套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欠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砖单收费的，拆上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您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界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1米没跟着1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 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你的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这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缩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哦，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门上的隔夜门吸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0: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1: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仅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级机架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圈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仅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4: 这洋葱啊，
5: 洋葱
4: 这是什么东西？
5: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4: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法餐吗？
6: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7: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顶尖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
8: 相当棒。
9: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4: 今儿呢，金老师把我约在了这个使馆区附近啊，说要请我吃法餐。今儿天儿不太好，下雨，但是他要请客的话，下雹子我都得去啊，肯定好吃的。而且你说在使馆区附近开这种法餐也好，外餐也好，做的肯定是相当地道的。周围生活的人群嘛，他得认。哎，金老师，
10: 金老师到来。
4: 对，刚才我说了啊，今天下雹子我都得来，
10: 对，就
4: 吃饭。而且法餐，说实话，法餐其实吃挺多的。今儿是不是来点什么咱鹅肝啊、牛排？
5: 咱们今天吃的都不一样
4: 啊。
5: 一般我们吃法餐的话，就什么蜗牛、鹅肝什么这些、
4: 啊。对呀、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吃的都不一样。这是一个里昂小酒馆，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就是里昂的家庭菜。里昂是在那个法国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他就把整个法国那个各个地方的那个食材都给汇集到一起，
4: 所以你能吃点不一样的，
5: 能吃点不一样的。而且啊，就是这个法餐里边他们还特别讲究吃内脏类的。
4: 哎，按理说其实真是欧洲吃内脏少
5: 少，
4: 赶紧进去看看
5: 看看啊！
10: 来来来来，
4: 这家是吧？
5: 对，
4: 哦，你看这种木质的小房子，然后哟，酒柜
5: 酒柜。
4: 好久，来来来来，咱进来看一下。
10: 好
4: 哦，哎呀，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餐厅的感觉啊。其实，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就大家想象中法餐那种餐厅，就是得穿上西服，很
5: 个
4: 打领带，
5: 就是小馆风格。
4: 就这个感觉，就是特别咱们说就是法国人松弛感那种，对吧？
5: 哎，你看他们平时也是啊，就好多那个街边的那小馆都是喝点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地方很小，有时候巴黎街头，然后就是坐的一个座挨着一个座，大家并排坐一排在那喝，
4: 走，咱进去看看菜。
5: 好，来。
4: 你看，今儿我跟秦老师坐这位置啊，真的很有点
5: 小饭馆啊。
4: 对，门口那小饭馆。然后其实你看，他这个装修旁边自己的一些菜品啊什么的，还挺有当地特色的。
5: 对，
4: 别的不说啊，今儿秦老师请我吃饭，这桌子上点这个菜，我跟你说，我看了半天没一个认识的。咱一个
5: 认识啊，
4: 这洋葱我认识。
5: 洋葱
4: 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个汤
4: 啊，
5: 这是个汤。
4: 哦，这是汤。

0: 是一盖儿，对，他就是拿一整个洋葱把它给挖空了，他就是用鸭肉然后炖的那个汤，然后和这个洋葱碎给搅在一起，然后上面有一个奶酪的盖儿，
1: 对，烤了一个芝士的盖儿，
0: 对，
1: 哎，这个好像在就是咱们什么西瓜盅啊，什么冬瓜盅啊，我见过类似的东西，
0: 洋葱盅，
1: 哦，它很浓稠的状态，
0: 是不是喝起来是甜的？
1: 还真是，就是，你如果忽略它的样子啊，可能一下第一反应是想象不到洋葱的。
0: 对，
1: 它没有那么重的洋葱那种刺激感。
0: 对，因为洋葱熟了以后，它就变成甜。
1: 对，它是很明显甜头，而且这种就是白洋葱本身就比紫皮那个甜度会高一点。
0: 对，
1: 就是它很香很甜，然后呢很浓稠，然后尤其是你把那个奶酪那个盖儿杵下去之后，它跟周围的汤因为热嘛，再融一融，会有点奶香味儿出来。
0: 对，你尝尝他们这个还烤配了一个那个脆片儿，
1: 这是不是可以蘸着吃那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看浓稠的这种洋葱汤，脆片一裹，
0: 把这个法棍儿切成片儿，烤了以后，然后它就变得很脆，就变成了一个小饼干似的了。
1: 法国人的餐里少不了法棍，这是他必须有的元素。我先问个问题啊，刚才我吃了一个那个洋葱汤，对吧？
0: 哎，对，
1: 我一直觉得他骗我，他告诉我说这是法餐特别传统的当地里昂的一个吃法，这确定是法餐里有的吗？而且我看你们墙上有好多这个照片也好，画像也好，这是咱们主厨。
2: 对，这个是我们的主厨娜迪亚。
1: 他就本身是法国人的。
2: 对对，法国里昂的。
1: 里昂。
2: 对。
1: 因为这餐厅不就是里昂？
0: 里昂的餐厅。
2: 对对对。
1: 等于是他的家乡菜。
2: 对，家常家乡菜。哎，说他们法国的洋葱特别小，可能个头就跟那种小土豆差不多。然后呢，可能两口三口就吃完了。然后他来到中国以后呢，发现哇，中国的洋葱原来个这么大。然后呢，他就想着说，把这个洋葱汤经过改良呢，种在这个洋葱里，所以叫洋葱里的洋葱汤，特别的有灵魂。
1: 那等于就洋葱汤本身
0: 本身是有的，
2: 对对，
1: 但是做
0: 容器不是这个，
2: 对对，
1: 你看还是我这还是跟咱这个什么西瓜粥有关系，等于就是味道是法餐传统的味道，
2: 传统的家常的那个味道，
1: 器型跟中餐结合了一下，
0: 换了一个型儿，
2: 是是是。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芥末肥肠，
3: 多少？
1: 肥肠，
0: 肥肠。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啊，
1: 这我在一些中餐的烤串里见过。这应该都是他们自己灌的吧？这个肠应该都是。
0: 对，外边呢它是猪的大肠，然后里边呢套的是小肠，然后还有鸭肠。
1: 哦，你看。哎，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肠里边的状态不像咱们那种所谓的香肠的感觉，就是它不是里边那种肉很紧实的肉泥，它其实
0: 松散的。
1: 对，它是松散的。哦，稍微来一点点
0: 汁儿，
1: 这是就是黄芥末酱，
0: 就是黄芥末酱
1: 好嘞，
0: 熬的。
1: 是是。就这个口感啊，它绝对不是香肠那种脆的肠衣，它不是那种。它就是咱们说那个肥肠那个外面那一层，它会有点韧性，有嚼劲儿，然后里边是内脏，你能吃出那个里边的那个小肠的那种，就咱们说脆肠，对吧？有点脆皮那个感觉，然后有点这是洋葱吧，应该是，稍微有一点点，对，有一点点调料，
0: 洋葱碎，
1: 能吃到内脏的味道，但它不是那种脏气味那种腥味，
0: 它不是
1: 香，
0: 它不是臭，它是香，
1: 对，就是脏气味那种油香，独特的油脂的香，
0: 而且这里边它放了那种西餐里边常用的那些香料，所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味道了。
1: 对，
0: 我们平时想象的那种吃什么大肠什么那个，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不是，完全不是。
0: 这煎出来的还真挺好吃，
1: 但是
0: 尤其是配了这个黄芥末酱，它微微有一点发酸，有一点发苦，正好就解了这个腻。
1: 芥末肥肠就是大肠里边包着有小肠，我看。
2: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食材那里边？
2: 今天吃到的这个大肠包小肠呢，其实是经过三次改良的。最原始是大肠包牛小肠，次改良后里面是那个鸭肠，和一些这个猪皮，还有很多的这个香料，对。
1: 所以它其实跟最传统在里昂当地吃的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
0: 它就是变得口感更加丰富一些，
2: 更加丰富，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更能接受。
1: 今儿来这餐厅啊，这算是秦老师的宝藏小馆。
0: 哎，
1: 我来好几回了，
0: 对，嗯，
1: 每次都不一样感觉。
0: 因为它其实作为一个那个家常菜来讲的话，有很多东西是符合我们这个口味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也喜欢吃那种家常的味道。
1: 嗯，
0: 所以他们做的这个呢，就是特别像我们胡同里边推开一家那个小饭馆的门，
1: 嗯，
0: 吃那个菜就那个感觉
1: 啊、
0: 嗯，所以大家都能接受，然后随随便便吃一吃，喝点酒聊聊天，
1: 哎，挺舒服的一个环境。
0: 对
1: 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我是比较有猎奇心态的人，就是我比如说去到一个国家或者去到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吃点当地不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其实你像北京法餐很多，但是大家常吃的那些常规的法餐，可能已经觉得没那么大新鲜感了。
0: 对，
1: 这个地儿绝对是能给您新鲜感的，从食材的选择到做法，包括整体那种氛围感，完全不一样的法餐厅可以试
0: 感受一下这个在法国小饭馆的那种饮食风格，
1: 松弛感。
0: 对。
1: 我来这地方啊，是在鸟巢附近，其实特别好找，而且有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如你看，不远处就是玲珑塔，所以说这位置啊，大家肯定特别熟。然后今儿来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意式餐厅，因为我们导演呢是在意大利留学，他特别给我推荐的，说这家意式餐厅啊，做的那是非常的地道，真的特别意大利，所以咱得尝尝。哎呀，你们说一进来。就是本身酒店是那种特别有设计感的酒店，因为这个餐厅是在二楼，别坐电梯，咱就走这个楼梯，因为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弧形楼梯，非常的有设计感，就是很多明星都在这里拍照打卡过，所以大家如果来这儿吃饭，可以美美的走这个楼梯，来张明星同款也是不错的。今天这一餐啊，是味道怎么样啊？咱说说，来，比如说你看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餐前包啊，就是意式餐厅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做的是相当到位的，就一看就是人店里自己烤的。然后 focaccia 你看里边有这个番茄、黑橄榄，然后再配上油醋汁儿，反正这个真的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而且这种面包啊，我尝试过在家里烤，真的很麻烦。蘸一点他们这个油醋汁儿。你看这种佛卡夏，它就是里边会有这种孔洞、蜂窝眼儿，这个就是发的非常好，然后再加上那个黑橄榄的味道，然后它外表呢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硬壳，有点酥脆那种口感，相当棒。刚才刚端上的时候啊，就你拿那个披萨往上一翘，这一角那个芝士感觉是能瀑布一样流下来的，说明这人家放的料够足，而且烤的这个相当好。这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披萨的饼边，它是特别薄那种饼底，然后呢尤其是到边上这一块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脆感，然后它这个料不会像咱们吃的比如说美式披萨放料放那么足，就是意大利的披萨相对它纯粹一些，比如这个萨拉米的披萨，它就是香肠加芝士没了，就这些东西。然后你比如点还有一款披萨是玛格丽特，就是罗勒叶加上奶酪然后加上番茄酱没了，所以它的东西相对纯粹，吃的是更纯的披萨的那种香味，而且这种薄底的披萨应该都是那种披萨炉直接烤出来的，一会儿我准备去后厨看看去，这太地道了。看这个师傅正忙着呢，您好，
3: 您好，
1: 正做披萨呢是吧？
3: 对对对，
1: 对，你看这个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做法，其实相对美式披萨而言，它没那么多花样，对吧？
3: 对， 对， 对，
1: 就是料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那么复杂，它更纯粹一些。
3: 因为咱们这个相比较美式披萨的话，这个食材呢更传统，更原汁原味，
1: 没有
3: 就放的特别多的那种，就简单的两三款的那个食材搭配到一起，就这种。
1: 对，你看，基本上就是稍微给它揉一下，让那个披萨饼皮展开了。您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口味的？
3: 我们现在做的是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1: 哦，哎，这是特别传统的经典的意式披萨。
3: 对，
1: 你看，其实就是披萨酱。啊、
3: 然后我们在后边再撒上马苏里拉奶酪。
1: 对， 这关键你看奶酪给的足，那对吧，所以出来那种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
3: 我们再放上新鲜的罗勒叶，
1: 对，来一点罗勒。其实你看这个披萨的料基本已经结束了，
3: 对，
1: 很纯粹啊，
3: 特别传统的一款啊。
1: 其实你看很快，也就恨不得一分钟都没有，这个披萨就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可以直接进烤炉了。
3: 然后咱们这个
1: 传统的这种大铲子，这需要手艺啊，之前我试过，我每次想给它铲起来都不容易。
3: 这个需要后天，
1: 对，给它这展一展，
3: 然后咱们就可以进烤炉了。
1: 看啊，直接咱就进烤炉了。明显看到师傅，你看还得在那个火边稍微去过一下，就是最外边那小圈有一点这种鼓胀起来的状态，然后呢开始出那个小焦边了。
3: 你看，
1: 哎，出锅了，哎呦，真棒哎。正好问问您，因为之前好多大家点这个意式披萨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焦壳有点糊的状态，您别觉得这儿没做好，这是特别传统的一个状态。
3: 对对对，发酵过之后的面粉它里面会形成蜘蛛网啊，然后在烤的同时因为经过高温，它短时间的烤它会形成那种类似的小焦斑。
1: 对，而且它周围会膨胀起来。
3: 对对对，
1: 其实它的风味更明显，就是里边是芝士那种软拉丝，然后外边是脆壳，其实口感更丰富。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意式餐厅，各种美食啊，品类也非常丰富，做的也真的是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我觉得从食材的选择到制作到服务都是没得挑的。而且这边挨着你看鸟巢啊、水立方啊，各种这种热门的景点也很多，其实挺适合大家，比如带着孩子好好周围玩一玩，然后来美美的吃上一顿的。周边交通也便利，包括酒店自己有自己的停车场，地下的停车也很方便。
4: 是就是鸭子啊，
5: 那个马连良鸭子啊，
6: 它是酥的啊，但是在家炸是炸不到这种程度的。看见早餐，现在咱还有什么呀？
5: 对，现在来的有点晚了。
7: 这是用这八种菌的话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鲜美。
1: 就这个鲜度啊，完全可以说是完胜所有的调味品。
8: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9: 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0: 我还真没见过。嗯，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9: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嗯，
10: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9: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11: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0: 哎，太喜欢了。嗯，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9: 没错。
10: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11: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9: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11: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9: 这
4: 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11: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胶枣。红

0: 酒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俗话早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儿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加一袋，
2: 哇，再加一袋，
0: 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正。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了。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

提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吧，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了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

0: 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呀、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1: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2: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儿，
1: 行行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1: 好，
0: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哎，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0: 嗯，
2: 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
0: 嗯，
2: 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0: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2: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1: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2: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0: 来一个。
2: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1: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0: 是，
2: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0: 对
1: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
2: 没错，
1: 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2: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

0: 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
1: 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2: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那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3: 可不嘛，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2: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1: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3: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2: 确实
3: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儿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2: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1: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2: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1: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1: 不到100块钱10袋、
2: 哎、没错，
1: 这价格太离谱了啊！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2: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3: 是啊，
2: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1: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
2: 好，
1: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太棒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子砍到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
1: 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多没有面子呀，
0: 而且。
1: 是
0: 还挺矜持的
1: 啊，对呀，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是
2: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
1: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
2: 对，
0: 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含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那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三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2: 嗯，
1: 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

0: 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1: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十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十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十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宿醉，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7: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8: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4: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0: 您好，
9: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0: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9: 是吧？
10: 我都馋了，
9: 嘿，
10: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9: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啊。
1: 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
3: 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3: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
3: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这20包，
0: 哎，
2: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2: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的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谢谢，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哎，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哦，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0: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这是梁
0: 叔。这就是梁叔。哦，
1: 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再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先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哎呦，
1: 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就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

0: 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境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杨叔，
3: 哎，
2: 好久不见啊！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3: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3: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3: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3: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5: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6: 被抓捕的时候，我的媳妇儿正怀着孕。 作为一个父亲，我就见我孩子的出生非常非常悔恨。
7: 此时在被告席痛哭流涕的石某，在几个月以前还是直播间里风光无限的人气主播，而他之所以沦为阶下囚，是因为他在直播间里公然兜售奢侈品牌假包。
8: 我见过正的，我做的就是什么呢，一毛一样的，一
9: 没错的，一模一样。
7: 直播间里石某卖力推销着假包，售价万元的奢侈品包在石某的直播间只要几百元到1000元不等。
8: 小号红蓝，我给你们做了什么听好了， GR 的原厂小牛，能看见它上面光泽吗？按压回弹，所有的五金全部都是真金电镀。
7: 经营这个直播间的除了主播石某，还有投资人孙某、直播助理及运营廖某。
10: 孙某呢，这个负责出资，然后提供场地，并且联系这个生产者。石某主要是负责进行这个网络直播间的带货。三告呢，主要是负责这个运营这个网络直播间。
11: 最早计划是没有要销售这个假冒的假包的，只是一些就是这种做工比较好的手工帽，但是是因为在7月中旬的时候，当时老孙说要去一下河北的一家供应商，他说他认识一个这个大哥做这个货做得很好，去了那儿之后呢，然后我们才决定说要不要试一下这个假冒的。
12: 你们选品的时候看上了他们做的这个是吗？
11: 对。
7: 直播间的投资人孙某原本是一家销售奢侈品二手包的店主，因为有一些制售假包的货源觉得有利可图，于是便邀约石某一起销售假包。
10: 他们是从这个河北、广州等这个生产商处来这个进行进货和选品。
7: 在直播筹备期间，石某还特意拉上自己以前的搭档廖某入伙。
6: 我跟他以前认识，在上家公司，我是他的助理，他是主播，所以他一喊我就去了。当时跟我说的是，我们卖一些没有牌子的手工包，并没有说去卖这个假包。
10: 经审查，他们经营的时间大概是有3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他们销售了涉案的这个奢侈品包大概有600余个，这个销售金额有47万余元。
6: 从8月初到10月16日为止，
12: 获利多少？
6: 获利是2块钱。
12: 你这挣了多少钱？
13: 我累计从7月27号到10月15号，应该是收到了总共7万块钱。
12: 你得了多少钱？
13: 我跟谁？
10: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那达到这个法定的这个标准，那就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这个销售金额达到50000以上，就构成了这个罪名。所以说三被告是主观上是明知是这个假冒注册的商标商品而予以销售的，销售金额达到47万余元，就构成了这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7: 知假售假的三个人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无视法律法规，直到被批捕才悔不当初。
14: 那我对于我自己的犯罪事实，我对你认真罚，同时呢，我也在报案第一时间积极的联系了品牌方，对其作出相应的赔偿，并取得品牌方书面谅解。造成这样的结果是万万没想到的，侥幸心理，因为无知，也天真的觉得卖假包可不像卖假酒、卖假食品，是人危害，工商过来罚条款，贪了钱，让自己走上了非常犯罪的道路。
6: 被抓捕的时候，我的媳妇儿正怀着孕，非常非常悔恨，希望国家可以宽大处理，让我早日归家，对社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对家庭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谢谢。
15: 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恳请法官和国家愿意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做称官处理。
7: 最终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进行了判决，被告人孙某、石某、廖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罪名成立，孙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石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廖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5: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9: 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女孩名叫思思。前不久，思思下班途中突然在地铁站昏迷倒地，当场出现心跳骤停。幸好路人与地铁工作人员立即展开急救，并拨打120，随后被紧急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6: 来了之后呢，因为病人心跳已经恢复了，当时表现最严重的一个就是病人有持续的抽搐。第二方面的话，他的血压维持不住，就表现的是一个顽固性的休克。
9: 医生迅速展开检查，确诊思思为爆发性心肌炎引发的心源性休克，病情极其危重，随即启用 ECMO 支持治疗，同时进行脑保护、抗休克等综合救治。经过一周精心治疗，思思终于脱离生命危险。说起思思心脏骤停的发病原因，医生表示这都源于她过低的体重。
16: 其实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人是非常消瘦的，可能有1.65米到1.68米的身高，但是体重我们估计可能只有30到40公斤，非常的消瘦。家属跟我们讲述，他在近半年这个体重下降得非常快。他减肥的方式主要就是不吃饭。
9: 王静医生介绍，思思一直对自己身材不太满意，所以长期通过不进食减肥，但身体会依次消耗糖分、脂肪，最后大量分解蛋白质，而蛋白质是人体免疫力的重要基础，过度流失会直接导致免疫功能崩溃，普通感染都可能发展为危及生命的重症。
16: 如果不吃饭的话，它的营养丢失就非常的快，首先就会消耗我们的糖，糖消耗完了就会消耗脂肪，脂肪消耗完了它就要消耗我们的蛋白质，但是蛋白质是人体这各种抵抗力的基石，如果说蛋白质丢失得很快的话，那么各种免疫功能它可能就会丧失了。我们查到了它有病毒的阳性，然后有支原体的阳性，还有一个军团菌的阳性，对于正常抵抗力的人来说，它不太容易感染这些病原菌，但是如果抵抗力一下降，那么都来了。
5: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17: 在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因为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伤势过重，已经被送到医院急救了，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18: 这起惨剧发生在通州区的张凤路路口，一辆大货车在由西向南右转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电动车发生碰撞。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货车在与电动车接触后并没有立即停车，也就是说司机压根不知道自己出了事故。
17: 他压的时候感觉车跳了一下，其实让事故已经发生了，等他下车再看的时候，发现自己撞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人还被压在车下，他当时也比较惊慌，之后他又马上回车里把车往后倒一下，这样人才从车下被救出来。当时司机正要去永乐店送货，司机当时的解释是他右转的时候观察了情况，但是没有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所以他就继续右转弯了。
18: 经查，货车司机存在右转未让直行的违法行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10余天后，同样的悲剧在通州区张彩路的路口再次上演。凌晨5点多，一辆货车在右转弯过程中碾压了直行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车瞬间碎裂，骑车人当场死亡。
19: 看了没看见？
20: 我看清楚了，没有，我都转过来了，我就听咣啷家伙，后边咯楞就一声。
17: 司机在右转弯过程之中发现自身车下有异响，等他下车一看，才发现了压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18: 经调查，货车司机存在右转未让直行的违法行为，电动车存在超速的违法行为。
17: 经过我们的认定大货车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电动自行车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
18: 近年来，货车碾压事故频发，货车本身车身长自重大，车辆周边有不少不易观察的区域，这些区域也被称作货车盲区。
21: 大车叫2458，左前2米，正前4米，右前5米，后方是8米。
22: 上到车内啊，去进行一个观察。我在这儿，你看得见我吗？
23: 看不到，
22: 看不到。能看见我吗？
23: 看不到。
22: 是吧 ？A 柱挡着，这是 A 柱的盲区 ，A 柱的盲区也是向你的左前啊，完全去延伸的。
18: 虽然货车盲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作为车辆上路的第一责任人，司机必须了解盲区的位置，通过变换姿势、角度等方式进行观察，避免因观察不当引发的事故。
21: 有经验的驾驶员，他在起步的时候，他会向前探身， 加大对前方道路情况的观察，他会向左右转头躲开 A 柱的盲区，来观察是否有危险情况。在转弯的时候，他一定是减慢车速，然后通过转头，通过室外的后视镜来观察有没有危险情况。
18: 而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自身安全。
21: 如果你停在停止线以内，如果你走在斑马线以内，那这就是安全，因为它不管内轮差还是盲区，你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它都可以规避这些危险。

0: 天天来帮忙。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2: 老看着这看着就害怕似的，都睡不好觉，老是觉得这是个事儿似的。
3: 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海淀区的董先生家。那最近一段时间啊，董先生家的这个困扰，可能对于很多有这种密集恐惧的观众来说呢，就不那么友好了。因为最近一年的时间，他们家里经常会出现像这样的画面。
2: 家里厨房就是那个芝麻粒还小的小蚂蚁，老是不断的周而不舍的杀了又出来，出来又杀，也挺烦的。
0: 在董先生家，厨房正是小蚂蚁出没的重灾区。
2: 窗台这个位置就是这边多。
3: 我看现在咱家这个窗台上全都是这种密密麻麻的这个。
2: 对对对，从那边排着队的时候，从这边过来，然后到这儿，这都有。嗯
3: 啊，全都是像现在咱看到的这种。
2: 对对对，就是这种特别小的小蚂蚁。嗯啊，
3: 您这是特意放的这个蜂蜜是吗？
2: 我这原来个没放这儿，那天完了干什么把这放这儿？我一看好了。招的这个蚂蚁更多了。
3: 我现在看的话，这个蚂蚁几乎已经占了小窗台的一半的这个面积了。
2: 对。
3: 最开始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2: 2025年3、4月份吧，跟这差不多就是。
3: 那会儿最开始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
2: 也是这边。
3: 厨房窗的下面。
2: 窗户在下边。一开始呢，就是不多，零零散散的，这儿有，接着这儿有几个，就几个。完了就自己买的这个杀虫剂喷喷，喷完以后它就少了，过段时间它又有了。
3: 您喷的是什么药
2: 啊？喷了就是这种杀虫剂，杀虫去去，对。
3: 但它上面主要写的是驱除这个蚊蝇和蟑螂。
2: 对呀，咱也不太懂，是不是有专门的杀蚂蚁的？灭完了它又出来了，灭完又出来了，不知道它从哪儿爬，哪儿是窝。
3: 像每次您在喷洒完药物之后有发现吗？可能喷洒完多久之后它们就会出现了？
2: 有一天、半天，有的是一天、两天。嗯嗯，
3: 就是很快就又出现了。
2: 是。
3: 什么时候是出现最多、最密集的时候呢？
2: 最密集的就是5、6月份吧，天暖和了以后，那时候最多。
0: 就这样，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董先生就开始了和这些小蚂蚁的大作战。可是这场战役反反复复，他始终未能取得胜利。
3: 有问问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他们家里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2: 一楼他们家也有，他们家比我们时间还长。
0: 和董先生一样，楼下邻居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甚至他们的这场对抗战持续的时间要更久。
4: 您家出现蚂蚁多长时间了？
5: 年年都有，我在这儿住现在等于第4个年头了，年年有。
4: 4年了，一直都出现。
5: 对，关键它在窗台上和灶台上出现，这点挺恶心人的。
4: 对，主要在厨房的位置。
5: 对，
4: 也让人们觉得可能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更谨慎、更小心一点。
5: 肯定啊，用完我们赶紧就放到冰箱里。
6: 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只能自己买药。
7: 我也弄药不顶用，
6: 完了它还出来。
7: 对对对，
6: 就特别小的那种蚂蚁，然后一片一片的，
5: 恶心死了。
0: 甚至不光是董先生家这一数列的居民，一墙之隔的住户家里也会时常出没这种小蚂蚁，
8: 排着队的来。
4: 您家一般是出现在什么位置？
8: 我就是这个房间，
4: 卧室这块是吗？啊，那其实可能问题也就在这一片儿这块了，因为董先生家是2楼的这户嘛，他家是正好在他的厨房的位置，应该是您邻居的厨房的位置。
8: 他们太猖獗了。
0: 您瞧，这蚂蚁虽然身形渺小，但其杀伤力可不容小觑。低层的住户们只要一提到他们，无一不是眉头紧皱，头疼不已。
2: 老是觉得这是个事儿似的，一会儿就赶紧过来看有没有。
3: 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老会想到这儿。
2: 对啊，老得来看看，检查检查。
3: 我现在看您这厨房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好多该是厨房用的东西，咱们都给堆在客厅了，

0: 吓了一跳，他不敢有丝毫的耽搁，立刻开始在全屋仔细查看，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刚才我挨着全面检查了一下，发现董先生家这个蚂蚁是中华小蚂蚁，它跟咱们家里边日常发现的那个小黄蚂蚁还不太一样，这种蚂蚁呢可以在室外也在室内。
0: 男老师表示，董先生家发现的这种小蚂蚁通常情况下还是应该生活在户外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出现在董先生家的呢？
1: 他家这个情况应该是厨房那边有食物，有包括一些甜性的食物吸引上来的。
2: 哦，等于他是从室外钻到咱们家里来的。
1: 对，因为常规来说的话，室外的食物是最丰富的，它筑巢也方便。但是室内有时候会有很多的食物，例如说水果啊，食物的残渣呀，它吸引它过来以后，它可能有时候就会在室内滞留下，可能会在一些摆台的边角上，或者是瓷砖的缝隙里边筑巢生存。
0: 同时，南老师告诉我们，由于春季正是蚂蚁刚刚结束冬眠，需要大量觅食的时间，因此这个时间段往往是蚂蚁活动力最旺盛的时期，也是家庭出现蚂蚁的高发时期。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搞清楚家庭里出现蚂蚁的诱因有哪些。
1: 最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外吸，可能通过窗户啊或者什么东西爬进来的。
2: 啊，像董先生家这种。
1: 对对，像董先生家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去买食物，例如说买的水果，水果袋里边会有蚂蚁。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绿植，有时候尤其是新的绿植，它那个土壤里边是一些有机肥的，有时候会带着蚂蚁在通乱。
0: 了解了诱因，我们也就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避免家中出现蚂蚁泛滥的情况。
1: 第一个，窗户啊，包括我们的纱窗啊，尽量的选用这种密度小一点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日常家里边这个绿植盆里边的积水注意一下，绿植盆里边水时间久了的以后它会有异味，如果一旦排上来它就会有繁殖。
2: 这绿植盆里的积水随时清倒。
1: 对对对。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家里的食物及时的这些残渣什么的及时的清洁掉，因为这个食物是吸引昆虫和害虫的最大的一个源头。
0: 而倘若您的家中也像董先生家这样遭遇了蚂蚁泛滥成灾的困扰，那么如何高效灭虫变成了当务之急。
1: 家里边发现蚂蚁，好多人可能会第一时间用粘虫板呀，或者买那个肃杀的气雾剂啊去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呢，只能是把表面的杀死了，但是在深层次巢穴里边的，或者藏在这个巢穴的，它就杀不死。
2: 治标不治本。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哈，处理的话最好是用诱杀的，因为蚂蚁本身就喜欢拖食这个食物嘛。今天那个董先生放了蜂蜜以后就特别的明显，整个就把蚂蚁都吸引过来了。那我们也可以换种思路，就在蚂蚁经常出现的这个边缝上，放上蚂蚁喜欢吃的胶饵啊、饵剂这一类的诱杀性的东西，让蚂蚁拖到巢穴去，最后它就能整个群落处理掉。
2: 哦，就是它等于它把这个对于它来说是毒药的这种灭虫剂拖到它的老巢去了。
1: 对 对, 对，因为你像它里边蚁王蚁后它是不出来的，那它只能通过这个小公蚁拖回去给它找食物吃，它拖到巢穴去，把整个蚂蚁的巢落，这样处理是最好的。第二步的话，我们可以在窗户的底下这些方位上，可以用这个驱煞的这种，例如说气雾杀虫剂、杀虫粉。
0: 除此之外，像董先生家这样，小蚂蚁是从户外被吸引至室内的，那么就还需要额外增加一道灭虫工序。
1: 它深层次的，如果没去断这个根儿，去处理它的巢穴，整个的处理那不行。
2: 这个根儿在外面，
1: 对对对，
2: 在室外，
1: 对室外。要做诱杀，方便的话，我们出去看一下外面的情况。
2: 行，那个董先生，咱一起去咱家窗外看看，外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吧，这是董先生家厨房上头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2: 那等于下面的就是这个位置，就应该是蚂蚁密集出现的主要区域了。它是等于是沿着这面墙一点点爬上去的。
1: 对，它顺着墙它就能上去。
2: 就是能看到刚才在董先生家出现的小蚂蚁吗？
3: 这种就是特别小，不是特别去。观察它都看不见，
2: 这是一堆，一个蚁群。那像这种小蚂蚁，它在户外的话，它的主要食物来源是什么？
3: 那可多了。你像这些绿植，绿植有时候这嫩芽上它有一些那个嫩汁儿，这是什么它都能吃啊。
0: 沿着这些蚂蚁的行动轨迹，很快我们也在地面上发现。

0: 了不少蚂蚁的巢穴。
1: 哦，那就是蚁穴是吗？
2: 这也是一个蚁穴。
1: 哦，
2: 都穴穴都穴。
1: 哦，这也是，这应该都是，因为我能看到这些小洞眼里不断的出现这些小蚂蚁们，
2: 尤其是有树的地方，
1: 就边边角角的位置是吧？
2: 对，这周边您看，虽然这个地方没有绿植，但是这边周边都有绿植。所以说就容易有，而且这个地方它相对暖和。
0: 找到了蚂蚁巢穴的根源，我们也就能更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南老师也随即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药剂，开始着手灭虫。
2: 这是一种胶饵，
1: 就这种就撒在它洞穴附近就可以。
2: 对，因为撒在它附近以后啊，它会往巢穴里拖。每个点位不用撒太多，啊，一个点撒个一两克就可以。
0: 随后，南老师针对蚂蚁泛滥较为严重的重点区域，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灭虫行动，力求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
2: 最好啊，过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外边再撒撒，这样的话，撒上两次左右，基本上就没事了。
0: 南老师也在董先生家喷洒了针对蚂蚁的驱沙喷剂，
1: 就是缝里也会有，是吗？
2: 有蚂蚁，但少量的。它这个没有，第一个没有任何的气味，
3: 没味儿。
2: 第二个它这个毒性特别的低。到时候那个，这桌面上不是煎了一些药吗？到时候戴个手套擦一下也行。
3: 行，好，谢谢啊，
1: 没事，
3: 啊、谢谢专家，
2: 没事。
3: 心里起码来说，就踏实，知道怎么弄了，
4: 烦心事解决了，
3: 凡事对呀、咱们也高兴了也。
5: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联合打造的体育健身节目《运动知否》，我是主持人汪洋。那今儿呢，我们来到的是什刹海体校的羽毛球馆，羽毛球队啊正在这里训练呢。我这个球速啊！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是咱们北京羽毛球队的总教练田俊宁，田指导。
6: 田俊宁，北京市羽毛球队总教练，第七届中国羽毛球协会理事，教练委员会常委，北京羽毛球运动协会会长。
5: 然后这位呢是两届奥运冠军张楠。
6: 张楠，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前羽毛球双打运动员，2012年伦敦奥运会混双金牌得主，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双金牌得主。
5: 看你们在训练的时候觉得飞快，我就想说，我要是主观直观的面对您去打这个球，得是什么速度？您带我试试行吗？
7: 可以啊，那你再试试。
5: 球呢？我怎么连球都没？哎。就是抡了半天，一个球都没抡着，那个球太快了。
6: 高速多球的灵敏度训练是羽毛球日常必不可少的练习内容，这种训练可以练习运动员在场上的各种突变应对能力，使运动员在场上被动情况下可以具备更快的反应力。而这种训练对于咱们的主持人汪洋来说难度太高了些。
7: 好，
6: 这不，即便田指导放慢了发球速度，对于汪洋来说依然是无法完成。
5: 哎呦，您这个放慢好几倍之后，我终于能接着那么一两个了。那个球完全在眼前，就是有虫影的飞过来。所以像这种基本功的训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练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
7: 起码5年以上吧。
5: 5年以上啊，那看来不是今天这一会儿我能学得会的了。哎，那您能不能教我们点小的招数，就是不用那么大的技巧，然后比如说能有点假动作啊什么的，就像我们这种业余的球友，大家打球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就能赢他。简单的训练咱能掌握的有吗？
7: 有啊，可以啊。那就往前吧。往前呢比较简单一点，也不用跑动。主要先教你一个往前的反手的放网和假动作放网，还有一个往前的假动作勾对角。
5: 好嘞，咱学学。
6: 往前假动作放网和假动作勾对角是羽毛球比赛中比较常见的技巧。对于羽毛球爱好者来说，能掌握一两种假动作，几乎可以说是业余羽毛球比赛中的一大杀器。
5: 哎呀，差点抻着我！对，我刚看你明显动作，我觉得你是还像刚才一样打到我，至少是在这个位置我能接球的位置，所以我没动。然后突然那球再过来的时候，我再跟就跟不上了。
8: 对，就是有点像是，假扑真放这种感觉。对，
5: 这样我站你一边，你给我演示一下，我看看是什么样的。
8: 好，没问题。首先呢，这个手要这个放松，对吧？首先放松，然后第一点呢就是，要先去抢这个高点，
5: 抢高点，
8: 抢高点，手放松。抢高点以后呢，做一个像要扑人家的这个。 这个动作、嗯、
6: 往前假动作第一要点就是要尽量在往前抢占对方回球的高点，做出扑压的假象，诱导对手产生判断错误，
8: 然后呢再放下来，
5: 对，拍面是要斜差不多45度，
8: 稍微斜一点，再去说，再去做这个动作。
6: 在放弃往前第一高点后，将球拍放低，并将拍面倾斜45度角左右，并用搓的方式将来球搓过球网。
8: 手要相对来说它要软一点，要放松一点，球才能比较软的过网。
6: 假动作放网要求手臂和手腕都尽量保证放松状态，过紧的持拍会让回球过高，假动作失败。
7: 放松，
8: 啊、嗯，抢高点，
5: 抢高点啊、哦，
8: 抢高点，然后再放下来去搓。再去搓，哎，差不多，稍微再轻一点点触碰的球，对，小臂不使劲，就主要是这儿要放松，
5: 就手腕上一点，
8: 对，一做完动作以后，那个球是这样掉下去，你看，
5: 哦，哎，我稍微明白什么感觉了，啊、
8: 哎，哎，这样就好一些，
5: 哦，这个对了吧？
8: 对。
5: 就是冠军就是冠军，简单几句话，我瞬间觉得我的水平上了一个档次。
6: 往前假动作放网在业余比赛中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有时候对手就在同位置往前，那么此时往前勾对角就成了调动对手甚至制胜得分的另一大杀器。
8: 那勾对角其实就是说拍面放在这里，平行放在这里，嗯，然后呢当球过来的时候、哦、到最高点的时候呢把球让出来，
5: 让出来，
8: 然后再勾回来。
6: 跟放网不同，往前勾对角首先需要将拍面放平，并平行绕过击球点，以勾的手法进行击球。
8: 缝过衣服吧，
5: 哦，就是缝线，
8: 缝线一样，
5: 往右缝啊、哦，
8: 缝衣服一样，穿过来再勾回来。嗯，
6: 做勾对角动作时也要注意不能发力，并尽量放松手腕。
8: 因为你看可以搓啊、嗯，然后呢可以勾，
5: 也可以勾啊、
8: 哦，然后也可以推。对吧，你一个动作可以推啊、嗯、可以搓，然后也可以勾，
5: 所以你这个动作在入场的时候对手是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的
8: 啊。对，
6: 这个动作的欺骗点是在往前放网的基础上让过高点再进行勾对角，使对手来不及第二次启动或被动启动，达到得分或持续进攻的目的。
5: 好，哎，哦，这没转过来，
8: 对，
5: 是吧，啊，
8: 你还得放松一点，还是有点紧、嗯、这有点紧吧，你那个手腕就过不来啊、嗯、来啊，稍微放松，对，稍微得再来一点，哎，这个好一点、哦、就得稍微再过来一点，
5: 再过来一点，
8: 这不要停，要不要在这一半，这样直接就勾过去了。
5: 我觉得这样的动作啊，大家可以多练习多学习，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攻动作，就是对对手的欺骗性非常强，这个就是在实战中是很有用的。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好，我是手机拍摄频道海军陆约，哪里拍照最出片，巨型手办让路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0: 10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告示集，
1: 快来打赏吧！期待你的每到。
2: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挺正宗的，
5: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面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5: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5: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4: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5: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4: 刚出锅，
5: 闻闻
4: 闻闻，
5: 哇，香味浓郁。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5: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1: 骨肉，
4: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出嫩。
5: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0: 入口即化，
4: 入口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5: 对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
4: 过年，
5: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是什么？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4: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

0: 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1: 哎，那
0: 哎，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1: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1: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0: 哎、这都算便宜了
2: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0: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1: 58.9，
0: 200多。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0: 多少
2: 到200块钱。
1: 嗯，
2: 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0: 太合适了。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0: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好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0: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豆，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0: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1: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0: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1: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1: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0: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就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 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7: 不咸，味道合适，
8: 棒的，觉得香，
2: 香，
7: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7: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7: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4: 太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2: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0: 真是。
2: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1: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0: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0: 是
2: 对，为什么要炸呢？
0: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不能都说哈。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2: 米方是的，
1: 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 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6: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当个下酒菜，开胆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5: 爱吃，
6: 爱吃啊！
1: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5: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6: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8: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3: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6: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5: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这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3: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1: 拿一刀
8: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9: 这10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8: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0: 三口一条，
1: 吃的还，
10: 而且一点不用护蒜，
1: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8: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1: 太香了，
8: 这还没好就来了。
1: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9: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8: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9: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1: 哦，这个鱼
8: 怎么样？味道
1: 好吃。
8: 我来给你们
9: 蘸。好吃。
1: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8: 这是香酥小黄鱼，
1: 千滚豆腐万滚鱼，
6: 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8: 哎，这个鱼的精华吸收，
10: 好好吃啊！
1: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0: 没错。
8: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1: 用的
11: 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
1: 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8: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12: 没错。
8: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8: 对，双结合的，
9: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8: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2: 这生抽
8: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9: 可支撑呢。
1: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9: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1: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9: 15包啊，
1: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9: 我的天哪！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9: 太好了，
5: 纯透明的啊。
1: 对，哦，你看，
5: 确实哦，
1: 都特别的整。
9: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久也没散啊。
1: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8: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13: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4: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9: 400克
1: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那肯定是这个值，
9: 便宜啊，
1: 便宜多了。
9: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5: 特别酥，
9: 嗯，甜咸
1: 甜咸口，嗯。
15: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8: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5: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儿。 味儿。
1: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8: 哎呀妈，差点出来。哦，
9: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9: 没错。
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9: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

0: 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核酸10几块钱。
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2: 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3: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2: 对，看着怎么样？
3: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
2: 啊，
3: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4: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
2: 啊，
4: 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5: 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4: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0: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
1: 嗯、
0: 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3: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
0: 嗯、
3: 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
0: 哦、
3: 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0: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3: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
1: 嗯、
3: 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
0: 嗯，
3: 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2: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1: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0: 没错，
1: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0: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0: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
1: 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0: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今天点通视窗就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换完点通视窗一段时间的用户们使用情况如何。
2: 阿姨，欢迎。
3: 换完感觉怎么样？
4: 哎呀，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嗯，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3: 欣赏一下。
4: 对
3: 啊，这个全换了，
4: 全换了，
3: 感觉特别敞亮。
5: 关键这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3: 嗯，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除了解决保温问题，还帮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7: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多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的。你现在呢，哎，立着就拍开了，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8: 哎，对，它不直冲啊。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9: 啊，这是暗荷叶，如果明荷叶它有风进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你们家是正确的。
0: 这安装前后对比，整个家感觉都变新了。更换一套好的窗户，不仅解决窗户带来的各种烦恼，更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换来了好心情。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对点通视窗的认可和感谢。海淀区的刘先生留言，窗户的材料质量好，师傅的安装手艺也挺好。丰台区的刘女士留言，工人师傅细心认真，特此表扬。昌平区的宋女士留言，测量技术专业，服务态度非常好。
10: 苏老弟，安装师傅很认真，手艺也很高，工安装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看到大家的反馈，也让我们栏目组倍感欣慰。
11: 被大家口称赞的窗户就是我们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2: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么大。
3: 是的，
9: 关键问题啊，就是不保温。
0: 炎炎夏季来临，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不隔热，屋里热得像蒸笼，
3: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咱栏目组绝对是非常上心的，特地请到了从事家居行业有10余年经验的王炎亮王老师，有请。
13: 的确呢，这个窗户呢非常是重要，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如果说窗户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隐患，胶条会出现老化。第二个呢是出现漏雨，甚至墙面可能会受潮。你像不隔音，噪音大，五金把手不好，包括玻璃呢容易开裂，包括呢窗子容易变形的，甚至呢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老旧窗户变形无法关闭，大热天呢都太遭罪了。冬天呢窗户如果关不紧的话，依旧四处漏风，让人瑟瑟发抖。下雨呢经常渗水，下完雨之后呢飞虫结伴冲进窗户。那么一个好的窗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保温降噪密封和安全。那么保温呢就是我们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那么降噪呢就是室外不管多么嘈杂，在屋里我们都做到静谧美好。
3: 换一扇窗，
12: 对，
3: 换来的就是我们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13: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
3: 它也是我们栏目组经过一系列 列的调研优选的联名品牌，质量绝对是杠杠的。
13: 点通视窗的断桥里的系统窗，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保真，因为我们是大厂做的一个生产的。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就是我怕价格买贵了。今天我可以这样讲，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杀到谷底，到任何地方你去比都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能一味的追求价格，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窗户它的所有的设计，很多的细节，对于很多老百姓是不懂的，水是很深的。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来避坑。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2: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3: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12: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3: -9度，对吧？
12: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
2: 有效阻隔噪音。
13: 现场能不能打开？
12: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音乐吗？
13: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12: 对，
2: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3: 12级、11级，
14: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2: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一，保温。
15: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0: 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
2: 那点通视窗能否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13: 那现在呢，我们拿了一个断桥铝的一个小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两边呢是铝材，中间加了一个尼龙条，
13: 这个里面模拟到是我们整个的窗户的外面场景，那么在靠里的外的这个呢是模拟到我们室内的环境。
3: 大家能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外边很冷。
13: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到了冬天，室外的温度现在是多少度？
12: 来试一下啊，您看一下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3: -9度，对吧？
12: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哎，温差差不多有33度左右。
13: 好，冬天我们做的很好的保暖，那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冷呢？我们看一下，
12: 咱看一下
13: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2: 51度。
13: 哇，这个温度。
12: 那这个时候咱们在家里啊，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3: 哎，
12: 啊，依然是
13: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
3: 外边很冷，但是我们测完这边的温度20多度，那这一边呢，模拟的是夏天窗外的温度大概50多度，还是有20度的温差。
13: 对
12: 的，
3: 一边是冬天窗户外边，一边是夏天窗户外头，但是我们室内这一边可以做到四季如春。但是都是窗户，这不同材质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13: 热传递呢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流，第二个呢就是热传导，第三个呢就是热辐射。那对流呢，大家都知道，窗户只要开着就有空气的流通，那么热量就进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整个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热传导，热浪通过我们整个的窗体就传到室内，所以屋子就比较热。那什么叫做断桥铝的窗户呢？现在 模拟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室外，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室内，中间通过尼龙条把它断开了，它像一个小桥一样把两个星材连接在一起了。有了尼龙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整个的热传递的速度它的效率就比较差一些。
0: 那就是夏天呢做到了隔热，到了冬天呀阻隔窗外的冷气，又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3: 解决的只是窗框的位置，你别忘了玻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80以上。
16: 特别是冬天，想要好的室内保温效果，玻璃是不能忽视的。
13: 其实呢在整个的玻璃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因为我们做的是两波单枪，做到了一个中控玻璃，阻隔了整个的热气的传导。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阻隔热传导的话，可以选择在整个中控玻璃当中冲这个惰性的气体压气，那么这个压气的这个填充呢就更好的阻隔了热传导。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窗户除了型材做到很好的减少热传递，同样的玻璃也做到很好的减少热传递的效果。很多的卖窗户的呢它几乎是不提这个热辐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点通视窗的系统窗户呢做到一个超级玻璃，是不是没有听过，叫黑科技玻璃，高分子玻璃。高分子玻璃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整个的热辐射，可以提高很好的这样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2: 所谓的高分子玻璃功能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而热辐射主要就是由可见光和红外线传播。
0: 点通视窗密封性好，保温性强，再加上高科技玻璃，能够大幅有效的削减热能传递。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开空调1小时，保持3小时凉爽，基本2到3年，省下来的电费就够安窗户的钱了，而且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升。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省了小光。
6: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0: 价格更是巨实惠。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

0: 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

0: 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二，降噪。
1: 离这个路边特别的近，就没法那睡觉了。
2: 车过来过去，这个响特别大。
3: 就是过车呀、装修啊，这个噪音还是听得挺清楚的。
0: 临街、靠马路，噪音大，影响生活。那点通视窗如何解决呢？
4: 有这个叔叔阿姨的，睡觉很轻的。
5: 现在我们就模拟在家里屋子里，是不是很安静？现场能不能打开？
4: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5: 是不是？
4: 对呀、
5: 但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真安静。
4: 周末再也不怕吵了，
5: 再听一下。
4: 而且它分贝差距真的很大，
5: 对，
4: 外面真的很吵。
5: 是的。
6: 特别的
5: 靠路边的、靠广场的，对吧？有孩子的、老人睡觉轻的，
4: 对，
5: 这个窗户真的很必要。
1: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声就小多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0: 点通视窗，通过三波两枪来有效阻隔噪音，通过加胶玻璃大幅减少低频噪音，还您一个静谧美好的家。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三，密封。
7: 特别的脏，刮进来的土。
2: 刮风的是吧，我们这屋子里边可得天天的打扫一层土。
8: 下大雨，顺着那个缝隙啊印进来，漏气漏风啊太大。
9: 下雨啊，然后就会有雨水进来。
7: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0: 都长毛，那个鞋也长毛了，刷一遍还不行。
0: 夏季正是暴风雨多发期，窗户漏水可能会导致地板、墙面、家具泡水，造成财产损失，也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点通视窗又该如何解决呢？
5: 一般的窗户呢，就是这个窗户这儿会高出一块来，那么第一个呢，它可能容易碰到；第二不美观；第三个呢，你发现特别容易留灰尘，
0: 就是那种凸出来的，也不美观，还特别容易脏。
5: 窗扇齐平啊，就是这个扇和框是平的。好处什么呢？第一个你不容易碰到它，第二个特别容易美观。其实在北京，大家发现时间长了，不用时间长了，你一天有时候家里不打扫，就落那个灰尘。今天的这种窗扇齐平做的很好的，就是一个防尘的工艺，
4: 不容易藏的。
5: 哎，对吧？特别好打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把这个窗户打开，除了整个的窗扇齐平的工艺保证很好的防尘之外，哎，你看贾云老师说，嚯，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厚度，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就很扎实，对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整个的所有的防尘里面用的这个一整圈的这个防尘条啊，尼龙条叫什么？叫三元乙丙的这个胶条。你家里那种胶条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容易断，容易腐蚀，容易坏，对不对？你使劲来拧，这种胶条十年不腐不烂，不会坏的。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11: 你看这种胶条啊，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密封胶条。
5: 那么还有一个呢，一般的窗户是不会做的，有专业的一个防尘条，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打风沙特别多的时候，灰尘特别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做到两层，做到很好的密封的防尘的一个效果了。
4: 而且刚才我看开关窗的时候啊，我觉得上面这个所有的五金件
5: 是的，
4: 品质也都不错，特有光泽。
5: 一般我们用到就是普通的窗户，就是普通的304，就时间长了就容易生锈，对吧？一关窗就关不上了，嘎嘎的响。点通视窗的这一套系统窗呢，用到全部是优于国标的这样的一个五金件，那你拿回家之后呢，用多少年啊？时间非常长啊，它都不会出现嘎吱嘎吱啊、生锈这种情况，关不上情况了。
0: 接下来王老师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拟真实窗户的震撼实验。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窗户安到家里大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给大家模拟什么呢？就是刮风下雨，大家会担心这么大的一个窗户会不会漏风啊，然后漏雨啊，大家担心情况。今天我们用实验证实它的密封效果多好。来，我点开这个我们的遥控，你看，
9: 哦，12级11级，
5: 已经风很大了，但是你在里面，我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的时候，我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对不对？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9: 你关它上窗户，
5: 哎，你再帮我关了那个钮，因为不然我现在这个窗户都关不上了。
9: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模拟下雨的了，是吧？
5: 对，其实你看现在是不是打开这个整个下雨的这个钮之后，是暴雨如注，对不对？
7: 对。
5: 但是我们室内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儿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完全没有往里渗透。
7: 是。
5: 大家以为说是不是这个雨没有下到窗户上？然后呢，我现场把这个窗户打开，大家注意哦，这个水，哗哗哗开始往下流，是不是？所以这个雨呢是真正到了窗户上，但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
6: 是特别好的，所以雨顺着窗户下来之后全部都排到户外了，不可能把你里边的这个家具啊装修啊都把它弄坏，不可能的。
4: 发现我家好像就这个地方会有那个荷叶似的，对吧？有那个基础
5: 我要讲一下，我们用的所有的五金件里的荷叶都是做了一个隐形，你想做到这种美观的隐形

0: 可以，市面上可以说99%以上都要加钱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就包含了升级隐形盒的一个设计。
1: 是的啊，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用等我们说完啊，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先咨询了解着。颜色可以上门之后您任挑任选。
0: 对，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5: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啊、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4，品质。
1: 我们又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又要选择有品质的。那今天我们也为难一下王老师、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一看、
0: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呢，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考察一番。
3: 点通视窗有自己的大规模工厂，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数控技术生产出的高精密窗户部件，品质和质量远远高于不正规小作坊小门脸，这也是窗户保温隔热的品质保障。今天我们还邀请出2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5: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8: 哇，好大呀，
5: 好敞亮啊、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聚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聚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5: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0: 有多大差异啊？
11: 他在几微米？
5: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2: 对对对对。
8: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9: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5: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8: 打孔。
5: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2: 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5: 这词儿是听都没听说过。
12: 没听说过。
8: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5: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2: 对对，
5: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8: 太棒了，
5: 太棒了、是不是？
8: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5: 嗯，
8: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5: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吗？
8: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5: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3: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4: 那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是响过。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一千。

0: 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1对1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咨询吧。
2: 而且说到铝材啊，其实我也跟王老师去工厂考察过，那么我们使用的绝对啊可以保证是原生铝，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铝棒的型号应该是6063，可以溯源的。而且呢，我们点通视窗坚决杜绝的就是回收铝。如果您在市场上咨询呀，或者门口订，发现他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怎么那么便宜，您在心里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使用的原生铝吗？
1: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嘛，对吧？啊，为了避免咱们在选择窗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价格细碎呀、逐项加价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联合到点通视窗的品牌方，特别商量了一下，把这个价格呢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让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看得明白，买的是实惠的。
3: 没问题。点通视窗呢，也可以说是包含了北京一般家庭的基本所有的一个配置，像72窗扇、7屏再加中空2玻的这个款式呢，像徐先说的，市面买一买，算完之后也要1000多块钱，每平米要1800多的啊，还有1600多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就标的非常虚高。
2: 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3: 特别做了一个板子哈，一目了然，会有专业设计师会上门进行服务。订好之后呢，我们会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货进行安装。
4: 咱们展开说呢，就是先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服预约上门测量，我们有专业的测量人员对您家的窗户进行精密测量，根据您的要求呢设计好窗户图纸，您确定好后签约付款，工厂安排生产，生产周期啊大概需要1个月，然后呢跟您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团队会上门入户，师傅们会先对咱们家的地面呀、家具呀做一个保护，再清理拆除您的旧窗户，然后再安装新的窗户，一天之内呢，工作就能完成，基本上对您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3: 大家可能会说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不有收费用啊，测量我们是免费的，这就是免费的，拆旧的话我们也做到免费，安装也是免费，安装完之后所有的垃圾不用您管，我们有专的人员专门给你做清运。
2: 就是清理垃圾，这个清运都是要单收费的。
3: 是的，
1: 要花钱的。
3: 对，很多人可能说我暂时不安，对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1: 先占个名额。
3: 哎，先占个名额，我们是免费给你做一个仓储，没有任何问题。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0: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2: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就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1: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3: -9度，对吧？
1: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
0: 有效阻隔噪音。
3: 现场能不能打开？
1: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3: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1: 哟，
3: 大件。
0: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2: 12级、11级，
3: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0: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5: 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
2: 嗯，

0: 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1: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2: 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是小光。
3: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您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您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 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你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吧，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咱门上的隔间明晰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

0: 换，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前不久啊，李先生是莫名收到了一条违章信息，但是呢，他越看越觉得纳闷啊，说最近这段时间他的红旗车明明是一直停在路边的车位上，也没动过啊，怎么会有违章呢？
1: 哎，那就赶紧奔这车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这一看不得了啊，他的车竟然是没了踪影，被人给偷走了。
1: 我谁这么胆大包天呢？这李先生赶紧报了警啊！随着民警工作的深入，这事情很快水落石出了。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2: 这个车就是2008年李先生买的，差不多20年了。因为他的名下有很多车，他也是换着去开。这李先生车呢，放在我们辖区的一个路边，是正常的停车位。这个车就是他也很长时间没开了，大约有2个月。
3: 车主李先生向民警反映，自己的这辆车停在路边2个月没动过，但最近却莫名收到了一条车辆违章行驶的通知。
2: 他也在纳闷，他说那个我那个车辆一直没有开，为什么会收到一个违章信息。然后呢，当时他就去停车位那块去寻找他这辆车丢失了。
3: 李先生发现车不见后果断报了警，民警调查后发现车的确是被人给开走了，这个人就是朱某。那朱某和李先生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2: 李先生说他不认识这个开车的人，车辆呢也没有外借，也没有抵押，这个车辆确实被偷走了。
3: 而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事儿，嫌疑人朱某把车偷走的前几天也是因为这辆车向派出所报过警。
2: 当时偷车人朱某也特别喜欢这辆黑色小轿车，报警称要买这辆车，寻求民警帮助，跟车主李先生这边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卖给他。李先生说确实前两天有人给他打过电话说要购买，因为呢也自己也比较喜欢，也不会说去买卖啊，直接就回绝对方了，这个车呢我自己留着。
3: 因为车主李先生拒绝卖车，所以朱某这才报警求助，想让民警从中协调。但让人没想到，朱某还偷偷配了把车钥匙，趁人没注意把车直接就开走了。民警表示，虽然已经确定朱某就是作案嫌疑人，但是找到他并不容易。
2: 在北京居无定所，电话呢也是虚拟号，我们通过工作呢发现呢，该男子呢在公园点过一次外卖，然后我们就驾车直接去了公园寻找。
3: 果然民警在公园路旁找到了这辆被盗车辆，朱某当场被控制，人赃并获。
4: 朝阳分局的啊，别动啊！
5: 我知道，我知道，
4: 这车是你的吧？
5: 哎，不是我的，我的。
3: 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朱某也是供认不讳。可是在朱某看来，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并且还埋怨起了车主人的不对。
6: 人家不卖你，你就把这车开了？
7: 这个车他要报废啊！
8: 报废了。
7: 啊，那么好车，你说报废就报废啊？开着你20多年，你挺风光的，你到老了你就不要它了，不能报废。
9: 我就救这个车嘛，我舍不得报废，我把它偷来了。
7: 那我就想偷就把它偷来了嘛，偷了你就去抓我嘛，你挨判几年判嘛。
3: 现场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民警核查朱某相关证件，发现52岁的朱某，他竟然连机动车驾驶证都没有。
7: 哪有驾驶证？我从来都没驾驶证。我开车都不用驾驶。
2: 他自诉呢，在老家开过拖拉机。嫌疑人朱某呢，因无证驾驶，原先也是被拘留过。
3: 此前朱某就因为无证驾驶被拘留过，可他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而在民警真抓他的时候，他还真怕了，怕盗窃的事儿被老婆知道了。
7: 我还有个事儿呢，你别告诉我老婆，你先不要通知他了。
2: 因为呢，嫌疑人朱某呢，也是在家庭也是怕媳妇的人，还怕因为这件事呢，使得他们夫妻吵架啊，也怕他媳妇呢向他提出离婚。他的一些行为他会说自己去承担的。
3: 朱某因为盗窃已被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这里民警也想提示大家，
2: 路边停放的车辆啊，即使非常陈旧，也长时间没有开了，但它不代表是无主物，也不代表是报废车辆。仅凭自己的判断呢，把对方车辆开走，这属于盗窃行为，我们也会依法依规的这个追究其法律责任。
0: 哈喽，你发现没有，现在大街小巷啊，什么养生馆、理疗馆，真的是开的一个接一个啊，遍地开花的。像什么艾灸啊、推拿啊，有的店里项目啊，真的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了。
1: 哎，可不是嘛，尤其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图的一个舒坦热闹，没事呢爱进去坐坐去。可是啊，谁能想到有的门店呢，这门脸看起来不起眼儿，里边水却挺深的。今天说的这家呢，花样就不少啊。有位阿姨愣是往里头砸进了70多万，连自己压箱底的金手 手镯都摘下来卖了去充值。那到底是什么项目能让老人交这么多钱？这里头有没有什么猫腻呢？
8: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10: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8: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和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儿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10: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步陷入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11: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10: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来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养老钱，甚至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8: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公司的一个员工就愿意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11: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8: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10: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了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伙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7万余元。
11: 他这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10: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江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8: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10: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12: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的，咱别上。
8: 对，有没有藏在门两侧？
13: 找什么？
8: 叫什么？叫啥？叫什么名？这是你的床名。你现在因涉嫌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14: 负责店面管理。
8: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14: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8: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10: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1: 您瞧瞧，打着养生的旗号干的却是掏空老人养老钱的勾当，这坑挖的真是够深的。
0: 没错，这帮骗子啊，就是摸准了老年人怕生病图关怀的心理，什么生阳啊、长青，这名字起的真的是挺唬人的，实际上呢全都是糊弄人的把戏啊。
1: 咱要说呢，这次警方出击啊真是大快人心，咱也奉劝那些动歪心思的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大伙儿都知道啊，这商家呢通常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消费者，但是最近呢，浙江杭州有一条街道却被一些商家啊给刻意拉黑了。也就是说啊，住在这条街道里面的消费者想要网购这些商家经营的商品，压根儿啊就下不了单。其实要说这种情况真的是闻所未闻啊，让人瞠目结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事儿呢得从5月6号说起。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帖说呢，自己在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商品，这页面呢却显示啊他的地址无法收货。他赶紧呢去咨询客服，对方直言说这条街道不发达，因为呢白嫖的比较多。
0: 嗯，也就是说啊，店铺是直接把他所在的街道给拉黑了。网友所在街道呢是位于杭州萧山区。这位网友感叹到说啊，自己呢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也没想到所在街道的口碑居然这么差。还有网友留言说啊，我也住在这儿，怪不得冬天的外套啊都不卖给我。
1: 哎，更让人吃惊的是啊，一位疑似服装商家的留言，对方说呢，发到这个街道的122个包裹里边，有94个被申请了仅退款，其中呢57件衣服啊竟然被穿了3年。也就是说呢，有人呢网购衣服穿了3年还申请退款，对此商家是苦不堪言的。
0: 哎，而且这还不算完啊，某奢侈品店的商家就吐槽说了，涉事街道所在的消费者呢，近3个月内在其店铺下单是超过100万元，但是呢退货率超过了90%，仅物流啊打包质检这些隐形的损耗，商家就要付出2万多元啊。
1: 哎，话说到这儿呢，咱不妨先了解一下被商家另眼相看的这条街道。涉事的街道呢是杭州萧山区的迎风街道，面积是23.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将近24万，其中呢青年人呢占到了70%左右。这里啊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和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
0: 哎，其中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被称为杭漂第一楼的丽晶国际中心了。那栋大楼啊高峰时是住了20000人，很多主播网红呢都扎堆在那儿工作呢。
1: 这事情啊在网上发酵之后呢，红星新闻的记者探访了丽晶国际，询问了多名年轻住户。一名男子说呀，最近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前几天呢他在网上买了一双拖鞋，的确发现呢自己没法下单，这商品页面提示啊这个地址不发货，但后来呢这个商品呢又恢复下单了。
0: 丽晶国际的物业说啊，这是市场行为，他们不好评价。不过呢他们也提到啊，这2年大楼经过群租房的整治，住的人呢已经是从20000降到了8000以下了。以前人多的时候呢也没出过这种事儿啊，现在人少了反而被拉黑了，他们也觉得有些诧异啊。萧山区迎风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同样表示，这是市场行为，不予评判。
1: 咱看一下呢澎湃新闻记者发来的报道，他说呢涉事街道的多位消费者发现自己在某些奢侈品的网店下单呢，只要收货地址锁定是这个迎风街道，那系统呢就直接给你拒单。记者进行了测试啊，把收货地址设置为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地点，在圣罗兰淘宝官方旗舰店下单，结果呢全被拒了。
0: 这条街道一家快递驿站的负责人段先生也证实说啊，今年五一假期前呢就有3家鞋包品牌商暂停了对迎风街道的发货，他们往年呢就被薅过羊毛，有些人啊是买了好看的衣服包包，这假期出游穿几天啊回来就退货了。商家今年呢是提前采取了对策，是在防这一手呢。另一位快递员小张说啊，之前呢也有个比较贵的品牌被附近的住户呢是买来做了高仿版，最后呢导致整条街道所有的商户都被拉黑了，不管是谁啊都买不了了。
1: 那么当地住户自己怎么看呢？丽晶国际住户李女士啊曾经从事带货主播和这抖音的运营，她觉得这次事件呢应该只是圣罗兰等个别品牌的行为，影响并不大。她说呢，整个丽晶国际近10000人会去买圣罗兰这种奢侈品的只是一小部分，这网络呢容易把这个案给夸大。
0: 不过啊她也承认了，这女装退货率啊偏高确实是普遍现象，她平时买衣服啊留下穿的只占30%，这70%啊都会退， 但是李女士强调啊，自己并非恶意薅羊毛，而是因为很多衣服啊是货不对版，这照片修得也太狠了，收到的实物呢这落差太大，只能退货了。
1: 哎，那么拉黑这条街道的商家又是怎么说的呢？一位做女装电商的小王是大倒苦水啊，他告诉记者呢，这条街道的客户啊退货率的确很高，而且退回来的衣服呢基本都是穿过的，有香水味、粉底液和这个眼睫毛，个别的衣服甚至还带着血迹。有一次呢，小王啊刷到有人穿着在他们家网店买的衣服做直播，对方呢回头却说啊这衣服显腿短，拿这当理由申请退款。对此啊，小王表示啊自己是既愤怒啊又无奈。
0: 哎，这不就等于是让商家免费提供直播服装吗？更让小王郁闷的是啊，就算小王上传了拆包视频、质检报告这些证据，平台呢还是倾向于消费者，支持消费者退货的申请。小王呢向平台申诉了好几次啊，都被驳回了。
1: 商家看来的确是有些憋屈啊。一位卖日用品的商家小吴表示啊，现在很多平台都是急速退款，买家点一下申请，这钱就直接退回去了，连证据都不用提供。商家啊申诉特别的难。他还说呢，拉黑个人没有用，人家换个号呢就能直接的还接着在你这下单买东西。而在网购平台的后台啊，街道是商家能够设置的最小拉黑范围，所以呢有商家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拉黑恶意退货现象频发的整条街道。
0: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商家拉黑整条街道会殃及其中守规矩的消费者啊，这些消费者是无辜的呀。有网友就说了，这拉黑也不能搞连坐呀。
1: 对此呢，有律师指出呢，这买家滥用退货权，商家有权拒绝，但是商家呢搞这一刀切，把整个街道拉黑，把所有消费者拒之门外，那么这种操作呢其实涉嫌侵犯了无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换句话说呀，商家的拉黑拒售呢是在平台规则失灵、维权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一种自救的行为。虽然呢有这个现实的合理性啊，但是还得在法律框架里边去操作，以免呢触碰到歧视性拒售的法律红线。
0: 好在啊，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商家呢也在反思自己的拉黑行为。5月11号，迎丰街道所属消费者在圣罗兰等品牌网店呢已经可以正常下单了。
1: 这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啊，这种事儿看起来荒唐，实际上呢是暴露了电商平台规则失灵的深层问题。我要说的是呢，维护公平交易是电商平台的首要责任，向消费者示好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和商家有了纠纷，这平台不能拉偏价。咱打一个比方来说吧，如果永远这平台是厚此薄彼，老是拉着一个打一个，那么这种如果把它形容为裁判的话，那到哪个赛场都会形容为它是一个黑哨啊。
0: 下面咱们来说一起匪夷所思的盗窃案。前不久，上海闵行警方呢是接到一处工地报警，说呢是有11台空调外机被盗了。民警查看了工地周边路段的所有公共视频啊，竟然是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也就是说啊，这嫌疑人盗窃这么多的空调外机，全程是没有在公共视频里面留下丝毫痕迹的。那这就怪了，这小偷难道是从地里面钻出来的，然后又扛着赃物钻回去了吗？显然不是啊。
1: 对啊，在工地附近呢还有一家生态园遭了贼手了。被盗的物品当中啊，生态园老板最心疼的是4盆盆栽，光是这4盆盆栽啊就价值2-3万呢。更让人恼火的是呢，几天之后又有7盆盆栽被盗了。
10: 近日，闵行公安分局杜航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工地宿舍的保安称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当时工人们都放假回去了，整个生活区四周有2米高的围墙，而且只有一扇大门。保安老刘还养了7条狗帮他看门。
13: 就是门口啊，唯一一个可以开车的门口，就这一个口。你11台机器，你怎么可能用人力在搬来搬去？应该有比较大的车的。
15: 一辆大车子进去没有动静，昨天晚上没有进到空间。
13: 没有。
10: 警方判断窃贼并不是从门口进入的，果然生活区东侧的围墙上有攀爬的痕迹。当民警寻找破案线索时，与工地隔了2条马路的一家生态园也报案说东西被偷了，除了3台空调、旧电瓶和旧手机，让老板最心疼的还有名贵的盆栽，总共11盆被偷，总价值超过6万元。警方发现花园旁边的铁丝网栅栏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两起案件发案时间十分相近，各条马路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踪迹，民警立即并案调查。 在多次查看两个案发地周边环境后，警方发现两个园区旁边有一条连通的小河。
16: 现勘发现其实那边有一个口子是在河边的，然后跟前面的案子就是也是在河边，就是有一条河道是通的。
10: 果然，在距离生态园1公里外的一条河道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可疑船影来往的踪迹。
16: 最终在2-3公里外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跟嫌疑船非常非常相似的一艘船，停靠在一户人家的后院。
10: 民警通过外围走访了解到，水边停靠的小木船是一家棋牌室老板钱某的。在钱某棋牌室的院子里，民警真的发现了生态园丢失的盆栽。后来警方也追踪到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是棋牌室的常客。经审讯，53岁的钱某说，两人第一次动手是到生态园偷了几件旧物，过了2天他们再次划船到了一个工地，耗费3个多小时拆下外墙上挂着的11台空调外机，之后两人便将空调当废品卖掉了。
17: 卖了7000多块钱，反正我是分了3000块钱吧，那个样子。
10: 据钱某说，卖空调的这点蝇头小利他根本不在乎，反而是第一次顺手牵羊偷来的盆栽更合心意。于是第三次深夜，钱某独自一人划船来到生态园，又偷走了7盆盆栽。目前盆栽已经悉数还给了生态园。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1: 对盆栽情有独钟啊，看来这个小偷也是一个爱美之人，但是呢用偷来的东西装点自己的生活，这盆栽再美也掩盖不了您这丑陋的内心呢。
0: 前些天在浙江宁波，有市民发现一辆车啊是歪歪斜斜的停在路边，这车里的司机呢是昏睡不醒，担心司机有生命危险啊，市民是立即就报了警。
1: 民警呢立刻赶到现场，打算破窗救人。好在这个时候司机终于醒了，不过呢司机这个表现啊让人是瞠目结舌，他不光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时不时的呢还会傻笑，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18: 近日，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车位上，一名男子在车内疑似昏迷。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19: 打开车门后，我们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然后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语言混乱，还是不是出现傻笑，这时候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是吸食了笑气。
18: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回过神儿，当场承认吸食了笑气。随后民警对车辆细致检查，当场查获21箱礼品盒样式的笑气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
19: 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个于某从外地购入了大量笑气，并将笑气精心包装成潮玩后运回我们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车上吸食起来了，症状发现后才被热心群众误以为身体不适才报警。
18: 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因运输吸食笑气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0: 最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启动仪式在京举办。
20: 今天啊，我也要将这美好的一面记录下来了。现在我们也是来到了美好生活随手拍的启动仪式现场了。这里啊真的是太热闹了，能够看到不仅是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关键是还有很多这样的摄影爱好者也是参与进来了。
21: 非常兴奋，我挺开心的啊，很愿意参加北京电视台的活动。以前拍的好的是在群里看到，今天都见到本人了，觉得非常开心。
20: 本次活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办，在现场更是有行业专家分享创作技巧，号召大家积极报名参赛。随着启动键按下，赛事作品征集全面开启，
22: 拿起手机就拍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美好的生活，记录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这是最美好的。
4: 打算拍一些什么？我们来参赛。
5: 比如说啊，拍家人的老人呐、拍孩子呀，包括北京的生活的发展的变化呀，拿最好的精神面貌，把北京最美的景儿来投稿吧。
20: 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进行参赛呢？参赛需要什么资格呢？等我看到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
4: 您扫码进去，然后里面就有相关报名的一个流程了。
20: 需要注意的是，本活动面向的是50岁及以上的摄影及短视频爱好者。那么活动时间是2026年的5月15日至8月15日，所以说在这个活动期间，您都可以进行这个参赛报名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报名的奖项还是比较丰富的。您看，一等奖是10名，二等奖是20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是有40名，同时啊，入围奖是有600名。所以说啊，您只要是报名参加进来，就有很大的几率能够获奖。所以说啊，大家也都要拿出自己的优秀作品来参与其中。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参赛人员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名次。
0: 今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启幕了。那么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中的几件重点文物。
1: 这个雕像呢叫做卓豹纹的人，百兽之王美洲豹是坚强、勇敢和高尚的象征。这件陶人像呢穿着美洲豹纹服饰啊，代表着这位战士将获得美洲豹一般的力量和技巧，战无不胜。而这个奥尔梅克豹人面具呢，是古代中美地区啊最早体现人类和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这件精美的面具表现了厚重而且向下弯曲的嘴唇，使人联想到呢美洲豹的面部特征。大家不妨走进展厅，一起探寻中美地区先民如何与动物精灵对话、与自然共生的浪漫精神世界。
0: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了。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1: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8: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 间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8: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是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您要是路过北京胸科医院的门口呢，肯定能看到这样的一幕：八条车道川流不息，可是有不少的行人是不管不顾，瞅见空子呢就往对面跑。其中啊，还有不少是来看病的老人。而与此同时啊，这医院大门旁边50米就有过街天桥。前阵子观众李先生啊打来电话，向我们反映这个事儿，他觉得呀、这样挺危险的。啊，对从那儿过的司机来说呢，也挺困扰的。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现场。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北京胸科医院位于通燕高速北侧的临街，在我身后的这条马路就是鲸鱼旧线。虽然北京胸科医院门口50米就是过街天桥，但是很多前来就医的老人不惜冒着危险也要横穿马路去就诊，也不愿意走天桥过街。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家属也要横穿马路到对面来买生活物资跟生活用品，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点钟48分，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找出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一个小观察，咱们来看一看，在这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会有多少的市民朋友选择不走过街天桥，直接横穿这条马路。这会儿在马路对面走来的这两位，其中一位是拄着拐杖，而且还在打着电话，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边看完病，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往出走的这么一个状态。你可以看出来啊，确实是这位女士的腿脚不是很方便。这位先生更是，你看刚刚跟这个公交车可以说是擦肩而过，其实给车的反应时间是很少的，就很容易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危险。说着，对面就又来了三位先生，选择在路中间。我先稍稍的站定一下，给您看，是为了避让这三位先生，所以车呢都选择了放缓车速。然后现在从马路对面又走来了一位先生跟一位女士，也是快马加鞭的。这会儿正是马路上车还算比较多的时候，但这会儿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是真的挺不少的。在我们刚刚进行统计的这大概是10分钟多一点的这个时间里边啊，记者用手中的计数器掐了一下刚刚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直接横穿马路而不走过街天桥的人数，您可以看到是有33人。那么在刚刚的这个统计的过程当中嘛，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选择直接横穿马路的都是去医院里面看病，或者是刚看完病出来的，就是我在行走上会有一些不便的。你像刚刚咱们看到还有拄着拐杖的。
2: 同时记者也统计了在相同时间段选择从天桥上过马路的人数为25个人，甚至比选择横穿马路的人数还少了8人。医院门前的这段马路限速为50公里每小时，且车流量不小。那么行人不惜冒着危险也要横穿马路。

0: 们站到了马路的对面，一共花费的时间呢是1分钟零31秒。
1: 而根据记者的计算，之前拄着拐杖选择横穿车道的女士用时在50秒钟左右。可以看出来，两种方式在时间上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那么行人在过路时为什么会有这样选择上的差异呢？
0: 叔叔您好，您在刚刚过马路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您没有选择走天桥，哎，为什么？
2: 没有病，爬这个电梯啊
0: 费劲是吧？
2: 走路费劲。
0: 今天是来看病的是不是叔叔？
2: 对，不能看，走路费劲，快走点都不行，多走也不行。
0: 哦，那像爬这个梯子对您来讲肯定是有困难，是吧？还是跟您提个醒，叔叔，车多咱注意点，小心，尽可能小心，好吧？
2: 对，
0: 尽可能小心。
1: 在我们观察的这一段时间里，不少行人选择了直接横穿车道，但有一位先生选择绕行到了更远处的人行横道来过马路。
3: 您快点，我正好回医院，有个亲戚来看病人了，快，这给我妈看。
0: 您从哪头过来？从路那边过来的，是不是？
3: 我从那边有个小区，好像不太远
0: 哦。
3: 我从那边骑过来。
0: 我猜您在这儿应该是待了有2天了吧？
3: 这正好俩。
0: 过这条路吗？
3: 过。
0: 那如果您过这条马路的话，您会怎么选择？
3: 我那会儿还想，我准备要对面吃饭的话，我就要从那块从人行道那过去，
0: 从人行道
3: 点，对，是吧？跨马路肯定危险。
0: 您刚讲您是陪阿姨来看病的
3: 啊？对对对，是。
0: 阿姨如果要走的话，走这个天桥
3: 那肯定不行，她老人了，70多岁。如果是身体好情况下走这个没问题。身体不好的话，他肯定腿脚不方便。
0: 明白。那您带阿姨是咱们走个天桥，还是说就直接图个方便，咱们从这穿过去？
3: 走人行道是吧？一个是自身安全吧，第二个就是你给车辆造成那个，这怎么说呢？这就不方便吧，人行道。
1: 这位先生和我们坦言，如果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过马路，走有起伏的天桥也确实不方便，他们会选择绕行到远处的人行横道通过。但是仍有不少行人会选择直接横穿，这种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0: 在这儿工作了得有多久了？
4: 我在这儿当厨师待了2年了。
0: 两年了。
4: 对，那行人老是穿马路，我家生意就好了。这不穿马路了，在医院吃饭呢，就。
0: 那如果说大伙儿从天桥上下来，这头他应该也能到您店里吧？
4: 能到是能到，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就嫌远，完了，你这穿马路不是快吗？他现在不是穿吗？
0: 就是的。
4: 就中午吃饭人可多了，穿马路。
0: 您在门口这儿看没看见过？
4: 见过。我自己感觉来说，我都看见好几起了，明显的我们家门口出车祸的几率大。
1: 餐馆老板说，在这个位置经常容易发生事故，不无道理。行人大量横穿的这个位置，正是主路和辅路的交汇口，交通情况较为复杂。同时，在交汇处还有高架桥的桥墩，极易遮挡驾驶员的视线。
0: 这块路您经常来吗？
5: 有时来，有时不来。
0: 这儿说着过去一个，这种横穿马路的这种的多吗？
5: 有的人是不守规则，还是挺多的哈。
0: 您作为驾驶者的角度来讲，如果说这儿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难避不难避？
5: 对，难，有点难呀。那儿也没有斑马线的是吧？这桥墩那儿先出来的人。根本有时候视线是吧，你肯定是直行，肯定是没法避的，那特别危险，非常危险。
6: 看完记者的现场观察之后啊，我们真是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还是提醒大家，横穿马路不可取啊，不光违法还太危险，咱们宁绕十步远，不抢一步险呐。话说回来啊，在医院附近这个相对特殊的场景，如何安全过马路，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啊，在解题的时候可能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过街天桥台阶多，对于很多身体不好的患者来说呀，确实困难。反过来说呢，越是身体不好的人，就越需要更安全的过街方式。针对这个问题啊，现在或许咱们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题思路，那就是啊，给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在2025年，已经有3家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呢，做了这样的改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就是其中之一。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现场走访。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肿瘤医院的西门附近，您可以看到啊，同样是位于医院旁边，在我身后的这座天桥就已经加装了电梯。我们了解到，这座天桥属于是北京市2025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记者抵达这里的这个时间段，在乘坐电梯上下通行的这个行人的数量还真的不少。您住这附近是吗，爷？您觉得这电梯跟这个坡道平时上下，您觉得区别在哪？您觉着这个电梯跟您平时如果要是走这坡道上下，它区别在哪？
7: 安全。
0: 您出行会选择走这儿还是走这儿？
7: 基本上坐电梯比较多。
0: 咱们因为在医院附近嘛，有没有看见过就是咱病人

0: 朋友们坐这电梯的，
1: 没有啊，
0: 得有啊，
1: 坐轮椅。
2: 看来有了电梯之后，大家的反响确实不错。市交通委之前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透露信息介绍，本市呢将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工作。而就我们这次走访观察的胸科医院门口的天桥是否有加装电梯的计划，记者呢也向交通委进行了咨询。对方表示呢，这个路段呢未来会面临一个综合改造，其中一个方案呢是拆除过街天桥，路面增设信号灯，施画斑马线，但是呢还没有最终的敲定。对于这件事儿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前不久啊，观众孟女士向我们反映，自己花了2000多元网购了一个净水器，这宣传挺好的，一开始用着也不错，可是啊没过几个月就频繁的出现故障，这让他们一家人呢都很烦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2000多块网购名牌净水器，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4: 人家还来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3: 号称女星5年免更换，现实却是寿命大打折扣。
4: 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啊！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
3: 想要维权却遇难题，
4: 商家已经找不着了。
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呢，这孟女士在家里呢买了一台净水器，本来想着呢这一家老小啊喝着这个水，水质会发生一些新的改变，可没想到买了这净水器之后啊，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6: 我们就是去年装修嘛，然后那个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飞利浦的那个净水器。
3: 孟女士说自己一开始是希望这个净水器可以对自来水进行过滤，实现一家老小日常直接饮用水，
4: 就是过滤直接饮用，也能加热啊，直接那个就是你根据你的温度、你的那个就是需求嘛，啊是90度、95度、45度，平常饮用这种方便嘛。
3: 对于净水器的选择上，孟女士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筛选的。
4: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对它就是因为飞利浦它主打的嘛，就是说一个是过滤那个微塑料，还有致癌物，这种啊、也是大牌子，
5: 对
4: 吧？也是名牌产品了。我说这个有老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这个就是好一点的净水器，但是它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没有存水，就是说它不是说烧开了在那儿存着，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第二个它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这个过滤的这个物质啊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说纯净水，它还是矿物质水，所以我就觉得还比较全面。
3: 于是孟女士就在网上选购了一台飞利浦净水器。
4: 我是2025年到5月份就10几号，
3: 是机器带滤芯儿，一共是一体的买
4: 出来
3: 的，
4: 是都带。
5: 那是多少钱？你买完
4: 2645，他到家是2025年20号。我问商家，我说这个怎么安装？他说你直接给飞利浦客服打电话，让他们人员来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给飞利浦客服的那个打电话，然后我说我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这个净水器，那个需要安装，人家就来安装了。然后当时使用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
3: 孟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一家正常使用了几个月后，净水器突然出现了问题。
4: 结果在春节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它那个水质的红灯啊，亮亮亮，老亮。人家还来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我们从来没买过这种净水器，原来我们家净水器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呢，我说就给官方客服就打电话了嘛，他就说你说你这个使用的时间挺短的，让我们多冲一下水。
5: 怎么多冲呢？就是
4: 就是多放水，对，冲一下。然后呢，我也是按照他那个操作了一下，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就是老傻了。
3: 本以为净水器出现异常的问题可以就此解决，可没成想这种好转并没坚持多久，就又出现了问题。
4: 但是到3月份就不行了，过了春节以后嘛，然后3月份就一直在亮，这个水质的那个红灯一直在亮，机器在不停的响。
3: 孟女士纳闷极了，想起当初自己买这个净水器是为了一家人更便利的饮用水，而如今水质异常的红灯一直亮起，孟女士认为此时的水质是没办法直接饮用的。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飞利浦客服。
4: 后来我又打电话致电那个飞利浦的客服，然后他就安排那个咱们的那个检查人员过来，来进行那个就是看一下维修，看是不是有问题，是哪儿的问题，排除一下。检修人员不过来了吗？说因为您这个水质不达标，它就会老在冲刷这个滤芯儿。它有一个笔，已经也检测了，就告诉我现在的水不适于直接饮用。
5: 他是拿了一个水质笔。

0: 去测这个过滤完的水的水质，
1: 对，
0: 就发现过滤完水质确实质量不达标，
1: 对，
0: 没办法，就是说出水即饮用的这个效果，
1: 对，直接饮用要做开了，就跟本自来水一样了。
2: 维修人员告诉孟女士，此时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已经不能实现直接饮用，这让孟女士感到十分奇怪，明明自己才买了几个月，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就发现呢，就这个 AQP 的这个滤芯有问题，就是滤芯已经到使用
0: 寿命了，
1: 对，他就是说已经就是通过这滤芯落滤出来的这个水已经不达标了，所以他这个滤芯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就必须得换新滤芯。
2: 孟女士所说的这个 AQP 滤芯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净水器安装的，当时有两个滤芯儿，看到这个是 AQP 第一个滤芯，这个是它那个五合一的。
0: 这 AQP 是型号吗？
1: 不是，看它那广告说的是主要是过滤那个什么重金属啊、细菌呀、啊、什么微塑料啊等等的。这个芯是主要起至就是那个水质。这个作用
0: 哦，这叫飞利浦反渗透膜滤芯儿，
1: 现在就是它出现问题了。
2: 然而孟女士表示，如果是这个 AQP 滤芯出现了问题，那就更不对了。
1: 我当然不能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滤芯就是宣传上的应该是那个五年嘛左右换，这个是需要一年换，这个是承诺说是五年，就是六十个月左右，去换的。这是现在问题是您这个不到一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我说这个，因为当时安装的时候也是请的是不是咱们飞利浦的人员安装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安装的。然后呢，买的时候呢也是正品，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就用八个月、九个月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2: 在孟女士当时购买净水器时的商品介绍页面上，我们看到确实写着 AQP 滤芯五年免换，那这用了不到一年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对此我们也联系了当时来到孟女士家检测的品牌方服务站点，
3: 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孟女士她家的这个净水器出现了哪些问题？
4: 这个客户他机器那个数值高。
3: 机器数值高是什么意思呀？
4: 净水器数值高，滤芯的问题 ，AQP 滤芯。
3: 机器滤芯啊，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那它这是什么问题呢？
4: 对，它就是滤芯的问题。
3: 就是滤芯质量产生问题了，对吧？
4: 对，是。
2: 不仅如此，飞利浦品牌客服人员也表示，
5: 正常 AQP 的话是4到5年左右，但是如果是水质较差或者是使用过多，可能有所缩减，但是不会缩得这么短，可能是滤芯问题。
3: 那孟女士买的这个净水器是正品设备吗？
5: 机器是正品。
2: 既然滤芯出现了问题，孟女士就联系飞利浦官方客服，想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对方表示，
5: 这个的话联系当时购买那个机器的店铺。
6: 咱们再捋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孟女士买的的确是正品，我们呢也上网查了，孟女士购买的价格呀，跟其他平台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差不多。没成想呢，正品机器啊，竟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品牌方呢建议孟女士啊，找当时销售的店铺来解决问题。没想到这一找啊，找出新麻烦了。
2: 于是孟女士打开当时购买的电商平台，准备联系当时购买的商家，却发现
1: 商家已经找不着了，已经没有回复了，后来就等于退店了。
3: 这个店铺现在已经打开之后什么商品都没有了。咱们看看这商户还有没有有没有他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店不开了也
1: 店不开。
2: 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当初购买商品的平台，
1: 我说我要求这个店家的这个具体信息，他们也到现在没给提供。然后我就跟平台呢去交涉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在这买的还不到一年呢，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说那我您把这些就是证据啊，什么订单呀、啊，然后那个你购买的这个就是维修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上传了，然后呢一直跟他沟通，一直到4月份，然后沟通，他们说，说那个因为他退店了，然后那个我说那你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就是保证金啊？因为他毕竟卖的是电器嘛，我说这不是一般的小商品，然后他说这个。保证金也给人家退回去了。
2: 眼看沟通无果，家里还是需要维持一家老小的正常饮用水，于是孟女士就先自行购买了一个新的滤芯替换上。
1: 这是我新买的，已经换上了，我就想把这个那个换的那个新滤芯的那个这个赔偿那个费用赔偿给我。
3: 啊，你买这个新滤芯是花了多少钱？
1: 879。
2: 那么孟女士的诉求是否合理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7: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 消费者提供

0: 关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当商家宣传的使用期限和实际不符时，根据消法第24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但如果商家不更换、不修理，消费者自费更换的，就可以向商家主张报销费用。如果商家已经退店，消费者也可以基于品牌方对产品售后的承诺，要求品牌方退换或者退费。如果品牌方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依然要对消费者的权益负责。当然，消费者也可以向网购平台申请维权，网购平台在其中也具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法定义务。
1: 由于孟女士当时购买的店铺已经关门，于是我们联系了平台客服。
2: 我这边的话也有联系这个商家，商家这边虽然他店铺不做了，但是他也能联系得到。然后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款式的话，它是就是如果说使用到一年的话，确实是需要进行更换滤芯儿的。
3: 它有两个滤芯儿，它有一个5合1，还有一个叫 AQP。5合1的那个滤芯儿，他说是一年更换一次。但是 AQP 它是5年左右更换一次，我现在是 AQP 出现问题，对，它不是那5合1出现问题。
2: 好的好的，您现在的诉求是说要求把那个咱们换滤芯那个钱给您退回去是吗？
3: 对。
2: 您怀疑它的进货资质的问题，那平台这边在它最开始入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关部门这边进行一个，它对它的资料进行一个审核和把关的。对，所以您这样吧，您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这边联系一下商家，以及核实一下您反馈这个问题点，然后后续的话有进展，我这边给您回电话。
1: 那么孟女士购买的这家店铺到底是不是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飞利浦官方客服。
4: 店铺名字是哪一个？
1: 专注净水健康下划线955248。
4: 这边帮您核实，店铺的话是非授权店铺。
1: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会有这种您没有授权过的店铺，但是能卖您的正品机器吗？那他卖的这个销售的权利是谁给他的？
4: 有一些客户他自己买机器来，他也可以自己上架的，这些的话我们这边管不了的，这些的话就只能投诉一家那个平台。
1: 对于这种情况，律师表示，
0: 在其网店销售商品的过程中，在商品链接标题描述中突出使用了品牌方的注册商标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品牌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即使商家所售产品是正品，也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事主可以向平台反馈这一问题，平台对此也有下架整改的义务。
1: 随后我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客服，我们也跟品牌方沟通了，就是他当时购买的这个商家，就这个专注净水健康这个商铺不是飞利浦的官方授权商铺，我们跟飞利浦官方去核实过这个问题，然后想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您。
5: 行，明白女士。
1: 因为他卖的是飞利浦的品牌电器，然后如果他没有授权就进行售卖的话，我们也咨询过律师，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定的。然后所以想针对这个所以想针对这个事情跟您这边去沟通一下，因为它属于这个侵权嘛，然后希望您对这样的一个店铺进行处理。
5: 行，我明白了女士。
2: 那平台这边的话呢，也是综合评估了一下这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看看，不然的话尝试去帮您申请800元的一个现金补偿。
6: 在记者帮助孟女士维权的过程当中啊，品牌方从一开始无法解决滤芯问题，到后来呢申请下来说可以给孟女士啊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是孟女士啊刚刚才购买过新的滤芯，所以呢就没有接受品牌方的解决方案，就选择了接受平台给到的800元的补偿。那目前这800元呢已经到账了，同时啊我们也把孟女士购买的商家为非授权店铺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平台客服，平台客服表示呢会进行处理。与此同时呢，飞利浦品牌方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大家提供两个辨别方法，是不是官方授权店铺。一个是呢，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的名字呀会有飞利浦和旗舰店这个关键词。另一个办法呢，如果您实在拿不准，可以拨打飞利浦官方电话进行核实，或者直接呀和商家客服要求提供授权书，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您这售 后才能放心。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鉴宝环节。咱们都知道，最近这邮票收藏市场比较冷淡，很多邮票价格呢是低了不少。这不嘛，这次来鉴宝的张女士啊，心态就特别平和，她带来了一套含有十二生肖的邮品。可是啊，没成想一打开，专家眼前一亮，给出了一个全场都没想到的报价。
7: 我这个带来了一套特殊的那个邮品。
8: 特殊的邮品？
7: 对
8: 啊，我们看看怎么个特殊法啊。
0: 刚才第一张，这张我们就比较熟，这是鼠的邮票是吧？
8: 这是牛的是吧？
7: 对，十二个生肖全集齐了。
1: 如果说单单集齐了十二生肖的邮票，这不算新鲜。张女士说，这套邮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您注意看左下角
7: 手绘部分，是这个是陈女生的，
8: 在这个左下角。
7: 对，
8: 它有是吧？
7: 对，
8: 这两只
7: 小老鼠，左下角这个是它，这是当年第一届这个国际手绘展的这个图标。
1: 也就是说，在每一张邮票的对应左下角都有跟生肖相对应的一幅小画，这才是这套邮品的特色。张女士说，她把这套藏品拿到鉴宝的现场可是相当的不容易。
7: 我弟弟的。
8: 哦，您弟弟的
7: 啊？对
8: 啊。他不在北京？
7: 他从江西邮过来的啊。
8: 江西那么老远邮过来的？
7: 对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又比较珍贵娇气嘛，又怕它坏啊，什么东西又怕丢，保价的话走的快递花了将近上千块钱。
1: 可见这套藏品对于张女士姐弟俩来说是特别的重要。
7: 因为我们家是对这个邮票一直是情有独钟，因为我妈妈就是邮局的。因为这一套是比较完整，她集的其他的都是比较散的，这一套是比较成套的。
8: 我能理解，就是说你要想把手里这些藏品拿来鉴定，一定得挑好的，挑
7: 对对，
8: 我挑他认为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是吧？
7: 是的，是的。
8: 所以单独给您寄了这一本，也说明了这个藏品在您弟弟心中的地位，
7: 是的，是的。啊，他是自己买的，他是92年的时候到广交会去，正好看见有这么一套东西，当时是第一届广交会嘛。然后就是这个陈女生，她这个手绘的这种信封，而且带了全套的第一套的生肖邮票，所以她觉得挺有价值的，所以就给买了回来。反正跟我说，当时就花了好几千。
1: 一转眼，这套藏品已经放在张女士姐弟手中30多年了，在此把它拿出来，也是为了了却姐弟俩多年的一个心愿。
7: 因为我们老看你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然后有很多鉴宝的，我觉得挺靠谱的，所以我当时想的，我说哎呦，我说我弟弟，我知道他手头有一套这个东西嘛，我说你不行，拿来我们联系联系，让专家给您看看，估估值是吧？看看是不是真东西。
8: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张女士对于这些优品的价值的困扰，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王富王老师，一个是李斌林老师。二位老师好啊！
7: 我这个就想听两位专家给我讲一讲这个藏品的这些。一个包括它的真伪呀、收藏价值呀。
1: 看到这些邮品，或许您会觉得它们跟首日封是比较接近的，实际上它们另有其名。
9: 差别不很大。这个首日封是首都的首，手绘封是手掌的手。
1: 专家表示，手绘封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邮票以及绘画的艺术性上。既然提到了邮票，我们知道这十二生肖邮票也是收藏的一个热门。这些邮票品质如何，是真是假呢？
10: 当时您打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这十二枚封，十二枚邮票每一张贴的时候，你看端端正正，非常整齐，而且全是没有盖销的，都是原票贴上去的，它的品相是极品中的极品，
8: 就是好
10: 太好了品相。
8: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拍邮票，这个听到王老师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少见的。
7: 是我感觉
8: 就是一般说这个品相不错，挺好，
7: 对
8: 到头了是吧？
10: 对，
8: 您说特别特别好，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老师说。
9: 这个呢，怎么理解呢？就说明这邮票啊，它是没有流通过的，直接就是贴在咱们这个手绘封上。
1: 专家表示，目前第一轮十二生肖邮票当中，最贵的是猴票，价值在3500元左右，其余价格较高的分别是鸡票50元、猪票30元和狗票15元。总的来说，光是邮票的价格大概就在3600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影响手绘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绘画。
9: 这个作者的应该是落款是女生，
10: 陈女生老师是国家博物馆原 副馆长。
11: 嗯，哦，国家博物馆，
9: 因为我还见过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1: 听到这儿，张女士心里有个问题十分迫切，
7: 这上面这个十二生肖，它这个画是真的吗？嗯，
9: 但这个画呢？跟你说一声，你可能会失望。嗯，这是印刷品。
1: 您又是怎样判断的呢？
9: 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手绘的？第一啊，印章比较小，印章周围没有那个就油墨就那个油印晕散的过那个效果，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颜色墨身上的这个颜色不应该是这种灰度的，应该是黑的。
1: 两位老师表示，虽然这不是手绘的，但是从集邮品来讲，这一套的价值也是您想象不到的。
10: 我对这套风的认知，从它的品相，从它留下来这个意义，还有它这个号码，它这些所有的东西，我认为，十万。
6: 两位专家表示啊，由于这种手绘风不容易保存，因此呢，现在即便是市场上也很难见到这样成套的手绘风。因此啊，从这存世量来看呢，这样的一套手绘风还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此外，如果您家里边也有什么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
12: 是是是呀，妈妈，回复了吗？去去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13: 解决了吗？
14: 解决了。
12: 合理吗？
14: 有用吗？
15: 有用吗？
12: 靠谱吗？
14: 找谁呢？
15: 谁管呢？追踪了吗？
13: 回访了吗？
12: 后续了吗？
16: 您对我们满意吗？
1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7: 爱生活，美丽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哎、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4: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5: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5: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5: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4: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5: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儿、叮，
4: 刚出锅，
5: 闻闻，
4: 闻闻，
5: 哇，香味浓郁。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5: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4: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1: 骨肉，
4: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5: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急化，
4: 来了，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5: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
4: 过瘾。
5: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0: 是什么？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4: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5: 哎，那哎，
4: 这个风味俩字儿。

0: 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1: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1: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0: 哎、这都算便宜了
1: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0: 不得。刚才咱们是
1: 58.9，
0: 55200多。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0: 多少？
1: 不到200块钱。
2: 嗯，
1: 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0: 是了。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0: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
2: 看着就漂亮，是吧？
0: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啊，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0: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1: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0: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1: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1: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0: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 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7: 不咸，味道合适，
8: 棒的，觉得香
2: 香，
7: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
2: 也不咸的腻，
4: 对，不油腻。
7: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7: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1: 太热了，
4: 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1: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0: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1: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儿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0: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0: 是
2: 为什么要炸呢？
0: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不能都说哈。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0: 不行，
2: 米方是的
1: 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 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6: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儿，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当个下酒菜，开胆即食、
0: 哎、
1: 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0: 很
6: 方便，
1: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8: 爱吃，
6: 爱吃啊，
1: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8: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6: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9: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3: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6: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8: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了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3: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1: 拿一刀，
10: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11: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0: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1: 三口一条，
1: 吃的还，
11: 而且一点不用醋蒜。
1: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10: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10: 太香了！
8: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1: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11: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10: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11: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1: 哦，这个鱼
10: 怎么样味道？
1: 好吃。
11: 你看，
10: 我来给你
11: 吃。好吃。
1: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10: 这是香酥小黄鱼，
1: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10: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豆腐里、
11: 好好吃啊！
1: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1: 没错。
10: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1: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
10: 好，
1: 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10: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要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12: 没错。
10: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10: 对，双结合的，
12: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10: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煸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2: 这生抽
10: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2: 可吃穿呢。
1: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12: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合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1: 给大家看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
12: 在节目
1: 再送2包，哇、
12: 哦，15包啊，
1: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12: 我的天哪！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2: 太好了，
10: 纯透明的啊。
1: 对，哦，你看，
10: 确实哦，
1: 都特别的整。
12: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1: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10: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13: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4: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12: 400克，
1: 400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14: 40，
1: 那肯定是这个值，
12: 便宜啊，
1: 便宜多了。
12: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10: 特别酥，
12: 嗯，甜咸，
1: 甜咸口，嗯。
15: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10: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 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5: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儿。
1: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哎，
15: 差点出来，哦。
12: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2: 没错。
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2: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十几块钱。
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16: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黄花鱼吗？
17: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16: 对、看着怎么样？
17: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
16: 啊，
17: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8: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
16: 啊，
8: 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18: 多好。这个
8: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8: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12: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1: 是的，
1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鱼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10: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12: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
13: 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
1: 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10: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13: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1: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12: 没错，
1: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1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 外再送两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1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啊。

0: 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1: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
2: 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1: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视窗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饰美好空间，铸就幸福生活。本节目由东亿日盛冠名播出。
1: 家装痛点，逐一破解，设计高效落地，施工透明可控 ，AI 设计重磅来袭。
2: 经理换新家，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上周呢，我们和陈总一起聊了经理换新家，它到底是什么？一句话总结，它是老百姓居家生活品质的又一次升级。那么在5月20号呢，陈总将发布经理换新家的 AI 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实际上就是保证我们这个业务呢怎么去落地。今天我们先来演示一下，让我们业主先睹为快。
3: 这个系统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研发了，我们 AI 技术现在发展特别快啊，所以今年呢，我们根据最新的很多的技术，又把整个的AI 的技术整个打包成了一个经销里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很快就会跟我们这个广大这个业主去见面了。
2: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我们一说起家装行业，其实就那几个痛点：设计不完整、施工不透明、选主材烦，然后最后交付难、落地难，就这几大痛点。那现在通过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这个 AI 系统，是不是能够解决或者说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呢？
3: 肯定是可以做的。然后王老师，您可以现在现场拿一个客户的案例啊，用我们真实的材料啊、方案、户型，然后给大家去看一看啊 AI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然后把业主家的这个方案呢呈现出来。
2: 那陈总，我现场刁难了，
4: 好，没问题。
2: 你看我这是有备而来啊，我已经拿了户型图，怎么输入到你的这个系统里头，然后给我们做一下设计。
3: 王老师，这是哪个小区的呀？
2: 啊，还要问这么隐私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问是哪个小区的呢？
3: 啊，如果要是知道是哪个小区的，我们可以系统里直接调出来它的户型图。
2: 哦，等于在你的系统里头应该是有，比方说北京市或者说全国的各种小区的户型图，我只要跟你说出小区的名称，然后你就能把户型图给调出来。
3: 哎，是这样的。
2: 哎呀，太牛了。啊，
3: 那您知道吗？
2: 我保密吧，因为我不太了解你这系统嘛。那现在我拿到这个纸质的户型图，我给到你，

0: 目上来了啊，那我现在这个说一下业主的需求啊，他是三代人居住，因为这个厨房离客厅比较远，所以他不知道现在怎么摆放。第二一个呢，他想要一个法式复古的这种风格，传统的设计师一般得三五天或一周才能出这个设计方案，像咱们这个分成几步，多长时间能把这个方案给我出来呢？
1: 我们一般是要先给业主先出平面的一个布局图，这个应该是20多秒、30秒就可以出来。然后根据整个平面的一个布局图呢，然后根据刚才您说的，您想要法式复古风格，然后我们再去出每个空间详细的一个效果图，这个效果图呢，看我们的空间是不是多少，如果多的话，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整套的效果图就全都出完了。
0: 那你里头所有那些产品是我未来真实能够落地的那些产品吗？
1: 这里边的产品全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业主也就是可以在我们这儿都可以买得到的。
0: 就是所见即所得。
2: 是的。
0: 啊，不会是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这种区别吧？
1: 不会的。
0: 这五分钟你好好这个做设计啊，我和这个陈总先聊一聊。这个演示一方面是告诉业主未来你怎么去操作，然后它有多么方便快捷，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加盟商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他通过这个系统的了解，他能够判定说，我能不能加入东医生这个团队，怎么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有些什么样的这种要求。
3: 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呢，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商业模式啊，是我们定义的一个新的赛道。那么这里面呢，怎么保证这个新的商业模式最后能执行下去，那我们就定义为说，我们是中央厨房加社区店这么一个模式。那么中央厨房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整个做这个换新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这些能力都把它整合出来强化出来以后再把它输送下去啊。比如现在赵工给大家演示的就是我们整个 AI 的设计系统，有了这样的这个 AI 的设计系统以后，其实对于我们加盟店的店主来讲，他不需要会设计啊，他也不需要懂设计，他也不需要去画图。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再请一个设计师来做这事儿。其实好多设计师也不愿意干这种换新局装的事儿，也不愿意干。
0: 活儿有点小。
3: 对，所以好多搞局装局改的人，他就不给客户提供设计了。但是我们一直认为，设计是家装的灵魂，是龙头啊，一定是有审美在里面的。啊，有生活方式在里面，所以我们是给客户提供设计的，但是我们是由这个 AI 设计师来给客户提供这个设计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对加盟店的一个赋能，在设计方面有赋能，在施工方面也有赋能，而这种赋能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本上不需要你来干，设计有 AI 设计师，施工供应链有服务商啊，有施工服务商，有仓储物流配送服务商啊，都是所有的活都有人干。那么加盟店做什么呢？加盟店可以在线上线下招募客户。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维护客户啊，然后签约，然后服务客户。你看，都是围绕着客户进行的，所以你看，对于加盟店来说，它应该是扎根于这个社区的。
0: 是的，
3: 这个加盟店，投入也不大，啊，我们前期投入可能有50-60万现金就能够干起来了，包括押金，包括这个前期准备3个月的这种费用，啊，就是我们标准店是50平米，大店80平米，小店30平米，左右啊。
0: 未来如果想加盟东医生的这个经理换新家的这个业务，其实我不需要那么专业，我可以不是设计师，不懂设计，我也可以不懂施工，没有工人，那么这些事儿呢，都是由东医我们来帮助加盟商来解决这些事儿，是吧？AI 可以做设计，然后我们系统服务商去做这个施工服务。
3: 对，施工服务，供应链服务，
0: 供应链服务，
3: 对，
0: 然后
3: 安装服务。
0: 对于我，那可能就是说我只要能够找到客户，能够维护客户，能够做好售后服务，
2: 对，
0: 其实就 OK 了。
2: 对对对。
0: 啊，那就是说，其实像我哈，我现在在电视台干，我不在电视台干了，那其实我只要对我们社区比较熟悉，大家也都比较认小王姐，那其实我就可以在我们社区去开这么一个店。
3: 完全可以，就是别被领导听见就行。
0: 这个看领导得使劲留住我啊，得用什么样的条件留我啊，要不然就真跑了。
3: 加工资，加工资。
0: 那我觉得好像这个门槛没那么高。
3: 我们讲究专业的人做

0: 专业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求加盟店的这个人呢，他在什么方面专业呢？招募客户和维护客户方面专业啊，要非常专业
1: 啊。如果我投资，我就考虑这个回本的问题啊，您有没有这个预期，比方说是多长时间能回本？
0: 这个东西不能乱宣传，有人宣传好像三个月就能回本什么之类的啊，感觉是一个暴利行业但实际上我们也经过了测算啊，当然说出这个数并不表示我有一个什么保证啊。为什么不能保证呢？因为其实大家的运营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不仅说我给了你的什么系统，给你什么样的品牌，给你什么样的赋能，也看你有什么能力或者多努力来实现这个，所以不是我们单方所能给予的，是大家一起合作啊，这是一个生态嘛，一个合作所能去实现的东西。但是我们测算呢，如果大家都做得到位的话，大概一年肯定是能回本
1: 了。我看赵工已经完成了是吧，在等着我们了，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2: 这是刚才 AI 给我们出的一个整个户型的一个布局图，
1: 按照业主的这个需求出的平面设计图哈。
2: 对对对，之后是我们出的每一个空间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效果图。
1: 这软装都上了哈，感觉这个设计出这房子好大呀。
2: 啊，这是根据客户家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尺寸。
1: 实际尺寸是吗？没有放大是吧？
2: 对，没有。
0: 因为它整个采取的大面积的白色调，产生了扩张感。
1: 扩张啊。
0: 对。
1: 颜色哈，颜色的问题。
2: 这是卫生间。
3: 卫生间
1: 我觉得有点素，能不能给我这个墙砖换一下，或加点这种艺术砖？
2: 那我们用公司其他的砖来替一下。
1: 我想问问，像咱们这个系统里，未来我们能做到有多少这个商家的这种或产品的这种合作呢？
0: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两条线，一条线是这个品牌产品，然后一条线呢是供应链产品，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保持它很丰富的基础上，实际上我们特别强调选品多，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客户挑花眼了也
1: 啊
0: 对吧？你选品的优势说你给我一堆我都挑不出来的产品，还是说哎一下子就很能打动人的产品？所以我们选品呢也是按照这个爆品的产品那个思路去选品。其实我觉得消费者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选择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当你给他一个很好的产品的时候，他一定会受影响，倾向于你这个产品。所以我们既是把数量和爆品的思路结合起来，既丰富又有很多有这个爆品的这个价值的产品放进去啊，来引导客户的消费。
1: 我们过去讲呢，这个家装是一个低频的啊，这个高额消费，然后你现在把它变成常态化了，
0: 强调一个复购，就是通过你的这个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实现了客户家里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的升级，客户自然就信赖你了，对吧？那么信赖你以后，他也会产生新的需求，这新的需求呢就是你的，又是你的业务。
1: 我可能是哎，今天一冲动我看到一个好的产品，陈总又给我们一好的产品，那我就哎又想换，过两天然后你又给我一好的产品，可能我又想换。
0: 应该也没有那么频繁如果你现在能打破以前家装的超低频甚至不谈不到频率的这么一个消费模式的话，成为中频已经相当不错了，你不能成为一个高频的但是确实是说大家为了悦己的话，确实有可能去感觉一些新的产品新的生活方式出来以后去做一个变化啊。其实在国外也有的空间它几年啊，两三年可能就会变一次，包括有的国家的人喜欢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软装配饰，甚至有不同的这个餐具，对吧？因为不同的季节你给自己一个悦己嘛，你给自己一个交代，哎你看不同的季节我用不同的软装啊，比如窗帘呀、床单呀，包括沙发套啊等等，这些有不同的东西，哎我自己的心情不一样。未来的生活我觉得不只是说家装把这个改变，说一次性投入十几年不变，把这个改成换新，哎我一次可以搞一部分，然后这一部分呢完全取悦自己，让自己很满意 啊，当然几年以后它也可以换，不用等十几年了。
1: 我觉得应该改变我们一种思路。过去可能家装，无论比方说局改、微改，还是说我们这换新，可能大家想的都是动作比较大。那实际上刚才您这么一讲呢，其实你的这个换新也通过软装也可以。我印象中，我们最初开始做生活家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会拿出一些角落，专门去做这个不同的季节，或者比方说遇到节日，春节了，哎，我怎么把这个家布置的喜气洋洋一点？
0: 嗯，
1: 其实未来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个系统里头，然后能够常做。常推荐的，或者说常复购的这些内容。
0: 对，其实我们换新家是一个生活的概念，
1: 嗯，
0: 家居生活的概念，家居生活场景的概念，而不是像大家想的只是一个装修的概念。
2: 哎，王老师，我们这已经完成了啊，给您看一下啊。刚才您说这个墙面比较素，用我们库里边另一款瓷砖，带花纹的瓷砖，哎，我们给它换了一下，
1: 啊，就好像是不一样了哈。
0: 从风格和选材上各有各的这个喜好，但我们负责的是说给你多种选择，特别是要搭配的特别好，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设计呢？其实它要强调你整个设计的协调性。
1: 嗯，
0: 啊，如果你说光看单品，单品都好看的单品放在一起并不好看。你老选服装你就知道是吧，最重要的是搭配。
1: 我们曾经有一个同事装修哈，他那个卫生间他就喜欢那两款砖，我们当时看的时候直觉哈就觉得这两个肯定不搭，最后拿到家里头装完了之后那卫生间没法看，重新又选的砖又做的。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其实就会避免这种浪费。
0: 你在我们现在做的系统里你就可以看到，哦，这两个搭配
1: 对一组合哈
0: 不太搭。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即使在换新的这个业务里面，虽然业务不大，但是我们也给客户提供设计了。在以前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比如人工去设计，那确实这个成本太高了。说你这么小的业务你还能提供设计方案、效果图，甚至是多套，那整个的没有人会愿意做这个事儿。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用了 AI 设计，它又快，设计的又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给客户说，哎，这么小的业务，我们也可以提供多套的搭配的设计。
1: 我看还能变什么？灯光可不可以？我希望这个卧室的灯光呢，能够再暖一点儿。
2: 好
1: 啊，多长时间能给我们？
2: 给我20秒的时间。
1: 灯光这里头也很讲究吗？3000K、4000K 的，多少 K 的？
0: 对，
1: 这个太专业，我觉得老百姓根本就记不住这些数字。
0: 其实老百姓不需要记这种数据，你只要凭自己的感觉说我喜欢这样的就可以了。专业的事儿由我们来做。
1: 这个灯光好像其实还是挺讲究的。
0: 对，
1: 这个像老人其实不适合暗一点，还是要亮一点的好。
0: 对，就我小时候家里就中间有一个灯泡。
1: 嗯，就一个我们现在叫什么主灯。
0: 而且呢，那会儿就是说，一般都是25瓦的，到40瓦就算大的了。
3: 大的了，然后那浪费电。
0: 啊，
3: 我印象中，我爸也说，啊，太亮了。
0: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一个屋子里有多少个25瓦？但是我们用的灯光，其实不光是为了照明，有时候还是氛围灯。
1: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整个家里灯光一定要暗下来，因为我觉得办公室那种灯光灯就是特别亮，它把人所有的缺点呢，都给反映出来了，尤其是一晚。晚上一回到家吧，你说一天工作特别辛苦，然后你回到家那种惨白，我觉得无论是老公看媳妇儿，还是说老婆看老公，我觉得心情都不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灯光暖一点、暗一点哈，就是在那种光线下，人的那个皮肤色泽特别好。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不是也能够增加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啊？这是不是一个小技巧啊，陈总？
0: 嗯，可以的，我看可以，我看行。
1: 你看这个灯光一下暗下以后，是不是这个卧室的感觉？
0: 这氛围特别好。
1: 啊，还加了四幅画。
2: 对，如果灯光换了以后，用现在的这种软装搭配会更适合一些。
1: 你看，通过这个几十秒，然后这个前后这种对比，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0: 可以帮助客户去选择嘛？不然选择困难症是因为这个商家你不给人提供专业的观点和专业的选择，您客户可以看得到，对吧？
3: 对。
0: 你看这个为什么设计要高效呢？以前出这么一张效果图要好长时间，现在你看20秒它就出来了，以后客户就可以选择了，而且我自己的成本也大幅的降低了，不光是效率提高了，成本还降低了，所以我们就会给客户提供多种选择。
1: 过去可能有些效果图也能画到这么漂亮，但是可能在最终落地的时候它很难去实现，因为它可能没有产品，业主需要这个满城的这个去找这些产品，有时候未必能买得上。那像我们这个效果图出来就 里头所有的东西到最后落地的时候都能实现吗？
0: 对，因为我们底层用的是自己的供应链，
1: 嗯，
0: 自己的定额系统，
1: 嗯
0: 啊，自己的这个是产品系统，所以它体现的东西都是可以落地的，可以去实现的。
1: 所有这些软装也都是我们这个系统里头的。
0: 对的，是的。
2: 现在 AI 把我们现在整个房间里边所要用到的主要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软装的一些产品，这里边需要用的内容。啊，就都已经给分解出来了
1: 啊，那就真正的保证了这个效果图即落地图。
0: 对，所以说，所想即所见嘛，所见即所得嘛。
1: 通过你的这个演示，我们领略了 AI 在设计，然后在选材方面它的这个魅力。我觉得施工也是老百姓最头疼的事儿哈，很多东西都不可控。比方说像瓷砖铺砖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猫腻。比方说铺砖的方式不同，可能这砖的使用量也不同，可能业主就会为此买单多花一点钱。那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做到，比方说它的成本可控，然后我这个砖铺出来就是业主不会花冤枉钱，能不能做到？
2: 我们 AI 可以精确的根据客户家的户型，然后算出来整个空间的一个排砖。啊，我可以拿厨房给您看一下。
1: 好好，
2: 啊，我们厨房
1: 也可以演示。
2: 对，给您演示一下厨房是怎么样铺出来的。
0: 当然，这个本身就是先要看客户的需求。
1: 嗯，
0: 你是效率优先，就是用的砖最少，
1: 嗯，
0: 还是美观优先？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排砖方式啊，美观优先的话，可能用的砖量就大一些。
1: 嗯，
0: 然后效率优先呢，那就是用的砖最少，不一定好看啊。所以这是看客户的需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呢，它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一般的装饰公司报价，它都是按平米给你报价。
3: 对对对。
0: 但是在厨房卫生间，因为它边边角角和什么突出的地方很多，所以按平米报价，这个砖的数量永远算不准。即使特别有经验的瓦工和工长也算不准。
1: 所以一般都会打富裕量嘛。
0: 但是有时候一下多好多，多了以后呢，客户不买单，那最后这个谁承担这个费用？说一处罚。下次给你报少点，报少点不够了，不够了说再增购，增购一个周期二三十天，那么二三十天下来以后，有可能批号还是
1: 批次不同，
0: 不同，哎，颜色又不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在家装施工中。所以我们从以前的数字化到现在的 AI， 我们都能通过排砖图精准的算出来多少块砖，这多少块砖里面有多少个整块，有多少个半块。那么这么多半块里面有多少个能合并成两个半块，能合并成一个整块的，有多少个半块是不能合并，只能用一个整砖来做的，最后精准的算出数量，打一点点富裕就行了，这个痛点就解决了。
1: 像我这次装修吧，就是他就让我多买了好多块，然后这个有些呢在现场师傅不小心碰了，你没法退了，
0: 而且是太少了，人也不给你退一次，那个运费都比你那砖钱多。
1: 有时候业主也觉得挺费事儿的，也就那样。
0: 所以算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啊。
1: 啊，这个排砖图出来了。
2: 我们这是一个面宽1576的一个户型，它这个砖呢其实是用了80×80的砖啊，所以我们用了一块整砖啊，这边会有一点裁切，给大家可以看到整砖用的一个数量。啊，以及我们需要切砖的数量啊，总计需要的数量以及损耗的量
1: 啊，全都出来了。
2: 对，以及我们需要贴砖的整个步骤和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1: 一目了然。就是我花多少钱，这个业主心里都有谱了，是吧？都需要多少量，花多少钱都有谱了。
0: 这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空间效果的爆炸图
1: 啊。
0: 以往其实从专业的图纸来讲，它是一个切面，就是
3: 剖面图，
0: 但剖面图不是客户看不懂嘛，对吧？那么我们把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效果给它抛切开了，抛切开了以后，并且像施工图一样把这种标注都做出来，那客户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他这个效果空间的背后底层是怎么做出来的，什么样的龙骨呀，什么样的基层呀，你看这里面还有这种文字的说明，对吧？一层一层的，所以
1: 一目了然。
0: 对，这个它的基层怎么做出来的，在这一个空间效果里给你展示出来了啊，
1: 避免了我们过去我们装修完只看的表面的护墙板，但是里头怎么施工的都不知道。
0: 对，
1: 这个等于就全部都出来了，
0: 看得非常的清晰。即使你不懂图纸，不懂平立抛，那这个效果图的基础上做的爆炸图，让你都看出了这个效果图的底层 怎么做，而且还有文字的标注。
1: 所以过去我们总讲，就是说好像是个装修小白，你就千万别轻易的装修，因为什么都不懂。嗯、那现在有了这套系统，什么小白不小白的也可以装。
0: 我们通过技术，让你清晰透明的去消费。
3: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觉得挺可怕的，就是说为了一次装修把这个业主都逼成专家了，但现在不用了，有了这套系统之后，我觉得这个它非常立体非常清晰，
2: 变得很简单了啊。因为即使业主说哎，经过装修或者经过几次装修他已经很专业了，这个专业的无非他对一些产品说什么品牌多少钱，对这些东西熟悉了，但是真正的像我们说底层的这些专业他还是不清楚。
1: 虽然跟这个陈总最近一直在聊这个新产品经理换新家，但说实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晰明了的去了解这个产品，从设计选产品然后到施工到最终的效果图，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过去讲科技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啊，现在也是 AI 让我们的家装
2: 让消费变得更简单
1: 更简单。我想如果说这个东西完全推出来之后啊，那不仅是业主然后包括我们的这种加盟商，是不是以后觉得做家装这行业就没那么纠结了，没那么痛苦了。
2: 以前呢是做整装大家能力不足去做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现在把整装拆解成各个简单的段落，每个段落呢又把它一个很强的赋能让它变得很简单，所以哎，其实不仅是我们去做的人员，比如说加盟店他们也觉得啊，我不是那么懂我也可以做，对吧？然后呢也使我们消费者能够说以前不明白，现在我一看到这些图纸看到这些清单我明白了，而且清晰透明的去消费啊。
1: 我这些年在做服务过程之中吧，一个是业主，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这个行业人士，所以大家也觉得行业上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时候它改变不了。但我觉得今天看了整个咱们这个系统的这个介绍这个演示之后哈，我觉得它不仅是让消费者有了信心，我觉得这让行业的人都有了这种信心。
2: 因为以前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嘛，没有 AI 去给你做这么高效啊这么透彻的东西，所以你觉得哎呀确实我们以前所依赖的东西并不可靠啊，比如依赖个人呐、个人能力啊什么之类的。现在呢 AI 系统的加持下，我们再结合以前积累的专业的东西把它放在进去以后，好多东西变得很简单了。你看以前这个东西谁也看不到，现在很容易就看到。
1: 就是作为这个未来的这种加盟商哈，我觉得第一呢从设计然后到施工这两块，然后帮他们解决了他们心头的这种痛苦，
2: 对设计施工供应链啊，
1: 对这个我觉得您帮他们解决了。然后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些培训，那培训是做什么样的培训呢？
2: 培训我们有很多专业的课程，需要这个加盟的人员都必须学完并且拿到证书啊。
1: 还得拿到证书？
2: 对对对，你合格了才能加盟嘛。
1: 啊，
2: 比如说您比较熟悉的做账号的能力是吧？如果你做账号的能力你不学会，回去你不会做，包括对系统的这种认知的能力，
1: 就是操作的这种操作工具的能力。
2: 虽然它很简单，客户也能操作，但是你得对客户掌握得更好。客户有问题的时候，你肯定随时的去解决。包括这么多的这个供应链的产品、设备、布品、软装，你都得去了解。记性不好没关系，你只要会用系统，随时就可以调出来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赋能。以前全都靠你记，现在呢，你可以不记，但是你要记住，我去找系统上去把它调出来就行了。
1: 所以有那么一句话说嘛，这个未来能够生存的好的人，是要熟练掌握技术的。
2: 对对对，未来的人的这个层次等级，就是说你能用 AI 的这种熟练的能力。
1: 刚才讲了这么多哈，我觉得其实对于加盟商来讲，就是真的具有很大的这种吸引力。那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申请来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呢？
2: 一个就是说住在这个社区里的人，他是这个社区的人，情商比较高的，能够去挖掘客户。另外呢就是说在这小区长期开店的人，他对这个社区是非常熟悉的。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我们二手房的这个中介， 他们长期在这个小区里面深耕这个小区，他们对各种户型呀，对好多业主
1: 比较了解
2: 啊，这个都很熟悉，
1: 很会挖掘人的内心，
2: 对他们的情商呀什么都服务能力也都够，所以如果他们想创业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于 C 端业主呢，我觉得啊，如果你了解了这套系统呢，那真的就是你过去在传统装修中遇到的那些问题可能在今后就不会再出现了，你也不会再害怕装修了。那么对于加盟商来讲呢，我觉得啊，如果你通过我们的介绍呢非常认可陈总的这个理念和未来的这种模式，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呢啊跟我们进行联系。那么我们5月20号呢有一个关于这个产品的发布会，6月6号呢还有这个示范店呢要落地对外开放，到时候呢我们都会有直播，希望大家呢来继续关注。
0: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3: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4: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5: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4: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6: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7: 哇，好漂亮，好漂亮！
5: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4: 能啊。
5: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4: 墙面换新3天就够。
7: 我要这个。
4: 行，你房间用粉色。
7: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8: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9: 斩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 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威仪国潮，水日巡游。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

0: 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吃猪蹄儿这口的您，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大菜横菜，是不是顿时食欲大增？
1: 其实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辣乎吗？
2: 嗯，炖得很辣，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3: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4: 哎，味儿鸡特别辣，
1: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5: 都没尝。
0: 让大家吃得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
6: 500克一袋的，
5: 多少钱？
6: 39.9元，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
0: 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我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了，好，来的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的。
0: 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
0: 这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
2: 嗯、
1: 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来来
3: 来，还
4: 味
3: 儿，
4: 这个真的巨入味儿，
2: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5: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试先要吃三分钟，
2: 嗯，
0: 是
2: 三分钟，
0: 对呀、啊，特别快。
1: 我
2: 这
1: 道孙姐煮手面，耗时4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的，
0: 海大叔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炖2小时，
2: 哎，
0: 吃10分钟，
2: 关键有时候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儿一块
2: 儿、
1: 哎。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啊。
1: 嗯，来
0: 啊，它这一袋是1斤的一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约等于60%的。
2: 嗯，
1: 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哦，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猪脚面，
2: 哎，
1: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的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儿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超级好吃，
0: 特别鲜。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100%的精华，胖货来了！
0: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1: 是的，
0: 方便，还不少呢，
2: 不少。
1: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猪蹄、水、黄豆、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糟酱油、香辛料、料酒，其实就是家里边基本上
2: 常用
1: 的东西。而且呢，可以常温下储存8个月。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这种同重量的大概规格的这个猪蹄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00克一袋的。
0: 多少钱？
1: 39.9元，就将近40块钱一袋。
2: 咱这一包是500克，
1: 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多少呢？
2: 哎，
1: 来看一看，
2: 必须得有个好价格。
1: 看看每次都是着着实实的一箱，
2: 哇、
0: 哎，特扎实啊！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0: 嗯，
1: 一袋
2: 40。
0: 嗯。

0: 两大、
1: 三大、
0: 四大，
2: 160了
1: 啊，
0: 五大，
1: 对的，
0: 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五包大，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快乐生意点通再赠送您一包，
1: 嗯。
0: 两包，
1: 一共7包，7斤装，
0: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您别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的将近40块钱，
1: 没错，
0: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实惠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咱直接尝一个行不行？
2: 哎，
1: 我也想吃一个，因为啃猪蹄儿啊，就得啃连着皮儿带着肉，
2: 嗯，
1: 带点里面那个筋和胶质感的那个地儿哈。
2: 这一块儿，
0: 嗯，
2: 哎，其实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1: 嗯，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别好吃啊。
2: 哎，这肉晶晶玉酥了，就这样。而且你看啊，就是刚我看它里边几块啊，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0: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2: 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1: 哎，没有，
2: 发现了吗？
0: 对，看随便一扎就过去了，
2: 嗯，
0: 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2: 哎，还真是，
0: 就用手轻轻掰下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厨说贾斌吃的时候。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儿，
2: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1: 再拿干一个，
2: 嗯，再干一个，是吧？
1: 嗯，
2: 特别烂乎，
1: 特别烂乎，那个汁儿都能咬
2: 住。嗯，
0: 我呢还准备了2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猪蹄儿，
2: 嗯，
0: 这个是26.87块。
2: 嗯，
0: 净重
2: 一斤，
0: 498克，就算一斤吧。
2: 一斤
0: 啊，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块。
2: 嗯，
0: 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
2: 对，
0: 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它是不到28.5块。
2: 嗯，
0: 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2: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儿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爪尖儿，
0: 嗯，
2: 对吧？爪尖儿，然后呢根儿，
0: 嗯，
2: 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是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一层薄皮儿。
1: 哦，
2: 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儿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儿，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儿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出个6.2到7两。
1: 嗯，
0: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1: 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你看这一斤是差不多
0: 26.98块，就将近27块钱一斤。
2: 好，嗯，一斤。
1: 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2: 30多块钱，
1: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2: 对，
1: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2: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1: 留个中段的，
2: 嗯，
1: 咱们才20多块钱。
2: 对，第二个呢，它的火候绝对够。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1: 嗯，没错，
2: 啊，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儿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
0: 嗯，
2: 然后呢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了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你要说让人一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
0: 嗯，
2: 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进行再去炖，对吧？炖呢。 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十多种那种香辛料
1: 弄不全。
2: 完了事儿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1: 有
2: 啊，尤其是像刚才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
0: 嗯，
2: 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3: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实惠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2: 真是，
0: 就是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
2: 嗯，
0: 就像韩大厨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
2: 对，
0: 就没有那个指尖的部分。
2: 精选，
0: 是的。
2: 嗯，
1: 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这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呢非常容易炖的酥香软烂的。
0: 嗯，
1: 你看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的特别欢。
2: 嗯，
1: 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吧。
0: 好的，
1: 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做一下。
4: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啊，这是你们弄好的，这个一热就行。下面这个猪蹄呢，炖得很烂，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4: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6: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的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0: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切块，
2: 切块，
0: 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1: 对的啊，特别方便了。那很多朋友说我已经订了，我回家咋吃？
2: 哎，这事儿又得找我了。咱们做一个黄豆焖猪手。咱们黄豆呢就是提前一晚上泡好了，如果您嫌麻烦，市场也有卖的。
0: 其实这道菜都不需要韩大厨，
2: 哎，非常方便。
0: 黄豆你看啊，提前泡一宿，泡好了或者买点现成的，关键咱这猪蹄里边带汤，不说我都知道，加进去啥调味都不用，直接炖，
2: 哎，正合适。你看，
1: 还
2: 有
1: 加个水。哦，还真的哈！
2: 我跟你说，连点调味料都不用，因为本身它这个调味啊，确实是不错，味道呢，哎，又厚重，而且吃起来还没那么咸。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量特别的合适，就是老两口啊，你甭管是煮面也好，是做这种黄豆猪蹄儿也好，真的是一个人肯定吃不了，
2: 俩人当一个菜吃正合适。
1: 哎，这就已经开锅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2: 差不多了，
0: 就是主要得让
2: 黄豆
0: 熟，
2: 哎。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 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实惠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你看啊，刚才不光是贾氏鲜椒猪腿有了，敦氏的猪脚面有了，然后韩大厨又教给大家多种多样的吃法。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0: 是的，您自己在网上或者其他的渠道去订购的话，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5赠2，足足7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三文鱼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深海鱼，营养美味，但是有些人吃不了生的。
7: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像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8: 怎么了又这样？
7: 生冷啊。
9: 而且这种生冷它也不容易消化。
3: 今天一点通为您解决烦恼，既让您吃到营养健康的三文鱼，食用起来还非常方便。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9: 头一回听说。
7: 我也是没听说过。
3: 低温油炸三文鱼，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美味赞不绝口。
0: 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7: 挺好。
0: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
9: 而且吃不出味儿来。挺好，吃得比较方便。
3: 三文鱼营养价值丰富，
9: 因为它里边还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做出来的，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鱼皮里边。
3: 一点通带来鱼肉嫩汤汁香不油腻的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不含防腐剂，储存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0: 智慧消费
10: 一点就通。
0: 哎，韩大厨高阿姨啊，我跟您说，今儿我要请二位吃三文鱼。
7: 哟，
9: 今儿看打西边出来了，这么有钱吗？请咱吃三文鱼了都。
0: 是啊，其实说到这三文鱼啊，我发现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
9: 哎，对
0: 吧？
9: 三文鱼它又属于深海鱼啊。您看现在咱们好多中老年朋友呢，都家里经常吃一点什么那个鱼油，因为它里边还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做出来的，它吃完了以后它有饱腹感，但是它不会长肉。所以说好多健身的这种男女吃特别好。
3: 三文鱼又名大马哈鱼、鲑鱼、撒蒙鱼，是我们熟知的深海冷水鱼。它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钙、磷、铁、锰、锌、铜、镁等，还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高不饱和脂肪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7: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像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8: 怎么了又这样？
7: 生冷啊。
0: 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肠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吃一些生冷的这些刺激的就容易闹肚子。
7: 对，
9: 而且这种生冷的它也不容易消化。
0: 所以阿姨啊，我跟你说，您今儿还真别着急。首先第一啊，保证您能吃上啊。以前说到这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会端上来一个套路，
9: 就是赶紧的吧。
0: 为什么今儿我没有动？韩大叔麻烦您打上，太多太沉。
9: 这都是啊，
0: 都是，您得搓着点水啊。
9: 我给你看，
7: 要不然我帮您一下。
9: 哎呦，
0: 哎，阿姨，您先掂掂分量啊。
7: 哎呦，我都拿不起来。
0: 然后呢，大家看看啊，满满一箱子。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带给大家的呢，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组合，连买带赠我们的套组，一共多少罐呢？来数一数啊，来数，
7: 1、2。
9: 四贵，这快顶上一条鱼了都。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9: 头一回听说。
7: 我也是没听说过，
0: 性价比很合适，
7: 对对对，
0: 而且呢适合囤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食品相对来说，一个是它的保质期的时间，包括存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
3: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
0: 您能够看到啊，这一款里边三文鱼饮用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料酒、蚝油、香辛料，因为罐头食品大家知道是不需要这种什么防腐剂，
9: 对，
0: 因为它
9: 本身，对，它这个工艺就是防腐。
0: 那说到这罐头，咱现场也给大家咱们打开看一看，尝一尝，
9: 看看。哎，您看一般啊，像这种鱼肉罐头里边啊，都爱往里添点豆儿。
0: 对，这不老话有叫什么来着？
9: 哎，鱼不够，
7: 豆来凑。
9: 咱看看有没有豆啊？
0: 啊，行，
9: 您打开看看。
7: 哎呦，看着还真不错，
0: 这色儿还挺地道哈。
7: 就是，哎呦，挺香的。
0: 咱们这个罐头啊，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90克。哎，给大家夹出来看看啊，都是一块一块的三文鱼，
7: 还挺整的。
9: 哎，
0: 尝一尝啊，
9: 尝尝。
7: 哎，我
0: 发现啊，这个其实呢，相对来说，
7: 那你小块吧，先。
0: 首先入味儿，你能吃出来，它跟我想象中口感不太一样。
7: 挺好，挺。
0: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有些罐头，就炖完那个肉太软烂，没有嚼了。
9: 您看，就是咱们三文鱼为什么大家都说适合生吃？因为这个鱼做熟了，本身它的口感会发柴
7: 啊。
9: 因为你看，咱们平常这三文鱼它是比较发红，是吧？它就是肌肉含量特别多，但是做熟了之后，比如像咱们煎的呀、烤的，它都会更干。但是你像做成这个罐头呢，哎，它里边呢就是加上这种炖的这种工艺，让它呢第一个滋味有了不腥，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好多用的，就是说像这种鱼腩，它油。油脂比较丰富，
3: 罐头是开罐即食的方便美味，那如何给我们的日常餐桌增彩呢？
0: 咱们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带两道可以在家里制作的又有点不太一样的菜。
9: 哎，咱们呢先做一个这个三文鱼蔬菜沙拉。首先咱们切洋葱，咱都知道，对吧？辣眼睛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把咱们这洋葱啊在切之前搁冰箱里啊，给它冰镇一会儿。如果说没有冰箱怎么办？第二个窍门，咱们再给它切开之后搁水里泡一会儿，也可以把它呢让它这些东西呢就是溶解在水里。咱们有时候切的都是一边薄一边厚，或者说它、那个、
0: 中间薄两边厚，
9: 哎，两边厚，它口感不一样。那咱们切的时候呢，就是以着这个洋葱它这个弧度，哎，咱们这么着切，你看斜着，然后一点一点根据它的角度，
7: 哎，这样切的匀实，
9: 哎，
7: 而且
9: 对，这样切的匀实。然后剩下的呢，咱们里边放一点苦菊啊、彩椒啊、小西红柿，然后把咱们那个生菜也是来一杯，
7: 泡
9: 水里泡一泡。咱把这个泡过水的青菜呢，咱们给它把水给它挤一挤，给它挤上沙拉酱。
0: 我这一罐我都觉得还挺多的，放这一份有点
7: 多，其实搁半罐就够了。
0: 尝一尝啊，就是它是有干香，但绝对不是柴的口感，
7: 对对。
9: 而且吃不出什么刺儿来，挺好，吃的比较方便。最主要什么呀？这个价格还不贵。
7: 对
0: 啊，哎，对，没错啊。
7: 哎，那
0: 个
7: 罐头多少钱啊？
0: 我先问问高阿姨啊，您觉得这三文鱼多钱一斤呀？
7: 怎么这得七八十吧？
9: 啊，我记得好像是123一斤，差不多。
0: 在市场上，别说看啊，我还给大家拍个照片，有图为证。阿姨，多少钱？
7: 啊，238
9: 一公斤吧？
0: 您看看后边标注的是500克，所以说啊，这三文鱼您想想，还真不是那种相对来说价格特别便宜的鱼类。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特地搜到了一个跟这个克重一样的，咱们看看它是多少钱。大家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三文鱼的一个罐头，这还是140克。那个做完活动以后到手价是12.1元，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订购整个套组回去的话，平均下来这一罐是8块多，但您拿回家的可是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7: 平常这种鱼罐头怎么着都得17-18一罐。 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才合8块多，
0: 嗯，
7: 那干嘛不吃点好的鱼呢？
0: 关键是这价格可能是您买普通鱼罐头都不用的价格，恨不得是个零头，
9: 对、啊、那可不，关键是您要跟鲜的三文鱼比，我跟你说这就太便宜了，200多一斤，这才几块钱一罐，你说是
0: 不到8.3块一罐。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不妨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
3: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

0: 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块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1: 那其实韩大厨，这三文鱼怎么挑啊？
2: 像咱们家一般啊，您要吃这种生吃的话呢，就是选这个颜色稍微偏橘红一点的是最好的，因为像它这个鱼越新鲜，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会更艳一些。挑部位的时候，对于这种三角形的，那证明这个是鱼的尾部
1: 啊，就是这个形的那块。
2: 对，如果说同样价格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购买，因为它如果生吃的话，它会有筋，就嚼不动。咱们尽量挑呢，就是有一边薄，然后带一边小弯钩那种比较厚的，带点鱼腩。这种吃，哎，是特别香。而且呢，您还记住啊，有一点，就是这也是一个窍门啊，就是这个三文鱼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能用水洗，因为它里边鱼油含量比较丰富。如果您一洗的话呢，它那个油水一分离，它这个鱼肉一切，它容易碎。
1: 对，
2: 所以说我们买回去之后怎么清理呢？第一个，用咱们家的厨房用纸给它擦一擦。第二呢，就是拿刀把它表面稍微的刮一刮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说像那种三文鱼呢，买回家您要吃不完怎么办？把那个皮呢给它留着，面上呢稍微的撒一点点盐，这样的话呢，盐有这个杀菌作用，第二呢有抗氧化作用，第三呢就是它会让它的表面蛋白质凝固，会有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然后咱们再用厨房纸加上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冻上，吃的时候让它自然化，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鱼的口感会一直保持住。其实三文鱼皮啊，就是好多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吃刺身的时候把它皮去掉了，但是有一些人呢愿意吃这个三文鱼，比如说炸三文鱼皮。
1: 哎，我刚想说那鱼皮炸完可好吃了，
2: 特别香，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于皮里边。
1: 对，哎，那再回到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我就觉得啊，您说现在每次我们都说了，其实买点这个，一个是老两口在家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2: 对
1: 吧，您直接开一罐吃米饭，就是它
2: 挺
3: 好
2: 的，
1: 挺香的，
2: 确实是。
1: 炒菜的时候您直接最后把这往那青菜上一浇，咕嘟一下，这鱼也热了，正好这菜带肉都有了。
0: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块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1: 哎，那做完凉的，咱接下来再做个热的。
2: 哎，咱再来个热的，有鱼的鱼香茄子。
1: 好嘞，那个鱼香茄子，我看是要选择长茄子。
2: 哎，用长茄子，一般长茄子它会比较嫩一点。
1: 为什么不愿意做茄子？茄子特别吃油，特费。
2: 对，那咱们里边呢也有窍门，咱们给它撒点盐，让它提前把这个水分出来一点。哎，一会儿咱们炒的时候呢，加油就少了。锅烧热了，加一点油，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先下茄子，就是一下去这个油基本上全让茄子给吃了，是吧？这个时候第二个窍门就来了，咱们稍微给它加点水，以水为介质，就是把它里边那个油啊还有水给它带出来
1: 啊。
2: 现在茄子呢稍微有点塌烟了，是吧？
1: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再加一点水，
1: 还不能分一货。
2: 对，水加多了，有时候容易就成凹了、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咱把这个姜就给它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带鱼这个汤再给它倒进去。
3: 哦，可是这汤也不糟践，
2: 哎，一点不糟践，我跟你说，
3: 这正合适，
2: 正好焖茄子吃，
3: 还挺香。
2: 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给它提一点蒜蓉辣酱。这个时候把咱们的鱼罐头给它加进去，然后最后把咱们这个鱼胶，可以
1: 还有我们的蒜，
2: 提味的蒜，
3: 看着就食欲，
1: 真棒，出锅喽！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一是大家喜欢的红烧口味，另外一个它是熟的，
2: 熟的，
1: 你就可以放心吃，开罐即食，而且特别方便储存。
3: 对，
1: 最关键一点是这价格太实惠了，
2: 价格非常实惠
1: 啊！您在超市里随便买一罐鱼罐头都得17-18块钱，那么今天买16赠8，加起来足足24罐，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罐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才不到8.3块，所以这值不值，性价比高不高，您这账啊一算就知道。
2: 哎，那真是。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备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面这摆的物件是什么？
1: 动动，那谁看得出来？
0: 我动动，
1: 这动动
0: 不认得呀，就是不认得。
1: 吸尘器也是。
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仪器啊，它叫呼吸机。
1: 大家可能呼吸机一般都是在 ICU 啊，或者是那个救护车上，这人不行了，带上这个呼吸机。
0: 对，病房里特别多。
1: 对呀、啊嗯，
0: 日常生活中有一部分人他就是离不开这呼吸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2: 我平常就在带这个。我这不是好好坐在这儿吗？
1: 他还有口气儿。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除了今天现场的李先生之外，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出现这问题了。他说他现在只要出差、出门，只要出去需要住，就必须得带着这呼吸机啊，要不然他没法睡觉。跟大家说他怎么形容这呼吸机，说他的下半辈子就离不开它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这个朋友他睡觉打呼噜。
1: 打呼噜这事儿很普遍呀，也没听说谁打个呼噜还带呼吸机，反正我认识亲戚朋友都没听说过。哦，
0: 您向左转，您看看这一位啊，刚才就说了，您也是因为打呼噜需要带呼吸机。
2: 对对，我其实是很认可刚才您说的那句话的，就是他可能已经是我枕边最亲的人了。
0: 哦，都没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他是枕边最亲的人。
2: 对对对，没有他真的就是一夜难眠嘛，就很难真正意义上睡觉。
0: 试问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谁平时睡觉尤其累了啊，还不打两声呼噜？那打完呼噜怎么还能跟这呼吸机给连到一块儿的？什么样的情况下这打呼就必须得带呼吸机了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的主任师肖聪同志。您好，欢迎您。
3: 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好。
0: 就是打呼噜，就是睡觉，他怎么还能离不开这呼吸机呢？
3: 正常人群中20%的人会打呼噜啊，所有的人都算到一起，
0: 只有20%吗？
3: 20%，把那个18岁以上所有的正常人都算在一起啊，不是说我们周边的这些胖的人或者是突出的人。那么这里边呢，又有20%以上的人是有呼吸暂停的，所以他人群的患病率是4%。我们中国人就是4%以上的人是有。

0: 睡眠呼吸暂停的啊，那么这里边呢，中重度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就是呼吸暂停很重，造成你严重低氧了。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戴呼吸机了。
1: 不戴会怎么样？
0: 不戴就很危险。
1: 不戴很危险。
0: 对，
1: 李先生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经历呀？
2: 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只要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开车就会睡着。所以我当时非常痛苦，解决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只要特别困了，我就得打电话。啊，我打着电话跟人一直在说话，我才能保证我安全的开车。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一定，他是我最亲的人的关键，就是你不带着他，第二天，我们讲精神状态就完全无法保障。
1: 睡觉打呼噜了，打呼噜比较严重了，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状态了，咱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0: 这个气流很通畅的通过我们的上气道，它是不应该有声音的，或者说我们轻微的呼吸声，就我们一吸一呼的这种声音。
1: 所以按理来说，如果只要是打了呼噜，就不太正常。
0: 对，只要打呼噜，它就提示我们的上气道其实是狭窄了，就只有我们的这个气流，高速气流通过狭窄的这个通道的时候，就像我们听风声，它要是很宽阔，那个声就是很柔和的风，如果它通过一个窄道，那这个就风口，它就呜就起来了。我们的呼噜就是这么形成的。哦，
1: 就
0: 是
1: 我们在吹口哨感觉也差不多。
0: 对，就是我们的咽腔里头，它就变成一个窄道了。窄道了，它气流想过去，它就得冲撞、冲撞、冲撞，然后嘣才能过去，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样子才形成了鼾声。
1: 感觉大家提起来哈，打呼噜好像。反正都觉得挺普遍的，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就得带呼吸机？像您门诊的有20%是需要佩戴呼吸机生活？
0: 就我们的门诊80%以上啊都是需要带呼吸机的。我们按流行病学的资料来估算的话哈，我们中国人有6000万的人是需要带呼吸机治疗的啊，就是带呼吸机来治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保证他更健康、更好的这个睡觉和生活下去。那这个是咱们现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数据，
3: 还真少了6000多。
0: 对对对哦，
1: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还没意识到呢。
0: 对，
1: 这如果要是意识到这严重性，可能也得后半辈子靠这呼吸机了啊。我们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呢，也是在网上进行了征集，我们有社群当中的一位粉丝发了自己爱人晚上睡觉的一段视频。
0: 刚才应该是停了，这现在是有点小声。
1: 我觉得我要窒息了。
0: 这现在是有点小声。这下其实是气空了，就这两口气是气空了。
2: 这是。
0: 对。然后这块又憋住了，
3: 憋着呀？
2: 对，这个也就刚够我平均分的水平。
3: 你比他还严重。
2: 对，我最长窒息在56秒吧。
1: 刚才我们是看的这一段视频40秒左右。
2: 对，
1: 您是50多秒。
2: 我差不多平均在20多秒、30秒，然后最长56秒。哇，
1: 那您潜水应该挺厉害。
3: 对，我也觉得。
1: 不是，怎么能这么憋气呢？
2: 没有没有，我是潜水做不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做得到。
0: 清醒和睡眠状态下的就是能憋的时间确实是不一样的。
2: 对对
0: 对对。
1: 如果身边有一个人，他一直睡觉的时候是这个状态，我觉得旁边这人肯定睡不踏实。
0: 是的，家属拿着这样的录像或者拿着这样的录音，然后带着来说，我这一晚上都得数着他，就怕他这口气倒不上来，我就得赶快推他，赶快打他，赶快窝把他，把这口气喘过来。
1: 我们特怕他中间憋的那一下就过去了。
0: 对，
1: 如果他长时间那么憋，但自己呢老能回过来，
0: 对
1: 这口气儿，
0: 对，
1: 那对他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吗？
0: 当然也有影响了。气儿进不去的时候，我们血氧会往下降，降了以后再嘣又上来，这口气儿，这个低氧然后负氧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的交感神经刺激是特别大的，所以它对血管也是有特别大的影响。
1: 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憋气的时间长了之后，对我们的血氧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呢，给我们3位健康学员都准备了一个止氧夹，大家现在可以先夹在食指上面。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家里有这种止氧夹，也是啊，可以先来测一下。正常情况下，我们呼吸一切都比较顺畅的情况下，我们的血氧指数是多少？关阿姨。他的血氧的指数呢是97，李先生呢他的血氧指数是98，冬梅姐她是97，模拟他们打呼噜憋着的那个状态，就是憋气，是不是？
0: 对，顶住气，等于就是让他气儿不进去嘛，
1: 把气儿吐干净，吐干净，好，憋住，一二

0: 四五六七八九十，
1: 我已经九十了，
0: 关阿姨九十六了，现在啊，九十四了，
2: 我没憋着，我不能憋着，我憋不住了，
3: 我觉得我这儿有点发晕，
4: 从冬梅姐没降，
3: 能憋得马上发晕，
2: 我刚才降下来九十三的时候你没抱我，正好抱他们呢，
4: 啊，那就降到过九十三，
1: 最低降到九十，
2: 憋不住了，难受，
3: 反正难受。
0: 李先生，您对这种感觉不陌生吧？
1: 不陌生，对，所以我其实到二十秒时候已经坚持不住了，所以确实。就是这个憋气这事儿不是意志力可以控制的。哦，
3: 你不是能五十几秒吗？这二十秒。
1: 就是清醒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3: 对，
2: 刚才三位健康学员啊，尤其是这个李先生，他其实血氧掉的是最快的，掉的也是最低的。我刚才看到啊，有一段时间已经到八十九了。正常情况下，这个血氧的指数应该是多少？
4: 这个血氧饱和度呢，正常人应该在九十五以上。清醒状态下，就是坐着的时候，我们这个胸腔的这个通气量是大的。我们躺平了以后，膈肌一往上提，我们通气量就小了。我们躺下以后，本身就会降一点儿。所以我们睡着以后呢，要在九十以上，我们也是可接受的。但是呢，我们的病人呢，上气道我们说给堵上了，他就会让他掉得更厉害。啊，那掉得更厉害，大部分人掉到这个八十多，也有掉到七十多，严重的到五六十都有。其实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呀，有很多这个我们叫易患因素。那我们说易患因素，第一就是肥胖，
3: 真是一般都是胖子打呼噜，
4: 老百姓最认可的一个易患因素，是吧？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性别啊，
2: 男性
4: 绝经期之前啊，就男性和女性比，肯定是男性是我们的易患因素。第三，年龄越大，危险越高。睡眠呼吸暂停叫增龄性疾病。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呼吸暂停是会加重的，啊，也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啊。那么这个呢，在男性中更突出，女性一定是在绝经之后才显现出来。那么第四呢，就是结构上的问题。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颌面结构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颌面啊，这个结构，这个图片哈，下颌
2: 这个
4: 后缩，
2: 这个短，哦，
4: 对，它的下颌是。短，而且往后走的，
1: 天包地，
4: 就是看侧面，对，就是天包地包多了，下颌后缩，跟那个比就特别明显。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叫上气道结构，就是咽腔的结构，突出的就是我们的扁桃体。有一些病人哈，就是呼吸道感染之后，他就觉得他憋得厉害了。其实他就是大扁桃体发炎了，他本来是二度三度，他在那儿还在那儿窝里头待着，但是他一肿他就堵在那儿了，他就一张嘴你看他就堵在那儿怼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特别，他也是堵了，他也会发生呼吸暂停啊。而且这种呼吸暂停，如果这个人还瘦没有这些问题，他做个手术把扁桃体一切他也能解决啊。我们的小朋友啊，就是儿童的睡眠呼吸暂停大部分跟扁桃体和腺样体相关，那扁桃体和腺样体大的做完手术就解决了。
0: 其他因素包括什么呢？
4: 喝酒，有别人问我还能喝酒吗？不带呼吸机一定不能喝酒啊！所有的恶性事件猝死都发生在喝酒之后啊，还有的变成植物人，我们去会诊啊抢救啊，尽是这样的人啊，不是少见现象。喝了酒自己又出差在宾馆住，然后就没发现，哎呦，半夜一摸就
2: 凉了。
4: 对，喝酒，然后有一些药物啊，就是有一些镇静催眠的药物，安定这类的药物是会加重呼吸暂停的，它让肌肉更没劲儿了，
2: 放松了，
4: 对，所以这些药是我们没有诊断呼吸暂停或者没好好治呼吸暂停的时候，咱们是不能乱吃的。有一些病人有内科疾病，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有什么脂端肥大的，就垂体瘤的，这些其实也是我们说的这个病因啊，垂体瘤。
2: 您说会有遗传因素吗？
4: 对。一定会有遗传因素，因为胖有基因，你长啥样也有基因，就是都是受基因影响的。我们有一个老病号特别有意思，他自己认识他的问题以后哈，他就观察他家孩子，我儿子肯定比我还重，然后儿子弄来一座肩膀真的比他重，因为他下颌还比他儿子好点，他跟我们学完他儿子更往后缩，然后他又看看他们孙女，我孙女有可能也有问题，然后给孙女一个，孙女还好，孙女是女孩子，然后呢可能妈妈那边长得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你孙女就好一些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有遗传情况。
2: 如果我们真的想防止带呼吸机这么严重的程度，那咱这打呼应该怎么防、怎么缓解呀、
4: 啊？我们叫有个体化的，就是如果你就是个大扁桃体，那你把它切了就解决了啊、哦、啊。那么如果
2: 主要针对这些易患因素解决，
4: 对的。那如果是胖，那减重手术也对它有帮助。我们不说减肥啊，就是我们说要减重，不管是用药物去减重，还是饮食控制去减重，还是我们去做减重的手术。如果我们把减重这个实现了，那它也可以实现呼吸暂停的控制。还有就是如果下颌有问题的，像李先生他就做了一个颌部的手术，但是颌部手术他刚我刚刚跟他也沟通了哈，就是创伤大痛苦小哈，
1: 对对
4: 对, 对，所以呢这个创伤是大一点啊。那么这个问题这些可能我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的呼吸暂停，但是我们要记住呼吸暂停它是个慢性病啊，它随着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增龄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能它还会再回到你身边啊，那个时候可能你又需要去带呼吸机。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前面一定要客观的评估啊，就是我们要科学的去看看这个病严重不严重啊，严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带呼吸机，是不是要做其他的治疗啊，有其他的治疗是不是能让你不带呼吸机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其实是多个学科去共同参与这个呼吸暂停的一个治疗。家庭治疗的呼吸机现在是中重度以上的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首选治疗啊，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手术什么，我们叫替代性治疗，就是有选择性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中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你是只要你戴上呼吸机，是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3: 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呼吸机是一打开每个人装上都一样，一开开就能用，还是就是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需要测评你这呼吸的量啊，需要调节，有这一说吗？
4: 郭阿姨真的太有水平了，您这问题问得特别专业。这个呼吸机啊，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叫智能型啊，虽然是智能型的正压通气呼吸机，但是它每个人也是需要先调一下的，就像我们配眼镜一样。啊，就是每个人需要的压力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是需要，在医院里头调试一下。这样的话，就是他也是带回家去试，第一个晚上在医院试一下，然后就带回家去多带几个晚上就可以。
5: 易筋经流传千年的拉筋法，拉开身体僵硬筋节，益寿延年。
6: 从脚到头，然后到手都有一个扭转作用。
5: 低头族久坐颈肩腰腿痛人群看过来，三个拉伸小动作解救您。
6: 我们有一个秘诀，秘诀啊，就要数数字。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您练习易筋经，科学柔韧筋骨，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是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牵扯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也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个电 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间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 觉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0: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1: 是是是，厚道。
0: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2: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1: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0: 我在我老家
2: 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3: 特意到了到这儿来的啊？
0: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2: 在家掐指一算，
1: 今儿有一
2: 老
1: 头
2: 有个老师特别来，
1: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7: 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1: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7: 怎么看出来的呀？
1: 你看这
8: 精神，
1: 你
8: 肯定
3: 是这个教体育的，教乒乓球。哇，
1: 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7: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8: 平
3: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
1: 哇，太聪明了！他没走，
3: 没走，
9: 没走，
3: 没走，
9: 没走，
1: 还在北京呢。
7: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3: 我在无所谓。
1: 到国外您就是好教练啊。
3: 我到哪儿都是有我得有本事。
6: 他的才艺展示环节让所有人印象深刻。接下来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5: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3: 有几个，
1: 有几个，
3: 有几，他们对我挺好的。
1: 那您对人家呢？
3: 有一73的，一78的。
7: 哦，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没有合适的，是吗？还是
3: 对都合适。
7: 没关系，我们选择今年。

0: 还会再出发去新疆啊，去西藏啊，会有很多的路线啊，大家依然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出去走一走，走出去你发现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对吧？要不像您整天在北京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那是不是？但是问题来了，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思雨姐姐，
1: 我不接受，
0: 不接受在哪点上？
1: 孩子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啃老？嗯，他应该自食其力。
0: 你呢？
2: 我也许假如说比如说我看上了这位男士，我会接受、接受，但是呢我会跟他在一起呢去商量如何解决儿子的后续问题。嗯，不能让他这么着过每一天吧，
0: 就是长期这么也不行、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您呢？
2: 这样
3: 我接受，不干涉。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
4: 人，
3: 就缺一个陪伴。然后我自己的孩子是完全自理，我对我自己的孩子完全撒手，从来不干涉。对方的我肯定也不干涉。
0: 不是干涉不干涉，你不觉得就是当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以后，你发现他可能很多时候，比方说要过生日了，特别的日子，他真的是很拮据，拿不出来。
3: 嗯，先生现在他那个资助儿子，是因为他确实经济富裕。要是后期他的收入要是那个什么的话，是不是会减少一些，儿子也会越来越大。
0: 减少一些，但并不代表没有，他一定会尽他所能。比方说他现在经济富裕，他可以给10000，到那个时候他可能要给7000，你能接受吗？
3: 我还是能够接受，还是能够接受啊。
1: 这是一个隐形的矛盾点，将来迟早要爆发的。因为他现在的收入可以支持他的儿子的消费。假设再过几年他没有能力没有体力再去兼职去了，他就这些工资了，怎么办？
3: 看先生吧，他也是一个生活比较简单的啊、不是那种那个什么的。
0: 你是觉得
3: 他就是够生活就行了？够生活就行了。
0: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3: 不是了不起，就是因为我生活也特别简单。就是
5: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孩子呢，是你们夫妻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4: 对对对对。
5: 不是他个人养成的，所以我有妈在的时候我就这样，是吧？你们俩，因为他妈妈应该退休工资也挺高啊，然后两个人呢，可能就给你一半花吧。他习得了，就是我们种花得花，种豆得豆。所以他，你看这位男士就是心眼特别好，他就觉得我不能说我的这个孩子没妈了，然后我就重新的就是变了样了。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他不是说突然间要跟他咋样。
0: 对，不过这个都没有关系，就是如果说你们两口子是在一起一直这么过下去肯定没有问题。咱们现在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痛失伴侣后再往前走一步，后边这个伴侣他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
4: 我觉得我能来这儿，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这都不是事儿。
0: 什么不是事儿？钱不是事儿，还是
4: 什么困难都不是事儿？
6: 他下决心要往前走的一步。
7: 因为我觉得宋老师啊，就是给您一个建议啊，不一定对，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客户和孩子很多。那么说，第一个，无论孩子现在手中有钱没钱，我给到孩子这份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一份制度来去规范这个给钱的频率。因为一生要走的时间很长，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还能照顾孩子；如果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孩子如果还没有自理能力，还有他已有的钱花完了怎么办？要考虑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帮到他。
8: 但中国的原生家庭教育，因为我接触了太多教育家庭了。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是跟着海文颖，也是在妈妈那个俱乐部里边嘛，也是各种的教育问题。就是中国式家长吧，太爱包办代替了。我家里头就是特别真实的例子，就我姐姐家的孩子，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父母太能干了，取代了他生活当中大部分的工作，然后久而久之让他觉得你是应该做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啊，我们宋老师是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的，但是我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作为女士到底她能不能接受，其实大部分是接受不了。像今天这位女士是极特别 别的。其实我倒觉得您还真可以关注一下这位女士，因为这就省去了以后你们家里一个重大的麻烦。
5: 对，
0: 那我问您，在我们的这个二号女士跟这位女士之间，您想跟谁沟通一下？
4: 哎，对，女
0: 儿。哦，明白了。行，刚才宋老师就说过这个事儿，觉得这个年龄上可能是有一点。
5: 对
0: 对
5: 对
0: 对。行，那如果这样，咱们就先回观察室，好吧？
5: 好，没关系。嗯，谢谢。
6: 慢点啊。
9: 大家好，我是陈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0: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张家口的。我也是，我是70年属狗的。我是自营企业，我也是一个儿子。孩子今年马上结婚啊，马上我就也就利索了。但是我家孩子是完全自立。我为什么就是不在意男士那个呢？因为我做生意20年，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啊。反正就是主要就是两个人搭个伴儿，有点紧张啊。然后男
11: 对您挺满意的，
10: 男士特别朴素的感觉，
6: 是厚道，
10: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然后社交各方面都挺简单的。
11: 您也很朴实啊。
10: 大约我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特别朴实，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
8: 三观很正，三观正，但是也挺执拗的，有些事情认准的理儿你也说不服的。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我还跟男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是做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我服务的也是孩子们。
0: 哦，
10: 服务了20年。
0: 哦，
6: 能联手以后。
10: 现在还在做着工作，但是也是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每天大约工作3个小时。
0: 哦，
10: 我上午也是上午3个小时是舞蹈班。
5: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6: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10: 我在我老家
5: 张家口。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10: 高铁1个小时。
5: 对对对，
4: 我特意到这儿来的。
10: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5: 在家掐指一算，
6: 今儿有一老头，
5: 有个老师特别来，
6: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0: 那问题来了啊，女士对您印象特别好。不会计较这个，不会计较那个。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女士，您是要跟我们女士直接到台下，还是说要见一下三号？我给您看三号女士的基本情况，好不好？
4: 刚才那几号？
0: 那是二号。
4: 哦，
0: 你看这位侯女士，1米58，58公斤，酒店员工。然后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3个方面。
4: 户籍啊，年龄。
0: 年龄，侯女士58岁，1米58，58公斤，吉林户籍，酒店员工，那是她的照片。是要见一下我们的侯女士，还跟这位女士到台下去深入的沟通？
4: 不见了。
0: 不见了？为啥不见了？
5: 部长，
13: 那相中了，
5: 就是他了
6: ，就
4: 聊聊。
6: 这胖媳妇多好。
0: 哦，
6: 真的
13: 真好，我们觉得般配，
5: 真好。
0: 不有无说吧，你真是女士，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体重，不能说。就您这种直男，怎么能找媳妇儿？你看人老郭就不说话。
6: 那我就喜欢胖媳妇儿，那怎么？
14: 你看你们要多人吃啊，
6: 真的挺好，我觉得挺好的。
0: 行，哎呀，我们的宋老师的桃花要开了。哎呀，宋老师，春天到了，
6: 春天到了。
5: 你看，
6: 看
0: 看你的胖媳妇儿，到台下去
6: 聊一聊吧，
0: 希望能够牵手。
4: 我要去你们张家口一趟吧，6日我都有课。
10: 我是可以从
15: 张家口跑过来，
10: 对，我可以那个周五的下午啊就可以过来。
4: 你们回家现在住哪儿啊？
10: 儿子他们在，
15: 儿子在北京，
4: 是吗？
15: 儿子在北京有家。是吧？姐姐，
10: 他们目前是租房子，
15: 就
10: 是，但是也
15: 家嘛，
10: 但是儿子也计划在北京买房，就是这1-2年房价再稳定稳定。
0: 那这样我们就把三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
16: 你好，
0: 来请坐。您这发型挺特别的哈、
16: 啊，因为头发长，要是盘起来它就拽下来很多碎头，头发掉得快、嗯，
0: 所以平常就是这样的。
16: 嗯，但是我工作的时候我要给它扎起来。
0: 哦，
17: 嗯，啊，人家挺年轻的，
18: 对，粉粉的很可爱哈，
17: 是吧？对，
18: 还一个侧辫子，我觉得很年轻。
17: 对，
0: 您对这个宋老师印象怎么样啊？
16: 还可以。
0: 哦，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呀？
16: 我的想法就是，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百分之百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
0: 需要一个百分之百喜欢我的人，是吧？嗯，
16: 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你相处。
0: 嗯，
16: 但是如果你再好，我喜欢有什么用？他不喜欢我，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好去对不起自己。
0: 嗯，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是他的基本情况。侯艳玲58岁，离异，酒店员工，吉林人。那侯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10年10家。那个冬天我上山了，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十年十家是说工作的岗位是不是？
16: 对，以前在纺厂上班，有点激动。
0: 是在哪？
16: 纺织厂。
0: 哦。
16: 后期我们买断下岗了，嗯，下岗以后就开始打工嘛。一共给10家人做，我做家庭保姆，
0: 哦，
16: 给人家看孩子，做饭。哦，因为我退休了嘛，我51岁就退休了，孩子也挺优秀的，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我还想出来干点活。在家待着的时候，跟孩子开过饭店，跟我哥也开过饭店，所以，嗯，这把
0: 厨房这事儿您都会是吧？
16: 对，
0: 所以现在就以后也准备在北京了是吗？
16: 就剩一个孩子，父母都不在了嘛。孩子现在有高铁了，回家也很方便。嗯，我寻思在北京能找到更好，要是不能找到，以后还是要落叶归根的，还是要回去的。
0: 嗯，那我看你说那个冬天我上山了，你是怎么了？这是
16: 那天，那是以前了。我跟我儿子他爸，孩子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0: 啊，那么小。
16: 嗯，
0: 哦，
16: 然后离婚以后了。
0: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
16: 我们俩就是真正的性格不合。他也是个特别好的人。
0: 嗯
16: 嗯，婆婆公公也特别好。
0: 那为什么在孩子3岁的时候离婚了呢？
16: 这不俺俩就不合嘛，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去嘛，总干仗，就性格不合，真就是过不了那日子，我就分手了嘛。
0: 是你提出离婚的？
16: 嗯
0: 啊。那冬天上山是怎么了？
16: 后期孩子八岁了，就要上学了嘛。他家住的是自己的私房，我们家住公房，离学校近。我妈家孩子没人送上学呀，他又要上班，我就回去送孩子嘛。我也很想孩子，做梦都梦到孩子哭过。然后了，我就回去了。回去就是在他家住星期6和礼拜天，从星期1我就带着孩子，我就上我妈家住。就星期6和礼拜天回家，俺俩还能干仗。
0: 所以那时候你们俩复婚了吗？
16: 没办手续，但是回去过了。
0: 哦，
16: 总是一打仗就反反好多事情，就会接伤疤。然后那年孩子那阵儿就快上高中了，我就冬天我们那山离家很近，就这是楼好像隔不上10米就能上山，我都不想活了。站在我心里，我好美，我寻怎么死，喝药死太难受了，跳河也不行，还得跑挺远的河水小去上山，也说冻死的好看，我就上山去了。哎呀，很冷的冬天，哎呀，得有半个小时，我似的冻得我都有点嘚瑟了。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妈，你那个什么那阵儿就有电话了，你怎么把钥匙落门上了？我就可能走的忙，就钥匙就在那个房门上。我一听我儿子的动静，我觉得又跑下来了。嗯，我一寻思，死都不怕了，不跟你爸过了，或者孩子考上大学了。我说我跟你爸没法过，我说俺俩分开吧。儿子说行，妈分开吧。就这样，就在俺俩现在没有那个联系方式。但是孩子在中间还联系的，
0: 嗯，
16: 他爷死的时候我还回去给穿的裤子，
0: 嗯，
16: 他奶今年过年，因为他家没有姑娘，今年过年我还给他奶洗的澡，但是平常跟他爸没有电话联系，
0: 算是彻底分开了是吧？
16: 嗯，
17: 就觉得这个人生啊不容易，她这一个女子，弱女子赶上了离婚是吧，又生活所迫， 亲生确实没出现，万幸现在有那个，是吧？这不挺好的吗？
0: 那为什么不考虑在当地找一个呀？
16: 我想在当地找的时候吧，因为男的要64才退休，我必须要找个退休的嘛。我是51退的，跟我同龄的差2岁男的都没退。有一些我们那面退休工资吧，就3000-4000左右吧，男的。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条件还可以，我自己都买了7份保险，现在经过我打工。然后我儿子本身又工作好，有车有房。我现在因为我没有负担了，所以我寻思北京这块肯定要比我们那面退休挣的要高一点，然后你再对我好，再回我家也不是很远。
0: 嗯，
16: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来。
0: 嗯，
16: 真是。
0: 儿子同意您在北京找吗？
16: 我还没跟孩子说就是这个事儿，但是孩子说妈，我你可以找一个老伴儿。嗯，孩子不反对。
0: 那这样您就可以说说想找个什么样的。
16: 我想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然后对我好的。
0: 嗯，
16: 然后我当然我也会对他好，
0: 嗯、
16: 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年龄的到一起你肯定要对我100%好，我也会对你100%，但是你的所有的说什么房子呀什么，你可以现在就公证留给孩子，我也不要你的，但是咱俩过的时候必须是透明的过。
0: 所以年龄你也觉得大一点也无所谓，
16: 年龄大一点但是你必须健康。
5: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这位男士应该100%对我好，那这个100%这个调调是谁定的？
16: 哦，就是他喜欢我，然后
5: 比方这男士说我已经100%对你好了，我都给你熬粥了，然后你说这个不叫100%，你得给我蒸个米饭才叫100%，所以我是觉得就这个比例很难拿捏，对吧？正确的来讲就是我们可能看着不烦，然后我们就愿意往前走，然后我们彼此为这个关系添砖加瓦。我觉得不要计较那个100%，而且呢再有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很多男士呢他相对来讲他比较被动哈，然后他就在这等着，然后你说的我也是被动的人，我等着男士主动的，是这意思吧？男士主动的来找到我啊，我觉得这种还是应该双向奔赴。
16: 我在家的时候，要不我儿子也赞成我出来，因为在家的时候就是我愿意就在家里看手机，看够手机了，有几个相好的女朋友俺们出来吃点饭，又去打一会儿麻将。我儿子说你这些爱好太讨厌了，那我说我又不能不出门啊。我说那我出去打工吧。我儿子说累了你赶紧往回跑。
0: 我在想你当时在吉林的那么多年，其实你看也有闲散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不找一个啊？
16: 那时候觉得孩子小，也没孩子是我的命啊，他要不固定下来，那我也没有底气。
0: 我们编导跟我讲说其实你不太想在东北那边找，是吗？
16: 是的。
0: 是怎么考虑的？
16: 我怕您说我要在我儿子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不是几乎有点什么事儿家喻户晓了，一旦过不好的话，我怕给我儿子影响一点，我会心里不舒服。
0: 嗯，
16: 我现在最在意的就是我儿子，二婚有很多也过不好，我怕过不好了让我儿子面子上都过不去，我就是。
0: 所以跑远点哈，到北京。
16: 我过得好坏了，我心里有数，我就会我跟我儿子报喜不报忧，让我的孩子安稳了。
0: 嗯，
16: 我也能好一些。
0: 所以我老说，这个每一个妈妈真的都好伟大，用他们各自的方式来表达对孩子的爱。那你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1号、2号先生你都看了哈，2号你也没争取。然后让人给牵走了啊！那个现场有3位都是单身，你觉得谁可能比较适合您？哎，我们这位先生行不行？
19: 我这个岁数太大
5: 了，在乎年龄。
0: 您多大？
19: 我在乎。
0: 您想找多大的呀？
19: 60左右。
5: 你想找80？
19: 60往上一点就行。
0: 哦，因为先生已经70了，
19: 70多了。
0: 所以他可能对年龄觉得这个差异很大，您会在意吗？
16: 男士在意了，我觉得很正常。
0: 啊，
16: 尊重您的选择。
5: 胖乎的，
19: 你别吓到我呀！
0: 这您自己说的，您喜欢胖乎的。
5: 刚才已经说了，
0: 对呀、啊，您不能说了你就忘了，
5: 喜欢胖乎的，我说的。
0: 对，
5: 吴大哥，一会儿来一排胖乎的，对吧？
0: 你怎么办？
5: 看你怎么办。
19: 我觉得他不胖。
0: 全北京都知道为什么吴叔不选择，因为那些 都太瘦了。老郭呢？
14: 我也暂时先不选了吧。
0: 啊，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
14: 解决不了人家的在北京去肚子里。
0: 嗯，
20: 他比我们俩好找。
21: 嗯，
8: 他要求不高呀。
20: 嗯，
21: 会照顾人。
8: 对，好多人是希望被照顾的。
20: 他是男士喜欢的，就是普通男士能很能接受的那一种。
21: 嗯，为什么？
20: 你看刚才你讲的很会照顾人是这样。

0: 一点吧，
1: 调
0: 调，他什么东西都接地气，都不像我们，还在我。
2: 那这样我们就期待一下电视机前的朋友哈，我们来等着热线，然后看有没有合适的，然后我们再安排在选择里见一下，好吧？
3: 好的。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4: 不送了。
2: 不送了是吗？哦，看来还有一些您觉得不是特别合适的地方是吧？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是有线上的直播，那在直播间的有一位女士呢对您印象特别好，等我们整场结束之后，你们俩人在私底下做一个简要的沟通，看看有没有可能，好吗？那我们来宋老师，
4: 我的玫瑰送给女士
2: 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的大眼妹妹啊，
4: 送给这位女士。
2: 说点什么？说点什么？您就直接送吧。
4: 今天有缘来的这里结识，望我们的友谊，
2: 不是友谊，
4: 往下期发展。
2: 对，发展到爱情，是不是？好，好，好！哎呀，多谢两位，来来来，牵手成功，来来来来，你们俩一直坐在两边在沟通哈，真站在一起的时候发现还真的挺合适的，高矮胖瘦那个气质感觉哈，那个也希望你们俩人能够珍惜今天我们第一次来选择，第一次就碰到了有可能往下走下去的这个人，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开花结果。当然电视机前的朋友，我们这么多单身的漂亮的女士，能干的女士，帅气的先生也都在选择恭候着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5: 就在节目录制完以后，一直守候在直播间的女士主动发出邀请，想和一号男士视频连线一下。
1: 我今天上午看了您的介绍，还有您的过去的生活的经历，我们有些地方挺相同的，我就是跟那个编导说了，如果有缘的话，我想那个相互之间了解了解，不知道您是什么想法。我是68年的，今年到6月份是58岁。我的学历呢，大专，退休呢，在那个北京退休。我的原户籍是大连的。
6: 你好，谢谢。您在北京生活？
1: 我那个现在户籍是北京户籍，但是我的出生地是在大连。
6: 这些都没事儿啊。您那个身材，您多高啊？
1: 啊，身高1.6米，体重105斤不到。
3: 啊，长相好看吧？对啊，非常漂亮啊。
6: 是跟着小孩在一起啊，还是自己一个人啊？
1: 我女儿已经留学回来，自己结婚了。现在我是独立生活，跟他们不在一起。就因为孩子结婚了以后，孩子也因为说我自己在家里边空唠唠的，挺孤单的，所以孩子呢也同意这个我再婚这个问题。自己呢，在孩子和家人的那个劝阻下，就寻思如果遇到合适了有远缘的，就想往前也迈一步，毕竟就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嘛，是吧？
6: 好啊，谢谢，我们可以继续了解啊。
3: 第一个来讲，人家说了女追男隔层纱，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姐姐呢非常的勇敢，而且呢确实是相中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您自己呢，我看您这两眼冒光也大差不差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交往，好不好？然后约我们姐姐呢见一面哈，见一面以后呢，然后呢我们一起更加近距离的交流，好不好？
1: 我首先表达一下呢，我不善于主动啊，不是说我不热情， 或者说我没有想法，但是我这个人有点不主动，对，特别是在那个男女方面。但今天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您的经历还有您的那个生活那个自检都挺符合我的标准，不管是身高啊还是什么呀，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特别的勇敢的我就站出来，要不然的话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被动的人。

0: 行，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追求幸福就得需要勇敢啊！你不勇敢，这幸福就和你划过去了。
1: 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想有个家，我就想有个伴儿，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这样、
0: 嗯。行，那一会儿啊，我们下播了以后，我就让先生给您打电话啊，然后今儿就得约上。
1: 好嘞，好嘞，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3: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4: 啊？
3: 您都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3: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5: 这有什么呀？
3: 这没事
5: 啊。你再下一位再继续表白，下一位继续表白。
6: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真感动了。
4: 不是，就挺安全的。至于就说是给孩子花钱，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哦，这很正常，很正常。
3: 选择了这位妹妹，当时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5: 我看见宋老师的时候，我说他给到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很靠谱。就哪怕以后不是家人，就是有办什么事情我也找到他，我会很放心。
2: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今天点通视窗就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换完点通视窗一段时间的用户们使用情况如何。
2: 阿姨，
3: 换完感觉怎么样？
4: 哎呀，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堂。
3: 嗯，
4: 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3: 欣赏一下。
4: 对
3: 啊，这个全换了，
4: 全换了，
3: 感觉特别敞亮。
5: 关键这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3: 嗯，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也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除了解决保温问题，还帮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7: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呼的。你现在呢？

0: 着就拍开了，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0: 对对，它不直冲啊。
2: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
4: 它是暗荷叶，如果明

0: 海淀区的刘先生留言，窗户的材料质量好，师傅的安装手艺也挺好。丰台区的刘女士留言，工人师傅细心认真，特此表扬。昌平区的宋女士留言，测量技术专业，服务态度非常好。
1: 苏老弟，安装师傅很认真，手艺也很高，工安装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2: 看到大家的反馈，也让我们栏目组倍感欣慰。
3: 被大家交口称赞的窗户，就是我们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2: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4: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么大。
5: 是的，
2: 关键问题啊，就是不保温。
0: 炎炎夏季来临，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不隔热，屋里热得像蒸笼，
5: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咱栏目组绝对是非常上心的，特地请到了从事家居行业有十余年经验的王延亮王老师，有请。
6: 的确呢，这个窗户呢非常是重要，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如果说窗户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隐患，胶条会出现老化。第二个呢是出现漏雨，甚至墙面可能会受潮。你像不隔音，噪音大，五金把手不好，包括玻璃呢容易开裂，包括呢窗子容易变形的，甚至呢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老旧窗户变形无法关闭，大热天呢都太遭罪了。冬天呢窗户如果关不紧的话，依旧四处漏风，让人瑟瑟发抖。下雨呢经常渗水，下完雨之后呢飞虫结伴冲进窗户。那么一个好的窗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保温降噪密封和安全。那么保温呢就是我们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那么降噪呢就是室外不管多么嘈杂，在屋里我们都做到静谧美好。
5: 换一扇窗，
4: 对，
5: 换来的就是我们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6: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
5: 它也是我们栏目组经过一系列的调研优选的联名品牌，质量绝对是杠杠的。
6: 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保真，因为我们是大厂做的一个生产的。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就是我怕价格买贵了，今天我可以这样讲，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杀到谷底，到任何地方你去比都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能一味的追求价格，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窗户它的所有的设计，很多的细节对于很多老百姓是不懂的，水是很深的。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来避坑。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2: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5: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4: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6: -9度，对吧？
4: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2: 有效阻隔噪音。
6: 现场能不能打开？
4: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音乐吗？
6: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4: 哟。
2: 对，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5: 12级、11级，
7: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直刮的。
2: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一，保温。
8: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0: 炎炎夏季来临。

0: 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
1: 那点通视窗能否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2: 那现在呢，我们拿了一个断桥铝的一个小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两边呢是铝材，中间加了一个尼龙条，
2: 这个里面模拟到是我们整个的窗户的外面场景，那么在靠里的外的这个呢是模拟到我们室内的环境。
3: 大家能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外边很冷。
2: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到了冬天室外的温度现在是多少度，
4: 来试一下啊。您看一下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零下9度，
2: 零下九度，对吧？
4: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温差差不多有33度左右。
2: 好，冬天我们做的很好的保暖，那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冷呢？我们看一下，
4: 咱看一下
2: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4: 51度。
2: 哇，这个温度。
4: 看这个时候咱们在家里啊，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依然是
2: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
3: 外边很冷，但是我们测完这边的温度20多度，那这一边呢，模拟的是夏天窗外的温度大概50多度，还是有20度的温差。
4: 对的，
3: 一边是冬天窗户外边，一边是夏天窗户外头，但是我们室内这一边可以做到四季如春。但是都是窗户，这不同材质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2: 热传递呢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流，第二个呢就是热传导，第三个呢就是热辐射。那对流呢，大家都知道，窗户只要开着就有空气的流通，那么热量就进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整个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热传导，热浪通过我们整个的窗体就传到室内，所以屋子就比较热。那什么叫做断桥铝的窗户呢？现在模拟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室外，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室内，中间通过尼龙条把它断开了，它像一个小桥一样把两个型材连接在一起了。有了尼龙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整个的热传递的速度，它的效率就比较差一些。
0: 那就是夏天呢做到了隔热，到了冬天呀阻隔窗外的冷气，又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3: 解决的只是窗框的位置，你别忘了玻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80以上。
5: 特别是冬天，想要好的室内保温效果，玻璃是不能忽视的。
2: 其实呢，在整个的玻璃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因为我们做的是2波单枪，做到了一个中控玻璃，阻隔了整个的热气的传导。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阻隔热传导的话，可以选择在整个中控玻璃当中冲这个惰性的气体压气。那么这个压气的这个填充呢，就更好的阻隔了热传导。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窗户除了型材做到很好的减少热传递，同样的玻璃也做到很好的减少热传递的效果。很多的卖窗户的呢，它几乎是不提这个热辐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点通视窗的系统窗户呢做到一个超级玻璃，是不是没有听过？叫黑科技玻璃，高分子玻璃。高分子玻璃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整个的热辐射，可以提高很好的这样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1: 所谓的高分子玻璃功能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而热辐射主要就是由可见光和红外线传播。
0: 点通视窗密封性好，保温性强，再加上高科技玻璃，能够大幅有效的削减热能传递。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开空调1小时，保持3小时凉爽，基本2到3年，省下来的电费就够安窗户的钱了，而且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升。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啊，
7: 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立刻就是小光。
6: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价格更是巨实惠。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

0: 价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2，降噪。
3: 离这个路边特别的近，就没法那睡觉了。
4: 车过来过去，这个响动特别大。
5: 就是过车呀、装修啊，这个噪音还是听得挺清楚的。
2: 临街、靠马路，噪音大，影响生活。那点通视窗如何解决呢？
1: 有这个叔叔阿姨的，睡觉很轻的。
6: 现在我们就模拟在家里屋子里，是不是很安静？现场能不能打开？
1: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6: 是不是？
1: 对呀、
6: 但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真安静。
1: 周末再也不怕吵了，
6: 再听一下。
1: 而且它分贝差距真的很大，外面真的很吵。
6: 是的。
7: 特别的
6: 靠路边的、靠广场的，对吧？有孩子的、老人睡觉轻的，
1: 对，
6: 这个窗户真的很必要。
3: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小多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0: 点通视窗通过3波2枪来有效阻隔噪音，通过加胶玻璃大幅减少低频噪音，还您一个静谧美好的家。
2: 选择好窗户的要素3，密封。
8: 特别的脏，刮进来的土。
4: 刮风的是吧？我们这屋子里边可得天天的打扫一层土。
9: 下大雨，准着那个缝隙啊溢进来，漏气漏风啊太大。
10: 下雨啊，然后就会有雨水进来。
1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
12: 都长毛，那个鞋也长毛了，刷一遍还不行。
0: 夏季正是暴风雨多发期，窗户漏水可能会导致地板、墙面、家具泡水，造成财产损失，也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点通视窗又该如何解决呢？
6: 一般的窗户呢，就是这个窗户罩会高出一块来，那么第一个呢，它可能容易碰到；第二不美观；第三个呢，你发现特别容易留灰尘，
2: 就是那种凸出来的，也不美观，还特别容易脏。
6: 窗扇其平啊，就是这个扇和框是平的。好处什么呢？第一个你不容易碰到它，第二个特别容易美观。其实在北京大家发现时间长了，不用时间长了，你一天有时候家里不打扫就落那个灰尘。今天的这种窗扇其平做得很好的，就是一个防尘的工艺，
1: 不容易藏的。
6: 哎，对吧，特别好打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把这个窗户打开，除了整个的窗扇其平的工艺保证很好的防尘之外，哎，你看贾云老师说嚯，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厚度，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就很扎实，对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整个的所有的防尘里面用的这个一整圈的这个防尘条啊，尼龙条叫什么叫3元1柄的这个胶条。你家里那种胶条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容易断，容易腐蚀，容易坏，对不对？你使劲来拧，这种胶条10年不腐不烂，不会坏的。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13: 你看这种胶条啊，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密封胶条。
6: 那么还有一个呢，一般的窗户是不会做的，有专业的一个防尘条，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打风沙特别多的时候，灰尘特别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做到2层。做到很好的密封的防尘的一个效果了。
1: 而且刚才我看开关窗的时候啊，我觉得上面这个所有的5金件，
6: 是的，
1: 品质也都不错，特有光泽。
6: 一般我们用的就是普通的窗户，就是普通的304，就时间长了就容易生锈，对吧？你一关窗户就关不上了，嘎嘎的响。点通视窗的这一套系统窗呢，用到全部是优于国标的这样的一个5金件。那你拿回家之后呢，用多少年啊，时间非常长啊，它都不会出现嘎吱嘎吱啊生锈这种情况，关不上情况了。
2: 接下来王老师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拟真实窗户的震撼实验。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窗户安到家里大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给大家模拟什么呢？就是刮风下雨，大家会担心这么大的一个窗户会不会漏风啊，然后漏雨啊，大家担心的情况。今天我们用实验证实它的密封效果多好。来，我点开这个我们的遥控，你看，
10: 哦，12级11级，
6: 已经风很大了。但是你在里面，我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我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对不对？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10: 你关得上窗户？
6: 哎，你再帮我关了那个钮，因为不然
7: 我现在这个窗户都关不上了。
14: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模拟下雨的了，是吧？
7: 对，其实你看现在是不是打开这个整个下雨的这个钮之后，就是暴雨如注，对不对？
15: 对。
7: 但是我们室内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儿是一。

0: 点儿雨都没有进来，完全没有往里渗透。大家以为说是不是这个雨没有下到窗户上？然后呢，我现场把这个窗户打开，大家注意哦，这个水哗哗哗开始往下流，是不是？所以这个雨呢是真正到了窗户上，但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是特别好的，所以雨顺着窗户下来之后，全部都排到户外了，不可能把你里边的这个家具啊、装修啊都把它弄坏，不可能的。
1: 发现我家好像就这个地方会有那个荷叶似的，对吧？有那个基础
2: 我要讲一下，我们用的所有的五金件里的荷叶都是做了一个隐形。你想做到这种美观的隐形荷叶，市面上可以说99%以上都要加钱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就包含了升级隐形荷叶的一个设计。
1: 是的啊，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用等我们说完啊，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先咨询了解着，颜色可以上门之后您任挑任选。
2: 对，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四：品质。
1: 我们又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又要选择有品质的。那今天我们也为难一下王老师，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一看。
2: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呢，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考察一番。
4: 点通视窗有自己的大规模工厂，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数控技术生产出的高精密窗户部件，品质和质量远远高于不正规小作坊小门脸，这也是窗户保温隔热的品质保障。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6: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9: 哇，好大呀，
6: 好敞亮啊，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6: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0: 有多大差异啊？
11: 他在几微米？
6: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2: 对对对对。
9: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6: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9: 打孔。
6: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2: 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6: 这词儿是听都没听说过，
12: 没听说过。
9: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6: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2: 对对，
6: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9: 太棒了，
6: 太棒了，是不是？
9: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6: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9: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看完这个心里也踏实了。
1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

0: 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1: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2: 那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就是小光。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4: 而且说到铝材啊，其实我也跟王老师去工厂考察过，那么我们使用的绝对啊可以保证是原生铝，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铝棒的型号应该是6063，可以溯源的。而且呢，我们点通视窗坚决杜绝的就是回收铝。如果您在市场上咨询呀，或者门口订，发现他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怎么那么便宜，您在心里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使用的原生铝吗？
5: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嘛，对吧？啊，为了避免咱们在选择窗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价格细碎啊、逐项加价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联合到点通视窗的品牌方，特别商量了一下，把这个价格呢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让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看得明白，买的也是实惠的。
6: 没问题，点通视窗呢也可以说是包含了北京一般家庭的基本所有的一个配置，像72窗扇、7屏再加中空2波的这个款式呢，像徐先说的，市面买算完之后也要1000多块钱，每平米要1800多的啊，还有1600多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就标的非常虚高。
4: 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6: 特别做了一个板子哈，一目了然，会有专业设计师会上门进行服务，订好之后呢我们会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货进行安装。
7: 咱们展开说呢，就是先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服预约上门测量，我们有专业的测量人员对您家的窗户进行精密测量，根据您的要求呢设计好窗户图纸，您确定好后签约付款，工厂安排生产，生产周期啊大概需要1个月，然后呢跟您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团队会上门入户，师傅们会先对咱们家的地面呀、家具呀做一个保护，再清理拆除您的旧窗户，然后再安装新的窗户，一天之内呢工作就能完成，基本上对您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6: 大家可能会说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会有收费用啊，测量我们是免费的，这就是免费的，拆旧的话我们也做到免费，安装也是免费，安装完之后所有的垃圾不用您管，我们有专的人员专门给你做清运，
4: 就是清理垃圾，这个清运都是要单收费的，
5: 是的，要花钱的。
6: 对，很多人可能说我暂时不安，对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5: 先占个名额，
6: 先占个名额，我们是免费给你做一个仓储，没有任何问题。
4: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0: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
1: 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 测量，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4: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就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5: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C。
6: -9°C，对吧？
5: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C，
1: 有效阻隔噪音。
6: 现场能不能打开？
5: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6: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5: 对，
1: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4: 12级、11级，
8: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1: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9: 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2: 那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是小光。
10: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5: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9日开学，明日5月哪里开教这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送人，每一项都在花钱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什么，
4: 里边肯定有肉，
5: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4: 挺香的，味道还好，
2: 弹弹的那个味儿，上次用的那个肉皮冻感觉，
5: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6: 快尝尝，快尝尝。
7: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6: 还挺好吃的是吧？
7: 对，
8: 真香哎。
6: 驴肉焖子
7: 啊，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6: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6: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7: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

0: 特别好。
1: 易电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2: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
1: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2: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0: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2: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0: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2: 苏东坡呀。
0: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2: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0: 哎，
2: 但这是定州啊，
0: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着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2: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元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0: 哎，还行。
2: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元，优惠完是20.15元。
0: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2: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0: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2: 买8赠2，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0: 还
2: 挺压手。
0: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着一根一对儿，
2: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元。
0: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2: 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1元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0: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2: 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0: 尝一块。
2: 挺好吃的，
0: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2: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0: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2: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0: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更浓，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2: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
0: 哎，
2: 纯驴肉，把
0: 这
2: 俩加在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一加一大于二，口感更香更好吃。
0: 确实是。
2: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0: 哎，
2: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边是有驴肉老汤的，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然后就是红薯淀粉。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0: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2: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1: 一点通带您足

0: 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2: 做一个炖菜啊，也可以。
1: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2: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呗。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1: 加水，
2: 开水。
1: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2: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2: 哎，
1: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出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上，
2: 哎，把这个汤味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1: 啊，愿意放
2: 白豆腐都可以，
1: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2: 哎，这个呢鲜味更好，
1: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2: 哎。
1: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一两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2: 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在汤里边。
1: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2: 嗯，
1: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没有，
2: 哎，相当于打五折了。
1: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2: 哎，
1: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0: 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3: 茄子汆卤，鸡蛋西红柿，
4: 炸酱面，西红柿面，麻酱面。
5: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4: 好不好吃？
5: 凉快，凉快省事儿，
4: 啊，
5: 是吧？
4: 对，
5: 省事儿，对对对。
4: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5: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啊？
4: 最少2-3回。
0: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6: 铁棍山药刀削面，
7: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4: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那个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更好。
0: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4: 嗯
6: ，QQ 弹弹，
2: 哎，
6: 超筋，
2: 特别爽口，
8: 宽的，
2: 嗯，
1: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条
2: 的。
0: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8: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0: 精彩马上开始。
2: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1: 来了，煮得了。
2: 哎呦
8: 哎呦，
1: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
2: 面，
1: 辣椒、鸡蛋、串儿，
2: 哎。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
1: 这面条筋不筋道？
9: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1: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2: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1: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2: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1: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2: 哎，正好一对儿。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再送您一二十四赠六，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8: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1: 对啊，3块3啊，
2: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1: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8: 对，
1: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2: 哎，确实是，对，一个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8: 哦，
1: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8: 没错，
1: 都为大家想到，
8: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 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4: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10: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5: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10: 91啊，身体棒着。
11: 这
10: 好，好吃吗，老爸？
11: 好吃，
10: 好吃，筋道。
5: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12: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汆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那儿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1: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8: 嗯，
1: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8: 嗯，
1: 焦作
8: 产地。原
1: 产地
8: 山药。
1: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2: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1: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仔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2: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得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0: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13: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1: 粘多糖，
2: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8: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做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1: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2: 真是
1: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8: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初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14: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5: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2: 一个多小时吧。
1: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2: 哎，
1: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2: 嗯，
1: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14: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

0: 的红烧牛肉。
1: 哦，太幸福啦！
2: 过瘾。
1: 嗯，太软嫩了。哎，
2: 嗯，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嗯，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4: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5: 哎，这味儿真好，
6: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7: 赶紧看，
3: 快！
1: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7: 这一块肉吗？
3: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1: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8: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7: 哎，
3: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7: 1个多小时吧。
3: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7: 哎，
3: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7: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3: 最少就得5步呗。
7: 对，最少5步。
3: 您
7: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3: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1: 懂了，你今天有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7: 还真是好产
3: 品。对呀，来来来，快红烧牛肉，
1: 哎，还热乎着呢。
3: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1: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7: 尝尝啊。
3: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7: 哎，这肉还挺香。
1: 多了半步，闻一下。
7: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3: 哎，哇，好烫的大块儿啊！
7: 哎呦，这大块儿，嘿。
3: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7: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1: 哎，它不好的话，最深。
7: 哎，对，
1: 盖过那个，
3: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7: 也
3: 不
7: 好。
3: 好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7: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3: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1: 太软嫩了。
2: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1: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3: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7: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1: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7: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1: 好不好吃？
7: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1: 太好吃了。
7: 你还
3: 哎，我要喝口汤。
1: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7: 那可不，
1: 太贵了，是吧？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1: 就一个字儿，贵。
3: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7: 吃不起。
3: 吃不起是吧？
7: 吃不起，太贵了。
3: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7: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3: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7: 那可
1: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7: 看着挺着实啊。
3: 啊，上面是
7: 哎
3: 面部
7: 肉呢？
3: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7: 赶紧看！
3: 快！
1: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7: 这一块肉吗？
3: 我的天呀！
7: 赶紧拿勺捞了！
3: 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1: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7: 哪有一块？
3: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

0: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1: 哎，
2: 哎，看看咱们。
1: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0: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1: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
2: 嗯。
1: 能看到大小吗？
0: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2: 一块比两块了。
1: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2: 哎，这些都是赠的。
1: 关键是，这是量，
2: 嗯，
1: 我还没说价格呢。
0: 嗯，
2: 哎，还真是。
1: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0: 面条算一块，他28，
1: 你多算点。
2: 嗯，算两块。
1: 行，我
0: 27，
1: 我算25，行不行？
2: 可以，
1: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套组
0: 有几包？
1: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1: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
3: 二、三、四、五、六、七、
1: 八。
2: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1: 赠
3: 九、十。
1: 韩大厨，
0: 哇，
2: 不到20块钱。
1: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0: 嗯，
1: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2: 嗯，
1: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1: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盖在微波炉。
2: 嗯，
1: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1: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
1: 嗯
5: 嗯。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1: 这可以吧？
5: 棒。
1: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5: 做个牛肉面吧。
1: 行，这省事儿还。
5: 对。
6: 哎，这味儿真好。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1: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6: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1: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6: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1: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7: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怎么吃怎么好吃、啊。
1: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0: 没错，
1: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2: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4: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

0: 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婷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
1: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2: 杂味儿，
3: 对，确实是
1: 特别香，
3: 处理的特别好。
1: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2: 没错
1: 吧。
3: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
3: 高温
1: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3: 而且我感觉啊，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往上一浇，
3: 往上
1: 一
3: 浇，哎呦，
1: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0: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这价格随便吃。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 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不近的。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济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这洋葱啊，
12: 洋葱
11: 这是什么东西？
12: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
13: 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11: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法餐吗？
14: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11: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顶尖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1: 今儿呢，金老师把我约在了这个使馆区附近啊，说要请我吃法餐。今儿天儿不太好，下雨，但是他要请客的话，下雹子我都得去啊，肯定好吃的。而且你说在使馆区附近开这种法餐也好，外餐也好，做的肯定是相当地道的。周围生活的人群嘛，他得认。哎，金老师，金老师到来。对，刚才我说了啊，今天下雹子我都得来，
12: 对，就
11: 吃饭。而且法餐，说实话，法餐其实吃挺多的。今儿是不是来点什么咱鹅肝啊、牛
12: 排？咱们今天吃的都不一样
11: 啊。
12: 一般我们吃法餐的话，就什么蜗牛、鹅肝什么这些，
11: 对呀。
12: 但是今天我们吃的都不一样。这是一个里昂小酒馆，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就是里昂的家庭菜。里昂是在那个法国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他就把整个法国那个各个地方的那个食材都给汇集到一起，
11: 所以你能吃点不一样的，
12: 能吃点不一样的。而且啊，就是这个法餐里边他们还特别讲究吃内脏类的。
11: 哎，按理说其实真是欧洲吃内脏少
12: 少，
11: 赶紧进去看看
12: 看看啊。
11: 来来来来，这家是吧？
12: 对。
11: 哦，你看这种木质的小房子，然后酒柜，
12: 酒柜
11: 好久，来来来来，咱进来看一看。
12: 好，
11: 哦，哎呀，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餐厅的感觉啊。其实，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就大家想象中法餐那种餐厅，
12: 对对对对对对，
11: 就是得穿上西服，很得打领带，
12: 就是小馆风格。
11: 就这个感觉，就是特别咱们说就是法国人松弛感那种，对吧？
12: 哎，你看他们平时也是啊，就好多那个街边的那小馆都是喝点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地方很小，有时候巴黎街头，然后就是坐的一个座挨着一个座，大家并排坐一排在那儿喝，
11: 走，咱进去看看菜。
12: 好，来。
11: 你看，今儿我跟秦老师坐这位置啊，真的很有点
12: 小饭馆啊。
11: 对，门口那小饭馆。然后其实你看，他这个装修旁边自己的一些菜品啊什么的，还挺有当地特色的。
12: 对，
11: 别的不说啊，今儿秦老师请我吃饭，这桌子上点这个菜，我跟你说，我看了半天没一个认识的。
12: 对，
11: 咱
12: 这个
11: 说吧，这洋葱啊，
12: 洋葱
11: 这是什么东西？
12: 这是个汤
11: 啊，
12: 这是个汤。
11: 这是一盖儿。
12: 对，他就是拿一整个洋葱把它给挖空了
11: 啊，
12: 他就是用鸭肉然后炖的那个汤，然后和这个洋葱碎给搅在一起，然后上面有一个奶酪的盖儿，
11: 对，烤了一个芝士的盖儿。
12: 对，
11: 哎，这个好像在就是咱们什么西瓜盅啊什么冬瓜盅啊，然后见过类似的东西，
12: 洋葱盅。
11: 哦，它很浓稠的状态，
12: 是不是喝起来是甜的？
11: 还真是，就是，你如果忽略它的样子啊，可能一下第一反应是想象不到洋葱的。
12: 对，
11: 它没有那么重的洋葱那种刺激感。
12: 对，因为洋葱熟了以后，它就变成甜。
11: 对，它是很明显甜口，而且这种就是白洋葱本身就比紫皮那个甜度会高一点。
12: 对，
11: 就是它很香很甜，然后呢很浓稠，然后尤其是你把那个奶酪那个盖儿杵下去之后，它跟周围的汤因为热嘛，再融一融，会有点奶香味儿出来。
12: 对，你尝尝他们这个还配了一个那个脆片
11: 儿，

0: 这是不是可以蘸着吃那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你看浓稠的这种洋葱方，脆片一裹，
1: 把这个法棍儿切成片儿，烤了以后，然后它就变得很脆，就变成了一个小饼干似的了。
0: 嗯，法国人的餐里少不了法棍，这是他必须有的元素。
2: 我先问个问题啊，刚才我吃了一个那个洋葱汤，对吧？
1: 哎，对，
2: 我一直觉得他骗我，他告诉我说这是法餐特别传统的当地里昂的一个吃法，这确定是法餐里有的吗？而且我看你们墙上有好多这个照片也好，画像也好，这是咱们主厨。
3: 对，这个是我们的主厨娜迪亚。
2: 啊，他就本身是法国人的。
3: 对对，法国里昂的。
2: 里昂。
3: 对。
2: 因为这餐厅不就是里昂？
1: 里昂餐厅。
3: 对对对。
2: 谁是他的家乡菜？
3: 对，家常家乡菜。哎，说他们法国的洋葱特别小，可能个头就跟那种小土豆差不多。然后呢，可能两口三口就吃完了。然后他来到中国以后呢，发现哇，中国的洋葱原来个儿这么大。然后呢，他就想着说，把这个洋葱汤经过改良呢，种在这个洋葱里。所以叫洋葱里的洋葱汤，特别的有灵魂。
2: 哦，那等于就洋葱汤本身
1: 是有的，
3: 对对，
2: 但是做
1: 容器不是这个，
3: 对对，
2: 你看还是我这，还是跟咱这个什么西瓜粥有关系，等于就是味道是法餐传统的味道，
3: 传统的家常的
2: 那
3: 个味道，
2: 器型跟中餐结合了一下，
1: 换了一个型儿，
3: 是是是。
1: 这个是什么？这是芥末肥肠，
4: 多少？
1: 肥肠，肥肠。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啊，
0: 这我在一些中餐的烤串里见过。
1: 这应该都是他们自己灌的吧？这个肠应该都是。对，外边呢它是猪的大肠，然后里边呢套的是小肠，然后还有鸭肠。
0: 哦，你看，
1: 你看。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肠里边的状态不像咱们那种所谓的香肠的感觉，就是它不是里边的那种肉很紧实的肉泥，它其实
1: 松散的。
0: 对，它是松散的。哦，稍微来一点
1: 点
0: 这个
1: 汁，
0: 这是就是黄芥末那酱，
1: 就是黄芥末酱
0: 好嘞
1: 熬的。
0: 是是。就这个口感啊，它绝对不是香肠那种脆的肠衣，它不是那种。它就是咱们说那个肥肠那个外面那一层，它会有点韧性，有嚼劲儿，然后里边是内脏，你能吃出那个里边的那个小肠的那种，就咱们说脆肠，对吧？有点脆皮那个感觉，然后有点这是洋葱吧，应该是，稍微有一点点，对，有一点点嚼料，
4: 洋葱碎，
0: 能吃到内脏的味道，但它不是那种脏气味那种腥味，
4: 它不
0: 是香，
4: 它不是臭，它是香，
0: 对，就是脏气味那种油香，独特的油脂的香，
1: 而且这里面它放了那种。西餐里边常用的那些香料，所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味道了。
0: 对，
1: 而我们平时想象的那种吃什么大肠什么那个，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不是，完全不是。
1: 这煎出来的还真挺好吃。尤其是配了这个黄芥末酱，它微微有一点发酸，有一点发苦，正好就解了这个腻。
2: 芥末肥肠就是大肠里边包着有小肠，我看。
3: 对对对。
2: 那还有什么食材那里边？
3: 今天吃到的这个大肠包小肠呢，其实是经过三次改良的。最原始是大肠包牛小肠，次改良后里面是那个鸭肠，和一些这个猪皮，还有很多的这个香料，对。
2: 所以它其实跟最传统在里昂当地吃的不太一样。
3: 不太一样了。
1: 它就是变得口感更加丰富一些，
3: 更加丰富，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更能接受。
0: 今儿来这餐厅啊，这算是秦老师的宝藏小馆。
1: 哎，
0: 我来好几回了。
1: 对，
0: 每次都不一样感觉。
1: 因为它其实作为一个那个家常菜来讲的话，有很多东西是符合我们这个口味的。就是我们也喜欢吃那种家常的味道。所以他们做的这个呢，就是特别像我们胡同里边推开一家那个小饭馆的门，吃那个菜，就那个感觉
0: 啊。
1: 所以大家都能接受，然后随随便便吃一吃，喝点酒聊聊天，
0: 挺好，舒服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我是比较有猎奇心态的，就是我比如说去到一个国家或者去到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吃点当地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其实你像北京法餐很多，但是大家常吃的那些常规的法餐可能已经觉得没那么大新鲜感了。
1: 对，
0: 这个地儿绝对是能给您新鲜感的，从食材的选择到做法，包括整体那种氛围感，完全不一样的法餐厅可以试
1: 感受一下这个在法国小饭馆的那种饮食风格，
0: 松弛感。
1: 对。
0: 我来 这地方啊是在鸟巢附近，其实特别好找，而且有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如你看不远处就是玲珑塔，所以说这位置啊大家肯定特别熟。然后今儿来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意式餐厅，因为我们导演呢是在意大利留学，他特别给我推荐的，说这家意式餐厅啊做的那是非常的地道，真的特别意大利，所以咱得尝尝。哎呀，你们说一进来就是本身酒店是那种特别有设计感的酒店，因为这个餐厅是在二楼，别坐电梯，咱就走这个楼梯，因为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弧形楼梯，非常的有设计感，就是很多明星都在这里拍照打卡过，所以大家如果来这儿吃饭可以美美的走这个楼梯，来张明星同款也是不错的。今天这一餐啊，是味道怎么样啊？咱说说，来，比如说你看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餐前包啊，就是意式餐厅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做的是相当到位的，就一看就是人店里自己烤的。然后 focaccia， 你看里边有这个番茄、黑橄榄，然后再配上油醋汁儿，反正这个真的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而且这种面包啊，我尝试过在家里烤，真的很麻烦，蘸一点他们这个油醋汁儿。你看这种粉花蟹，它就是里边会有这种孔洞、蜂窝眼儿，这个就是发的非常好，然后再加上那个黑橄榄的味道，然后它外表呢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硬壳，有点酥脆那种口感，相当棒。刚才刚端上的时候啊，就你拿那个披萨往上一翘，这一角那个芝士感觉是能瀑布一样流下来的，说明这个人家放的料够足，而且烤的这个相当好。这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披萨的饼边，它是特别薄那种饼底，然后呢尤其是到边上这一块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脆感，然后它这个料不会像咱们吃的比如说美式披萨放料放那么足，就是意大利的披萨相对它纯粹一些，比如这个萨拉米的披萨它就是香肠加芝士没了，就这些东西。然后你比如点还有一款披萨是玛格丽特，就是罗勒叶加上奶酪然后加上番茄酱没了，所以它的东西相对纯粹，吃的是更纯的披萨的那种香味，而且这种薄底的披萨应该都是那种披萨炉直接烤出来的，一会儿我准备去后厨看看去，这太地道了。你看这个师傅正忙着呢，您好，
4: 您好，
0: 正做披萨呢是吧？
4: 对对对，
0: 对，你看这个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做法，其实相对美式披萨而言它没那么多花样，对吧？
4: 对， 对， 对，
0: 就是料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那么复杂，它更纯粹一些，
4: 因为咱们这个相比较美式披萨的话、这个食材呢更传统更原汁原味，
0: 没有
4: 就放的特别多的那种，就简单的两三款的这个食材搭配到一起的这种。
0: 对，你看基本上就是稍微给它揉一下让那个披萨饼皮展开了。您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口味的？
4: 我们现在做的是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0: 哦，哎，这是特别传统的经典的意式披萨。
4: 对，
0: 你看，其实就是披萨酱。
4: 然后我们在后边再撒上马苏里拉奶酪。
0: 对，这关键你看，奶酪给的足，那对吧？所以出来那种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
4: 然后我们再放上新鲜的罗勒叶。
0: 对，来一点罗勒。其实你看，这个披萨的料基本已经结束了。
4: 对。
0: 很纯粹啊，
4: 特别传统的一款
0: 啊，其实你看很快，也就恨不得一分钟都没有，这个披萨就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可以直接进烤炉了。
4: 然后咱们这个
0: 传统的这种大铲子，这需要手艺啊，之前我试过，我每次想给它铲起来都不容易。
4: 这个需要后天，
0: 对，给它这展一展，
4: 然后咱们就可以进烤炉了。
0: 看啊，直接咱就进烤炉了。明显看到师傅，你看还得在那个火边稍微去过一下。就是最外边那小圈有一点这种鼓胀起来的状态，然后呢开始出那个小焦边了，你看，哎，出锅了，哎呦真棒。哎，正好问问您，因为之前好多大家点这个意式披萨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焦壳有点糊的状态，您别觉得这儿没做好，这是特别传统的一个状态。
4: 对对对，发酵过之后的面粉它里面会形成蜘蛛网，然后在烤的同时因为经过高温 它短时间的烤，它会形成那种类似的小胶斑。
0: 对，而且它周围会膨胀起来。
4: 对对对。
0: 其实它的风味更明显，就里边是芝士那种软拉丝，然后外边是脆壳，其实口感更丰富。
4: 对。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意式餐厅，各种美食啊，品类也非常丰富，做的也真的是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我觉得从食材的选择到制作到服务都是没得挑的。而且这边挨着，你看鸟巢啊、水立方啊，各种这种热门的景点也很多，其实挺适合大家，比如带着孩子好好周围玩一玩，然后来美美的吃上一顿的。周边交通也便利，包括酒店自己有自己的停车场，地下的停车也很方便。
1: 好吃就得鸭子啊，
2: 那个马连良
3: 鸭子啊，
4: 它是酥的啊，但是在家炸是炸不到这种程度的。看见早餐，现在咱还有什么呀？
5: 对，现在来的有点晚了。
6: 这是用这八种菌的话蹦出来的，味道非常鲜美，
0: 就这个鲜度啊。完全可以说是完胜所有的调味品。
7: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5: 猴头菇，点心。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8: 对，
5: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8: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5: 怎么样？
8: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5: 这桃酥好吃嘞。
8: 好吃吧？
5: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8: 对，
5: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8: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9: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5: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8: 也对，
5: 控糖啊。
8: 是是是，
5: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哎，
9: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5: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8: 哎呦
5: 腻，噎得慌。
8: 是
5: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8: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9: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5: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

0: 好吃改良版的桃酥。
1: 嗯，
0: 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
0: 嗯，
1: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0: 想要啊，好吃啊。
1: 嗯，
0: 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
1: 嗯，
0: 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
1: 嗯，
0: 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
1: 嗯，
0: 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
1: 嗯，
0: 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
1: 嗯，
0: 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
0: 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
1: 嗯，
2: 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
0: 嗯，
1: 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0: 哎，
1: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 阿姨啊，
0: 哎，
1: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0: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1: 嗯，
0: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0: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您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0: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0: 行行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1: 嗯，
2: 不到100块钱。
1: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0: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
1: 嗯，
0: 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
1: 嗯，
0: 孩子们来呢，
1: 哎，
0: 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
1: 嗯，
0: 您呀再送2盒，
1: 嗯，
0: 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1: 哎，
0: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1: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0: 就是。
1: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1: 嗯，
2: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0: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1: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黏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
1: 嗯嗯，
0: 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
1: 嗯，
0: 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
1: 嗯，
2: 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3: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
1: 嗯，
0: 一天呀，啊，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哎，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3: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

0: 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1: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2: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4个字，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6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功夫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嗯，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哎，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 4块钱一根啊？
0: 啊，
1: 就这品质
0: 啊？啊，
1: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1: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带着成本单，
1: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
1: 哎呦，您看看，嗯，最多给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啊，
0: 阿姨看看，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
1: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哎，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
2: 您说是吧？
0: 对，
1: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哎
0: 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呦，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
3: 对，
0: 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计着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啊，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嗯，
2: 值了，哎，
1: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

0: 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1: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2: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1: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0: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1: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3: 这个肉香味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跟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味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0: 嗯，
1: 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
0: 嗯，
1: 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0: 嗯，
1: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0: 嗯，
1: 都是那小碎肉，
0: 嗯，
1: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0: 嗯，
1: 都不敢吃了。
0: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啊，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
0: 嗯，
1: 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嗯，酱太香了。
0: 嗯。
1: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0: 嗯，
1: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0: 嗯，
2: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0: 嗯，
2: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1: 嗯，
2: 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嗯，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0: 嗯，
1: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吧，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0: 嗯，
2: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0: 嗯，
2: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

0: 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1: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的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百姓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1: 对啊，
2: 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1: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拌，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1: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这。20包，
0: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
2: 就这么着吧。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一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

0: 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1: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啊，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
0: 哎，
2: 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
1: 嗯，
2: 回头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
0: 嗯，
2: 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
2: 嗯，
1: 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
0: 嗯，
1: 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昨天这么一胖，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1: 欢迎欢迎。
2: 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啊、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啊、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啊、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

0: 哎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
2: 嗯，
1: 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啊，加三袋。
2: 呵，
1: 你一袋
2: 啊，
1: 我一袋。
2: 哎，我一袋是吧？
0: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
0: 哎，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呢，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
2: 嗯，
0: 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棒了，太好了，
2: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

0: 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
0: 嗯，
1: 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
0: 嗯，
1: 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嗯，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
0: 哦，
1: 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和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作，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你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现在大家呢，这日子啊是越过越精细，不光脸上抹的，嘴里吃的讲究，连给身体充个电都卷出新高度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接着呢，咱们要说的这种叫 NAD 加的注射项目，最近呢在社交平台可以说特别火，网上甚至有一些商家宣称啊，说这是营养点滴、抗衰神药。
1: 这个我有刷到过啊，据说这一针下去可不便宜啊，说动辄呢就是上千，甚至是好几千块钱。一个疗程啊就得好几万，但是呢很多人依然是趋之若鹜。那这所谓的能够抗衰的营养点滴真有那么神吗？
2: 近期 NAD 加注射在社交平台上走红，通常会被打上抗衰、修复等标签，成为不少人心中的抗衰神药。输入 NAD 加注射等关键词，可以看到有一些标示着综合诊所、综合门诊等字样的商家有售卖相关产品。记者点进去一家，发现详情只写了 NAD 加一疗程250毫克，优惠后价格25,800元。另一家介绍也大同小异，初体验套餐是20毫克 NAD 加静脉输注，1980元。好几个商家的这个售卖套餐里边呢，只有一个名称以及产品价格，并没有过多详细的介绍。既然如此呢，我们也是决定线下进行一下走访咨询。
3: 不同的机构分别是如何向记者介绍 NAD 加的呢？
4: 先给您讲一下 NAD 加是啥。它主要就是给咱们细胞提供能量的一种辅酶，主要的功能是抗衰。年纪上来了，或者说咱们工作压力大的话，这个细胞没有能量，所以咱们就是没有精神，然后睡不好，记忆力下降，这些都是跟 NAD 加有关系。那它外源性的补充进来呢，就让咱们的细胞变得有能量了，丰满了，所以就有精神了。
5: NAD 加也就这一两年吧，也炒得很火。我跟你实话实说，咱不夸大宣传啊。NAD 加的用大白话讲，就是相当于能量合剂，补充能量，也抗衰老，也补充能量。就是你要是感到疲惫，或者工作压力大了，补充这个是可以的。真正的 NAD 加管用不管用？肯定管用。但是它不是起一个治疗作用，不是包治百病，就是人没劲了补充这个确实是有用，但是不像有的宣传的神类的药，
3: 就是效果不太大
5: 的。效果有，还比较明显。
2: 两家机构向记者解释 NAD 加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它能抗衰、补充能量、提升精力等。其中一家机构的一面墙上也是贴满了 NAD 加逆龄、维持年轻等关键词的宣传海报，这些说辞文案可以说精准命中了不少人的需求，吸引力十足。
4: 咱们最先感受到的、最先有体感的就是咱们的睡眠，就比如说你今天白天打了，你晚上睡眠就能好很多，就晚上就会睡得特别香，就体感这么明显，所以它才这么火。
6: 你用完一个疗程，或者说多用几个疗程以后呢，就能感觉到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变强了，很少感冒，然后伤口呢愈合的也比较快。如果说咱们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对咱们女性的这个卵巢功能，它是有提升的，就是让你的卵泡大一点，质量好一点。女性备孕期的话，很多人都在用。再往后走呢，就是你感觉到你的皮肤、头发这些呢，都会就是变得更有光泽、更饱满了。你用的比较长了，就会有这些感觉。
3: 那大概用多久了？
4: 半年吧，试一试嘛，体验体验，感受一次，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了。
3: 它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是不是？
4: 一般人的话都是有体感的，
3: 都能有。
4: 一般人都是有的，症状很明显的话，当天晚上是绝对有的。
3: 这么厉害，那像其他的功能呢？
7: 就是
4: 其他的功能的话，它是需要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它才能看出来效果的。尤其是它会体现在咱们的抽血化验的指标上面。
2: 这家机构的医生也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有关案例。
4: 老年痴呆的人，都在用，用完了他的记忆力呢有所改善。他那种长期瘫痪的卧床的病人，也有在用的，那能改善他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别让他肌肉萎缩的太厉害。有的人甚至用的时间久了能动，这是真的有这样的案例的。
3: 孩子竟然也能用，
7: 对，
4: 它不能直接促进生长发育，但是呢，它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它是为细胞来提供能量的，细胞有了能量，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多了，是不是就个子就长高了？
0: 我们记者这次呢跑了一圈，发现同样是推销这 NAD 加，各家画风啊还真不一样。有一家说话呢还算实在，可是另一家的工作人员为了证明效果，说的那些老人小孩的例子，什么又是瘫痪的，用久了能动啊，又是能长个的，听着呢可以说是特别的玄乎。不过有一点商家们说的挺笃定的，就是说这 NAD 加呢真的能抗衰。
1: 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肯定都特别好奇啊，这个所谓的 NAD 加到底是什么？随便就一疗程好几万块钱，真有这么神吗？随后呢，工作人员啊也给我们拿出了产品，咱们一块儿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4: 咱们一瓶是5毫克，所以咱们如果说一次要用50毫克的话，就是要10瓶。
7: 粉末的这种？
4: 对，它是粉的，它需要就是跟你的生理盐水调配，然后调起来以后再放到生理盐水里面，然后弄熟。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生拿来的这盒药名为 NID 注射用辅酶一，但使用说明中并不包括所谓的抗衰、补充能量等各种功效。
7: 癌细胞的减少，辅助治疗，抗病毒。
4: 对，它就是临床用药嘛。癌细胞减少，冠心病、心肌炎的治疗。但是呢，它的那个治疗方式是注射。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哎，这个细胞还有能量，所以才用在了功能医学上面。
8: 你说的这些，它功能医学的范畴还不在这个上面写，只不过是它现在有一些论文，还有一些临床数据，哎，证明它在这方面是有效果的，所以才用于功能医学。现在没有走进公立医院，刚开始我们是带头人。
9: 心肌炎的药，那你现在说它去抗衰，这个有没有临床的验证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我会比较存疑吧。
10: 我还是比较就是习惯靠那些运动啊，或者是饮食这方面来就是促进我的健康吧。打针这些毕竟它是一个从外注射，它这个安全性啊，整个渠道我也不太了解，我觉得我是持那个比较谨慎的态度的。
3: 不少人对于 NAD 加营养点滴宣传的抗衰等一系列功效也是半信半疑。那么 NAD 加到底是什么？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它真的能抗衰吗？
11: NAD 加全称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它是我们身体细胞里啊必须的核心辅酶，管能量代谢、DNA 修复、细胞活力。

0: 全身运转呀都离不开它。我们从生理机制和动物实验来看呢， NAD 加呀确实能够参与细胞的修复，有抗衰的底层逻辑，但是呢它缺乏权威的人体临床数据。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主要成分是 NAD 加，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通用名是注射用辅酶一，有严格的药品适应症说明书，包括做的药理相关实验都没有提及有抗衰老的作用，本身是作用在体内参与能量代谢的。
2: 这个药品应该是严格参照诊疗规范和药品说明书来开具处方，经过药师审核之后由注册护士使用，对于一些非治疗需要的健康人群使用该药是不合适的。
1: 专家表示，验证一种物质是否能抗衰老需要长期大规模人群实验，目前仍缺乏足够可靠的临床数据支持，用药不当安全性与有效性也无法得到保障。
3: 机构所宣传的 NAD 加的用途呢，完全超出了药监局批准的说明书范围，并且呢与临床实践中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超说明书药也不同。将处方药用于健康人群的非治疗性的抗衰的目的呢，本身就是不推荐的。同时呢，使用这些来源不明的 NAD 加呢，它的纯度啊、无菌性啊、稳定性也都无法保证，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风险。
4: 您看啊，这东西可不是抹脸的护肤品，它是实实在在打进血管里的点滴。老话说得好，是药三分毒，何况是直接入血的东西。目前在国内获批的 NAD 加注射药物适应症其实很明确，就是用来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冠心病和心肌炎这些疾病的。
5: 没错，但是现在啊，有些诊所可把它当成回春神药了，给健康人打，宣称呢可以抗衰老。刚才多位专家的说法啊，大伙儿也应该也听明白了，没有可靠的人体临床数据撑腰，万一用出问题来，这安全性谁来保障啊？
4: 没错啊，而且呢，说到用药，咱们记者呢还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心里打鼓的事儿。虽然诊所会要求记者进行相关的检查来判断能否进行注射，但是聊到注射剂量的时候，记者发现这一针下去的量跟产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标注的这剂量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1: 根据使用说明，该药品在用法用量上建议为肌内注射，一次5毫克，一日一次，14天一疗程。那么诊所打 NAD 加又是什么样的用量呢？
6: 咱们诊所的话，它是有静脉输注的。我们正常的话，疗程是，输3次一个疗程，然后3次平均是50、100、100，建议是3天输一次，然后10天左右把一个疗程都输完。
7: 一共输250毫。
6: 对，
7: 多不多呀？因为它毕竟直接就是像打针了嘛，输。
6: 是正常的。咱们每天就算是咱们口服，也得到了500毫克，才算是咱们人体所需的量。有的人他直接一次性就输250呢。
7: 哦，那不会超标吗？
6: 嗯，不会。
7: 就是多了在体内没事儿。
6: 多了他自己会代谢的。
1: 药品说明书中关于用法用量的规定为每日一次，每次5毫克，但记者走访中商家表示，实际给药时一次50毫克，甚至是100毫克，这与说明书的使用剂量存在较大差距。
0: 不管是口服前体还是正规医用的制剂哈，都有严格的剂量上限。医用注射按照药典标准极低剂量使用，正常口服也不能够无限制的猛吃哈，超量容易加重肝肾负担，打乱代谢平衡。正规小剂量使用，偶尔会有恶心、头晕、口干，要是违规大剂量静脉输液，很容易发生过敏、心慌、静脉炎，严重的还会损伤肝肾，有安全的隐患。孕妇、哺乳期女性、未成年人、有严重的肝肾疾病、肿瘤、自身免疫病的人，以及正在吃慢性病处方药的，都不建议随便补。
1: 针对记者调查中个别诊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律师也是表示，
8: 处方药必须要由执业医师开具才符合这个诊疗规范。按照说明书上来说的话，这个药品其实并没有改善睡眠、修复、抗衰等作用。是按照这个药师法的规定，就是只有在目前尚无其他的有效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治疗手段的情况下，那在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以后，医师才可以采用这种就是说明书上没有明确，但是呢有医学循证治疗的证据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呢它也仅限于一个疾病治疗。
1: 记者也将走访中发现的诊所为顾客打 NAD 加抗衰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相关部门。说明书上没有的东西，诊所可以以抗衰的名义去打这个针吗？

0: 严格上来讲肯定不行。
1: 没有这个病为什么要给您用呢？
0: 这个药品如果药品说明书上没有这个功能就不能使用，
1: 从我们药师派角度来讲不合规，不可以这样用。
2: 肯定是不合规的呀、反应了以后如果说是我们这块，我们肯定会去现场去了解去调查这种事儿的。
3: 说到底啊，抗衰不能靠一针了事儿，更不能稀里糊涂的拿自个儿的身体啊当试验田。这所谓的营养点滴听着高科技，扒开一看这门道啊可真不少。
4: 确实咱们追求健康啊还是得相信科学。那事实上大伙儿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善健康水平，这样才是更高效更安全也更经济的选择。
3: 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相信大家呢在网购的时候啊，不少朋友都会习惯先翻译一下这个商品的评论区，去看一下这个买家秀，去看真实的穿搭效果，直观的商品细节，这些其实呢都是我们判断商品好坏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可是最近呢，央视曝光的一则消息给所有网购爱好者啊提了个醒。您看到的那些完美买家秀很可能啊不是真人实拍，而是 AI 批量生成的。
4: 没错，这部分商品啊在什么闭眼入啊绝绝子等网络好评的背后，或许啊藏着一条 AI 造假的产业链。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 AI 伪造的买家秀。
3: 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北京的一位罗女士啊，前不久呢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件连衣裙，评论区里呢一看啊满是做工精细性价比超高等等之类的好评。可是他下单收到货之后彻底傻眼了，一看啊这衣服版型臃肿，面料也很粗糙，和买家秀里看到这个样子啊真的是差得特别远。
4: 所以能想到罗女士啊肯定特别的生气，
3: 是，
4: 所以呢她就再次点开了这个卖家的页面，本想的是联系退货，无意间啊仔细查看买家秀之后就发现问题了，就这些买家秀实在太过于完美了。
3: 没错，完美的就有些不真实了。所有图片啊光线均匀，角度精致，模特呢全都是高颜值，连背景啊都干净的不像日常场景。罗女士呢就放大了部分买家秀的照片啊仔细的观察，这观察之后发现背景里的文字啊是乱码，人物细节呢也有轻微的失真，所以罗女士呢就由此严重的怀疑这些买家秀照片啊很可能是 AI 生成的假图。
4: 那罗女士呢随后就质疑商家，最终呢成功的退货了，但是不仅仅耗费了时间精力，还额外支付了一笔快递费。那近期不少消费者啊都跟罗女士一样，在网购的时候遇到了 AI 买家秀。
3: 说到这儿呢问题来了，以前商家宣推靠的是真人实拍的买家秀，可现在呢部分商家呢不惜暗箱操作啊，不惜造假，也要让自家店铺的评论区里呢多一些看起来很完美的这买家秀，他们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4: 简单来说啊，这就是降本增效嘛。有业内人士表示，传统的卖家秀，那真人实拍啊，需要找模特啊，租摄影棚，做后期修图，这一套流程下来费用不菲。而完美的买家秀用 AI 造假就可以了，成本极低，只需要提供一张基础的照片啊，输入简单的指令，几分钟啊就能生成几十上百张的图片，一款衣服的十种颜色都可以一键上身。在部分商家看来，通过买家秀做宣推啊，这可信度更高，而且呢像什么模特费啊，包括摄影棚的租赁费啊，后期成本费啊，全都省下来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3: 原来半天才能完成的卖家秀，换一个发布主体，几分钟就能够轻松搞定。难怪 AI 生成的买家秀啊，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它是大行其道。
4: 确实啊，而且更关键的是 AI 造假还能规避版权风险。以前商家如果是盗用他人实拍图，那容易被追责呀。现在的买家秀直接呢 AI 换脸生成假图，完全不用承担版权的风险，那相当于是零成本在作弊。
3: 可我们说这种 AI 买家秀啊，糊弄的却是消费者。消费者以前呢还能够依靠真人买家秀来参考判断，那之后啊今后在下单的时候难道只能开盲盒碰运气吗？
4: 如今 AI 假图啊越来越逼真了啊，甚至还有视频的动图，普通消费者确实很难分辨，下单之后呢频繁出现货不对版这样的情况，久而久之啊消费者 者不敢相信评价，也不敢相信图片，甚至不再轻易的下单。可以说啊，这些虚假买家秀正在破坏网络交易环境。
3: 问题又来了， AI 买家秀造假这么猖獗，电商平台难道没有发现吗？要知道各大电商平台的交易规则里啊，都明确写着禁止虚假交易，评价需真实，这些规则啊不该形同虚设。
4: 平台算法呢是天然偏爱图文精美、转化率高这样的商品，而 AI 生成的图片啊恰好完美符合了这种算法的偏好。我们不知道对于虚假买家秀平台是真没发现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们知道的是啊，商家获得了更高的流量、更多的交易额，那平台也能从中受益。
3: 看来治理 AI 买家秀乱象啊，不能只是指望商家的道德自觉。
4: 确实，我们要强调的是啊， AI 买家秀造假呢已经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了。这些买家秀几乎啊都没有去明确标注 AI 生成这样的字样，这种行为啊不仅仅是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违背了公平交易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啊，这里边早已明确规定禁止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3: 当然了，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电商平台呢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比如说之前呢淘宝上线过 AI 假图识别模型，累计拦截了近10万张假图，抖音也开展过专项的治理，处置了一批违规账号。那但是整体来看呢，电商平台对 AI 造假的打击力度啊还是远远不够的。
4: 那据央视记者调查， AI 买家秀啊已经形成了黑灰产业链了，上游有专门提供 AI 生成模板啊带运营刷好评的服务商，下游呢有大量造假的商家，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平台呢能够去查处下游的商家，但对于上游的供给方啊却无能为力，这就等于是治标不治本，造假行为很快就会死灰复燃。
3: 咱们消费者啊也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网购的时候啊别只看完美的好评，多留意一下评价的时间是否集中，图片的细节是否失真，内容呢是否千篇一律，遇到了疑似 AI 假图的情况啊要及时举报。
4: 没错，在我们看来啊， AI 本身呢是没有对错的，错的是滥用技术的人。那技术呢可以仿真，但是技术的终点应该是向善，而不是弄虚作假糊弄消费者。那面对 AI 买家秀的乱象啊，平台方面不能再以什么技术中立为借口去逃避责任，只有守土有责，那监管部门及时亮剑，把这种虚假的买家秀啊扼杀在摇篮之中，那诚信二字才可以真正成为网络交易的压舱石，让我们作为消费者啊在进行网购的时候不至于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3: 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离谱的的哥。前些天的一个凌晨，武汉交警啊设岗查酒驾，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那竟然差一点撞上了交警设置的锥桶。
4: 你说这作为职业司机啊，这车是怎么开的啊？
3: 是啊，
4: 肯定很不正常。
3: 嗯，
4: 那交警就赶紧上前检查，果然发现有问题。在交警面前，车里的的哥呢是拿起瓶子啊就要喝水，这就更可疑了。
3: 交警啊初步检测的哥呢有酒驾嫌疑，但是的哥呢却拒不承认。他说自己只不过是喝了红牛，事实果真如此吗？
5: 当天凌晨3:40左右，交警在武汉洛溪路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一辆营运的的士飞速驶来，靠近检查点时差点撞上了锥桶，行迹非常可疑。
6: 你开得那么快干嘛呢？
7: 没看到。
6: 哎，要你喝酒没有？
7: 没有啊。
5: 交谈中，驾驶员卢某突然拿起水瓶想喝水，被民警及时制止。车上还有两名乘客，民警再三询问，他们始终否认饮酒。
7: 确定没喝酒，一点饮料也没喝，
8: 喝了红牛的。
7: 喝了红牛？
8: 对。
7: 那怎么会吹亮呢？只喝了红牛。
9: 如果刚喝完红牛，立马进行我们的出来棒检测，可能会导致这个棒子会亮，因为红牛本身它发酵的过程会含有一定的酒精。但是在这个驾驶员下车，并且已经过了大概30秒钟左右以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了这个出来棒检测，仍然显示有酒精，并且这个数值远超于这个红牛所带来的这个酒精数值。我们判定他这个驾驶员可能会有这个说谎的嫌疑。
5: 民警随即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70毫克。卢某涉嫌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
7: 你还没喝酒？
10: 去数一下。
11: 早上下午喝的吧？
7: 下午喝的，
12: 那也喝了呀，
7: 胆子好大呀！
13: 你没
5: 卢某交代，前一晚他七点开始喝酒，喝到凌晨三点，时间跨度长达七八个小时。他以为酒精代谢完了，便侥幸营运上路，不料被当场查获。目前卢某将面临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且重考后终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的严厉处罚。
3: 接着我们来说一起本不该发生的盗窃案。武汉的一位陈先生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前不久啊，他给自己呢放了一个小假，打算呢外出啊好好的玩上两天。
4: 但问题在于啊，陈先生离开的时候呢过于匆忙了，甚至都没有锁好店门。

0: 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啊，深更半夜在街上闲逛，无意中就发现手机维修店呢没上锁，立刻啊起了贪念了，偷走了店里的13部手机。
1: 这两个年轻人呢，其实也是利用假期来武汉游玩的，都是因为要玩。陈先生呢是粗心大意遭了贼，两个年轻人却是临时起意成了贼，这后果都很严重。
2: 公共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钟，有两名年轻男子来到附近转悠。当他们走到维修店门口时，一名男子竟然直接推开店门进入店内，另一人留在门口望风。
3: 拿着手电筒在里面翻他的柜台啊，然后抽屉啊等等，然后将里面值钱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2: 看到这一幕，店主陈先生才想起来，好像是自己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把门锁扣好，让毛贼钻了空子。民警进一步追查发现，两名嫌疑人得手后，又在附近不紧不慢地闲逛了10几分钟，然后才搭乘一辆网约车离开。
3: 我们是沿着这个车的轨迹，一路追踪到了我们武汉市黄陂区，然后大概是锁定了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2: 经过近6个小时的蹲守，当两名嫌疑男子再次出现时，被布控民警当场控制。民警从他们居住的出租屋里收缴了被盗的13部手机和一部平板电脑。经审讯，两人交代，他们原本是放假到百步亭游玩，晚上在街上闲逛时，无意中发现了没上好锁的店铺。于是两人临时起意进入店内实施了盗窃，没想到偷来的手机全都是有问题的待修手机，根本不好脱手。正在想办法销赃，就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抓个正着。
1: 下面我们来说广西宾阳一名女子佳佳的遭遇。佳佳呢，有一次逛街，在奶茶店点了一杯珍珠奶茶，奶茶喝了一半，让人反胃的事儿啊出现了。佳佳在奶茶里呢，竟然发现了一只苍蝇。
0: 佳佳自然是很愤怒啊，赶紧就找奶茶店的工作人员去理论。对方的回复是说，给你啊，重新做一杯。但是大家想一下，这刚喝了一杯，里边喝出苍蝇了，然后马上再喝同一个店出品的同款的奶茶，我觉得这心得多大才行、
1: 是换谁可能都觉得接受不了啊。
0: 是，
1: 那一怒之下呢，佳佳决定要将维权进行到底，最终他将奶茶店告上了法庭。那么这种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诉讼，法院会怎么判呢？
4: 佳佳到某奶茶店购买珍珠奶茶时，从奶茶中喝出异物，经辨认异物是一只完整的苍蝇。佳佳用纸巾将苍蝇拾起并拍照录像留存，同时与奶茶店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人员同意退款并重做一杯，但佳佳不接受该方案，并将奶茶店投诉到相关部门。在相关部门的调解下，奶茶店同意赔付200元，但佳佳坚持要求按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进行赔付，双方协商不成，于是佳佳将奶茶店诉至法院，要求奶茶店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200元、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及赔偿金1000元，合计2800元。
5: 认定佳佳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形成了证据链，某奶茶店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前述认定，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由某奶茶店承担。
4: 而法庭上，佳佳未能就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进行有效举证，最终法院判决奶茶店向佳佳支付赔偿金1000元，同时驳回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5: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后要保留好购买凭证，如发现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应立即停止食用或饮用，及时固定证据并向商家反映。在沟通协商的过程中，有权要求合理赔偿、合法维权。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0: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7: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要说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注重养生了啊，除了运动之外呢，还有食补，而且不少人呢特别喜欢做做按摩呀、针灸啊、理疗之类的，觉得做一下可以放松筋骨。比如说我们的观众毛女士啊，就是如此。毛女士说呢，她这两年啊一直都在一家按摩店做项目，感觉还挺不错的，跟门店的人呢也都很熟悉，特别信任对方。也正是啊，出于这份信任，她一直持续的在交钱，也是这家店的忠实老顾客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最近这家店突然就关门了，而且关门之前呢都没有通知毛女士，还是一起去按摩的两位消费者告诉她的。这到底什么情况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向我们栏目求助的呢，主要是我右手边的毛女士，同时呢，毛女士也带来了两位和她有类似遭遇的消费者。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们栏目经常做的老生常谈的问题，涉及到一家按摩养生的门店。
2: 当时是2024年，我在遛弯儿，然后等于他们就是做那个按摩服务的推广，给你做这种按摩体验。然后当时我觉着是那个对我的这个肩颈啊有放松。所以后来就留着联系方式，他又邀请我上店里来体验，99块钱能体验7次。他不是光按摩，他一会儿让你体验这个，一会儿体验那个项目。我就是体验完了这个觉得还挺好，然后就充了点儿，那个项目觉得也挺好，然后就也充了点儿。我从2024年7月13号第一次交的99块钱体验，然后后来9月22号。交的是2980，然后就说按摩有40次，有5次的这个推背，就
1: 是、那也行，也不是很贵，感觉。
2: 对，等到10月份的时候又充了一个3760，再转过来就是2025年，这个美容的项目是
1: 13760。
2: 对，
1: 总共这些。
2: 总共是59000多。
1: 59000多、
2: 嗯，
1: 剩余的没消费的你知道有多少？
2: 我觉得我消费了也就10000。
1: 您交了多少钱在这儿？
3: 9560，
1: 将近10000是吧？
3: 对，交了1980，他说是50次，我做了差不多1/3，做身体
1: 差不多，对吧？
3: 像差不多。
4: 据几位消费者回忆，在他们交钱的期间，这家门店曾更换过几次地址，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2: 他就说公司调整转地方了，转地方以后那个地方没有待多久，就跟我说不合适，所以他又换了地方。然后去几次吧，跟他慢慢熟，信任感就比较足。而且他跟我说的时候是说他们这个店开了有8年了，然后对他说是8年，然后还说有老客户都已经很多年了什么的，觉得他也跑不了。
4: 但就是这家被毛女士认为不会出现问题的门店，在今年的春节以后突然就闭店关门了。
2: 我一开始都没发现他们有问题，我一直到2025年底我就没来。然后3月份的时候，两个姐姐他们给我打电话联系，说他们那个店一直没开。
3: 过了春节他说初8上班，哎，初8也没联系我，我就等到15还没联系我，我就主动跟他们联系。哎，我说我什么时候想做呀，打他们那当时给我做身体那小丫头不理我了，不回复。哎，我说他们怎么回事啊？
2: 因为我觉得还挺信任的，然后我就给大宇发一信息，我说大宇那个店是没开吗，怎么回事啊什么的。他就没有给我回。后来又过了几天，我又给他那个爱人
1: 姚女士是吗？
2: 姚女士，
1: 也就是说这个店里的这位大宇店长现在找不到了。
2: 对
1: 啊，找不到了之后，然后您去联系了他爱人。
2: 对，
1: 然后他爱人给您了一个解释，什么解释？
2: 他说那个我回老家了，不干了。
4: 好好的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呢？记者也对这家门店所属的公司进行了查询，没想到的是
1: 他这个营业执照的名字叫做方悦美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姚某。
5: 这个公司的成立日期是2024年1月29号，2025年12月16号注销，2025年10月份他就已经申请简易注销了。
4: 听到这儿，几位消费者都特别惊讶，因为这家公司在注销之后还在继续营业，甚至还在收钱卖项目呢。
3: 我1月26号，因为他们在年前又推出一个活动，就是他们放假的最后一天，说姐张姐有活动了，说你要来吗？9.9块可以体验3次，我就体验来了。其实真的是别贪便宜，然后进门就让我刷卡，店长直接说，他说你直接转给露露吧。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交的钱你是公司，我为什么转给个人啊？他让我微信转，我就没转，我说要转我就刷卡。后来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刷卡机，然后我转一个4980，没想到收完钱就跑了。
5: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这家公司注销之后，他们依然呢在跟您这边做宣传，您依然在交钱。
3: 对，
1: 所以最后一次交的那个4980，您是那个项目都没做过是吧？
3: 一次都没做过。
0: 没有通知消费者的情况下突然就关门，而且关门之前还在收钱，那门店这样的操作啊，确实是有点不合适了。那消费者的预付款该怎么办呢？据毛女士他们说啊，现在听门店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店转给别人了，让毛女士他们去跟接手这个店的人联系。但是事情啊，可没有那么简单。
2: 给我发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微信推荐，然后他说那个你加他吧，那个以后的事情您就联系皮皮就行了，现在这地址说马上会开，然后说你给他点时间，他在什么人员筹备在培训，然后我就加那个人，加了好几天也没有通过，也联系不上，
1: 没有加上人家的微信。
2: 对啊，
1: 电话啥的有吗？
2: 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就停机了，然后我又跟姚女士说，我说这个人他也停机了呀，然后他又给我了一个地址，是海淀区知春路那点有一个店的地址。
1: 稍等啊，这是大兴，这个地方这是大兴旧宫附近的一个商业广场。他给了您的地址是海淀
2: 对
1: 知春路那儿。
2: 对，他说这个是皮皮另一个店的地址，说你也可以到海淀那边店去做。
3: 我知春路我没去，因为我家住劲松，要坐车就至少俩小时。
4: 毛女士说他们还是更倾向于在大兴这边继续做服务，可说是要接手门店的那位负责人却一直联系不上，这也让毛女士他们觉得很不安，于是就来到了知春路这边，想当面问问转店的事儿。但没想到的是
2: 赶到海淀那边去了，
1: 然后呢
2: 去了以后结果是那个也搬空了，该拆的什么都已经搬得乱七八糟了，
1: 就是，给你找了个空店嘛。
2: 对，找一空店，然后那个店也锁着呢。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个店旁边的那个邻居，我说他们是那个什么时候搬走的，他说就在两天前。
1: 明白了，给您的解决方案人联系不上，店是空店。
2: 对，后来因为还有一个经常为我服务的还有一个店员，我也说姐我辞职了不干了我回家了，全是这个统一口径，什么都说不知道，说那个都找那个叫皮皮，然后当时我也问这个姚女士，我说那个我说是皮皮负责这个店了吗，然后那我说那个之前我充值的钱还有什么项目你转交给皮皮了吗，他都不给我回复。
1: 你后期跟他联系有说过退费的事吗？
2: 说过，他就不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着，好像有问题了。
4: 目前两家门店的相关人员都已经联系不上了，按理说钱交给谁找谁，毛女士他们只能再回去找他们交钱的那家门店了，可毛女士他们却发现说是要接手的这家位于海淀知春路的门店也收过他们的钱。
1: 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4980，这两笔是您的是吧？
3: 对对，
1: 也就是说他注销之后所使用的这个收款是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
4: 毛女士他们一直交钱的那家门店所属的公司是在2025年12月16号注销的，而在注销后却以海淀知春路的这家门店的账户收取了预付款，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然后商户全称叫北京迪灵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我们查一下也是在海淀区的，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孙某，然后能看到这家公司其实过去出现过一些问题，它现在是限制高消费，也涉及到一些司法案件，但具体的它跟这个店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清楚。然后它现在被海淀区的商场监管列入了经营异常，然后原因是因为它通过的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现在这家店呢还是在营的啊，等于说或许我们还有机会能跟它通过电话联系的上。
4: 那么这两家店到底是什么关系？毛女士他们目前又该找谁呢？对此记者也试图联系两家店的相关人员。
1: 他是法定代表人，先打他吧。
2: 他不会接了。
1: 接了吗？无应答。给那个大宇。
2: 大宇。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打不通。
5: 我打一下那个北京迪灵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因为这个公司曾经出现在这个交费的这个收款账户里面。嗯，我们给他打一个。
6: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5: 这就很被动，但那个上面能出现的这些全联系不上。
0: 现在呢，等于这两家门店或者说啊，这两家公司都收了消费者的预付款，但是据我们了解，后一家店呢只是收取了这几位消费者的两笔钱，等于是大头啊还在第一家店里边，但是现在那个店呢是没了，人也联系不上了。没有办法，我们的记者呢也只能是来到毛女士他们一直交钱的这家门店啊，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啊，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通过物业那边能不能帮助消费者联系到这家门店。
5: 那我们现在一起呢就去到这个当时消费者们他们做项目的这个店的具体的地址。
2: 前些天换了一个小牌儿呢，换了一个家，然后我看这个牌儿没了，还有这个猫眼给堵了，
7: 跟物业联系一下。
5: 你有物业电话吗？哎，你好，哎，你好，于女士是吗？
8: 对，是的。
5: 哎，你好，我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克泰，你好。
8: 你好。哎，
5: 想跟您了解一点情况啊，就是咱们这个叫天汇广场二号楼702，702之前有一个公司叫北京方悦。啊，这个公司，我想问一下，他在咱们这儿之前有没有留下一些备案信息？因为现在这个店啊，现在完全关门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在这里之前交了钱，然后呢，但是这个店跑了之后，等于说服务也做不了，钱也不给退，联系不上，想通过咱们物业这块儿跟那边能不能联系上？
8: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都是业主直接出租的房子，有时候不会经过物业。
5: 那不经物业，哎，您有业主信息吗？
8: 业主的信息我们这边肯定是有的，但是业主信息作为物业来说肯定是保密的。
5: 嗯，不能透露。
8: 除非就是对一些执法部门也需要拿着一些个文件来，我们才能配合去查阅。
5: 行，明白了，谢谢。
9: 我们连线一下律师吧，连线一下律师，看看律师有什么招没有。
5: 这个事儿，喂。
10: 哎，

0: 说承诺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通过这个呢，也可以去起诉所有的股东。
1: 但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因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位消费者在门店交的预付款大多都转到了个人账户里。
2: 方方是谁？
3: 是我。
2: 1980转给了个人，
3: 转给了大宇的媳妇儿
2: 毛女士。99,2980,3760,6,980,1,699,13,760个人。您转的全是个人啊？
4: 对，
5: 这前台的摆着那个收付码，然后他说您扫一下交公司，然后我就扫了，扫了以后交了，我也没注意，现在才发现是个人的，
2: 全是个人。
5: 对，
2: 这个上面写的叫
5: 心眼都没有，
2: 福士曼纤体美容是1890元，他这个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公司，但实际上看他的收款方明确的也是个人，
3: 也是个人
2: 、
5: 大宇的
2: 啊，大宇的。
1: 那么转到个人账户里的这些钱该怎么办呢？
6: 因为目前哈，我们不能明确他是否转到个人账户上的这些钱，他是否又再次转到了公户上。但能明确的一点，他们是肯定没有跟消费者们明确他们的个人账户是代收。啊，因为他们一直在跟消费者宣传的还是公司层面，出现了无数的这种公司名称，那直接收款方都是个人。
0: 虽然你的钱是转到了这个人的个人账户上，但是给你提供服务的是公司，收你款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其实一直是以公司的名义在收款。那我们认为这个个人是一个代收款的行为。当然，为了去方便查明案件事实，咱们消费者可以把公司的相关股东和这个收款账户的这个个人归为共同被告，共同起诉，这样更方便查明案件事实，来去查清楚到底这个收款方的这个个人他是代公司收款，还是他真的是个人收。那如果是个人收的，我是和你个人之间的合同关系，那我现在解除了你个人退我钱；如果你是代公司收，那你是一个职务行为，由公司退我钱。
6: 明白，这个店注销了之后，它依然是在用这个购买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去向我们的消费者收款。
0: 如果说这个公司已经注销了，店已经跑路了，那这个人呢还在以这个店的名义让消费者来转账来收款，那我们是有理由怀疑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然后采取了这么一个欺骗的手段来骗咱们消费者转移了这个财产。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涉嫌构成诈骗的。
6: 他在里边还涉及到的就是他后期在真正实现了注销之后，他实际的收款只有2笔，那2笔呢他是确实是转到了公户上，但那个公户并非是这个公司，他转到了另外一个位于海淀区域的一个公司。
0: 咱们消费者也把这个公司列为第三人，或者是直接列为共同被告，那他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收的这笔款，双方之间是什么关系，让对方来去说。
6: 刚才我们律师呢也给出来建议了啊，一方面呢走民事诉讼，这个公司注销了并不影响到说是他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建议呢可以通过报警，然后再跟相关的行管这边沟通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尝试和他们有一个直接的沟通，这最好。
2: 基于我们的层面上，我们其实能做只能是说督促着行管，然后去进行一个这样的联系，看看能尝试着把这个问题在咱们这个层面上解决掉最好。如果说最终他通过说是这个行业主管单位他去解决联系解决不了的话，那这个后期就像您说的，他只能是诉讼的一个渠道了。您现在是已经走诉讼了吗？
4: 对，大兴法院服务合同纠纷
2: 也是一个维权途径，在法院的这个层面上，然后走民事诉讼，看看能不能挽回自己的一个损失。对于我们来说，法院诉讼的话它还是要讲究证据的，所以说在这儿就要借着这个事儿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所有的消费者首先明确的，我每一次消费我交了钱了之后给个发票给个收据，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其次呢还是要再强调一点，这个收款方最好是公户，如果不得不是个人账户，也要让他明确我的个人账户是代收的，我后期是要转到我的公户里的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后期去要时刻的关注我们在这家门店，就消费的这家门店，这个门店的和这公司的它的一个经营状态，它不能到了一个说我们这公司已然注销的情况下我们还奔里边交钱，那已然注销了还交钱，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维权的难度和这个成本就更高了。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里边要明确的，我们自己要有留存证据的意识，不管是对方让您付费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们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我们哪怕拍下来呢，我们把个码拍下来，我们也知道当时付费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了，对吧？后期也有证明力。然后再有一个呢，像刚才律师给出一个建议，如果是咱们认为他当时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可以通过一个报警的一个方式呢来去明确一下。

0: 然后让警方给出一个判定，他这个到底属不属于诈骗。
1: 那我们现在能报个警吗？就先报诈骗。
0: 我们的消费者呢现在也决定了，是准备这个去到属地的派出所进行报警，然后呢看看警方能否受理，后期呢能否对于这个事情呢介入之后有更大的一个力度，来去保障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今天呢作为媒体来说，我们的这个帮扶的一个程度呢也只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其实更多的需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权限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来去介入。所以说希望后期这个事情能在有关部门或者是警方的这个帮助下啊，把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问题给他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
2: 从毛女士他们的遭遇来看啊，我们不难看出，在按摩店大额的预付费，一旦商家跑路，维权啊是难上加难。所以再次提醒大伙儿，充值之前啊，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那些店里花里胡哨的虚假宣传，以免造成您的经济损失。当然，同时啊，我们更加要呼吁我们的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有效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金朝社区，曾经呢有这么一块1300平米的公共空地啊，是被居民用作了私家菜地了，也导致垃圾呀、蚊虫滋生，引发了不少的居民矛盾。对此呢，属地社区想要对这片空地进行改造，不过却遭到了种菜的居民的强烈反对。
3: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啥什么都有，
4: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5: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6: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7: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8: 在房山区周口店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的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想要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9: 谁爱弄谁弄啊，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8: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他沟通，但并没有结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到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0: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11: 还在做
9: 呢。你上门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2: 沟通了，沟通。
9: 那不行，不行。
13: 我不同意。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8: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9: 哎，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小味我都赶紧就摘。
13: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14: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堂堂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呀、啊，是像咱们这个。
8: 经过王威的反复沟通，赵女士刚刚有了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7: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15: 我也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13: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14: 怎么了？我开不了吧？
13: 啊，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8: 看着眼前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了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9: 您看看，要摘豆角，我们给您调控一下，给您调好了，把能摘的都摘过去。
13: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6: 您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9: 差不多了，没了。
14: 行，每年没接这么多。
10: 是吗？
8: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又吵翻了天。
11: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12: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16: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17: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8: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对此，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18: 王顺在家吗？
19: 哎呀，
18: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20: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我们就同意弄呗。
18: 行，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21: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都传出去了。
22: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呀、啊。
21: 行，
22: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21: 行，好嘞。
22: 啊，
5: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石子，像这似的，多好啊！
21: 行，
4: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儿，那点溜溜弯儿不是也挺好？
21: 好嘞。好，
8: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出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23: 这些啥、啊？我感觉友好啊。
24: 那个办公室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还是建议给搬上几把椅子，
25: 弄点那个健身器材。
8: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26: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基础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金桥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8: 但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想要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呢？
13: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27: 喂，
13: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
28: 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27: 不是我们带出人来帮忙干，还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13: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27: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13: 行，好嘞。
28: 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13: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8: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也变为了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29: 现在特别干净，你看这多干净。
30: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31: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32: 退了休，转个弯遛个弯，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33: 总比以前好啊！
32: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儿，实际上是。
8: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参与到了其中，
32: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号召走呗。
34: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8: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13: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8: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2: 菜地的改造啊，不仅仅是改善了大伙儿的居住环境，更化解了积攒已久的邻里矛盾。相信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居民们生活的幸福感啊，一定会越来越高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首都博物馆，因为这里呢大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跟咱们见面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聚了墨西哥还有秘鲁两国的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怪不得说它是一场跨越了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更加珍贵的是啊，在玛雅的世界展区里，90%的展品啊是在京城首秀。比如说啊，一尊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展示了美洲豹作为玉米守护神的形象。它呢可能是用于玛雅人的崇拜仪式当中，体现了玛雅人把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守护神的信仰。首博策展人邵欣欣介绍说，玉米种植是玛雅人生产和生活的重心，而美洲豹作为土地与玉米的主人啊，形象呢是被大量的运用到手工泥塑、陶塑以及石雕作品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啊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也请大家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3: 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
4: 帮忙到您家，
5: 爱生活每一天。

0: 聚会没首选的一道肉菜会是什么呢？
1: 红烧肉、炖肘子、猪头肉、猪耳朵，
2: 用辣椒拌好，喝点小酒是备餐。
3: 红焖羊肉啊，什么番茄炖牛腩呀、啊，都是有几个特别好的菜。
0: 您看啊，咱们能选的肉菜啊太多了，但是快乐干饭的同时，咱们啊也得注意，长期只盯着某类肉吃，有可能会悄悄地埋下健康隐患。
4: 结直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它就是与长期的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低纤维素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2: 我最爱吃的就是烧烤类，什么牛肉、羊肉啊，包括猪肉啊、排骨肉啊，哎，烤完以后就喜欢吃了。但是前提还必须得蘸点辣椒面啥的。
1: 爱吃重的，
2: 对，
1: 重口味刺激的。
2: 我是对刺激感兴趣，什么咸的、呀、酸的、辣的，嗯，哎，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0: 一生的爱好，
2: 所以说我能把自己祸害成这样，跟我的饮食我都觉得有关系。
0: 哦，您怎么了？怎么叫祸害成这样？
2: 我是直肠癌患者，现在就是刚做完手术。
0: 是您的患者？
4: 刚刚做完手术两个星期的时间。哦，
2: 哎呀，我是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吃到有病。
4: 烧烤的包括油炸的这个高温能使食物里边释放出一些有毒的化合物，它在肠道黏膜接触时间长了，就刺激肠黏膜发生癌变，生成结直肠癌。
0: 赵先生，您除了爱吃烧烤啊，爱吃刺激的，还有什么生活习惯啊？
2: 我呢，从十几岁参加工作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
1: 白酒？
2: 这个白酒、啤酒啥酒都喝，谁也不给谁倒，一人一瓶。哎呦，
0: 一瓶什么呀？
2: 白酒。
0: 一瓶白酒。
2: 对，到发病前呢，也能喝个两杯酒没有问题，一杯二两，两杯四两酒。
0: 您在发病之前还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哎呀，
2: 我这是发病的前半个月，回到我的吉林老家，连续喝了七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从老家回到锦州以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个事儿就出现了便频，哎，老想上厕所，有的时候人还便不出来，到医院做个直肠镜，直接定性就是直肠癌。
0: 像赵先生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您门诊经常会见到。
4: 是，
0: 都跟喝大酒是有相关性。
4: 与喝酒啊、饮食啊、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5: 其实我们中医的有一个古籍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肌疼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多饮人就是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就形成酒癖。酒癖就是有这个酒瘾，就上瘾的，就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这样的人呢，会发展成这个肚腹积块，就是说肚子里面长这个类似于现在肿瘤，胀肌疼痛，就又胀又疼痛，很类似于现代医学这种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古人很早就发现这种现象，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4: 酒一般来说白酒最好不要超过一两。
0: 那赵先生肯定超了。
4: 对，
2: 我是严重超标。
0: 一瓶啊，而且就犯病之前还能喝四两呢，刚才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不对？
2: 2023年初出现的一次便行，因为我几十年的痔疮，我都觉得可能痔疮犯了呗，老毛病，就没在意。过了几个月，到5、6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便血，是暗色。
0: 第一次是什么样的？
2: 第一次是鲜红色，我也没太在意。
0: 后来也不疼，也不难受。
2: 对，没有啥特殊性变化，就是到8月份，发现就不对劲儿，因为老想上厕所，老想去便，完的还有的时候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0: 您就知道是肠道出现问题了。
2: 那肯定是啊。嗯，结果一检查是100%
0: 出现了第一次的症状，一直到确诊，这也快1年的时间了。
2: 对，
0: 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在肿瘤慢慢生长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4: 对，所以说这个结直肠癌啊，早期都是表现不同形式的排便规律、 排便性状的变化。
0: 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自己先初步的判断？我们这儿有一套测试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是否有排便习惯的改变。赵先生刚才说是老想便，但是老可能有的时候就排不出来，这算是排便习惯改变吗？
4: 算呀，原来人家排便都正常，现在突然出现老想排便，排便次数增多了，另外又出现了排便困难，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排便的这个改变了。
1: 我老便秘，就是靠吃一些什么药物啊给它排便。
0: 您是几天排一次？
1: 我要是两天不上，我比如说昨天早上上的，我今天没上，明天我再上就费劲了。
0: 便秘的确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4: 便秘是不是与结肠癌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饮食吃进去的有一些食物里可以产生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嗯，它经常不排出来，它在肠道内和肠黏膜的密切接触，长时间的接触就会刺激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个便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有些人到卫生间拿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上完卫生间，现在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一个短视频，一看一小时过去了，那他就便秘越来越重了。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坐便，
1: 对，
0: 原来是蹲便的，不可能蹲那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太舒服了。
3: 我不是每天都能规律的排便，最好的时候大概是两天排一次，然后经常就是三天四天。
4: 一般来说，一天一到两次便是正常的。嗯。啊，如果你是两天到三天排一次，还是不正常的。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排便习惯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0: 王主任是来自于中西结合科，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好办法能帮助我们促进一下排便，让它更有规律更好排呢？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穴位，叫做支沟穴。支沟穴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这个前臂外侧腕横纹上三寸。这个三寸怎么找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左侧这个支沟穴，我们用右手的四指，这个宽度就是三寸。用小指这一侧放在腕横纹上，食指这边。尺骨和桡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支沟穴，可以用这个拇指垂直按压，以这个酸胀感为度啊，然后顺时针按揉20到30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20到30次，每次3分钟，一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在我们的肚子上，叫做天枢穴。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同时呢，它又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募穴，它在哪儿？它在肚脐旁开2寸，2寸的话就去掉小指，这三个指宽度是2寸，中间是肚脐，然后三个指都旁开，这边左右对称，
1: 对称的
5: 两个天枢穴，这个用指腹先垂直按压，力度要适中，以这个微微的酸胀感为度，然后也是顺时针，匀速。按揉30到50次，然后再逆时针也是30到50次，这个算一次，一天按个1到2次，这个按的时间呢，我们推荐是在饭后1个小时，这是我介绍两个比较方便的穴位。
0: 风险评估，接下来第二个啊，是否有黑便、脓血便、大便变细等情况？
4: 经过我们研究，80%的以上的结肠癌和直肠癌在首次出现症状时，大部分都误诊为肠炎、痢疾和痔疮。其实这个痔疮的出血和这个直肠癌的出血还是有一点不同的。痔疮的出血一般表现为鲜红色的血便，分布于大便的表面，是或者表现为手指染血，或者表现为便池滴血。嗯，直肠癌的出血往往是和大便混合在一起，而且呢是表现为暗红色血便，但是呢这个不绝对，越接近低位的直肠癌，它的出血形式越接近于痔疮，所以说不能满足于痔疆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一旦出现这种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到医院 进行专科检查。
0: 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也听到啊，有朋友说暗红色的那种陈旧性的血，这才是什么结直肠癌的发病的一个表现。如果鲜艳的就不一定是，但是发现了啊，这肿瘤的位置也是影响它血液的颜色的。第三个呢，就是是否出现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
4: 这些症状啊，主要表现为右半结肠，右下腹开始是回盲部升结肠，然后到上面是结肠干曲横结肠，这叫右半结肠。再往左边走的是结肠皮曲、降结肠、一状结肠和直肠，这叫左半结肠。就是从解剖部位上能把它分为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左半结肠癌呢，因为呢它的肠腔都相对了没有右半结肠粗大，然后它的大便已经成型，所以它的往往表现为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大便次数增多以及不同形式的便血等等这些变样，甚至有时候会发生排便困难和肠梗阻。而右半结肠呢，因为它肠腔比较的宽大，大便比较稀，所以它往往表现为这个不同形式的贫血，右下腹隐痛、乏力等等这些全身表现。
6: 结肠可大致分为左右两侧，盲肠、升结肠和横结肠位于腹部右侧。一旦出现肿瘤，会有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而位于腹部左侧的降结肠、乙状结肠出现肿瘤，都表现为与排便相关症状。专家特别提醒，长期贫血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应及时做肠镜检查，排除肠癌的可能性。
0: 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可能针对于所有的疾病都有相关性，就是是不是出现了长期的情绪不良啊，或者压力很大。还有啊，第五个，家中直系亲属是否得过结直肠癌，这个就是遗传风险了。
4: 对，
0: 还有第六个，是否得过大肠非癌性疾患，如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息肉病、腺瘤等。
3: 我第一次做肠镜的时候是50岁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因为也是经常看健康类节目嘛，就说大概50岁左右，即便没有任何症状，也应该要做一次肠镜和胃镜，然后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做的。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果然发现有息肉，好像是两个，然后就切掉了，然后做了病理。我比较幸运的就是那个没有什么不好的啊，然后2年之后呢，就是要复查嘛，然后做了第二次肠镜，就没有再发现息肉了。复查以后没有息肉了，然后后续是不是还要过多少年再进一步复查呢？
4: 结直肠癌70%-80%都是腺瘤性息肉癌变的，所以要及时的用肠镜把它处理掉。所以说结直肠癌是最容易预防的一个肿瘤，就是从这儿来的。如果早期把息肉给处理掉，它就不会癌变了。一般来说，如果没有高危因素，你即使一个健康体检的话，做了一次以后，下一次4-5年还要再做。
0: 这一段时间起码我心里踏实了。
4: 对
0: 啊，解除风险了，风险评估，比如说出现了几项，可能就现在就别等了，赶紧到医院去查一下吧。
4: 只要有一项以上，就应该算是高危病人了。
6: 异常咳嗽暗藏危机，如何识别肺癌早期信号？
7: 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
8: 专业叫罗音是吧？
6: 看懂肺部报告暗语，远离癌变肺结节。
0: 双肺纹理增多，
9: 好像不好。
0: 这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
7: 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也是感到高兴，说明你是至少不是肺癌。
6: 如何发现生活细节中隐藏的癌症预警？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可能引发肠癌，而容易被忽视的咳嗽也藏着不同的肺部疾病信号。那今天就来带大家听懂5种常见的咳嗽，警惕肺部隐患。

0: 我有时候这么磕，
1: 那没事，
2: 那悬了，
1: 那不危险，反而不危险。
2: 五段咳嗽的声音，大家选一选，哪一种咳，大家觉得相对来讲比较严重？
1: 我认为是第一种。
2: 第一种好像是干咳。
1: 对，干咳应该很危险，没有那种感觉的，或者就是哪儿没有什么感染的那种，比较被动的那种。
2: 有点什么大病的这种咳。
1: 对对对对，我认为是第一种干咳。
2: 第五种，因为那个皇帝就这么咳嗽，好像从堂子底下往上这么带的咳嗽，结果后来我一问他肺结节，这一结节那不是悬了吗？所以我就觉得这第五种跟他一样悬了。
0: 天
2: 哪，悬了！
0: 一会儿我就跟主任就回去就住院，
2: 回不了家了。
0: 第二是那个咳得比较深，专业叫罗音是吧？然后第四个呢，我听着那个好像怎么都有点那个打鸣儿似的了。我觉得这个就不一般了。
3: 三位学员都很厉害，我觉得都资深的，对咳嗽都很有研究啊。其实咳嗽它是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说明机体告诉我们身体不好了，对吧？正常的健康人咱们不咳嗽，那么咳嗽呢肯定是有原因的。那么它分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干咳啊，它是一种方式。那么干咳我们也看看它是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我们肺癌，它确实是因为它长在支气管上，
2: 这个细小的，
3: 对，从粗到细一直到里头偏蓝色的这部分、嗯、啊，往里头，这是支气管刺激这个支气管产生了咳嗽，所以我们叫它刺激性的干咳。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啊，但是它讨厌在哪儿呢？它就跟一个东西逗你一样，你老想着咳嗽，嗯，它是就是你控制不住，一阵儿来了，咔咔咔就咳嗽。然后可能好一阵呢，过一阵子又来了，嗯，它这持续的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重。再一种就是湿咳啊，它里头有这个痰阴，有痰的分泌物排出来，其实这个痰呢是机体的一个反应，它把这脏东西通过痰的形式吐出来，嗯，啊，泡沫样的，其实跟蛋清一样的、哦、其实痰嘛它也就是蛋白质，有的时候黏黏的这种啊，无色的或者说是白色的这种，这是常见的这种痰，
2: 好像有炎症，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3: 对，它一开始是白色的，那慢慢呢，如果说是化脓感染细菌呢，它会出现这种黄色的痰。其实这里最可怕的是红色的，啊，这里最可怕，它里头一点点，一丝一点，哎，血丝，嗯，说得非常非常好。
2: 一般电视剧里头一咳都一大堆，
0: 对呀、
2: 啊，那就不对了，
1: 那是肺结核，
3: 那是演绎以后，哎，对，说的也对，那是演绎以后的。一般的话是一丝一点，冬季的时候空气干燥了，容易一咳，可能把气管啊，哦，小血管震破了。但这种咳嗽呢是偶尔有，可能过两天就没有了。像这种血痰呢，它会时间会长，比如今天有几次。过两天又有几次，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大，然后有些病人就会出现加重，啊，他就是这个出现了大量的，就不是血丝了，是血块。但是说实话，到血块的时候，相对来说就重一点了。
2: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是肺癌的一个表现？
3: 肺癌表现呢，他刚才说了，最典型的就是咳嗽、吐血、胸痛。当然了，我们肺是喘气的。那么呼吸困难也有这种可能，那么堵塞小气管呼吸障碍轻一点，堵塞的越大气管呼吸障碍越严重啊，有一部分人表现出相对来的呼吸困难。当然这时候是比较晚期的症状了，比如说侵犯了神经，嗯，啊，病人是出现这个声音嘶哑，一开始没注意啊，因为疲劳越来越严重。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堵塞了血管啊，有的病人会出现脸的肿胀，容易忽略的一个就是疲乏，
2: 啊，没劲儿，
3: 哎，没劲儿，长期工作压力大了，啊，他觉得好像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累，啊，比平时更容易累，实际上就是身体已经给出信号来了，有外敌入侵了，啊，我们没有注意，实际上身体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没有感觉到，这样容易疲乏，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已经健康已经亮绿灯了，需要你去医院去看看。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体重的减轻，啊，这个经常说不是你减肥成功了，实际上是身体的消耗中啊体重减轻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说明你这时候要健康啊出现了一个危机，要去看看。
1: 主任，那个结节跟那个肿瘤什么关系？这是
3: 其实这问题好多人提出来，就是结节，包括什么阴影，包括这个什么大结节、小结节啊，包括这反正这一类的问题吧，到底是不是等于肺癌？啊，其实这是一个名词了，所以你叫结节也行，叫阴影也行，叫占位也行，实际上它是名词，它只是代表一种现象，不代表性质。就是肺癌呢，它是一种恶性肿瘤，它是代表性质的，咱们不代表，所以也不用这么紧张。
2: 今天啊，我们请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出现的高频词汇，在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到底是不是需要警惕的字眼？第一个钙化灶，
4: 感觉它就比较坚固了。
3: 钙化灶呢，其实是非常常见一个描述。它影像学上看的 CT 看的，它是一个白点，就跟骨头一样。那么钙化灶多数是指它以前有过这种疾病，基本上代表是一个良性病，是一个以前的事情。
2: 你像那个我先生哈，他就是头几年去查体的时候说他那个说你是不是得过肺结核啊？
3: 对，
2: 他说的。没听说呀，他是因为他七十嘛，他说小时候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我长大以后没听说过得过肺结核，说你已经钙化了，他就有点恐惧了，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白点儿，说明你以前得过，说的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大夫说没事儿。
3: 对，您说的非常好，现实生活中好多是这样，其实好多病人都隐性感染的是肺结核，我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啊，她还很严重是肠结核，那么她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形成那种钙化点。但说白了就是这个病，哎，他就自己自愈了。
2: 哦，
3: 这个病呢，实际上已经好了，表现就是在肺上就是这些钙化点。
4: 那第二个，双肺纹理增多，
2: 好像不好。
4: 这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是这意思吗？
3: 这个纹理呢，它是一个就是专有名词的。那我们看胸片的时候，它经常报肺纹理粗重。这纹理是什么呢？就是肺上所说的这些气管、血管，在影像学上看到，就像那个杨柳树那个树枝一样垂下来的，所以它叫纹理。那纹理粗重呢，基本上跟肺癌没关系。经常见到肺纹理粗重是什么呢？一般是抽烟的病人多，肺炎的时候它会出现这问题。那么它的基本解释呢，也可以等同于不是肺癌。
4: 第三个，肺纤维条索影，感觉这跟二应该是搭档着来的。
2: 对，它那个纤维状吗？
3: 对，咱们大家理解能力非常好，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你看从名字上讲，就是条索状的啊。咱们知道肿瘤为什么叫肿块？感觉上想像是圆形的，它长的时候这么长这么长，它不会说往长了长，但不能说百分之百了。那么条索影，那实际上就跟前面二很相像，它是纹理是这样，实际上代表了一个过去的一个疾病啊，它可能好了。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要感到高兴，说明你是至少不是肺癌。
4: 第四个，双侧胸膜增厚，
3: 对大家不可理解是吧？胸膜增厚呢，它这个就咱们肺表面有一层膜，那么实际上咱们胸壁内表面也有层膜，这两层膜之间我们就才叫胸腔。
2: 这不是跟咱买那个肺的时候外边有一层白皮似的，就那层膜啊？
3: 对，
2: 买那猪肺。
3: 哎呦，您这生活经验真丰富，还吃点是是的，有层膜。
2: 因为每次买完了，我那个做的时候，我得把那给撕了，所以我记得它有一层膜。
3: 就这层膜，那就是这个胸膜增厚了。那么增厚原因有很多种啊，那多数还是良性病，比如说炎症。像结核性的胸膜炎，或者以前做过肺部感染，包括以前做过手术、有过车祸、外伤这种，这一般的话也都是一些良性的表现，啊，这是好词儿，等于是。
4: 哎呀，第五个，第五个一出场，其他都暗淡无光了。磨玻璃影，
3: 这个磨玻璃呢，是现在是我们最常用的词儿，也是病人问的最多的词儿。那么其实它也是代表一种现象，并不代表磨玻璃等于肺癌。它这种现象就是这种结节，它是这种感觉，不是透明的。透明的不就正常的肺了吗？
0: 我这个20年呀，有一个8毫米，是不是
4: 磨玻璃结节啊？
0: 写的是磨玻璃，
4: 让熊主任结合您的这个磨玻璃结节，来给大家讲一讲。
0: 第二行，
4: 当然各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手上也有这种影像学的报告，也可以拿出来对照着，咱们来学习一下啊。
3: 对，
4: 您看，这一份呢是2020年的，还有一份是2023年的。
3: 非常好，就是咱们有两个。您的报告呢写得非常好啊，第一次呢发现是8毫米，
0: 我正好在那坎儿上。
3: 对，
4: 就3年之后检查，从八就变成了5×4，缩小了。
3: 对，
4: 这还能往小缩？
0: 这缩小还是大？
4: 不会再过2年就没了吧？
0: 20了吗？
3: 实际上是缩小了，缩小了这是好事儿。所以我刚才说的这第二点就是，你这个为什么好呢？你有一个动态的观察的过程
0: 啊，对
3: 对，
0: 对
3: 吧？咱们说八，就是你说八，你是大是小啊？你跟那15比你是小的，你跟那二比你是大的，对吧？它有一个观察才能有一个比较。那么你这个，通过你的观察，你3年以后查它是缩小了，那这是好事儿。
0: 那我是好了。
3: 那不能说好，至少说现在是警报暂时解除了，
4: 啊，
3: 你可以再继续
4: 观察。那您说为什么它这磨玻璃结节就会变小呢？
3: 它也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炎症反应
4: 啊。
3: 那我们身体自己它有抵抗力的，它会慢慢的把这炎症是消除掉的。
4: 这一张图上磨玻璃结节，它有2条路，
3: 对，
4: 这样就是个分叉路口。
3: 对，你看，这上写着磨玻璃结节，比如说这个图啊，这上面就是磨玻璃结节。随着我们观察，它可能会有 主要是两种呗，一种就是良性的，一种就是恶性的呗。咱们往前发展，比如说到这看，我们先看看底下这个，对吧？就是再往这条路发展呢，我们看看惰性结节。什么叫惰性结节？就是长的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像乌龟爬一样。啊，那么咱大家知道，就是像乌龟爬一样，咱就不用在乎了，对吧？它一年比如长一个毫米，或者说不到一个毫米，你说你对你有多大威胁呢？那么这部分结节呢，咱先不管它性质，至少它能从它的现象看，它对咱们的威胁不大，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观察。好多就可能都不是癌，因为惰性嘛，癌它不是这么长的。那既然它是惰性的，那么它暂时不招我们，我们也不必要跟人家针锋相对的，对吧？这是这个途径，这个途径是好的途径，我们大家都希望这种途径。当然了，它一定有不好的途径，那不好途径它就会往前发展。那么往前发展以后呢，就会出现的变化。其实我们看肺结节的时候呢，大小是一个维度，那么它性状实际上另外一个维度。那么性状呢，包括结节内部的，啊，结节内部就会出现这种不是纯膜玻璃的，出现了实性成分，细胞成分在变化，所以它表现出来的图像就是变实，不再像是那种透明的、半透明的，就根本透不过去了。那么这时候呢，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信号。
4: 我看这图上这儿是，
3: 这中间白的就是实的。
4: 哦，
3: 啊，周围的还是有点磨的，就磨砂玻璃一样。
4: 嗯，
3: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半实性，叫混合密度的啊。那么它有可能再往下发展，就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就是怎么样，就变成一个
4: 哦
3: 实性结节了。那么实性结节呢，你看它里头全部都是实的啊，那么不像这个，这还有膜的成分，这个呢就是纯膜的。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它外头的表现呢，你可以看到它不再是一个完完整的一个圆，它有一种毛刺感，就这个爪子往外伸了，你看这上面有爪子，其实这都是它一些性状表现，代表了这是一个肿瘤，它开始向外面侵袭。这时候呢，基本上反正有经验的放射科大夫或者有经验的外科专家都判断它可能是个恶性肿瘤，需要咱们进一步的去检查去处理啊。实际上它这个过程呢，无非是两个方向。其实真正走这个过程的病人呢并不是很多，大部分病人还都是以良性的或者说惰性的居多，所以大家千万别害怕。这个肿瘤的长，它也不是说今天是一个癌细胞，明天就变成了十厘米的一个大肿块，它不可能的。它也像人一样，一口一口要吃，要吃饭，要慢慢长大，所以它有一个过程。
4: 我如果说每年定期的去查，或者说每半年定期查，会不会它，比如说就这三个月突然就长大了，我有点延误，它会漏诊吗？
3: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都这么焦虑，轮到我也会这么焦虑的。既然你发现有问题了，我们什么时候采取措施去处理它，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时间点多长呢？这个东西呢，也是比如说纯膜比如说结节，一般的话我们要求在年度复查就行了，当然你可以半年一查也行，一般年度复查就行了。
4: 像黄丽阿姨这种就是，
3: 就我觉得可以年度复查，就是基本上一年查一次是没问题的。那像这种混合膜玻璃结节，那么看大小，就比如比较大了，超过一公分了，那么这时候你就要稍微的就警惕性强一点了。如果不选择啊这个进一步检查或者是手术方式，那么至少三个月要复查一次。那像这种实性的基本上都是了，那我们基本上建议你赶快处理了。
4: 这是第五条膜玻璃影啊，给大家拆解的非常清楚。那第六个纤维灶是什么呀？
3: 纤维灶就跟上面这个钙化灶一样，代表基本上就是以前有过的病，然后通过这个机体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愈的过程，那形成了一个，说白就是跟化石一样，就是还没到钙化的一些程度，它是一个纤维灶，基本上是一个良性的表现。
4: 那您说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不太好的结节，

0: 可能已经需要进行手术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您说现在的这个手术技术是微创的就能给他解决事儿吗？
1: 如果我们一旦怀疑他是肺癌，首先在我们专业人士讲，我们要去评估他是肺癌的早期还是晚期。因为确实有些肺癌看着很小，在肺上表现得很小，但实际上他能力很强，他已经派出小股部队已经走了，也可能这小股部队不是小股部队，是大部队啊。我们经常有个病人，比如说肺上发现结节很小，当然这不是吓唬大家了啊，这毕竟是真实世界有这种例子，肺上结节可能也就一公分，但是它可能出现脑转移了，脑转移可能会两公分啊，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得按照这个肺癌的规律去倒查手术呢。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基本上我们叫就是胸腔镜手术，看着电视做，在身体里凿几个洞，一般在侧面，现在有的专家一个洞就行，就单孔，啊，两个洞也行，三个洞也行，然后看着电视就把这个肿瘤包括周围的肺子切下来了。现在技术上是允许了，但对于这种早期的中期的手术还是首选的，是一个根治的一个。
2: 北京协和医院于康教授来了，权威专家科普解读国家推荐菜谱内容，想健康长寿，您呢照着吃就对了。
3: 其实健康体重维护很简单，我们从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开始，
2: 吃出健康还要吃出苗条好身材，合理饮食比运动瘦得还快。
3: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2: 体重正常，内脏脂肪高，需警惕隐形代谢风险。
4: 气血津液的输布只有畅通无阻的时候，我才能输布到全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脾脏和肝脏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2: 夏季祛湿消脂代茶饮，中医带您喝出轻盈健康体态。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5: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
5: 茂世清啊，19年专业眼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7: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茂世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8: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茂世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9: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0: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茂世清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5: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茂世清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9: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5: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11: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清。茂世清智能花镜， 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5: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6: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您最担心什么？
2: 那个厨房啊，什么漏水啊，还有卫生间使用什么反味啊，就这些在施工细节上我可能是比较担心的。这个
3: 口碑挺好，20年了，这个公司没换过法人。
1: 施工哪些规范必须遵守？
4: 上面您看不见不需要管。其实在这个小细节上做到位的，我就觉得这个工长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工长。
1: 安全隐患如何规避？
5: 如果要不做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把它这个木楔子全部给敲
6: 拔出来。
1: 局部保留，做好防护有讲究，
7: 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松板啊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再探工地，守住品质红线。
8: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又是和方总在一起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多大？
5: 170多平米。
8: 哎呦，不小。
5: 像天通苑的房子面积都较大，我们在这里面每年要做这个好几十户吧。这里面的这个业主呢，他们的年龄范围啊都在可能在50往上走较多。
8: 他们这个时候呢，正是要悠享晚年的时候。
5: 对，就是
8: 老年生活要过得更精彩。那首先就是要把这个家呀，给它装好了。
5: 对啊，这家工地啊，就是水电刚改造完，
8: 这是重中之重。
5: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来把这个基础做扎实，来看一眼。
9: 你好，
5: 郭先生，你好。哎呀，这个今天我们来查一下工地。
8: 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10: 挺好的，确实挺好的，
8: 挺好的。
10: 啊，做施工也很规范。
8: 这工长怎么样？
10: 工长可以，
8: 可以吗？
10: 可以，
8: 没关系，你他在，你也可以当他不是。
10: 他要
8: 有什么要批评的，你可以说。没有，
10: 他要问题，我
5: 实话实说啊。我们来查工地呢，我觉得是我们不一定所有的都是好。
10: 是，
5: 我觉得我们实事求是。
10: 实话实说，没问题。公司做的很到位。
8: 这次为什么要想着装修？
10: 嗨，这不是一个是房子住了20年了，
8: 20多年了，
10: 每天晚上。咣当一声响，卫生间房顶子掉下来了。
8: 哇，没砸到人家，万幸。
10: 对，它是那个铝扣板，过去都是用那个细铁丝
8: 啊，
5: 对，掉的，容易不行。
10: 对对对，正好也退休了，说趁着这个岁数还可以折腾一把吧，确实累人。
8: 那为什么会选择润园？
10: 我呀，那天晚上看电视，
5: 嗯，
10: 正好换台就换到您那个节目
8: 啊，正好我，
10: 而且是尾声，就正好出那个您的电话。还有那个叫什么免费仓储、免费搬家
5: 啊，免费仓储、免费搬家，
10: 搬家这个是其实是我一直考虑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哎，我一看有这个，那时候快9点了，我记得我给您公司打了一电话，我以为都下班了，哎，有人接。这一说聊了两句，说我第二天让设计师过来吧。第二天就派张设计师过来了，一聊还是很开心的，
8: 嗯，
10: 沟通的很畅通，是吧？很好，
8: 是吗？
10: 对，完了就当时就定下来了，
8: 就这么快。
10: 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做这么多年装修，你见过没选过第二家？看一电视，晚上打电话，第二天就定了吗？
8: 当初那个要装修的时候，有些什么担心吗？
10: 首先你等于电视台替我们打了第一关，对吧？您给他们做这个宣传，肯定是对企业有过资质啊，各方面都有过考察。
8: 因为不然的话，他不敢。
10: 对呀、啊，我也查了一下，怎么着，口碑挺好，20年了，这个公司没换过法人，是吧？
5: 谢谢，是的。
8: 我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您呢？
2: 我担心的时候就是细节，那个厨房啊，什么漏水啊，还有卫生间使用什么反味啊，就这些在施工细节上，我可能是比较担心的这个。
8: 哦。
2: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你施工完了你看不见，你维修起来也麻烦，而且本身我们说句实话，对这个也是外行，不太懂，
8: 嗯，
2: 知道吗？不过现在接触起来，慢慢的这种担心也就基本上就打消了。
1: 这是一套房龄在20年以上的老房，有些设施已经很陈旧了。窦先生夫妇俩想趁着退休把这套老房重新装修一下。这套房的面积不小，有170多平米，3室2厅的格局，目前施工正处于水电改造阶段。
4: 青青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啊，业主朋友在这了，为什么这管子有粗有细？
6: 有粗有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你给介绍一下。
4: 这里边啊，其实有很多四平方的线，
6: 四平方的线，四平方的线就相对来说粗一点，
4: 对，三根啊，它就相对来说比2.5平方的线要粗。
6: 火线、地线、零线，
4: 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里边呢，肯定有空调的啊，有冰箱的，功率大的，对吧？在这里面它就四平方的线，也有的有像卧室啊、照明啊，有一次插座啊，
6: 2.5的。
4: 对吧？所以说呢，这里面有粗有细。其实，在这里面啊，就是很多细节，中间留了一点空。你知道为什么吗？
6: 这个我知道。将来那个就是抹那个水泥啊，它能进去，
4: 对，密实一些。
6: 哎，对。如果说你中间不留空，它进不去的话，里面是空的。
11: 空洞
6: 啊！你走起来之后呢，就容易什么呀？脱落。你这个留了缝之后，为什么要打那个卡子呢？就是要把那个足够的缝留出来，这样的话水泥下都渗进去了，
4: 对，
6: 它就能两边都给你支撑，动都不动啊、
4: 就这里面放有砂浆了，它就牢固，
6: 水泥砂浆就牢固了，
4: 不打卡就不行。咱们再看这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业主都不知道，包这个铝箔纸
11: 做屏蔽啊，
6: 强弱垫，
11: 你看这有网线来做屏蔽，
6: 对。
4: 你看，哎，他对这个网络这块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有
6: 这个强电和弱电的。
4: 对，走网络线的时候和强电有交叉的时候，就会用这种铝箔纸隔离一下，保护一下信号。如果都是强电，那就不做了。这些细节做的还是可以的。
6: 是。
1: 隐蔽工程施工规范与否，是检验工程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施工规范、用料扎实，才能确保隐蔽工程没有隐患。
4: 钱天老师啊，你看到很多工地，这个卫生间的感觉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6: 有什么不一样啊？这防水刷了吗？还没刷吧？
4: 没刷。没刷。
6: 这是墙固刷了，到顶了。
4: 哎，到顶了。
6: 对，
4: 这个细节非常好啊，钱天老师，你的眼光很独到啊。这个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就做到这了。因为这马吊顶吊到这了，
6: 对啊，上面就看不见了，
4: 在上面你看不见，不需要管。其实在这个小细节上，我就觉得是一种态度。我觉得只要能把这个东西啊做到位的，我就觉得这个工长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工长，
6: 很用心。
4: 对，你说看吧，现在北京的这个90%的工地的这个活，如果管在这上面都是空的。他认为这家会议是白抹了，但是我们呢态度特别特别的明显出来，就是说我们把基础做扎实了，而、不是
6: 完全打牢
4: 啊，我完全打牢了，而、不是在做到一个什么半喇子，你像这个都上非常好，这是。

主体的，做得非常好啊，都到位了啊。所以说这个细节，这很多的工地都做不到。在装修的业主去看看你家的卫生间，这个抹灰是不是抹到这样子了？你让他抹到这样子了。

0: 水电咱们都看了好多遍了，这个卡子，对吧？冷热水，这个卡子，啊，电都在上面。
1: 您把这个给我，啊，我给大家指一下。
0: 啊，
2: 首先，这个因为方总刚刚所说的这个卡子是什么意思呢？就因为这是水，啊，这水有压力，两边10公分各自要打，这更小一点，但是这是固定。但是我们除了看这个，还要看什么呢？这是热水哈，看它的三层的接头、双眼皮。
0: 对，
2: 这我专业吗？
0: 是绝对专业。
2: 因为我刚刚就是方总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在看这些细节，
0: 嗯，
2: 看每一个接口，每一个接口的那个双眼皮，它是不是四周是非常均匀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接口那热熔技术，如果说你接不好，那边特别厚，这边特别薄，那薄的地方肯定压力承受不住，容易跑冒滴漏。这个不错，
0: 嗯，
2: 手艺是真好。
0: 就是看细节，看细节。这个管子，就是说这个管子工人在施工的时候啊，
2: 嗯，
0: 它滴很多这个渐变剂啊，
2: 对，
0: 水泥啊，像那个
2: 滴了一些东西在
0: 管子上，
2: 好看，
0: 它不处理，等干了以后
2: 再处理，麻烦了，
0: 再麻不好处理了吧？所以说呢，在这地方就很好，做的就要
2: 做了保护
0: 啊，做了保护。老杨，这个是业主的要求还是你自己做的？
1: 就是我每家就是这样。
3: 优质施工不仅讲究工艺标准，更要注重服务思维，精细化管理，杜绝施工遗留问题的同时，也是给业主更贴心的保障。
0: 所以你看这个老房子，当时我们那时候做窗帘盒啊，做门套牙孔，打了好多大掀板。
2: 对，
0: 打眼是为什么？把大掀板给电厂上面封三号板。
2: 对，
0: 杨工长，他这个牙口做不做牙口套？
4: 他做
0: 啊，做呢就可以。
4: 还要做？
0: 做
4: 还做？
0: 假如话不做的情况下啊，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啊都给掏出来。
4: 好，
0: 知道吧？
2: 那现在要做就得保留了。
0: 对，
4: 做
0: 就
4: 保留
0: 了，可能保就不就
4: 那不用扒了
0: 啊，不用扒了，把它整平了就行了。
4: 对对对。
0: 如果要不做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把它这个木楔子全部给。
2: 拔出来，如果不拔出来会怎么样？
4: 起骨，
0: 它起骨就涂料腻子拔不住啊，
4: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它这样会脱落，就会影响到美观度了。
3: 老房装修，原有基层牙口等老旧结构需要做有针对性的改造处理，因地制宜定制施工方案，兼顾实用与耐用性。
0: 这个地方是空的，如果这边敲掉，你看下面，它这上面如果要空骨的话，你先。都敲掉了，
2: 要敲掉重新
0: 做，再重新弄，给它几个处理好了，不然的话，将来时间久了也是脱落。
2: 对，
0: 就这个边上啊，
2: 嗯。
3: 此番检查，除了这处有点小问题外，整体看，无论是施工还是服务，基本都做到了规范到位。这个结果，方总比较满意，于是借机和现场的工人聊了起来。
0: 在这个润云干多少年了？
5: 6年了。
0: 这个工长欠你钱吗？
5: 不欠啊，到月就得发。
0: 到月就得发是吧？
5: 对对。
0: 在干活当中有什么不愉快的有没有？
5: 基本上是没有的。
0: 跟这杨工长活还可以吧？
5: 可以啊，
0: 啊，就每年就不愁啊。
5: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今天我看也都在啊，今天聚上了啊。
5: 啊，那是我爸。
0: 啊，是你啊，你看看这一点就很难得了啊。很多人都是不希望自己孩子是干这个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你为什么让你儿子也来干这个手艺呢？
6: 那他不认输，他们就只能干工。打工啊，
0: 这话不是这么说的啊，我跟你讲，很多住在办公室的啊，他一个月拉着3000，你家儿子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5: 对，一个月10000多吧，
0: 至少10000多吧。
5: 嗯，对对。
0: 你看你这个作为父亲的啊，你还是觉得很能挣钱，从我们农村走出来的，可能更多的是想改善生活，然后呢靠挣钱靠手艺，对不对？
5: 你那个农村不读书啊，你干装修还是挺好的，哎，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0: 杨工长对你怎么样？杨工长，
5: 那很好、啊、
0: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是作为公司领导、啊、我是调查、啊、
5: 是是不好，不可能干这么长时间
0: 啊，
5: 是吧？
0: 在润云干了6年，可能在6年之前也是干这个行业吗？
5: 是是
0: 啊，
5: 以前在那个别的那个
0: 啊企业，为什么到这边来六年前？
5: 哎，我觉得杨工特别好，给钱给的特别痛快，然后就一直在润阳干。
0: 啊，那你在之前是要钱不好要？
5: 那个钱给的，哎呀，太磨叽，有的时候1两年挣个10000多啊，过个2、3年才给你。
0: 所以干的就是心里不愉快吧？
5: 啊，肯定啊，你是遇上杨工了，也给钱痛快的，是不是？那你就给他干呗。
0: 所以说啊。

0: 杨科长过来。这个老杨同志呢，我们这个在瑞元干了
1: 13年了，
0: 13年了，
1: 非常好，干活呀、啊。发工资啊，
0: 结算
1: 啊，结算都到位，人工资啊给我的及时，所以我给我的工人工资也非常及时，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啊，干活是非常高的啊，
0: 标准高
1: 啊，标准高，必须把它做好，让客户满意。
2: 高质量施工离不开专业的工长与稳定的施工团队，作为装饰公司更需要有完善的管理体系，明确的工艺标准，还要保证一线工人的薪酬及时足额的发放。
3: 这回检查完了，您看这整个这怎么样？
4: 对，
3: 是不是？
0: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讲，邓先生非常好啊，我觉得呢，这个有几个点，我给啊您说一下，汇报一下啊。第一个呢，这规范性比较好，这个整个的水电路做得很清晰、很标准。使用的这个管子呀、空间啊的这个规格啊，包括这个卡子的距离啊都很好。尤其是卫生间，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墙面的找平啊、工艺啊、这个钢丝网啊，包括它这个每一道的工序，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后期交付的时候，我们还会过来这个检查的。
4: 你看看，我就觉得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方总经常来工地转，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工长呢，其实心里也有压力，
0: 密集查，
4: 密集的查了之后呢，大家就也都不敢那个说不做到位，所以这双方啊、就促使我们润园的工地呢越做越好。相信啊，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看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之后，很感兴趣，也想找我们的润园来做装修，您得给点福利了。
0: 福利啊，我觉得呢，润园的这个福利呢，不像其他公司的福利啊。我们呢，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已经合作了17年啊，就是都是老顾客多。
4: 对，
0: 5月份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呢，我们会给到您呢这个5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老房旧家具的仓储、搬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开荒保洁，
4: 对，
0: 还是做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这是5大贴心服务啊，哪家有？找润园啊。另外呢，我们在主材升级上面呢，也获得一次厂家的这个支持啊，给一次免费升级。由此，我们的定制家具、矮隔板、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以及我们啊一体化的设计服务，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们要定制家具较多的情况下，能给你省3到5万。如果你在北京要装修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活动详情。
2: 省钱环保，老物件保留有门道，
5: 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风板啊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
2: 方便舒适，人性化设计有技巧。
5: 原来的旧家具，我说呢你也别扔，你们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给你放进去，这又给他利用空间了，还给他省钱了，最主要的是还环保。
2: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2: 检查了水电与基层施工的细节，接下来此番巡检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聚焦这一项目的改造难点，成品保护。
0: 昨天我在了解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知道，是不是木地板保留了是吧？
4: 对，
3: 是那个地板，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0: 确实贵的吧，
3: 很贵，430一平米。
0: 现在你1430都买不到。
3: 对，油木的嘛。
0: 你看，
3: 当时买的时候就咱们也不太懂，我就看，反正搁水里就沉下去了，这木板。
4: 哎呦，
3: 对，
4: 那说明它密度高，
3: 就是那个游艇上用的那种。
0: 其实你知道吧，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还在了解价格的时候，他舍不得花钱。然后呢，再装修的时候，有的住3、4年、4、5年，就到处不行了，然后要扔掉了，然后重新去换。再换一个呢，质量质量不是很好的。
4: 对。
0: 又住4、5年又要换， 重复性太多，导致这个
4: 反倒这个价格
0: 多花钱。嗯，一个是浪费精力，第二你这房子一装修要花时间。嗯，第三个你要重新买这个甲醛啊，有一些这个苯啊、甲苯之类的，它可能有可能导致对我们健康有影响。我刚装出来的房子，有的很多人要放，我也不敢住啊。
4: 对，
0: 你像这种物理板，你随便住。
3: 对，嗯，
4: 对，
0: 对吧？踏实，知道吧？
5: 但是我们这个保留是保留了，给我们带来好多困难。
4: 是是是，
0: 我说这困难是值的。
4: 对，你看这是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瑞源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
3: 对，
0: 最重要的，它是环保装修，跟我们的理念非常的贴合。
4: 我们是说的对不对？
3: 对，
0: 对吧？
3: 咱就是想着人家是不嫌麻烦替我弄，本身我是跟他说就是不行，把地板起开，就给我保留，然后再铺回去。后来他就考虑说再铺回去有可能就可能没这效果好了，就采取保护，这不是添了很多麻烦吗？
5: 对，因为那个地板的话，它原来铺的时候一块拼在一块，它的缝是均匀的，因为你把它拆完了以后呢，因为那个地板会有热胀冷缩嘛，你再给拼回去以后，你不可能这个缝跟缝比较匀了，第二个是还费钱。
2: 原来啊，窦先生老两口要求此次装修一定要完好保留原有的地板窗户，而这一要求却成为让设计师非常头疼的一道难题。
5: 你选择材料保护的时候，我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松板呀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因为石膏板它有吸水啊，稍微有一点点水它是可以吸附的。对，就像这个墙面，正常工人干活就拿一个水管跟水龙头一接，哗就往上呲了，对吧？窗户一关，门一关，闷一下，下午就能铲。但是这个不行，这个就是拿那个喷壶，一点一点的喷。然后呢，喷完以后呢，下面有水是吧？那我还得
4: 擦一下，
5: 还得稍微擦一下，
4: 所以要做好保护。
5: 然后就是这个呢，墙面铲除啊还好，
4: 那就费点工呗。对，还有什么麻烦？
5: 电，你可以看，你看我们所有的走电方式和原来看都不一样，你可以看。对，你正常来说常规。水走顶电走地，对吧？这是属于大家都认知的一个范围内。
4: 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一般呢这个厨房卫生间水电是走顶，客厅房间呢都走地。
5: 对对对，
4: 这是常规的操作。
5: 对对对，因为在建筑规范里边，水电不能是横开槽的，大于30公分它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这个时候就要让它这个电啊都走顶来做了，但是你走顶楼板还不容易开槽，因为楼板它是现浇的，我们来了以后都看到了，就是开槽也只能是 S 弯，就比如说有的要走一个灯线它也是 S 弯开槽，那我要走那么多插座，还要走网线，我要走空调，
4: 那都烂了都
5: 啊。对，那整个顶都废掉了
4: 就废了。
5: 对对对，所以说那我就跟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建议还是走一个石膏线，线啊咱们套个护道板藏起来，然后你看从那边下来走的线，包括从这个下来都是开着竖槽，没有破坏这个房子本身的结构。但是干活的工人肯定是不乐意的，说实话，包括工长都不乐意。当时来了以后就说不行，你这样干的话我太费工了。
4: 对，因为你从上往下开槽就长了，
5: 关键是这个费钱呀，你知道吗？从点位你要算点位，从下往上走，那工长都说了，我从下面来走，那我这一个点位才多少钱？你给我来回串，那点位那肯定是贵的呀。所以说相对的来说，它的成本会高很多的。我们核算我工程量，用工加上材料的话，他家是3间房，我们大概核算下来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
2: 业主不是怕花钱，而是怕花冤枉钱。针对业主的特殊需求，设计师详细说明了解决方案以及清晰透明的报价，这不仅让业主了解了施工难度，也保证业主明明白白消费。除了地板需要保护的，还有窗户。
5: 这个窗户其实是3年前左右他给换的，也挺新的，所以说这个也就保留了。但是其实保留了以后，你看我们保护的还挺好，但是就有个隐患。你看这一块，你看这是个地方，
4: 这是铁啊，
5: 这是铁，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边要是有遇见这种情况，如果说直接刮腻子，那这一块你就想象一下，腻子和这个铁这一块连在一起，它肯定掉啊，能刮住我就凑合着给你刮上了，时间长也裂，
4: 时间一长肯定一个裂，第二个肯定往下掉。
5: 对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啊，如果说你家里边也遇见这种情况了以后，我们两种做法。第一种，不想包牙口的前提下呢，把这块位置用一层石膏板， 在
4: 挡住，
5: 对，加一块石膏板，然后呢把这个空间找方，然后呢再进行刮腻子刷漆啊，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种。第二种方法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呢，用石膏简单找一下平，然后呢包一个牙口套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4: 解决这问题了。
5: 但是一定要注意它的合页啊，你看它这里都有合页的，
4: 别打不开啊。
5: 对，
2: 老房啊，结构复杂，装修时遇到的问题多，有些小的隐患不注意，后期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施工时要根据不同情况做出相应处理，因地制宜，尽可能的兼顾美观和实用。
4: 这厨房还挺大。
5: 对，这个厨房确实大，但是是改造过的。
4: 你原先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5: 原来是站在这个位置，我站在这个位置是有一道墙的。
4: 哦，就这边是厨房。
5: 对，这边是一个厨房，这边是一个小一点的餐厅。哦。但是呢，因为客户的朋友特别多，然后一来的话都来五六个、七八个，而且他喜欢
4: 做饭。
5: 哎，对。朋友还特别喜欢他做的饭，
4: 我就喜欢做这结交这样的朋友，因为我喜欢吃饭。
5: 然后我们在设计这个房间的时候呢，确实是也是用了心了，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设计的。首先呢，我们考虑到想要一个大的一个餐厅，因为也能容纳六七个人，甚至可能更多人的时候，十几个人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个空间给扩展开。那我们就把这个墙给拆了，拆完了以后呢，你看现在这个空间，它完全是一个空间。有个十几平方，那朋友来了，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在这边
4: 不是，这不是也有问题？你到时候在这炒菜那边，这不是油烟的？
5: 对，那所以说我们就要利用它这个阳台这个空间了啊。我们把这个阳台的话是给它做了一个中厨，在那里边有炒菜，有油烟的部分，
4: 就在那里。
5: 哎，对，都在那边。
4: 中间隔绝了吗？
5: 中间有一个推拉门，而且在推拉门的旁边，我们还给它设计了一个小一点的储物盒，然后里边放一些那个调料啊什么的都可以用啊。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它的西厨了，西厨的话就特别简单，就是洗切啊，就是这两个功能。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设计了一个高柜，全是电器小高柜了。 对对对，
4: 这里坐七八个人没问题，
5: 完全没问题。
2: 格局优化不止提升舒适度，还能延伸视觉比例，解决空间压抑的问题。
4: 这是我们的八百库的设计吗？
5: 这个不止八百库了。这个位置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客户特别喜欢的一个点，因为客户的话呢，他觉得他屋里边特别多嘛，房间也特别多。他说我大不了腾出来一间房，我储物呗，我什么都能放，对吧？乱七八糟我都当一间房，当个储物间了。其实我跟他讲，在真正生活里边，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要分类收纳的，比如说梯子呀，比方
4: 是要有一个杂物间。
5: 对对对，有一个杂物间的一种概念，我跟他讲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厅啊本身也特别的大，那咱们是不是说有可能把这一间这个位置啊，咱们就做一个杂物间或者做一个储物间。咱们可以想象一下生活一些场景，我说你儿子在国外留学，那你们出去玩的时候肯定拎着大箱子回来，
4: 哎，对，
5: 在那玩几天回来了以后，你回来以后你的箱子你很累了是吧，你箱子夸就往那个厅上一扔，可能两天你才收拾。那如果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储物间的话，你是不是往储物间一扔，我屋里面还是很利索很干净的，
4: 是
5: 对吧？对。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它的一些原来的旧家具，我说呢你也别扔，你既然说要保留的话呢，咱们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就以着你的定原来的成品家具，我给你放进去，比方这个宽度600啊，这边也保留的600啊，刚好是它原来的旧衣柜。我说旧衣柜的话呢，把门给你拆掉，只留个框架，
4: 哎呦，
5: 然后呢把你的旧物啊都给你利用起来了，两边全是它原来的旧柜子。所以说这个客户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哎，他说这个点还挺满意的，也很好，就是又给他利用空间了，然后呢还给他省钱了，最主要的是还环保。他说其实这样的话我又省一笔定制。
4: 哎呦，这挺好。
5: 对对，
4: 所以你看真正好的设计师呢，能够在这个你原有的基础上，通过您自身家里的这个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进行一个合理整体的规划。
5: 对
4: 对，这也是整装设计师的优势所在。
5: 对，
2: 从工艺标准到设计巧思，从细节防护到空间重塑，润园装饰全方位适配老房改造需求，用专业设计与靠谱施工换新老旧大三居。
0: 五月份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呢，我们会给到您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老房旧家具的仓储搬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开荒保洁，
4: 对，
0: 还是做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这是五大贴心服务啊。 马家有陶润园啊。另外呢，我们在主材升级上面呢，也获得一次厂家的这个支持啊，给一次免费升级。由此，我们的定制家具、爱歌板、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以及我们啊一体化的设计服务，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们要定制家具较多的情况下，能给你省3到5万。如果你在北京要装修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活动详情。
4: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清新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杨干雪，今天咱们吃一个花盏窝窝头。这个花盏呀，不仅看上去像一朵花一样特别好看，最主要的是吃起来那是甜香甜香的。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个窝窝头吃完了以后，它养干雪呀，是不是张老师？
9: 嗯，是的。不论从外面的展批，还有到里面的馅料，都是符合的养干雪的食材。
8: 嗯，
9: 那其中呢有一个植物，它的种子呢是我们非常好的养干雪的食材，也是药食同源的物质。我们放在了这个胚里面。那另外关键是它的嫩芽。它的嫩芽呢既可以有补肾阴的作用，又可以养肝血，关键是它是一个清香的，再给它搭配一个直接可以养肝血的咸香的食材，从外到内一锅鲜。
8: 但是郝大厨，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0: 这花盏窝窝头啊不用包，一个带纹理的小杯子轻松搞定，好看好吃，关键呀制作简单。咱这窝头的配比啊非常重要，用200克的面粉，100克的棒子面，40克的黄米粉，再来40克的小米粉。这边呢，咱们提前准备了胡萝卜粒，再加上南瓜粒，还有咱们专家给咱提供的红色的补肝血的一个果实，直接加进来。这个果实啊，口感特别好，酸酸甜甜，和这面食搭配呀、特别好。咱给它呀、搅拌均匀。这个面团啊非常重要，千万不能使凉水，咱得用

0: 开水做成烫面，水呢大概加200克左右，这样呢和出来面团软硬适中。为什么用烫面呢？烫面做出来这个口感啊更加软糯。咱啊、面已经和好了、先把这盏做出来。你看，特别简单啊，用一个带花纹的小杯子就可以了。防止它粘连，在底部啊稍微的顺便薄薄的给它刷上一点油。我们大概就是取上一个面剂子，这一个面剂子大概有60克左右。你看啊，我们用手从中间向四周去按压。
1: 啊，来试一试。我们俩也上手。
0: 可以。
1: 一边
0: 摁一边转这个杯子、这样呢让它的薄厚就特别均匀、
2: 用力比较均匀，
0: 对、一边摁一边转杯子、让它一直到它这个杯口处。蒸锅上气，
1: 蒸多长时间？
0: 这个大概蒸个6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因为它比较薄嘛。
1: 是的。上气蒸制6分钟。
0: 对，
1: 就是我最期待的还是那馅儿，你知道吗？因为那馅儿看上去特好看，红红绿绿的，然后里面的两样食材都养肝血。
0: 首先第一呢，咱们先把这绿色的食材给它切一下。
1: 闻上去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特殊的味道，它就是那种春鲜呀、野菜呀那种土地的芳香味。好的，春儿，您这一绿有了，哎，那特解馋的那一红呢？
0: 来，在这儿呢，我准备好了。来，盐卤猪肝。
1: 其实就是我们最爱吃的猪肝，怪不得张老师说这能直接养肝血，你就不行了是吧？
2: 是的，实际上它本身呢，在《本草》当中记载，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养肝血制品，尤其是肝血不足、目视昏花、眼睛模糊，现在特别多的就是干眼症，让这个都能有一定通过养肝血来改善我们肝开窍于目、肝血不足、目视昏花的症状。
0: 开火，这边蒸着这个花盏，这边呢咱们开始炒这个馅料，豆油。那首先第一步呢，咱们先给它来一点蒜蓉，因为我们知道吃猪肝呢一定离不开蒜，
1: 洗蒜，
0: 来点蒜，来一点点姜，然后增香，姜蒜炝锅，然后再配上一点洋葱。
1: 洋葱跟猪肝大吗？
0: 洋葱呢，你看我们一般比如说要说这种爆炒猪肝也可以配一些洋葱，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洋葱呢它回口是甜的，
1: 是的，
0: 正好可以起到一个调味的效果，
1: 提鲜也去腥，是吧？
0: 对，先下猪肝。
1: 我看今天切的是小粒啊，
0: 小颗粒，我们在加热过程当中它可以缩短时间啊。所以这是异曲同工的一个作用，
1: 快是吧？
0: 对，
1: 小颗粒快，
0: 下入咱们这个宝贝。
1: 这个特殊的野菜哈，
0: 对，调味极其简单，
1: 放什么？
0: 盐。
1: 底口，
0: 底口。一定要来一些胡椒粉，因为有猪肝嘛，所以要加一点胡椒粉。生抽一小勺就够了，顺着锅边一定要吃它的干香。
1: 对、就是酱油啊，它是没有那个锅气，它不香。
0: 对。然后继续翻炒，千万不能说这个菜炒完水气太重，
1: 那不行，
0: 因为我们配在这个花盏里面，如果水太重了，它一吃
1: 花盏散了
0: 不好看，
1: 明白了，
0: 也不好吃，是吧？
1: 所以你看，如果在家里面做花盏的话，这个馅儿它一定不是那种带汤汤水水的馅儿，也是干香的馅儿才合适，
0: 给它炒的松散、松散一些，
1: 这太好了。
0: 我这还配了
1: 彩椒，
0: 彩椒粒。然后重点啊，提香葱呢，咱刚才用了洋葱，起锅的时候您再给它配点大葱，颜色好看，味道还好。来，再来一点熟芝麻，
1: 这也养肝血，
2: 养肝血，
1: 这都合适了。好的，哲，
0: 咱给它快速翻炒均匀。关火，
1: 迫不及待的得上桌了。这个
0: 当然了，喜欢吃辣的，这里边您还可以配点什么？配点辣椒粉。
1: 这都没问题。
0: 花盏时间到，
1: 我们看看啊，它是趁热好脱模，还是晾凉以后？
0: 稍微让它凉一下，咱们拿这个一个勺子，你看，顺着边稍微给它一转圈，
1: 起边，
0: 因为它边上我们摁的毕竟比较薄嘛，
1: 没错，再来，
2: 对，
1: 很好脱模，
0: 一个盏就出来了，是吧？
1: 太好了。但是你知道，看到这个那么美丽像花一样的盏，我就在想了，里面给它上色的到底是什么宝贝？除了我们的猪肝之外，今天我们推荐的另外一个养肝血的，它是什么呀，张老师？
2: 放在那个盏皮里面呢，就是枸杞，红的颜色养肝血。而像我们说吃猪肝呢，它是一个直接可以用养我们的肝血，但是枸杞呢，它是通过补益肝肾，还有一个缓慢养肝血，所以呢，一急一缓两个搭配是最合适的。那另外一个那个绿色的就是枸杞叶，也就是枸杞的嫩芽。
1: 没错。所以您看，说到养肝血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哎呀，我是。

0: 是不是要吃很多口味很重的东西，才能把这个肝血养上？不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花盏窝窝头真的像一朵花一样美丽，然后里面的这个馅料猪肝也好，然后我们的枸杞苗也好，都有很好的养肝肾的效果，而且一个是直击我们的肝血，一个是给它补它的原动力，方方面面都照顾上了，最后您还享受了美味。
1: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2: 哟，李向贤老师啊，
1: 是我是我，
2: 哎，您好您好您好，
1: 是我是我，
2: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1: 哎呀，谢谢，
2: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1: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2: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1: 您
2: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1: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哎。
2: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1: 看远行。
2: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1: 经常用眼。
2: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1: 您有老花镜吗？
2: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1: 啊，戴着
2: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1: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2: 都得戴上啊！您说多折腾人，
1: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叫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副管两副，
2: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1: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2: 是吗？
1: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2: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1: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2: 那可以啊，
1: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2: 那咱们就去吧。
1: 得嘞，咱们走着。
2: 好，走
1: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2: 哦，茂世清，哇，这还挺气派。
1: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3: 哎，李老师来了。
1: 您好，
3: 您好，您好，
2: 您好，
1: 这就是梁叔。哦，
2: 你好，你好，
1: 来，
2: 你好，
1: 梁叔。
3: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喝点什么？
2: 我喝点绿茶。
3: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2: 好的，可以。
1: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3: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2: 我现在就有点花。
3: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2: 好的，好。
3: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2: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1: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3: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2: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 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

0: 悟了更快，所以说是带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2: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他了，
1: 好吧。
3: 那许阳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星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星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1: 哎，
2: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快坐。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星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星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星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星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星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6: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7: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8: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9: 啊？
8: 您都不知道吧？
9: 不知道。
8: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
6: 啊？不符合我们，我们可以说不。
10: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真感动了。
7: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7: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初凤玲，52岁，离异，辽宁人，自营公司。
13: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14: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13: 是的。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
7: 一号男嘉宾王金鹏，66岁，离异，北京人，企业退休。
15: 我1.78米。
14: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啦。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种温柔的女士都喜欢呢，
15: 稍微的有感觉的吧，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我没法形容啊。
7: 二号女嘉宾陈芳，54岁，湖南人，离异，养老规划师。
16: 其实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我喜欢吃自己做的饭菜，而且我的湘菜还做得很好，其他地方的菜我也能做，我非常热爱生活，我觉得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7: 二号男嘉宾宋增平，66岁，丧偶，教师退休。
17: 不是打交体，教乒乓球。
15: 哇，
17: 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
7: 三号女嘉宾侯艳玲，58岁，吉林人，离异，酒店员工。
18: 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他。
7: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8: 首先我就感觉啊，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有好多特别精彩的值得回顾的时刻。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9: 啊？
8: 您都不知道吧？
9: 不知道。
8: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就是我们那郭哥说吴哥被无情的拒绝了，然后他们就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13: 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薪资吧，以我自己的薪资为标准，年薪差不多就是50万，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持平的，得有房子，
14: 去哪儿有房子？
13: 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爱运动。
8: 哎，我真今天真心动了，
19: 心动了吧？
14: 真的假的？
19: 是
8: 聊聊吧。
9: 您说的是真心话吗？
2: 真心话。
14: 您要真心话，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吴叔现在的基本情况啊，是这样哈、啊。吴叔，
9: 介绍，
13: 我有年龄要求。
8: 哦，对。
14: 嗯，我刚要说你撅回来，吴叔也有被人嫌弃的
9: 吗？哎，那你闷吧。
8: 我觉得您这样的拒绝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启发。嗯，我特别喜欢这种直爽，就是我有什么要求，我直接就说出来，而我以前犯的错误恰恰在这儿。比如说，我明明对上来的这个人不。就是不满意，没有眼缘，我老想编一些理由，实际上更麻烦。嗯，您这种直接拒绝，我特别欣赏，感谢您啊，给我上了这么一课。
13: 不好意思，谢谢您。
8: 第二个，我就想啊，就是您二位和思雨，您二位就是你们下去的时候吧，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就是你们到底谈的怎么样啊？我先问你这个，你欣赏这位先生百分之多少？
9: 还可以吧。
8: 哦，他说您挺棒的，他很欣赏您。
14: 如果您觉得思雨姐姐也可以，两人可以到台下去沟通一下。嗯，
9: 对，
14: 思雨姐姐加油！
2: 加油！
9: 加油！思雨姐姐
14: 上！思雨姐姐把自己嫁出去，快点！
19: 兴趣爱好，旅游自驾。
20: 嘿，你也会开车啊？
19: 开的还相当不错呢。中国走了大半个中国了，都是自驾。
20: 那真好、啊。
19: 新疆、西藏都去过。
20: 那你比我还棒呢。
19: 唱歌跳舞，不是交际舞啊，就是晚上跳，我们跳民族舞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就是下戏的时候，就是做了个自我介绍，嗯，然后说说自己的业余爱好，嗯、其他的也没说什么。
8: 那我明白了，这位先生对你的业余爱好可能不太感冒是吗？
15: 他的什么生活状态啊，还有一些爱好，我是很能习惯的，也能做得出来。但是呢，我毕竟这几年不怎么旅游啊，什么场接触外界少，圈子也少，也没有什么应酬。去年的时候呢，自己解决了。家庭啊，生活各个方面的房子什么，离婚时间也短，处理一年两年好几年都弄好了，现在就开始一个人重新的啊，就是在想那样的事儿。
2: 那说明还没来电是吧？
15: 说明我还没有开始呢。
19: 其实我认为他到这儿来有这个想法在找，内心没有准备好呢。嗯，他自己还没想明白呢。
8: 那看起来啊，您二位是准备好了，是吧？下去怎么谈的？您回来我看就鲜花了。
17: 我现在是既当爹又当妈。
14: 您孩子多大了？
17: 他30多了。
8: 他工作有工作吗？啊，
17: 也不是固定的，我每月还得给他钱，有时候给他5000，他嫌少，给他10000，啊，每月得给他10000块钱。
14: 啊，那您这收入也不低呀、啊！
17: 退休金1万多，
8: 退休金1万多，还有那个，
17: 我还有那个学校兼职1万多，
9: 我不接受，
14: 不接受在哪点上？
9: 孩子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啃老？他应该自食其力。
14: 您呢？
21: 我接受，不干涉。
14: 为什么呢？
21: 因为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
8: 人。
21: 就缺一个陪伴，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
17: 有缘来的这里结识，望我们的友谊，
14: 不是友谊，
17: 往下期发展，
14: 对，发展到爱情，是不是？好，哎呀，恭喜两位，来，
22: 我说话吧，就是一股脑的把我刚才在台上的那一堆话就全说了，然后基本上在我们在底下啊。就是加了个微信，稍微的再聊了几句。我是说了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先生一上来，首先我就看的跟我妈妈真的是很像，这是一点。再一个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挺安全的，不是就挺安全的。至于就说是给孩子花钱，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这很正常，很正常。就是哥哥挣那么多钱吗？ 又不是他，他哥哥也不是那种我自己就去一下子我一个月花的几万块钱，他也不是那种生活方式，他一直喜欢工作，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挺喜欢工作的人，这一点我俩也有契合度。
10: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我们俩年龄也可以，虽然我比她大点吧，
0: 看不出来，
10: 但我的长相比较年轻，
0: 是还真是
10: 搞体育的嘛，是吧？教孩子，每天我自己还得有些运动。
0: 祝贺你们，再次祝贺你们啊！真好。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3: 其实我真的觉得那个宋教练是吧，跳舞的那一段真的是挺感动人的，就是很有勇气。

0: 我这人啊，就是有一点什么即兴发挥，比如那个你随便放一首歌，放一首舞曲子，我都能跟着跳。甚至
1: 他心态很年轻，
2: 对，
1: 很活跃。
0: 街舞，街舞是做动作，随便做，芭蕾舞，然后那个平次单步，这都是。说到青来的都觉得
1: 就是
3: 可能是从小练体育，他那四肢协调力
0: 太极拳啊，太极拳，这都是相通的。
1: 嗯，
0: 觉得咱们就老年人啊，更应该注重健康，
1: 应该活跃一些。
0: 那谁，咱不是刚才谁说了一句说，首先你得对自己好，你才能对别人好。
1: 嗯，
2: 对，
0: 是吧？善待自己，我自己健康，我身体好了，我才能爱别人呢、啊。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还见爱什么别人呢？
2: 信仰的你爱自己。
0: 对，我说我，人家说我六十多，我不认为我六十多。
1: 您认为您多？
0: 我就认为我四五十。
1: 自信人生200天，
0: 对，
1: 会当水机3000。
0: 很好，对，就这意思。
1: 对对对对对，您想说两句？
3: 我是觉得就是这位姐姐青莹，她的那个今天的表现特别好，就是她能够勇敢的大胆的表示对这位男士有好感，对宋老师有好感，那么这也是对咱们其他的女士们的一个示范作用。
1: 我知道
3: 有很多女士吧，其实比如说她明明不管是在直播间啊还是在群里，比如说她对哪位男士有好感吧，不敢说，那就错过了这机缘了。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向这位女士学习。
1: 你说女士了，妹妹，就是我对哪位女士有好感，
3: 对对对对，
1: 我也不敢说。
3: 那你胆小什么呢？
1: 我怕人人帮就给我一下就拒绝了。
3: 那有什么呀？
1: 那没事
3: 啊。你在下一位再继续表白。下一位继续表白。
1: 我觉得就是啊，选择嘛，你有选择权，也、
2: 啊、
1: 有被选择的权利，对不对？
0: 对对，
1: 是。您今天的举动对我特别有启发作用，
3: 从而也告诉了你们这些男士们，并不是由于现在比如女士相对的多一些，你们男士少一些，你们就占了有利条件。我们女士同样不符合我们可以说不，
2: 不是跟多少没关系，
1: 嗯，
2: 就是还是跟质量有关系。大家好，我是初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您觉得今天的那种精彩时刻打动您呢，或者您有点想法的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
4: 第一个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我来这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去说抱多大希望，就是平常心而来，向上而去走。但是到了这里，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学习和借鉴。第一，我从开始来啊，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的两位姐姐，还有一位穿绿衣服的姐姐，就整体给我的那种感受特别好。第二个，坤坤的那种敬业精神。
1: 嗯。
4: 然后最后我想说呢，我们的女三号这位姐姐啊，
1: 嗯，
4: 虽然看上去是很普通、极其平凡的那个，我说这个话别介意啊，但是她身上有一种很有勇气的那种东西深深的感动着我，这是我想要表达的，真的。
1: 对，我知道他一上场说我要找一个100%喜欢我的，
4: 嗯，
1: 是吧？这就是一种选择的标准。
4: 嗯，
5: 我来这生活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
4: 嗯，
5: 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你下去。
4: 嗯，
5: 但是如果你再好，我喜欢有什么用？他不喜欢我，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好去对不起自己。
6: 我这人比较那个思维有点简单，挺幼稚的。真的，虽然是年龄在这，自己还觉得自己就像这位哥哥说的似的，
2: 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
6: 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不成熟。真的很不成熟，但是能参加这个活动呢，也就是头一次，就是这么多人就在电台也激动，因为我这个人特别

0: 坚强，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隐形的翅膀》。每个人都有自己隐形的翅膀。其实我是真的很坚强一个女的。我跟外头的人，我觉得，哎呀，因为随和吧，是因为没必要去计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真的不是委屈
1: 啊，我
0: 觉得自己生活的已经很好了。
1: 那您的心胸比我还开阔，就是，谢谢您啊，真是好样的。还有一点，我想问您啊，就是您啊，当时见到了我们这个宋老师是吧？
0: 嗯，
1: 您对他也是非常有好感的。
0: 嗯，
1: 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他选择了这位妹妹。
0: 嗯，
1: 当时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2: 每个人都有去选择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双向奔赴。另外一个，宋老师一直强调，就是担心年龄这方面，他有他的担心，要尊重他的选择。这个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单纯的看上你吴哥，你吴哥看不上我，那我就来绑架你，那不可以的，我也来抱怨你，那是不可以的。我觉得这个要尊重选择的。我看见宋老师的时候，我说他给到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很靠谱，我很放心他，就哪怕以后不是家人，就是有办什么事情我也找到他，我会很放心，是这种感受。
1: 您给人
2: 的印象就是
1: 真
2: 实，真实表达，
1: 真是这样。很宽厚，
3: 没有什么可抱怨。
2: 对，我们抱着积极的心态来，随心随缘，开心就好。我们不取悦别人，取悦自己。
3: 对，
1: 我明白，我明白。
2: 因为我习惯了客户的那种拒绝。为什么？你客户拒绝我没关系，那是因为我跟你把保险没有讲清楚，对你的意义和价值还谈得不够深，我没有知道你未来的需求端在哪个地方，那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4: 我觉得被拒绝是一件好事。
2: 对，
4: 因为这样你就知道你该成长在什么地方，
2: 应该在哪方面去改进。
4: 对，
2: 嗯，
4: 所以我们做服务都是有感受的。
1: 还有今天就是您关于谈的那个，就是老年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
4: 居家养老
1: 服务的那种计划设置。
2: 嗯，
1: 我觉得对我今天都是很有启发。
2: 是吧？啊，那就太好了，我就来了，有我的价值所在。
1: 以后有机会啊，我们想听您专门的介绍。
2: 可以的。
1: 今天呢，就咱们继续往下进行。
5: 好，有我想问一个问题。
1: 嗯。
5: 那您是我在电视里看到您还有这个小词语常常露面，而且你们那个谈吐啊很自然，而且不是做作，
1: 不做
5: 啊，就很真心去对每个人。
1: 谢谢老师的评价，
5: 这挺好，我印象挺深的。
1: 嗯，
5: 我今天第一次来录制这节目。
1: 嗯，
5: 我想请问你们对我们这一期跟以别的期的节目有什么不同？还是完全一样啊？
1: 那不能完全一样，每期都有每期的。
5: 我们这
1: 是
5: 我们就肯定有不同地方。
3: 每期的嘉宾情况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
5: 嗯、
3: 今天咱们这期嘉宾呢，都是还算比较沉稳的，有时候也有特别奇葩的，但是很少。
1: 嗯，
3: 但是那也是他的一种当时的一种心态吧。也许他的经历造成他这一阶段可能心态不好，过一阶段他这一些事情。过去了，他可能那心态就会恢复好了。
1: 他说的特别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的比如说丧偶，那个不久的，比如说一年啊或者什么，他上来的时候那种心态，和他经过几年之后，当他走出来之后，同一个人上同样的选择这个平台来，他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各有各的精彩。
5: 我看还有30多岁的呢。
1: 哎呦，有啊，有年轻的专场。
3: 不是，吴哥，打断一下，我看就这个问题，你们俩交流的时候，这先生直摇头，什么意思？
6: 是我在琢磨啊。
3: 啊，对，啊、我觉得是你。
6: 他可能说的就是状态、心情，几年以后跟你现在起伏的这个不安定，这个感觉。
1: 对，你别看，
6: 可以说你可能有一帮姐们啊，在群里的你，你像我们独自生活好几年啊，真的不想接触人啊。
3: 就您有点太封闭了，
6: 因为过去接触的太频繁了。
7: 对，一般女士们都有闺蜜可以去倾诉，
6: 男人没有，
7: 男士们
6: 谁都不能说。
7: 男士们他们相对的，
3: 您就要敞开心，
7: 不愿意去
3: 加入我们。
6: 光是上嘴唇下嘴唇一说，实际行动起来都很那什么的。
7: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社群俱乐部，也希望您经常参加我们选择举办的各种旅游活动、线下活动，这样能让您的心情越来越好，每天都能开心快乐。
3: 对，不过我觉得您过去的工作经历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态。
6: 现在的状态跟过去上班、服装啊、穿衣服一样，精神头就。

是那样的。我们现在就是突然间找出西服来穿上，那以前天天呢就是每天穿这个蓝色的，明天穿黑色的，现在你三个月偶尔的才找出一件衣服来穿。

0: 我很热情，我对谁都会伸出援手帮助的，因为咱们也都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
1: 我问一下王先生，是谁您自己选择的这个平台，还是谁推荐你们这个？
2: 对，有一个女士在单亲群里头
1: 推荐您来的，这是吗？您应该要感谢他，
2: 所以你要向选择吧，
1: 您应该从此以后敞开心扉去拥抱生活，会更好。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还有一个，我今天您上来的时候啊，我觉得那是在咱们那儿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女一号。当时您提出了您的择偶标准以后，可能我们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建议，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5: 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其实我给你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
6: 即使我们长得又高又帅，又会做饭，又能挣钱，又健身，又运动，又不喝酒等等的，但是由于年龄，你是否了是吗？
7: 他刚才说了不变，年龄至少年龄当线不变。
0: 我相信时间长了你会变的。
8: 是，刚才那另一位姐姐也跟我说了。
2: 他52岁啊，人家要找一个有界限，有60岁以下的，这不挺是这样吧？我听懂了。你们的意思让他找费？
0: 不是，我在
2: 过几年。
0: 不，我在场上已经说了，他在国外，他不了解国内的国情。国外外国人他对年龄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说我非要找小的，他年龄大的他都能接受。咱们国内的男人，也许您刚来您还不知道，我们这平台的男人几乎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他不接受年龄大的。尤其你要求的对方的条件相对还是很高的，年薪50万，这又这么些，这个年龄他在国内他是躺平的，他吃香的喝辣的，他不会去国外。
8: 这一点
0: 而且他也不会适应国外的生活了，就像他讲中国呗。
8: 所以我说哈，这个是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他真的要是觉得我 OK 啊，愿意奔赴的是可以
2: 爱情是没有做不到的。
9: 对，
2: 但是我们可能
9: 你着急慢慢等，慢慢等。
10: 我们已经
2: 失去那个激情的那个年龄。
10: 有帮人注册过吗？舒凤玲，
8: 我注册过。
10: 你的名字是你这本名吗？
8: 应该是凤玲吧。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你们各位嘉宾，你们今天都投了最佳人气奖，人气还有最还有一个气人奖。
11: 哎，
7: 咱们看看啊，我估计差不多了吧，那个评选结果看看出了没有啊。
0: 最佳人气是1号女士，
12: 大家鼓掌。
0: 最气人是咱们2号先生。
11: 气人呢，
0: 这是大家选的
7: 啊。这个气人打引号
0: 啊，就是开玩笑的，不是说您真正的气人。
10: 说明他那个才艺太多了，气人。
0: 对，真嫉妒您。
4: 别人都这么选您，
7: 为什么？
4: 对，您先谈谈您的想法。
8: 选择我的确是还是蛮意外的，这是我要表达的。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然后又从澳洲飞回来，然后那个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又认识你们，这个是让我感觉挺温暖的，让我觉得我特别需要被温暖。这么多年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一直让你不断的去飘嘛。然后从北边，从中国的最北边一直飘到最南边，连我自己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飘到澳大利亚。
7: 下一步还想往哪飘？
8: 我没有想过要
7: 飘向北京嘛，你就是
8: 啊，对啊，
7: 是啊，
8: 飘向北京，对，所以我来选择了呀。
4: 还有一个啊，我就说了，这不是写了吗？最佳人气奖
7: 啊，
4: 那说明不是一个人去投他的票，
7: 对呀，
11: 对，
4: 都谁投他的最佳人气奖
11: 了？
4: 还有谁举手？您， 凭什么就投他？

0: 的最大人气奖呢？
1: 第一，从我们在化妆间我见到他的一眼，他化完妆下来以后第一个主动跟我们打招呼介绍自己，我觉得他落落大方。第二，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带到的水果分食到了每一个人，我觉得他很有大爱。
2: 我没吃到。
1: 三个，谁让你不跟我们一个食堂，下次你能变心不？第三呢，然后他在整个的这个言谈举止做任何事情，我觉得
2: 很得体，
1: 很非常的得体，属于我喜欢的那一类。
3: 哎呀，真是命不赞。
1: 然后呢，第四个，我觉得就是说他跨越山海为爱奔赴而来，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种精神，所以我非常喜欢。
3: 挺有勇气的啊！
1: 一二三四够了吧？大哥，
0: 够了，够了，够。还有一个男士，是吧？
1: 对，
0: 您把最佳人气奖给他了。
4: 那个长得漂亮，嗨，
0: 就这一个理由吗？
4: 气质也挺好的，
2: 气质也挺好。
0: 还有呢？
4: 小时候的梦想，你知道？有。就有这个出国梦想有三点啊，那时候小时候都想出国，就出国最好去美国，其次去德国，澳大利亚也凑合，第三去啊，就这反正三个国家嘛，只要到现在哪个国家都没成。所以突然来了一个澳大利亚给我第三志愿，哎呦，我当然心中的梦想，既然我小时候心中的梦想，我把人气投给他。哦，
0: 那我还想有一个问题，您那最佳人气奖您给谁了？
3: 我给他了，就是我觉得他很会规划，然后那个就是特别的理性，说他的儿子在高二的时候就要去北京去学动漫嘛，然后他义无反顾地去支持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所有的妈妈都能做到的。
5: 一般的父母他是不会接受说孩子你不上大学啊，不去当兵，不按父母给你规划的路线来走，自己来选择的。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我尊重孩，我愿意去尊重孩子的选择。人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能够为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去愿意做的，我是支持的。
6: 你完全没有过挣扎吗？
5: 没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其实我也想离开那个群，离开那个地方，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重新开始。我觉得我是愿意接受的。
3: 他能够在这个时候没有去坚持他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而是去支持到他的儿子，我觉得这是很多家长做不到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我特别不服气啊。那么我这个兄弟也好哥哥也好，这么气质的男人，你们谁投他一票了？投了吗？问一下。
2: 你问这个吗？你要打击报复吗？
0: 不是，我就说我这哥哥这么优秀，你们女士怎么就没有动心的吗？什么原因？
7: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
3: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2: 他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定得很，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呢啊！
2: 这真放啊，
0: 可不是真放啊！这得认真回答。
7: 松弛的氛围，劲爆的话题。
5: 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
2: 哦，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5: 等谁都行。
7: 一起期待他们更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依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 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以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天神女道，北京五月南艺大教堂之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历史巅峰神，每一张都在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3: 猴头菇，点心。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2: 对，
13: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2: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3: 怎么样？
12: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园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3: 这桃酥好吃嘞。
12: 好吃吧？
13: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2: 对，
13: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2: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14: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头。 糖醇替代了蔗糖、哦、嗯，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3: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2: 也对，
13: 控糖啊，
12: 是是是。
13: 今天这款好，嗯，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嗯，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哎，
14: 我们举食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哦
13: 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2: 哎呦
13: 腻，哼，噎得慌，
12: 是
13: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2: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14: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3: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12: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3: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14: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2: 嘿，
13: 真贵。
14: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2: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13: 哎，
12: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14: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2: 阿姨啊，
13: 哎，
12: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3: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2: 哎，
14: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3: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2: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您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13: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14: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2: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3: 行行行，
14: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12: 对，
14: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3: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 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六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两盒、这桃醋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哎，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12: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3: 就是
12: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两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14: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1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3: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12: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15: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9: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各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然而你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腻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呀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个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

0: 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1: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0: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爱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2: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0: 我们爱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功利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1: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0: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2: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啊、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0: 4块钱一根啊？
2: 啊，
0: 就这品质
2: 啊？啊，
0: 我们准亏本。
2: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0: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2: 还带着成本单，
0: 带着成本单子呢。
2: 我偷看一下。哎呦，
0: 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2: 啊！
0: 您看看，
1: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2: 啊，阿姨看看，
1: 哦，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
2: 是
1: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2: 哦，
0: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2: 嗯，
0: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1: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2: 哎，
1: 您大方点儿，
2: 就是
1: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2: 哎，对呀，
1: 您说是吧？
2: 对，
0: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2: 嗯，
0: 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
2: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0: 哎呦，
2: 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0: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2: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0: 就200组吗？
2: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0: 那行，
2: 嗯，
0: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2: 哎，没问题，
0: 就这一批200组，
2: 嗯，
0: 卖完拉倒。
2: 嗯，
0: 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嗯，
3: 值了，
0: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2: 好，哎呦，太棒了啊！ 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吃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啊

0: 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3: 这个肉香味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味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

0: 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价。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0: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0: 才好吃。
1: 对，
0: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0: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0: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的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啊，
2: 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亭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20包，
1: 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0: 行，
1: 就这么着了。好，
0: 但是呢，这50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行吧，太棒了，太棒了啊！没问题，太可以了。

0: 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鑫农业出品，顺鑫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1: 由顺鑫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3: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3: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3: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

0: 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么一拌，
2: 哎，
0: 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
2: 嗯，
0: 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2: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是不是？
0: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
2: 嗯，
0: 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
2: 嗯，
0: 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2: 哎呦，
0: 哎，
1: 真不小。
0: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2: 太香了啊，
3: 太香
2: 了，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
3: 嗯，
2: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0: 哎，
1: 这肉啊嚼着特嫩，
2: 嗯，
1: 特别好吃，
0: 特实在，
1: 特实在。
0: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2: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舌尖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
0: 嗯，
1: 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准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岛年

0: 甜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

0: 拼了。
1: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嗯，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啊，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2: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3: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1: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2: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1: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2: 加三袋。你一袋啊，我一袋。
3: 哎，我一袋是吧？
1: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3: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1: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3: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1: 很优惠了。
3: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2: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3: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1: 就是，
3: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给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
2: 亏大了，
3: 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1: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2: 太好了，太好了，
3: 这价格可以啊，
2: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3: 满意了吧？
2: 满意了，
1: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低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吗？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作，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
4: 那不挨着巴西吗？
3: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4: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6: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4: 哎呦喂，论岁数，
6: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
8: 对，
7: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9: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6: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10: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呀！
13: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2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轻轻

0: 小娘子，您的客人到了。
1: 二郎，你来了，请坐吧。
0: 在哪呢？
1: 这是我费了好大功夫托人去扬州重金找来的。

0: 二郎想看。
1: 百工要术乃是墨家百代以来最惊艳的技艺精华，然而失传已久，现在既然重新现世，自然要一睹为快。
0: 那婚礼之日我与你看如何？

0: 柳七娘，原来你就是想用这东西逼我们家二郎娶你啊。
1: 我家七娘出身河东柳氏正房嫡女，便是嫁个郡王也不算高攀，哪里配不上你家二郎了，还需要逼着才能嫁吗？
0: 你这小丫头竟敢与我家二郎。
2: 雪妃，你有二人的婚约乃是柳家与百里家的联姻，我不愿意做傀儡，做到违心之事，跟你没关系。
3: 跟我没有关系吗？如若我被毁坏，我又怎么可能不介怀？二郎，我自幼与你相识，竟不知你如此厌恶。
2: 我并不厌恶你。
3: 那你
2: 婚姻与我毫无意义，我不愿成婚，告辞。
3: 明日便是你我婚礼，我今天请你来只想问你一句，我柳家若真为了联姻，这上百封婚书，我为何偏偏挑中你百里二郎呢？
1: 百里二郎，我家亲娘年已二九，早已过了出嫁的年纪，她为了等你错过了多少好姻缘。
3: 云芝，别说了。
4: 是。
3: 二郎，这百宫要书千载难逢，你若真的想看，便只能在你我洞房之时，如何抉择你考虑清楚。
5: 要不然味儿苦，你妹妹最爱吃我做的情歌糖了。小比子，要是我死了你还没学会做情歌糖，谁做给他吃啊？
6: 阿娘，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不让你碰火，放下放下。
2: 阿娘，
5: 哎，没调呢。
6: 阿娘烫伤了怎么办？放下，阿娘，阿娘，阿娘，来，坐坐，刚热好的粥，来喝一口，好不好？喝一口，啊！
2: 粥都热了好几遍了，不给你热了啊！再不喝，哎，这就对了嘛！再来一口。
6: 问你也不说，阿娘你不要了，可是我能帮上忙的你告诉我呀。
7: 娘成，你能替我照顾阿娘，我已经很感激你了，谢谢。
8: 跪下，都跪下，跪下，跪下，
6: 别动，
8: 跪
6: 下，你给我在这儿别动。
5: 情歌糖，这芝麻得炒熟了。
0: 厅长，别来无恙啊！裴厅长今日下京，可是大理寺有差事派遣啊。
9: 大理寺有凶嫌越狱，恐怕逃到了不良井。这位是那位的月华君。啊！
0: 不良使王登成，见过月华君。
10: 起来吧。
0: 谢月华君。敢问那凶嫌姓甚名谁啊？
10: 高秉烛。你见过他？
11: 那位和大理寺缉拿嫌犯高秉烛，此人身系十余条人命，尔等若有知情者即刻向我汇报， 若有知情不报者，与高秉烛同罪。
12: 若有人肯提供线索，帮我们抓住嫌犯，我可以保证助他脱离剑籍，从此离开不良井。
6: 真的是从此不良井？
5: 到底怎么回事？高秉烛，
0: 不良井有不良井的规矩，大理寺也好，那位也罢，既然下了这不良井，还请按照不良井的规矩行事啊。
2: 你这是何意？
0: 不良井的人就算有天大的仇怨，也是在这井下自行解决。月华君，你要擒拿高秉烛，不良井的人不会插手，但也绝不能帮忙啊。
11: 你莫非是要违逆那位？后果你可想清楚了。
13: 高秉烛在此，莫要为难他们。

0: 教主，
1: 教主。

0: 不良锦不是你来撒野的地方，你不该来招惹我，更不该来招惹不良锦。
1: 我就问一句，人是不是你杀的？
0: 今天我不杀你，我是你再来招惹不良锦，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先是向大理寺自首，然后又趁乱越狱，让大理寺上下都不得安宁。以一己之力搅浑神都一池之水，这个人也算是行事不拘，剑走偏锋。
1: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掀起这么大的风浪，不是什么梁山之辈。
0: 能搅进这盘棋局的，能有几个是梁山之人？
2: 传讯，五日后波斯使团自立即出
3: 城。联防形势已毕，所知者甚少。他负有监察之责。无孔不入，无所不知。神都城的一切风吹草动，都逃不过联防的眼睛。联防尖峰身份各异，有摊贩，有商肆店主，有妓馆红牌，仿如大海之水，戈壁沙砾，遍布神都的每一个角落。你永远不知道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剑锋。
4: 无妨无妨，老六接着
5: 走喽，回家了。
6: 开户喽！来，客人，你看
4: 多少钱？
6: 两个铜板。
3: 剑锋之上是神族，他们以周易六十四卦为名。
6: 好嘞。
3: 剑锋会把所得到的情报交与神族，顾名思义，神族就是传信者。尖峰和神族之上是联坊的十二浮屠，以十二音律为名。神都109方，这十二浮屠各辖9方之地，下辖的尖峰和神族收集的所有情报全部传递给他们，再由他们传递到联坊总部。十二浮屠对应万象殿内部的十二扇墙，负责整理情报，再进行汇报分发。

0: 小心一点啊。
1: 好，
0: 放到那个位置。对对对，灯前面，好吧。哎，好。今天风大啊，一定要扎稳了啊。
1: 好，
0: 上面两个对对齐了啊，一定要把两边对齐。哎，里边等一等。哎，这个来，那边弄完了到这边。

0: 吃好了吗？
1: 大家一起玩吧。
2: 对对。看这里，看这卖的真是不错。
0: 小娘子，你的菜。
3: 怪我们兄弟眼红。
4: 尽快收拾好。啊，
2: 是。娘娘，
5: 你昨日一整天去哪儿了？这满城都是你的通缉令，丫头出来吧。是没事吧？
2: 我答应了。白丽府要办喜事，你可知道？
5: 你问这个干嘛？
2: 你就不要问了。
5: 每次都是这样，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什么都让我跟你说。
2: 我不告诉你，那是为你好。
6: 高秉烛四时离开吕道坊，向北而行。五时经过修行坊，继续往北。未时出现在积善坊，再为一动。
5: 百里尚书家的百里二郎今日娶亲，迎娶的是河东柳家七娘。河东柳氏才雄势大，累世公卿。这门婚事算是百里家高攀了。柳家家主柳氏经商十余年没有音讯，这门婚事是柳七娘的叔父徐山公代为接下的。依我看，若是亲生阿爷在身边，是不至于让女儿委屈下嫁的。
2: 这个百里二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5: 百里二郎天资聪慧，听说他博闻强志，且精于百工之术。可是他虽通文博古，却不通半点人情世故。没想到他这样的人也会成亲。
2: 百里府办喜事之事，有没有办法让我缓解去？
5: 工部通事刘璋还欠我300匹绢。
7: 新线索。
5: 修业坊，他为何会去修业坊？
7: 修业坊，这有何不同？
8: 修业坊是工部尚书百里岩的府邸。今日百里岩的次子百里弘毅与柳家七娘成婚，他的目标是次婚礼。
7: 高秉烛又不是疯子，他现在被全城通缉，哪有心情去参加婚礼呢？
8: 你们跟他打不交道，这个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9: 南城司马道，高兴迎一乡，
10: 多谢多谢。
9: 公部王相公到，收三尺珊瑚柱一株。
11: 二郎啊，换了吧。

0: 这是何爷，
1: 你赶紧把吉服换上吧，时间耽误不起啊！柳家等着你去迎亲呢。
0: 我说过了，这个亲我是不会去迎的。
2: 都跪着做什么？给我起来！
3: 家主，
1: 是。
3: 怎么还没更衣？
0: 我的想法已经跟阿爷声明过了，这个亲并非我所意。
3: 三叔已曰，六聘以下，两家的联姻，岂能以着你的心情来做主？事到如今，不管你愿不愿意，都由不得你了。放手。
0: 这桩婚事为何我自己不能做主？
4: 你
5: 二郎，此门婚事已成定局，就别让家主生气着急了。
6: 二郎，
7: 请体谅家主。
3: 都下去吧。
5: 是。

0: 我十岁拜师的时候，师父也给了我像这一样的手牌。
1: 咱们家虽然也是河洛名门，但世事变幻莫测，昨日宰相今日囚徒的又何止一两个人，身处是非之地，每走一步，每攀一阶，都要小心翼翼，一句话说错，我们百里家便会遭到青蒲之灾。就如同这手牌，一环出错，便是步步皆错。就像当年你兄长宽仁口无遮拦落得那般下场，当为教训。阿爷并非要攀附柳家，但是有柳家这棵大树为你遮风挡雨，你这样的性情，无论以后是钻研百工之术，还是愿意尝遍天下的珍馐，阿爷都能放得下心了。那柳家七娘与你从小就认识，看得出来她对你的情意，所以阿爷就递了婚书。要是你娶了柳七娘，却不得开颜，那又何必呢？罢了，阿爷今日就不逼你了。现在就去柳家登门谢罪。

0: 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嫂，出来相看。
1: 柳家家主柳七娘的父亲其实是亲兄十女，如今柳家是柳七娘叔父血山谷把持，不然柳家怎么会将
2: 二老嫡女下？我们在这等了快一个时辰了，这柳家他
3: 继续等。
0: 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嫂，出来相看。
4: 这时辰都过了，

0: 是什么？从午时开始，等了你们一个时辰，你百里二郎好大的架子呀！这桩婚事，并非我们柳家高攀你们百里家，可我却听说你屡次三番的想要悔婚，可此事，
1: 确实如此。
0: 那你今天为何又来迎亲了？
2: 为了能让我阿爷开心顺遂，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河东柳氏，并非是让你阿爷开心的工具。这桩婚事，不接也罢，你可以滚了。等一下，二郎。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4: 锦娘，此次新婚物礼，并非良配。
2: 叔父，今日是我出嫁之日，你不会想让我成为全神都的笑柄吧？
1: 锦娘，
2: 二郎，
1: 沈妃留下备宴，请幸福上船。
4: 是。

0: 这是我的亲家，钟姐。
1: 二位宗客可有请帖？
2: 这位是那位月华君，来参加你百里家的婚宴，还需要请帖吗？
1: 去吧。
2: 请。
3: 那位月华君到，收金碧串一对。
1: 月华君，反正咱们是来抓人的，没必要送这么贵重礼物。
2: 刘青阳是我的贵重密友，这算是我的心意吧。
4: 我一带你进来，别曾外皮捐呐，
5: 请吧。
4: 你进去之后小心行事，切莫连累到我啊！
5: 放心吧，我进来就是看看热闹，不惹事儿。
4: 看热闹？你说你通缉犯，你
5: 好，你看，我去敷衍了。

0: 撒土豆，避三煞。
1: 撒土豆，避三煞。
0: 传习接代，代代相传。

0: 风听月，
1: 二嫂家宅永昌，三嫂闲享庆会，
0: 人才真情齐聚，
1: 四嫂子孙兴旺，
0: 千万顷，
1: 五嫂如花似锦，六嫂
2: 不笑，我看
3: 咋整？

二郎，你会来，我真的很开心。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0: 一直也没见到他，这不是没来吗？
1: 没来自然最好，但既然监测到他出现在这一带，不来这儿又会去哪儿？没事了，去找找。
2: 月华君，月华君，我家新娘请求相见，
1: 去去就来。
3: 二郎，我知道你与我一同长大，心中一定是有我的。
4: 我今日来此只是为了让我阿姨开心。
2: 新娘，人到了。
3: 阿月，你来了。
1: 新娘，
3: 你今日来参加婚礼，为何不提前告知我？这副打扮我险些没有认出来。
1: 今夜是你大喜之日，自然不能怠慢。
3: 二郎，这是我闺中密友那位月华君阿月，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头吧。阿月，这是我夫君百里二郎。
2: 新娘，永川郡主来了。
3: 知道了，走，
1: 我陪你去。
4: 月华君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月华君。
1: 你先去，待会去找你。
3: 好。
4: 不知月华君告密者一案查得如何？
1: 百里二郎是怎么知道告密者之事的？
4: 他们来找我。
1: 他们跟你说什么？
4: 他们说他们来自炼山，之后不久有一个神秘人来告诉我他们已经死了。
1: 神秘人？杀害告密者的凶徒在大理寺被杀了，百里二郎所说神秘人可是此人？
4: 是的。
1: 此人杀了大理寺和内卫的人出逃，极其危险，而且我得到消息，今日他有可能出现在白里府。
4: 白里府？
5: 高秉烛在查告密者，告密者来自连山，连山的同僚。我阿爷

0: 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 你为什么杀了阿姨？你为什么要杀我阿姨？
1: 白天狼，跟我走，放他！
2: 不想让他死了，就不要过来。
1: 他就算死了，你也走不出去。
2: 人不是我杀的，那你为什么在这里？
1: 高秉忠，你现在是在逃重犯，不要再走下去了。
3: 行。
2: 你要知道你阿爷是怎么死的，别再反抗。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因为我现在就可以杀了。
1: 放开他！你到底想干什么？
2: 给我备马。

0: 我已经带你出来了，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撤！
1: 你答应我的该告诉我了，你为什么要杀我阿爷？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不是我杀的。
1: 那你为什么会在我阿爷的房间？
0: 此事与你无关。
1: 告诉我，不说你别想走。

0: 高密者为何偏偏要找你？是谁杀了高密者？又是谁杀了你阿爷？你应该自己去查。
1: 总手，
2: 不可能，说清楚。
3: 哥，

0: 师娘，
1: 找到没有？
0: 没有，但我已经联系了大理寺和河南府，让他们加派人手了。
2: 跟我回去。
1: 叔父，这是何意？哎呀，
2: 我已经陪你等了一晚上了。那个白尾二郎生死未卜，你不回去做什么？留下给他守寡。
1: 叔父，我已经入了百里家门，就算守一辈子吧，我也是百里家的人。
2: 胡闹吗？百里岩死了，你们又没有成礼，这个婚事已经断了。
1: 叔父，当初让我嫁进百里家是叔父力主，如今让我走也是叔父。我柳七娘又不是什么无间摆设，我哪里也不去。
2: 七娘，
3: 二郎回来了。
1: 二郎，二郎，
0: 二郎，二郎，怎么样？怎么歹人没有伤到你吧，二郎？二郎，
1: 我说。下去吧。

该歇一歇了。二郎，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们身体受不住啊。家主也该歇息了。

0: 命案，至今仍潜逃在外。大理寺高公有令，今日起封闭不良井所有出入口。在抓到高秉烛之前，一只老鼠都不能窜出不良井。若有人擅自出井，格杀勿论。
1: 凭什么？凭什么？
2: 不要打，不要打！住手，住手！不要打！乡民们，乡民们，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3: 裴厅长，井下的粮食与药材都是由我等不良人一并采买。

0: 说封就封，警，让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对呀，这样子吃什么喝什么呀！在抓到逃犯之前，任何人不得出警。
1: 裴厅长，不良井下粮食只够15日，糖面只有10担，教材也不多了。我等壮年不良人饿极日无妨的。 可这些老弱病残的人们，断粮断药就是要了他们的命啊！求裴厅长给他们一条生路吧！
2: 将军，我儿重病，若是断了药，他就活不了了。求两位开恩呐！
0: 求厅长。

0: 五叔，先把院里这些红绸撤了，换上丧衣。你马上去西市订一副最好的棺木来，还要遣送丧册的名单，也要尽快拟好。非常之时，大家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吧。
1: 是。

0: 裴厅长，我们的人发现了高秉烛的行踪。
1: 各位郎君娘子，请下住。
2: 来吧，赢了。
1: 郎君娘子，请。
3: 是长官，
4: 裴郎，今日又为何而来啊？莫不是想我了？
5: 我手下亲眼所见，逃犯高秉烛逃到了你的赌坊。
4: 我这儿可是全神都最著名的赌坊，每日里来来往往这么多客人，人多眼杂的，我哪知道哪个是逃犯呀？您这么个搜法，是想叫我关张大吉啊？
5: 少废话，我再问你一遍，画像上的人见过没有？
4: 没见过呀。
5: 没见过还看这么久？
4: 长得周震，自然要多看两眼。莫不是裴郎吃醋了，想到我这闺房再去转一转呀？

0: 我们外面这么多人，你觉得你跑得了吗？神风的不良劲，神都接连发生命案，昨夜又死了个三品大员，高思清抓不到你，自然要拿不良劲泄愤。在你们这些官僚眼里，人命大不可关己，此事因为你而起，若不是你擅自逃离大理寺，怎会牵连不良劲？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一日不投案自首，不良劲一日不得解放。
1: 白厅长，这几年我通过失手给你找到过不少线索，尤其的案子，你当时说过欠我一次，还记得吗？
0: 你把我引到这里，偏要同我说这些。
1: 求你帮我照顾好不良劲的人，饮食医药样样供他们周全，几日之内我定会抓到真凶，送去大理寺。
0: 你不是真凶。

0: 10日内，我若抓不到真凶，我的脑袋就是你的。谁都知道，大理寺的裴庭长刚正不阿，一诺千金。
1: 我凭什么信你？
0: 整个不良井都在你的控制下，我是不会拿着他们的性命去冒险的。

0: 您慢走啊，裴庭长。
1: 十日，大理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答应他们十日，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凶徒，官府都没有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的事情你不要问了，对你不好。
1: 你现在来下这场官司，你要是真的被那个凶徒杀害了怎么办？你别管了，我求你了，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了。
2: 是我连累了不良锦，我当然要去处理了。年前我就应该死在他们手里。
1: 为什么呀？我知道你我约定互不过问，这十五年了你从来没有提起过当年的事。
2: 今日你又救我一回，谢了，走了。
3: 你这儿来着，
4: 郎君误会了，真没想来着。咱们跑船的最想的就是信用，您再还我们半日，等我们东家的丧事过了，我就去要工钱，到时候连本带利给您还上。
3: 半日啊？
0: 哪个东家？
4: 回娘子是工部尚书百里公，这要不是他昨夜突然遇害了，我们兄弟早就把工钱要回来了。
0: 什么鬼话都敢拿来糊弄人，把账推给死人，让我到阎王殿要账去啊？
4: 我赌头咒发誓，真没半句假话。您若还不信，那百里府的货还在我们船上，我把货押给您都行。
0: 赖账不成，又打赊账的主意，给我拖出去打。
4: 是。
3: 我走开，娘子，饶命。

和瓜。

0: 就等你了。
1: 搭把手，
0: 快点，别在那儿坐着，快起来起来，忙活起来，把里面东西都搬出来。你还愣着干嘛？把你的货搬到船舱去。
2: 大理寺验尸之时，并未提及过如妃。伤口在心口附近，那血液应该会溅得很高。可是阿姨书房的墙上并没有血。
3: 是谁杀了高密者，又是谁杀了你阿爷，你应该自己去查。
2: 我阿爷不是撞到死的，这也不是施暴，这是中毒的迹象。
4: 二郎，

0: 他们天天穿在身上，他竟然没有剪子，一定不是穿的。
1: 什么？
0: 为何阴谋来这里？
1: 老君，小的们要是鬼迷心窍才接了这单生意，你倒是有胆量，千万别伤我的性命。
0: 什么生意？
1: 有人花钱让我们家门传呼一听过来，只要把你名堂传脏，他就会出现。这艘船都是他提供的。
0: 艾丽家的货在哪里？
1: 这里边都是，这里边。
0: 谁这是你
1: 的？不是，不是，不是，小子们都是蒙着眼睛去见主公，我看那兄弟连我一命。

参谋，参谋你在哪儿？参谋，参谋，参谋，参谋。

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们的仇我给你们报了。

您那臭小子误了娘儿就七岁了，也该读书认字了，将来肯定比你强。而且我是在外面每次听到别人房檐上的铁马响，我就想着要给你买一个，你肯定喜欢。哎，你们说要是小九还活着，现在是17岁了吧，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对吧，也能陪咱们几个喝几杯。这仇是报了，可我还是觉得心里有些落空。

兄弟们，你们等着我，等我把你们的家人都安顿好了，我就去找你们，欠你们的我当面赔罪。

0: 那个叫骆驼。
1: 高师爷，这神都可真繁华呀！
0: 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会让咱们所有的不良人都自由地在神都生活，想干什么干什么，跟神都人一样。

0: 平二郎，婚礼那日是奴婢从厨房到前厅吩咐下人把银耳羹分给众宾。
1: 吴叔，你说那天熬制银耳羹都有谁在？
2: 是郎君吩咐过，柳氏讲究饮食上需多费心留意，那道银耳莲子羹当然是郑七娘淘摘银耳，王小黑从井里打来的水，陈氏淘洗的莲子一直都是丫头小菊在烧火，莲子羹熬了两个半时辰，最后是由我亲自验尝之后放入冰糖并装碗带走的。
3: 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
2: 是，没有请外面的仆人。
3: 都散了吧。
4: 是。
0: 二郎，有何问题啊？
3: 有人在银耳羹里下了毒。
5: 那一定是高秉烛，我去告诉阿月。
3: 不用了，不知道了。

0: 沈大娘，沈大爷，
1: 高秉烛，你来干什么？
2: 我是来告诉你们，小五、小七、陈不一他们的仇人，我已经杀掉了。
1: 小五就是被你害死的，你还有脸来说替他们报仇？
2: 但是他们的仇我已经报了，我亲手杀死了他。
3: 我们家不宜的死都是因为你。
0: 沈大娘，以前是我高秉烛错了，
1: 你现在道歉有什么用？你报仇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2: 求你们原谅我！
1: 你冲我家小五，他还能回来吗？他还能回来吗？
2: 求求你们，原谅我好不好？
4: 是你害死了我弟弟，你把他还给我！
1: 你还我儿子！不良情的罪人，你不偏在情不良情，你给我滚！

0: 就只能戴着这顶帽子，丑爆了又怎么样？丑爆了也回不去，我永远是个罪人。
1: 花钱，然后我们才会重回天国来。这华清平到船舱，他就会出去。

0: 清元年四月，于神都城外杀害七名不良人；太成三年六月，于南市杀害告密者林仲父女二人；五日前于大理寺外杀害大理寺官员陈确；前日夜里于百里府杀害工部尚书百里公。
1: 南市陈屋凶案怎么回事？
2: 大理寺回话说是曹帮纷争。
1: 好妙，
0: 手下也命人去查了，有尖峰传讯高秉烛曾出现在南市船坞。
3: 高秉烛想必与告密者一案有关啊。我联访竟然没有收到警讯。
4: 联访内部早有间隙，
3: 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
2: 可要禀告圣人，
3: 神都城外有七名不良人被杀，
1: 把消息给供给我。
2: 是。

0: 二郎，你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公爹在天有灵，也会心疼的，先回去歇息一会儿吧。
1: 你们都出去吧。
2: 这，
0: 五叔，你先回去吧，我留下来先劝劝他。
1: 你也出去，今晚我独自守灵。
0: 二郎，
1: 出去。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备夏天的情景。潮玩手办，飞鱼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现在大家呢，这日子啊是越过越精细，不光脸上抹的、嘴里吃的讲究，连给身体充个电都卷出新高度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接着呢，咱们要说的这种叫 NAD 加的注射项目，最近呢在社交平台可以说特别火，网上甚至有一些商家宣称啊，说这是营养点滴、抗衰神药。
1: 这个我有刷到过啊，据说这一针下去可不便宜啊，说动辄呢就是上千，甚至是好几千块钱。一个疗程啊就得好几万，但是呢很多人依然是趋之若鹜。那这所谓的能够抗衰的营养点滴真有那么神吗？
2: 近期 NAD 加注射在社交平台上走红，通常会被打上抗衰、修复等标签，成为不少人心中的抗衰神药。输入 NAD 加注射等关键词，可以看到有一些标示着综合诊所、综合门诊等字样的商家有售卖相关产品。记者点进去一家，发现详情只写了 NAD 加一疗程250毫克，优惠后价格25,800元。另一家介绍也大同小异，初体验套餐是20毫克 NAD 加静脉输注，1980元。好几个商家的这个售卖套餐里边只有一个名称以及产品价格，并没有过多详细的介绍。既然如此呢，我们也是决定线下进行一下走访咨询。
3: 不同的机构分别是如何向记者介绍 NAD 加的呢？
4: 先给您讲一下 NAD 加是啥。它主要就是给咱们细胞提供能量的一种辅酶，主要的功能是抗衰。年纪上来了，或者说咱们工作压力大的话，这个细胞没有能量，所以咱们就是没有精神，然后睡不好，记忆力下降，这些都是跟 NAD 加有关系。那它外源性的补充进来呢，就让咱们的细胞变得有能量了，充满了，所以就有精神了。
5: NAD 加也就这一两年吧，也炒得很火。我跟你实话实说，咱不夸大宣传啊，这个 NAD 加呢，就用大白话讲，就是相当于能量合剂，补充能量，也抗衰的啊，也补充能量。就是你要是感到疲惫，或者工作压力大了，补充这个是可以的。真正的 NAD 加管用不管用？肯定管用，但是它不是起一个治疗的作用，不是包治百病，就是人没劲了补充这个确实是有用。但是不像有的宣传的神类的药，
3: 就是效果不太大
5: 的。效果有，还比较明显。
2: 两家机构向记者解释 NAD 加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它能抗衰、补充能量、提升精力等。其中一家机构的一面墙上也是贴满了 NAD 加逆龄、维持年轻等关键词的宣传海报。这些说辞文案可以说精准命中了不少人的需求，吸引力十足。
4: 咱们最先感受到的、最先有体感的就是咱们的睡眠。就比如说你今天白天打了，你晚上睡眠就能好很多，你晚上就会睡得特别香。它就体感这么明显，所以它才这么火。然后你用完一个疗程，或者说多用几个疗程以后呢，就能感觉到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变强了，很少感冒，然后伤口呢愈合的也比较快。如果说咱们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对咱们女性的这个卵巢功能，它是有提升的，就是让你的卵泡大一点，质量好一点。女性备孕期的话，很多人都在用。再往后走呢，就是你感觉到你的皮肤、头发这些呢，都会就是变得更有光泽、更饱满了。用的比较长了就会有这些感觉。
3: 那大概是多久了？
4: 半年吧，试一试嘛，体验体验，感受一次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了。
3: 它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是不是？
4: 一般人的话都是有体感的。
3: 都能有？
4: 一般人都是有的。症状很明显的话，当天晚上是绝对有的。
3: 这么厉害？那像其他的功能呢？
6: 就是
4: 其他的功能的话，它是需要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它才能看出来效果的。尤其是它会体现在咱们的抽血化验的指标上面。
2: 这家机构的医生也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有关案例。
4: 老年痴呆的人，都在用，用完了他的记忆力呢有所改善。他那种长期瘫痪的卧床的病人，也有在用的。那能改善他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别让他肌肉萎缩的太厉害。有的人甚至用的时间久了能动，这是真的有这样的案例的。
3: 孩子竟然也能用？
6: 对，
4: 它不能直接促进生长发育，但是呢，它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它是为细胞来提供能量的，细胞有了能量，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

0: 多了，是不是就个子就长高了？
1: 我们记者这次呢跑了一圈，发现同样是推销这 NAD 加，各家画风啊还真不一样。有一家说话呢还算实在，可是另一家的工作人员为了证明效果，说的那些老人小孩的例子，什么又是瘫痪的，用久了能动啊，又是能长个的，听着呢可以说是特别的玄乎。不过有一点商家们说的挺笃定的，就是说这 NAD 加呢真的能抗衰。
2: 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肯定都特别好奇啊，这个所谓的 NAD加到底是什么？随便就一疗程好几万块钱，真有这么神吗？随后呢，工作人员啊也给我们拿出了产品，咱们一块儿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0: 咱们一瓶是5毫克，所以咱们如果说一次要用50毫克的话，就是要10瓶。
3: 粉末的这种？
0: 对，它是粉的，它需要就是跟你的生理盐水调配，然后调起来以后再放到生理盐水里面，然后那么输。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生拿来的这盒药名为 NID 注射用辅酶一，但使用说明中并不包括所谓的抗衰、补充能量等各种功效。
3: 癌细胞的减少，辅助治疗，
5: 抗病毒。
0: 对，它就是临床用药嘛。癌细胞减少、冠心病、心肌炎的治疗，但是呢，它的那个治疗方式是注射。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这个细胞还有能量，所以才用在了功能医学上面。
6: 你说的这些，它功能医学的范畴它不在这个上面写，只不过是它现在有一些论文，还有一些临床数据，证明它在这方面是有效果的，所以才用于功能医学。现在没有走进公立医院，刚开始我们是带头人。
7: 心肌炎的药，那你现在说它是抗衰，这个有没有临床的验证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我会比较存疑吧。
8: 我还是比较就是习惯靠那些运动啊，或者是饮食这方面来就是促进我的健康吧。打针这些毕竟它是一个从外注射，它这个安全性啊，整个渠道我也不太了解。我觉得我是持这个比较谨慎的态度的。
4: 不少人对于 NAD 加营养点滴宣传的抗衰等一系列功效也是半信半疑。那么 NAD 加到底是什么？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它真的能抗衰吗？
9: NAD 加全称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它是我们身体细胞里啊必须的核心辅酶，管能量代谢、DNA 修复、细胞活力，全身运转呀都离不开它。我们从生理机制和动物实验来看呢 ，NAD 加呀确实能够参与细胞的修复，有抗衰的底层逻辑，但是呢它缺乏权威的人体临床数据。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主要成分是 NAD 加，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通用名是注射用辅酶一，有严格的药品适应症说明书，包括做的药理相关实验都没有提及有抗衰老的作用，本身是作用在体内参与能量代谢的。
10: 这个药品应该是严格参照诊疗规范和药品说明书来开具处方，经过药师审核之后由注册护士使用，对于一些非治疗需要的健康人群使用该药是不合适的。
4: 专家表示，验证一种物质是否能抗衰老需要长期大规模人群实验，目前仍缺乏足够可靠的临床数据支持，用药不当安全性与有效性也无法得到保障。
11: 机构所宣传的 NAD 加的用途呢，完全超出了药监局批准的说明书范围，并且呢，与临床实践中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超说明书药也不同。将处方药用于健康人群的非治疗性的抗衰的目的呢，本身就是不推荐的。同时呢，使用这些来源不明的 NAD 加呢，它的纯度啊、无菌性啊、稳定性也都无法保证，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风险。
1: 您看啊，这东西可不是抹脸的护肤品，它是实实在在打进血管里的点滴。老话说得好，是药三分毒，何况是直接入血的东西。目前在国内获批的 NAD 加注射药物适应症其实很明确，就是用来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冠心病和心肌炎这些疾病的。
2: 没错，但是现在啊，有些诊所可把它当成回春神药了，给健康人打，宣称呢可以抗衰老。刚才多位专家的说法啊，大伙儿也应该也听明白了，没有可靠的人体临床数据撑腰，万一用出问题来，这安全性谁来保障？
1: 没错啊，而且呢，说到用药，咱们记者呢还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心里打鼓的事儿。虽然诊所会要求记者进行相关的检查来判断能否进行注射，但是聊到注射剂量的时候，记者发现这一针下去的量跟产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标注的这剂量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4: 根据使用说明，该药品在用法用量上建议为肌内注射，一次5毫克，一日一次，

0: 14天一疗程。那么诊所打 NAD 加又是什么样的用量呢？
1: 咱们诊所的话，它是有静脉输注的。我们正常的话，疗程是，输3次一个疗程，然后3次平均是50、100、100，建议是3天输一次，然后10天左右把一个疗程都输完。
2: 一共输250毫。
1: 对，
2: 多不多呀？因为它毕竟直接就是像打针了嘛，输。
1: 是正常的。咱们每天就算是咱们口服，也得到了500毫克，才算是咱们人体所需的量。有的人他直接一次性就输250呢。
2: 哦，那不会超标吗？
1: 不会，
2: 就是多了在体内没事儿。
1: 多了它自己会代谢的。
0: 药品说明书中关于用法用量的规定为每日一次，每次5毫克，但记者走访中商家表示，实际给药时一次50毫克甚至是100毫克，这与说明书的使用剂量存在较大差距。
3: 不管是口服前体还是正规医用的制剂哈，都有严格的剂量上限，医用注射按照药典标准极低剂量使用，正常口服也不能够无限制的猛吃哈，超量容易加重肝肾负担，打乱代谢平衡。正规小剂量使用，偶尔会有恶心、头晕、口干，要是违规大剂量静脉输液，很容易发生过敏、心慌、静脉炎，严重的还会损伤肝肾，有安全的隐患。孕妇、哺乳期女性、未成年人，有严重的肝肾疾病、肿瘤、自身免疫病的人，以及正在吃慢性病处方药的，都不建议随便补。
0: 针对记者调查中个别诊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律师也是表示，
4: 处方药必须要由执业医师开具才符合这个诊疗规范。按照说明书上来说的话，这个药品其实并没有改善睡眠、修复、抗衰等作用。是按照这个药师法的规定，就是只有在目前尚无其他的有效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治疗手段的情况下，那在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以后，医师才可以采用这种就是说明书上没有明确，但是呢有医学循证治疗的证据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呢它也仅限于一个疾病治疗。
0: 记者也将走访中发现的诊所为顾客打 NAD 加抗衰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相关部门。说明书上没有的东西，诊所可以以抗衰的名义去打这个针吗？
5: 严格上来讲肯定不行，没有这个病为什么要给您用呢？这个药品如果药品说明书上没有这个功能，就不能使用。从我们药师角度来讲，不合规，不可以这样用。
6: 肯定是不合规的呀，反映了以后，如果说是我们这块，我们肯定会去现场去了解、去调查这种事儿的。
7: 说到底啊，抗衰不能靠一针了事儿，更不能稀里糊涂的拿自个儿的身体啊当试验田。这所谓的营养点滴听着高科技，扒开一看这门道啊可真不少。
8: 确实咱们追求健康啊还是得相信科学，那事实上大伙儿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善健康水平，这样才是更高效、更安全也更经济的选择。
7: 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相信大家呢在网购的时候啊，不少朋友都会习惯先翻一下这个商品的评论区，去看一下这个买家秀，去看真实的穿搭效果、直观的商品细节，这些其实呢都是我们判断商品好坏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可是最近呢，央视曝光的一则消息给所有网购爱好者啊提了个醒，您看到的那些完美买家秀很可能啊不是真人实拍，而是 AI 批量生成的。
8: 没错，这部分商品啊在什么闭眼入啊、绝绝子等网络好评的背后，或许啊藏着一条 AI 造假的产业链。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 AI 伪造的买家秀。
7: 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北京的一位罗女士啊，前不久呢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件连衣裙，评论区里呢一看啊满是做工精细、性价比超高等等之类的好评。可是他下单收到货之后彻底傻眼了，一看啊这衣服版型臃肿，面料也很粗糙，和买家秀里看到这个样子啊真的是差得特别远。
8: 所以能想到罗女士啊肯定特别的生气，
7: 是，
8: 所以呢她就再次点开了这个卖家的页面，本想的是联系退货，无意间啊仔细查看买家秀之后就发现问题了，就这些买家秀实在太过于完美了。
7: 没错，完美的就有些不真实了。 所有图片啊，光线均匀，角度精致，模特呢全都是高颜值，连背景啊都干净的不像日常场景。罗女士呢就放大了部分买家秀的照片啊，仔细的观察，这观察之后发现背景里的文字啊是乱码，人物细节呢也有轻微的失真，所以罗女士呢就由此严重的怀疑这些买家秀照片啊很可能是 AI 生成的假图。
8: 那罗女士呢随后就质疑商家，最终呢成功的退货了，但是不仅仅耗费了时间精力，还额外支付了一笔快递费。那近期不少消费者啊都跟罗女士一样，在网购的时候遇到了 AI 买家秀。
7: 说到这儿

0: 表示传统的卖家秀，那真人实拍啊，需要找模特啊，租摄影棚，做后期修图，这一套流程下来费用不菲。而完美的买家秀用 AI 造假就可以了，成本极低，只需要提供一张基础的照片啊，输入简单的指令，几分钟啊就能生成几十上百张的图片。一款衣服的十种颜色都可以一键上身。在部分商家看来，通过买家秀做宣推啊，这可信度更高，而且呢，像什么模特费啊，包括摄影棚的租赁费啊，后期成本费啊，全都省下来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1: 原来半天才能完成的卖家秀，换一个发布主体，几分钟就能够轻松搞定。难怪 AI 生成的买家秀啊，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它是大行其道。
0: 确实啊，而且更关键的是 AI 造假还能规避版权风险。以前商家如果是盗用他人实拍图，那容易被追责呀。现在的买家秀直接呢 AI 换脸生成假图，完全不用承担版权的风险，那相当于是零成本在作弊。
1: 可我们说这种 AI 买家秀啊，糊弄的却是消费者。消费者以前呢还能够依靠真人买家秀来参考判断，那之后啊，今后在下单的时候，难道只能开盲盒碰运气吗？
0: 如今 AI 假图啊越来越逼真了啊，甚至还有视频的动图，普通消费者确实很难分辨。下单之后呢，频繁出现货不对版这样的情况，久而久之啊，消费者不敢相信评价，也不敢相信图片，甚至不再轻易的下单。可以说啊，这些虚假买家秀正在破坏网络交易环境。
1: 问题又来了， AI 买家秀造假这么猖獗，电商平台难道没有发现吗？要知道各大电商平台的交易规则里啊，都明确写着禁止虚假交易，评价需真实，这些规则啊不该形同虚设。
0: 平台算法呢是天然偏爱图文精美、转化率高这样的商品，而 AI 生成的图片啊，恰好完美符合了这种算法的偏好。我们不知道对于虚假买家秀，平台是真没发现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们知道的是啊，商家获得了更高的流量、更多的交易额，那平台也能从中受益。
1: 看来治理 AI 买家秀乱象啊，不能只是指望商家的道德自觉。
0: 确实，我们要强调的是啊 ，AI 买家秀造假呢，已经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了。这些买家秀几乎啊都没有去明确标注 AI 生成这样的字样，这种行为啊，不仅仅是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违背了公平交易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啊，这里边早已明确规定禁止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1: 当然了，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电商平台呢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比如说之前呢，淘宝上线过 AI 假图识别模型，累计拦截了近10万张假图。抖音也开展过专项的治理，处置了一批违规账号。那但是整体来看呢，电商平台对 AI 造假的打击力度啊，还是远远不够的。
0: 那据央视记者调查 ，AI 买家秀啊，已经形成了黑灰产业链了。上游有专门提供 AI 生成模板啊，代运营刷好评的服务商；下游呢，有大量造假的商家，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平台呢，能够去查处下游的商家，但对于上游的供给方啊，却无能为力。这就等于是治标不治本，造假行为很快就会死灰复燃。
1: 咱们消费者啊，也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网购的时候啊，别只看完美的好评，多留意一下评价的时间是否集中，图片的细节是否失真，内容呢是否千篇一律。遇到了疑似 AI 假图的情况啊，要及时举报。
0: 没错，在我们看来啊 ，AI 本身呢是没有对错的，错的是滥用技术的人。那技术呢可以仿真，但是技术的终点应该是向善，而不是弄虚作假、糊弄消费者。那面对 AI 买家秀的乱象啊，平台方面不能再以什么技术中立为借口去逃避责任，只有守土有责，那监管部门及时亮剑，把这种虚假的买家秀啊扼杀在摇篮之中，那诚信二字才可以真正成为网络交易的压舱石，让我们作为消费者啊，在进行网购的时候不至于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1: 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离谱的的哥。前些天的一个凌晨，武汉交警啊设岗查酒驾，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那竟然差一点撞上了交警设置的锥桶。
0: 你说这作为职业司机啊，这车是怎么开的啊？
1: 是啊，
0: 肯定很不正常。
1: 那
0: 交警就赶紧上前检查，果然发现有问题。在交警面前，车里的的哥呢是拿起瓶子啊就要喝水，这就更可疑了。
1: 交警啊初步检测的哥呢有酒驾嫌疑，但是的哥呢却拒不承认。他说自己只不过是喝了红牛，事实果真如此吗？
2: 当天凌晨3:40左右，交警在武汉洛石路

0: 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一辆营运的的士飞速驶来，靠近检查点时差点撞上了锥桶，行迹非常可疑。
1: 你开得那么快干嘛的？
2: 你看到
1: 哎要你喝喝酒没有？
2: 没有啊。
0: 交谈中，驾驶员卢某突然拿起水瓶想喝水，被民警及时制止。车上还有两名乘客，民警再三询问，他们始终否认饮酒。
3: 确定没喝酒，一点饮料也没喝，
4: 喝红牛的，
3: 喝了红牛。
4: 对，
3: 那怎么会吹亮了？只喝了红牛。
5: 如果刚喝完红牛，立马进行我们的出血棒检测，可能会导致这个棒子会亮，因为红牛本身它发酵的过程会含有一定的酒精。但是在这个驾驶员下车，并且已经过了大概30秒钟左右以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了这个出血棒检测，仍然显示有酒精，并且这个数值远超于这个红牛所带来的这个酒精数值。我们判定他这个驾驶员可能会有这个说谎的嫌疑。
0: 民警随即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70毫克。卢某涉嫌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
6: 你还没喝酒？
7: 去数一下。下午喝的吧。
6: 那也喝了
3: 啊，胆子好大呀。
0: 卢某交代，前一晚他7点开始喝酒，喝到凌晨3点，时间跨度长达7-8个小时。他以为酒精代谢完了，便侥幸营运上路，不料被当场查获。目前，卢某将面临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且重考后终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的严厉处罚。
8: 接着我们来说一起本不该发生的盗窃案。武汉的一位陈先生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前不久啊，他给自己呢放了一个小假，打算呢外出啊好好的玩上2天。
9: 但问题在于啊，陈先生离开的时候呢过于匆忙了，甚至都没有锁好店门。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啊深更半夜在街上闲逛，无意中就发现手机维修店呢没上锁，立刻啊起了贪念了，偷走了店里的13部手机。
8: 这两个年轻人呢其实也是利用假期来武汉游玩的，都是因为要玩。陈先生呢是粗心大意遭了贼，两个年轻人却是临时起意成了贼，这后果都很严重。
10: 公共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钟，有两名年轻男子来到附近转悠。当他们走到维修店门口时，一名男子竟然直接推开店门进入店内，另一人留在门口望风。
11: 拿着手电筒在里面翻他的柜台啊，然后抽屉啊等等，然后将里面值钱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10: 看到这一幕，店主陈先生才想起来，好像是自己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把门锁扣好，让毛贼钻了空子。民警进一步追查发现，两名嫌疑人得手后，又在附近不紧不慢地闲逛了10几分钟，然后才搭乘一辆网约车离开。
11: 我们是沿着这个车的轨迹一路追踪到了我们武汉市黄陂区，然后大概是锁定了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10: 经过近6个小时的蹲守，当两名嫌疑男子再次出现时，被布控民警当场控制。民警从他们居住的出租屋里收缴了被盗的13部手机和一部平板电脑。经审讯，两人交代，他们原本是放假到百步亭游玩，晚上在街上闲逛时，无意中发现了没上好锁的店铺，于是两人临时起意进入店内实施了盗窃。没想到偷来的手机全都是有问题的待修手机，根本不好脱手。正在想办法销赃，就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抓个正着。
8: 下面我们来说广西宾阳一名女子佳佳的遭遇。佳佳呢有一次逛街，在奶茶店点了一杯珍珠奶茶，奶茶喝了一半，让人反胃的事儿啊出现了。佳佳在奶茶里呢竟然发现了一只苍蝇。
9: 佳佳自然是很愤怒啊，赶紧就找奶茶店的工作人员去理论。对方的回复是说给你啊重新做一杯，但是大家想一下，这刚喝了一杯里边喝出苍蝇了，然后马上再喝同一个店出品的同款的奶茶，我觉得这心得多大才行、
8: 是换谁可能都觉得接受不了啊。
9: 是，
8: 那一怒之下呢，佳佳决定要将维权进行到底，最终他将奶茶店告上了法庭。那么这种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诉讼，法院会怎么判呢？
12: 佳佳到某奶茶店购买珍珠奶茶时，从奶茶中喝出异物，经辨认异物是一只完整的苍蝇。佳佳用纸巾将苍蝇拾起并拍照录像留存，同时与奶茶店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人员同意退款并重做一杯，但佳佳不接受该方案，并将奶茶店投诉到相关部门。在相关部门的调解下，奶茶店同意赔付两

0: 元，但佳佳坚持要求按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进行赔付，双方协商不成，于是佳佳将奶茶店诉至法院，要求奶茶店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200元、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及赔偿金1000元，合计2800元。
1: 认定佳佳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形成了证据链，某奶茶店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前述认定，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由某奶茶店承担。
0: 而法庭上，佳佳未能就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进行有效举证，最终法院判决奶茶店向佳佳支付赔偿金1000元，同时驳回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后要保留好购买凭证，如发现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应立即停止食用或饮用，及时固定证据并向商家反映。在沟通协商的过程中，有权要求合理赔偿，合法维权。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3: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要说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注重养生了啊，除了运动之外呢，还有食补，而且不少人呢特别喜欢做做按摩呀、针灸啊、理疗之类的，觉得做一下可以放松筋骨。比如说我们的观众毛女士啊，就是如此。毛女士说呢，她这两年啊一直都在一家按摩店做项目，感觉还挺不错的，跟门店的人呢也都很熟悉，特别信任对方。也正是啊，出于这份信任，她一直持续的在交钱，也是这家店的忠实老顾客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最近这家店突然就关门了，而且关门之前呢都没有通知毛女士，还是一起去按摩的两位消费者告诉她的。这到底什么情况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向我们栏目求助的呢，主要是我右手边的毛女士，同时呢，毛女士也带来了两位和她有类似遭遇的消费者。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们栏目经常做的老生常谈的问题，涉及到一家按摩养生的门店。
2: 当时是2024年，我在遛弯，然后等于他们就是做那个按摩服务的推广，给你做这种按摩体验。然后当时我觉着是那个对我的这个肩颈啊有放松，所以后来就留了联系方式，他又邀请我上店里来体验，99块钱能体验7次。他不是光按摩，他一会儿让你体验这个，一会儿体验那个项目。我就是体验完了这个觉得还挺好，然后就充了点儿，那个项目觉得也挺好，然后就也充了点儿。我从2024年7月13号第一次交的99块钱体验，然后后来9月22号交的是2980，然后就说按摩有40次，有5次的这个推背，
1: 那也行，也不是很贵，感觉。
2: 对，等到10月份的时候，又充了一个3760，再转过来就是2025年，这个美容的项目是
1: 13760，
2: 对，
1: 总共这些，
2: 总共是59000多，
1: 59000多，剩余的没消费的，你知道有多少？
2: 我觉得我消费了也就10000。
1: 您交了多少钱在这
3: 儿？9560，
1: 将近10000是吧？
3: 对，交了1980。他说是50次，我做了差不多1/3，做
1: 身体差不多，对吧？
3: 像差不多。
4: 据几位消费者回忆，在他们交钱的期间，这家门店曾更换过几次地址，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2: 他就说公司调整转地方了，转地方以后那个地方没有待多久，就跟我说不合适，所以他又换了地方。然后去几次吧，跟他慢慢熟，信任感就比较足。而且他跟我说的时候是说他们这个店开了有8年了，然后对他说是8年，然后还说有老客户都已经很多年了什么的，觉得他也跑不了。
4: 但就是这家被毛女士认为不会出现问题的门店，在今年的春节以后突然就闭店关门了。
2: 我一开始都没发现他们有问题，我一直到2025年底我就没来。然后3月份的时候，两个姐姐他们给我打电话联系，说他们那个店一直没开。
3: 过了春节，他说初8上班，那初8也没联系我，我就等到15还没联系我，我就主动跟他们联系。哎，我说我什么时候想做呀？打他们那当时给我做身体那小丫头不理我了，不回复。哎，我说他们怎么回事啊？
2: 因为我觉得还挺信任的，然后我就给大宇发一信息，我说大宇那个店是没开吗？怎么回事啊什么的。他就没有给我回。后来又过了几天，我又给他那个爱人
1: 姚女士是吗？
2: 姚女士，
1: 也就是说这个店里的这位大宇店长现在找不到了。
2: 对
1: 啊，找不到了之后，然后您去联系了他爱人。
2: 对，
1: 然后他爱人给您了一个解释，什么解释？
2: 他说那个我回老家了，不干了。
4: 好好的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呢？记者也对这家门店所属的公司进行了查询，没想到的是，
1: 他这个营业执照的名字叫做方悦美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姚某。
5: 这个公司的成立日期是2024年1月29号，2025年12月16号注销，2025年10月份他就已经申请简易注销了。
4: 听到这儿，几位消费者都特别惊讶，因为这家公司在注销之后还在继续营业，甚至还在收钱卖项目呢。
3: 我1月26号，因为他们在年前又推出一个活动，就是他们放假的最后一天，说姐张姐有活动了，说你要来吗？9.9块可以体验3次，我就体验来了。其实真的是别贪便宜，然后进门就让我刷卡，店长直接说，他说你直接转给露露吧。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交的钱你是公司，我为什么转给个人啊？他让我微信转，我就没转。我说要转我就刷卡。后来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刷卡机，然后我转一个4980，没想到收完钱就跑了。
5: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这家公司注销之后，他们依然呢在跟您这边做宣传，您依然在交钱。
3: 对，
1: 所以最后一次交的那个4980，您是那个项目都没做过是吧？
3: 一次都没做过。
0: 没有通知消费者的情况下突然就关门，而且关门之前还在收钱，那门店这样的操作啊，确实是有点不合适了。那消费者的预付款该怎么办呢？据毛女士他们说啊，现在听门店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店转给别人了，让毛女士他们去跟接手这个店的人联系。但是事情啊，可没有那么简单。
2: 你给我发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微信推荐，然后他说那个你加他吧，那个以后的事情您就联系皮皮就行了。现在这地址说马上会开，然后说你给他点时间，他在什么人员筹备，在培训。然后我就加那个人，加了好几天，也没有通过，也联系不上，
1: 没有加上人家的微信。
2: 对，啊，
1: 电话啥的有吗？
2: 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就停机了。然后我又跟姚女士说，我说这个人他也停机了呀，然后他又给我了一个地址，是海淀区知春路那点有一个店的地址。
1: 稍等啊，这是大兴，这个地方就是大兴旧宫附近的一个商业广场。他给了您的地址是海淀
2: 对
1: 知春路那儿。
2: 对，他说这个是皮皮另一个店的地址，说你也可以到海淀那边店去做。
3: 我知春路没去，因为我家住劲松，要坐车就至少俩小时。
4: 毛女士说他们还是更倾向于在大兴这边继续做服务，可说是要接手门店的那位负责人却一直联系不上，这也让毛女士他们觉得很不安，于是就来到了知春路这边，想当面问问转店的事儿。但没想到的是，
2: 赶到海淀那边去了，
1: 然后呢，
2: 去了以后结果是那个也搬空了，该拆的什么都已经搬得乱七八糟了。
1: 就是，给你找了个空店嘛。
2: 对，找一空店，然后那个店也锁着呢。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个店旁边的那个邻居，我说他们是那个什么时候搬走的，他说就在2天前。
1: 明白了。给您的解决方案，人联系不上，店是空店。
2: 对，后来因为还有一个经常为我服务的还有一个店员，也说姐我辞职了不干了我回家了，全是这个统一口径，什么都说不知道，说那个都找那个叫皮皮。然后当时我也问这个姚女士，我说那个我说是皮皮负责这个店了吗？然后那我说那个之前我充值的钱还有什么项目你转交给皮皮了吗？他都不给我回复。
1: 你后期跟他联系有说过退费的事吗？
2: 说过，他就不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着好像有问题了。
4: 目前两家门店的相关人员都已经联系不上了，按理说钱交给谁找谁，毛女士他们只能再回去找他们交钱的那家门店了。可毛女士他们却发现，说是要接手的这家位于海淀知春路的门店也收过他们的钱。
5: 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4980，这两笔是您的是吧？
3: 对对。
5: 也就是说他注销之后所使用的这个收款是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
4: 毛女士他们一直交钱的那家门店所属的公司是在2025年12月16号注销的，而在注销后却以海淀知春路的这家门店的账户收取了预付款。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5: 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然后商户全称叫北京迪灵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我们查一下，也是在海淀区的。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孙某，然后能看到这家公司其实过去出现过一些问题，它现在是限制高消费，也涉及到一些司法案件，但具体的它跟这个店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清楚。然后它现在被海淀区的上下监管列入了经营异常，然后原因是因为它通过的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现在这家店呢还是在营的啊，等于说或许我们还有机会能跟它通过电话联系的上。
4: 那么这两家店到底是什么关系？毛女士他们目前又该找谁呢？对此记者也试图联系两家店的相关人员。
5: 他是法定代表人，先打他吧。
2: 他不会接了。
1: 接了吗？无应答。给那个大宇。
2: 大宇。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打不通。我
5: 我打一下那个北京迪灵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因为这个公司曾经出现在这个交费的这个收款账户里面。嗯，我们给他打一个。
6: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5: 这就很被动，但那个上面能出现的这些全联系不上。
0: 现在呢，等于这两家门店或者说啊，这两家公司都收了消费者的预付款，但是据我们了解，后一家店呢只是收取了这几位消费者的两笔钱，等于是大头啊还在第一家店里边，但是现在那个店呢是没了，人也联系不上了。没有办法，我们的记者呢也只能是来到毛女士他们一直交钱的这家门店啊，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啊，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通过物业那边能不能帮助消费者联系到这家门店。
5: 那我们现在一起呢就去到这个当时消费者们他们做项目的这个店的具体的地址。
2: 前些天换了一个小牌儿呢，
7: 欢迎收听。
2: 然后我看这个牌儿没了，还有这个猫眼给堵了。
5: 跟
7: 物业联系一下，
5: 你有物业电话吗？哎，你好，哎，你好，于女士是吗？
8: 对，是的。
5: 哎，你好，我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克汉，你好。
8: 你好。哎，
5: 想跟您了解一点情况哈、啊，就是咱们这个叫天汇广场二号楼702，702之前有一个公司叫北京方悦，这个公司，我想问一下，他在咱们这儿之前有没有留下一些备案信息？因为现在这个店啊，现在完全关门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在这里之前交了钱，然后呢，但是这个店跑了之后，等于说服务也做不了，钱也不给退，联系不上，想通过咱们物业这块儿跟那边能不能联系上？
8: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都是业主直接出租的房子，有时候不会经过物业。
5: 那、不经物业，哎，你有业主信息吗？
8: 业主的信息我们这边肯定是有的，但是业主信息作为物业来说肯定是保密的。
5: 不能
8: 透露。除非就是对一些执法部门也需要拿着一些个文件来，我们才能配合去查阅。
5: 行，明白了，谢谢。
9: 我们连线一下律师吧，连线一下律师，看我们律师有什么招没有
5: 这个事儿。喂。
10: 哎，杨老师。
5: 哎，姚律，需要你的帮助、我们现在正在拍摄，想跟你简单沟通一下一个情况哈、然后给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一些帮助。现在这个养生按摩店呢联系不上了，然后这个店也关了，我们也在他实际的这个经营地址。
10: 虽然说这个店联系不上了，但是这个店的主体它其实是一个公司嘛，那咱们消费者还是可以去起诉这个公司。
5: 公司注销了，
10: 建议那要看他注销走的是什么流程，如果走的是简易注销，可以去调一下这个工商的档案。通常简易注销都会有这个股东签字，说承诺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通过这个呢也可以去起诉所有的股东。
4: 但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因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位消费者在门店交的预付款大多都转到了个人账户里。
5: 方方是谁？
11: 是我。
5: 1980转给了个人，
11: 转给了大云的媳妇儿
5: 毛女士。99 2980 3760 6980 1699 13760个人。您转的全是个人啊？
11: 对，
2: 那前台的摆着那个收付码，然后说您扫一下交公司，然后我就扫了，扫了以后交了，我也没注意，现在才发现是个人的，
5: 全是个人。
2: 对，
5: 这个上面写的叫
2: 心眼都没有。
5: 福诗曼纤体美容是1890元，它这个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公司，但实际上看它的收款方。明确的也是个人，
11: 也是个人，
5: 也是个人。
11: 大宇的
5: 啊，大宇的。
4: 那么转到个人账户里的这些钱该怎么办呢？
5: 因为目前哈、我们不能明确他是否转到个人账户上的这些钱，他是否又再次转到了公户上。但能明确的一点，他们是肯定没有跟消费者们明确他们的个人账户是代收。因为他们一直在跟消费者宣传的还是公司公司公司层面，出现了无数的这种公司名称，那直接收款方都是个人。
10: 虽然你的钱是转到了这个人的个人账户上，但是给你提供服务的是公司，收你款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其实一直是以公司的名义在收款。那我们认为这个个人是一个代收款的行为。当然，为了去方便查明案件事实，咱们消费者可以把公司的相关股东和这个收款账户的这个个人作为共同被告，共同起诉，这样更方便查明案件事实，来去查清楚到底这个收款方的这个个人他是代公司收款，还是他真的是个人收。那如果是个人收的， 我是和你个人之间的合同的关系，那我现在解除了，你个人退我钱。如果你是带公司收，那你是一个职务行为，由公司退我钱。
1: 明白，
10: 对，
1: 这个店注销了之后，它依然是在这个购买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去向我们的消费者收款。
10: 如果说这个公司已经注销了，店已经跑路了，那这个人呢还在以这个店的名义让消费者来转账来收款，那我们是有理由怀疑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然后采取了这么一个欺骗的手段。

0: 来骗咱们消费者转移了这个财产，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涉嫌构成诈骗的。
1: 他在里边还涉及到的就是他后期在真正实现了注销之后，他实际的收款只有两笔，那两笔呢他是确实是转到了公户上，但那个公户并非是这个公司，他转到了另外一个位于海淀区域的一个公司。
0: 咱们消费者也把这个公司列为第三人，或者是直接列为共同被告，那他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收的这笔款，双方之间是什么关系，让对方来去说。
1: 刚才我们律师呢也给出来建议了啊，一方面呢走民事诉讼，这个公司注销了并不影响到说是他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建议呢可以通过报警，然后再跟相关的行管这边沟通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尝试和他们有一个直接的沟通，这最好。
2: 基于我们的层面上，我们其实能做只能是说督促着行管，然后去进行一个这样的联系，看看能尝试着把这个问题在咱们这个层面上解决掉最好。如果说最终他通过说是这个行业主管单位他去解决联系解决不了的话，那这个后期就像您说的，他只能是诉讼的一个渠道了。您现在是已经走诉讼了吗？
3: 对，大兴法院服务合同纠纷
2: 也是一个维权途径，在法院的这个层面上，然后走民事诉讼，看看能不能挽回自己的一个损失。对于我们来说，法院诉讼的话他还是要讲究证据的，所以说在这儿就要借着这个事儿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所有的消费者首先明确的，我每一次消费我交了钱了之后给个发票给个收据，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其次呢还是要再强调一点，这个收款方最好是公户，如果不得不是个人账户，也要让他明确我的个人账户是代收的，我后期是要转到我的公户里的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后期去要时刻的关注我们在这家门店就消费的这家门店，这个门店的和这公司的它的一个经营状态，它不能到了一个说我们这公司已然注销的情况下我们还奔里边交钱，那已然注销了还交钱，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维权的难度和这个成本就更高了。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里边要明确的，我们自己要有留存证据的意识，不管是对方让您付费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们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我们哪怕拍下来呢，我们把个码拍下来，我们也知道当时付费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了，对吧？后期也有证明力。然后再有一个呢，像刚才律师给出一个建议，如果是咱们认为他当时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可以通过一个报警的一个方式呢来去明确一下，然后让警方给出一个判定，他这个到底属不属于诈骗。
3: 那我们现在能报个警吗？就先报诈骗。
1: 我们的消费者呢现在也决定了，是准备这个去到属地的派出所进行报警，然后呢看看警方能否受理，后期呢能否对于这个事情呢介入之后有更大的一个力度来去保障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今天呢作为媒体来说，我们的这个帮扶的一个程度呢也只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其实更多的需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权限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来去介入，所以说希望后期这个事情能在有关部门或者是警方的这个帮助下啊，把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问题给他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
4: 从毛女士他们的遭遇来看啊，我们不难看出，在按摩店大额的预付费，一旦商家跑路，维权啊是难上加难。所以再次提醒大伙儿，充值之前啊，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那些店里花里胡哨的虚假宣传，以免造成您的经济损失。当然，同时啊，我们更加要呼吁我们的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有效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金朝社区，曾经呢有这么一块1300平米的公共空地啊，是被居民用作了私家菜地了，也导致垃圾呀、蚊虫滋生，引发了不少的居民矛盾。对此呢，属地社区想要对这片空地进行改造，不过却遭到了种菜的居民的强烈反对。
5: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啥什么都有，
6: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7: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8: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子，可惜不可惜？
9: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10: 在房山区周口店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的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想要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1: 谁爱弄谁弄啊，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10: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 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他沟通，但并没有结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到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2: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13: 还在做了。
11: 你上班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4: 沟通了，沟通。
11: 那不行，不行。
15: 我不同意。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10: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11: 那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小味儿我都赶紧就摘。
15: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16: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堂堂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是像咱们这个泡。
10: 经过王威的反复沟通，赵女士刚刚有了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9: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也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15: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16: 怎么了？开表吧。
15: 啊，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10: 看着眼前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了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11: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炒烘一下，给您炒好了，把能摘的都摘。
15: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8: 您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11: 差不多了，没了。
8: 行，
12: 每年
14: 没接这么多。
12: 是吗？
10: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又吵翻了天。
17: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18: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19: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20: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10: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对此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21: 王顺在家吗？
22: 可以。
21: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18: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我们就同意弄呗。
21: 行，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16: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都传出去了。
9: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啊。
21: 行。
9: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21: 行，好嘞。
9: 啊，
7: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21: 行，
9: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儿，那溜溜弯儿，不是也挺好？
21: 好嘞。
10: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初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23: 这停车场，我感觉有好啊。
24: 那个办公室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了，还是建议给男人请来椅子，
25: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
10: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26: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基础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建造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10: 但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想要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呢？
15: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27: 喂，
28: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是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27: 不差我们带着出人来帮忙干，不差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28: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15: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
0: 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1: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0: 好嘞，
1: 行，好嘞。
2: 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1: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3: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也变为了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4: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5: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6: 退了休，转个弯遛弯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7: 总比以前好啊！
6: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儿，实际上是。
3: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参与到了其中，
6: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是号召走呗。
8: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3: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1: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3: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9: 菜地的改造啊，不仅仅是改善了大伙儿的居住环境，更化解了积攒已久的邻里矛盾。相信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居民们生活的幸福感啊，一定会越来越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首都博物馆，因为这里呢，大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跟咱们见面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聚了墨西哥还有秘鲁两国的21家文博机构的馆藏，怪不得说它是一场跨越了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更加珍贵的是啊，在玛雅的世界展区里，90%的展品啊是在京城首秀，比如说啊，一尊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展示了美洲豹作为玉米守护神的形象。它呢，可能是用于玛雅人的崇拜仪式当中，体现了玛雅人把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守护神的信仰。首博策展人邵欣欣介绍说，玉米种植是玛雅人生产和生活的重心，而美洲豹作为土地与玉米的主人啊，形象呢是被大量的运用到手工泥塑、陶塑以及石雕作品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啊，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也请大家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
10: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11: 去去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12: 解决了吗？
13: 解决了。
11: 合理吗？
13: 有用吗？
14: 有用吗？
11: 靠谱吗？
13: 找谁呢？
14: 谁管呢？
13: 追踪了吗？
12: 回访了吗？
11: 后续了吗？
13: 您对我们
11: 满意吗？
1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1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

0: 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

0: 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1: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0: 怎么看出来的呀？
1: 你看这身
2: 精神，
3: 这肯定提了。
4: 不是搞教体育的，教乒乓球。哇，
1: 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0: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2: 平，
4: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1: 那他没走吧？
4: 没走，
2: 没走，没走，
1: 还在北京呢。
0: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5: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与二号女士无缘牵手，二号女士给我们讲了她的奋斗经历。
8: 其实也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被无数人拒绝过。我不会去查公交，不会去坐地铁，要好的时候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其实不远，真的鞋都走破。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客户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啊，
9: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自己的财富也累积了，人脉也有了，自己事业也起来了，其实自己的朋友圈子慢慢也就有了。
7: 接下来上场的二号男士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6: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今天的一位先生，一号刚才看过了哈，我们来看二号宋先生。目前我们知道他是老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10: 身高体重这一块儿看一下，然后年龄看一下他的这个照片吧，有三个选的话，
6: 年龄、身高、体重跟照片。
10: 对，
6: 宋先生66岁，1米7，68公斤，教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这是他的照片。您看看他的照片，
2: 教体育的，
6: 要不要见一下？
10: 既来之则安之，那就见见吧，是吧？
1: 见
6: 见见，
10: 是啊，
1: 肯定要见。
6: 先来认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来，有请二号的嘉宾。
1: 女士，
6: 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1: 对，男士，
6: 请坐。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1: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0: 怎么看出来的呀？
1: 你看这身精神，
3: 这肯定提了。
4: 不是搞教体育的。
6: 您是教什么的呀？
4: 我教乒乓球。
1: 哇，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非要找一打乒乓球的。
0: 行不行啊？我们前一阵录的一位女士，她在
1: 美国，
0: 她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2: 平，
4: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1: 那他没走吧？
2: 没走，
4: 没走，
2: 没走，
1: 还在北京呢。
0: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4: 我在无所谓。
1: 到国外您就是好教练啊！
4: 我到哪儿都有，我得有本事，可以教球。
0: 我们回头联系一下那位女士，如果
11: 坤坤脸呗，
0: 互相看一下，觉得合适的话哈，也是找个机会，你们能再选择见一面，好不好？
12: 您是更喜欢一号那种类型的，还是这种类型的？
13: 我喜欢，我觉得只要对我好，我就喜欢。然后了，你必须100%对我好，我只要不烦你，我就能喜欢你，我就这么讲。
11: 那你会100%对他好吗？
13: 那必须的呀，只要他喜欢，他100%对我好，我又不烦你，我就可以100%对你好。除非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说可以就是可以，但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是肯定就是不可能了。
0: 那接下来咱们先跟我们这位女士聊一聊，好不好？
4: 我今年66岁，那个是乒乓球老师和教练啊，但其他的体育运动啊也基本上都通，游泳、跳水、滑冰、武术、健美操。今天我就一会儿给你们带来2分钟的一个
1: 表演，一个
0: 表演。但是现在就来了。

0: 挺好的，像您这岁数能跳得这样，真不错。
1: 男人呢，有这个心，那个神态可以，但是身材可能加服装都没有出，应该紧身一点。
2: 这边跳韵律操叫微笑姐妹。
3: 哦，
2: 然后北京市获奖了。
3: 哟，哇，厉害！您在前面，我们都跟着学，来吧，
0: 抓紧
3: 来学，姐姐来，慢点，您来。

0: 我觉得他这年龄看到这样
1: 挺好的，
0: 对的，挺好的。
1: 至少他愿意展示，这是就是勇气，别的不说。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们这是虽然老年啊，但我心态不老，
4: 年轻。嗯，
3: 对，我们也有展示自己
4: 才华，你看能跳起人就够了，
5: 是不是？
2: 那想不想看？
3: 我们也要享受生活。
2: 不，想不想看人展现一下才华？您能展现吗？
5: 来，
4: 您那携程嘛。
5: 我们又跳舞，
4: 不跳舞，
5: 我们唱歌。啊，对。
6: 我是一名20多年的老胆员啊，那我就唱一首，清唱一下《我和我的祖国》，好吗？啊，
7: 我
6: 清唱。
7: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

0: 炊烟小小村落，都是一幅画。
1: 唱的真挺好的，
2: 是吧？
1: 嗯，好听好听，
3: 真好听。
4: 我听您都已经听得入迷了，是不是？
2: 那唱的不错，
4: 好听吧？哈，说了半天，你们俩还没聊呢，是不是？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
5: 聊聊，
4: 聊聊。嗯，
2: 刚刚我看了一下，您是好像是做保险的哈？
1: 哎，对，从事的保险行业。嗯，
2: 保险，我是搞体育的，但是这个行业不同。

0: 我应该来讲也是一个比较爱好运动、性格比较开朗的人。
1: 我是出了中学门进大学门，从大学门又进到中学门，然后就一直跟孩子打交道。我的人比较直，你知道吗？也很多就不会什么，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不会拐弯抹角。您那个是挺优秀，但是我觉得跟我想象当中那个，反正因为您比较，我年龄比较大，您那个跟我差年龄有点偏，差异的有点稍大点。
0: 您就是担心年龄是吧？反正您刚才就是上台，整个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您怎么都不会骗我，比较老实厚道，就是给我的这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真心感受的，就是您会很靠谱，不会是那种就没听说社会也挺好的，没有社会上那些不好的习气是吧？我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就是说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的人。
2: 所以您反倒对我们先生印象还行是吗？
0: 还行。
2: 说到年龄，我们来看我们先生基本情况啊。宋增平，66岁，丧偶，教师退休，北京人啊。66岁，先生提到这点，可能怕年龄差距有一点，但是女士觉得没有问题，因为看您看上去是一个特别能够踏实过日子，不会出现各种歪心思的人，所以您是愿意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的是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坐在旁边，我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0: 好。
1: 我是今年9月份才听朋友说才会选择，我就再来再试试看看。
0: 我也是第一次。
1: 我
0: 们私下聊起来了，
2: 挺好，聊一聊，聊到你们想互相了解的那些东西是可以的。
1: 因为我爱人是去世了一年多，也不到两年。他也是医生，他的病啊多囊肝是家族遗传的，没办法就走得早。他是首都医学大学毕业的，他在北京佑安医院。他走的时候发现他也挺伟大的，他把他的遗体啊
0: 捐赠了。
1: 捐赠给那个他的母校。他说我的病让他后人研究研究怎么能解决了。
2: 好伟大哦。
1: 因为他学医的嘛，他也知道。后来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了，我孩子。
3: 他走时候多大岁数？
1: 63啊。当时那个中国妇女报哪儿的都
2: 报道过这个事情是吧？
1: 对，
2: 是。
4: 他的爱人挺伟大呀，其实我特别羡慕这种感情笃定的家庭。
2: 我们来聊聊您的过去，您的整个人生的经历好不好？
1: 好。
2: 关键词有4个：乒乓情缘，从赛场冠军到启蒙导师，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痛失伴侣后的前行，重契合，轻条件，盼携手度余生。说来说去还离不开您这个乒乓球，您是从小就喜欢乒乓球？
1: 从小就打球。
2: 您是怎么当时被挑到什么队儿去了还是怎么？
1: 我是老北京人啊，我住在长那个西城这一块儿。我8岁，在学校打乒乓球就被体育老师看中了，然后他参加校队参加比赛，然后在片里打比赛又获得名次了，然后参加区里比赛，最后到参加到市里选拔，北京市少年宫接受训练。
2: 就在北京市少年宫接受专业的训练
1: 吗？每天都去，上午上课，下午训练。
2: 所以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1: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选拔，北京市招一男一女。那年我17岁，然后我上高2嘛，我说我就练了这么多时间，我就参加这比赛，结果那次很幸运，拿了一个北京市就打一冠军，当时北师大、北京体院都要我。我就这么着，我走上了一个乒乓球道。
2: 后来去哪个学校了？
1: 北京师范大学。
2: 北师大。
1: 做体育的乒乓球专业。在那学国家管吃管住。4年，然后毕业后分配，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
2: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1: 开始啊，教过体育，也什么都教。我虽然主教乒乓球，我培养了，乒乓球运动员像北京队、国家队输送了有10几个。哇，
2: 好厉害哦！
1: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2: 郭岩。
1: 李佳薇，新加坡的。
5: 都知道。
1: 小时候跟我，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2: 那两位世界冠军成了冠军以后，有没有回来再感谢您啊？对啊，
1: 这是郭爷
3: 哦，
1: 这个世界冠军，他当时带我们那俱乐部去找我们，那时候他还职业运动员呢，还没退役啊。这是你看，我跟世界冠军庄则栋，我们俩打球，这边是我，切磋球艺，给学员做讲解。

0: 记录
1: 啊，就后来他上体院了。
2: 哦，
1: 我发现他们苗子怎么发现的，就是他上初一的时候，那小女孩跑步啊，
0: 那姿势
1: 个子不算太高，但腿不挺长，姿势特别好看
0: 啊，
1: 很轻松。人家跑完一圈吧，人都气喘吁，他不带喘的。后来我马上给他过来摸他脉搏，而且心跳很慢，很有劲儿。
3: 嗯，
1: 后来我就一想，他肯定是这正是中长跑的料子。
3: 嗯
0: 啊，
1: 我就说放学以后，我就带他们去训练，还要去了。后来训练几个月就拿名次了。
3: 嗯，
1: 这孩子后来被体校教练也看中了，后来就走上这个。
3: 所以走哪条路的孩子真的这个天赋一下子就不一样
1: 了。所以作为对老师啊，你因为我学体育的嘛。我不单是乒乓球，我其他的我也这孩子有什么看我也能看出来。
4: 启蒙重要也挺重要的，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小孩打出来了，上专业体校，上市里的，上国家队，
5: 对对，他输
4: 一级一级，
5: 嗯，
4: 最少还有三级呢。
5: 他说我们先生很有眼光也。
4: 因为你练乒乓球的，你得从小挑啊，这五岁这八岁，你看他适应不适应。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那您这退休其实也没退几年啊，是不是？
1: 没退休几年，但我不是学生遍天下啊。
3: 嗯，那您现在还在
1: 教？我这原来我三水，我先退到那个铁二中。
3: 啊，最后是从铁二
1: 不是
3: 退休，
1: 现在在铁二中当了返聘了，
3: 是不是？哦，您现在还当老师呢？
1: 孩子上班了，然后也是俱乐部还有教球了，还每天有约球
0: 啊，约完了我知道教练呗，私人教练，
1: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有时候你要几点你。我现在我说我今天出外出有事儿，
3: 您这还挺忙的，
0: 肯定
3: 啊。
0: 哎，您一小时收费多少？
1: 收费呢？那除了俱乐部是吧？一般我就现在我交的也不多，100多块钱我收。
0: 那还真便宜。
1: 一般的不到200。
0: 嗯。

0: 就真的一步一步，就像您说的，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所以能打出来，这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打乒乓球人都很聪明。
1: 他是锻炼眼睛，也是锻炼咱们意志品质和对全对任何人进行一种挫折教育的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
0: 嗯，
1: 因为你的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几秒钟的时间要决定胜负。
2: 嗯，
1: 你打没有说平局，
2: 嗯，
1: 不是你赢他，他就你赢你，是吧？没有说在俩人打平了，
2: 嗯，
1: 谁先到十一分谁赢了，
2: 嗯
1: 啊，你领先10-1领先没用，你不到十一分人家翻回来了还是输，所以从小那对人的那种挫折教育，就胜与负的关系，就锻炼很有帮助，很好。
0: 嗯，
3: 这个人他在做某一件事情执着，这个品性其实就已经定那儿了，就挺好的。
1: 我就记得当时我20多岁上他，我就大学毕业，我在五六中当体育老师。当老师是人类都一种，体育老师给一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2: 嗯。
1: 可是我给他们印象啊，我不这样，我就反叛，我就说，我就用我的本事，用我的就是说，不要认为说体育老师就是四肢发达。
2: 嗯。
1: 啊，我有时候不跟他们别的老师不一样，我该乐乐，该亲和是吧？跟学生都特别友善。
2: 嗯，
1: 所以这个印象给我特别深的时候，我就是当时多年以后在国贸大厦，就离这儿挺近的，碰见一学生，那学生都30多了吧，那是说宋老师，他一下给我认出来了。
2: 您都想不起来了
1: 啊？我说你怎么认识我？说您教我们体育的时候您哪还乐
2: 啊？
1: 后来当时我还问您说您怎么哪还乐呀？
2: 嗯，
1: 我当时说了一句，他都乐了。他说：“你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您说的是社会主义好呗。”所以他就在他，我认不出来他，全额认出老师来。
2: 嗯
1: 嗯，
0: 我们先生一说乒乓球，他的眼睛就是亮的。
2: 嗯，
0: 对，就是到自己的这个专业了哈，是不一样的那种状态。嗯，但我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也就意味着肯定您不光是打这个乒乓球，还有其他很多的爱好。刚才我们看了您这又编韵律操，自己又跳舞，还喜欢什么呀？
1: 我喜欢围棋，还行，没事下点围棋。
0: 围棋您现在是
1: 二段，业余二段的。
0: 哦，
2: 那也就不简单了。
1: 因为人生啊，也跟那个下围棋似的，从布局、中盘到收官，
0: 嗯，
1: 最后结尾是吧？

0: 哪个场面到什么人走什么步。嗯，其实人的道路就跟下围棋有点相似。
1: 你说您那么聪明吧，给人的印象呢又很忠厚的那种感觉，真的。
2: 先生的那种聪明全用在跟这个什么职业行业啊这些相关的，他可能没有用在人际关系上，没用在人情世故上，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我觉得的确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反应有点快，
1: 对啊，
2: 然后其实他还有技战术在里边，
1: 对，
2: 还有这个心理的这种对抗等等的。
0: 他也好找，他丧偶的，基本有的那女的，只要他不太挑，就基本就差不多。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我们先生啊，不光有很多的爱好，然后还很有正义感。嗯啊，我听说您当时是怎么了？是什么一个孩子怎么回事？您当时发现？
0: 对，我在五六中大学毕业就遇到过这么一档事儿，在学生啊是我教的，他哥跟人打架，我5点钟下班的时候遇到他了，我就管，也是管闲事儿，我这人好管闲事儿，又管闲事儿。后来我说那谁叫赵云，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哥哥被人扎了，宋老师。我说别着急，我说我帮你处理。后来我赶快打120，110，我说给他哥先送医院，先抢救孩子，别死，然后给他去医院了，就站住医院。120警察来了，我说这个怎么叫打架被炸伤了，打人跑了。我说怎么这你们怎么看怎么处理吧，警察。那他们警察有一部分就去医院了，盯着那个炸伤情况，还有一部分就去怎么在破案去找。但是他也不让我走啊，他说你把这情况详细情况
1: 笔录，
0: 对，就是说抢他弟弟钱的学生出他，他弟弟没给回，他回去叫他哥了，他哥拿着铁锹给他跟他打，谁知道他们这3个人都17、18岁小伙子，打噼里啪打，他那大铁锹弄不好，人家拿刀子一匕首一捅。打不过您，打仨人打得过，结果捅流血了，捅完了那一就跑了吗？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么3个年轻人在我的学校门口转悠，我脑子有印象。后来我把这情况跟警察说了，我说会不会是这些3个学校对我们学校特别熟悉地形啊？会不会是以前那个毕业生啊什么的？我就提供这么一线索，结果警察顺我的线索，调动那个所有的学生党力，以前的党力，就翻啪那借那劲，嘿，正好让我翻翻完之后，我看见一个长得没多大眼，1.7米的个儿的照片，我说可能就这小子。结果警察按我那一条一查，家庭住址一找，就是他，一下就破烂了。到那儿以后啊，他去那孩子他们家的谁？匕首还得抽屉里放着，然后人家睡觉了，别人没事儿咋的。先给他逮着，那俩同案犯就跑掉了。那天，然后那完了事儿以后，快到11点多了，完了给他们弄进来，然后让我在小缝里。警察说是不是他？我说对对对，就这个。这事儿后来学校反正就奖励了我100块钱吧。
2: 那会儿因为早了，对吧？
0: 后来就是这，我这人吧。不管什么事儿，就说遇到
1: 好人
0: 好管闲事儿。如果只要我看着不顺的，我就敢冲上去。
2: 真的是为人师表哈，你这真是当老师的楷模。这现在很多时候，
0: 我这也这个性格也不太好，总净得罪人。
2: 比较耿直
0: 啊，对，耿直，
4: 挺好的。我觉得这不是管闲事儿，这是真的是伸张正义。
2: 如果这样的话，我倒觉得你们俩人可能还真的行。我们女士其实对很多东西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您还真有可能就是对自我的规整、这个道德要求等等的
1: 自律，
2: 对，还真的是可以。但一说到我们那女士，您怎么就举皱眉头？您是不是觉得有点人家太年轻了呀？是不是？
1: 像您的学生。
0: 像我学生
1: 啊，是吗？
5: 不是，你重新教我打球呗。啊，
2: 不过宋老师真的很显年轻。尤其真的开始打球的时候，那个状态更就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看见第3个关键词说痛失伴侣后的前行啊，这个痛失伴侣刚才咱们讲了，但前行这个事儿，您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肯定也有过相亲的经历吧？
0: 好多朋友也随便就是都。

0: 我介绍，但都没有特别我合适的。嗯，
1: 都什么地儿不太合适啊？
0: 动不动见两次面吃顿饭，然后动不动回来说领证，然后你家几套房，就这个，这特别现实。啊、哦、
1: 啊！你也是觉得领证领得太快了是吗？
0: 我儿子还30多也没结婚呢，我不能说在我儿子面前我就想那么的。
2: 你这不矛盾呢？
0: 是啊，我后来现在。我这也不能太快了吧，是吧？
1: 那您是要等着儿子结了之后您再结吗？那人家女士真有可能等不结，人家儿子他们还小还年轻，人家再过3年不结也没啥。您
0: 是啊，现在不是走出来了吗？
2: 有女朋友了吗？
0: 但是他有了，他也不结。
2: 有吗？
0: 有，
2: 有了，那他们明儿就结，你这还不快？
0: 还不结？后来我说，我跟孩子说，我说你的事谁说你管？我因为我说我虽然60，但是我还有我的追求，我的人生啊，我不能听你的是吧？
1: 他怎么不同意您再找吗？
0: 也没不同意的，我来这他也知
1: 道。那他能接受您结婚在他前面吗？
0: 没问题吧？他接不接嘛，反正跟我没关系。
1: 哎，您觉得要谈多久结婚是合适的？
3: 我觉得至少，你要通过接触了解。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一直讲的，待在一起你要觉得很舒服，你很安心。比如说，我要和你一起牵手的话，我就觉得我不用防着你什么，这是我最大的诉求。
1: 多久？一年、2年、3年？
3: 这个。叫，满怀期待去对待，随心随缘，也不一定要有时间要求。嗯，
1: 其实您担心房子啊等等这些事儿，这个事儿真的又可以碰到女士说的那个，
3: 对，
1: 您可以做一个隔离嘛，对，
3: 提前的把一些就是婚前的隔离啊，一些东西都可以做好。
4: 哦，他不是，他是和他亡妻是。一套房子，那么他儿子是有继承权的，所以这个房子不是他独立的，不是他自己的，名字是，但是从这个法律上肯定不是，
0: 对对，都还
4: 是有他儿子的份额的，
3: 提前做好安排，别跟孩子早逝。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就是合法权益利益最大化是要做的，
1: 对，就是如果不管单身的男士还是女士担心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一些预防。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确是要给对方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将来的这个保障，那我们再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您现在在相亲的时候是有困惑是吗？一个是结婚要求太快，另外就是房子是不是又要加名字啊？
0: 有点这个顾忌。我现在是既当爹又当妈。
1: 你孩子多大了？
0: 他30多了。
1: 那怎么还既当爹又当妈呢？
0: 就是住这屋子都不打扫卫生，都脏着了，乱着了。
2: 我知道，
0: 是吧？
2: 已经全管了。
0: 我不管谁管啊。
2: 他工作有工作吗？啊，
0: 也不是固定的，我每月还得给他钱。有时候给他5000，他嫌少，给他10000，啊，每月得给他10000块钱。啊，
1: 那您这收入也不低呀。
0: 退休金10000多。
2: 哦，退休金10000多，还有
0: 我还有那个学校兼职10000多。
1: 哎，但这个问题就来了。
0: 哎呀，10000，他说爸，你当那么多钱没用。我说就是，我就出点烟去，我要那钱
2: 给他也用，搁您那儿没用啊。
1: 到底是这个
0: 道理？后来我不是这次跟那个去你们那儿去老挝玩了一趟吗？我说这回我一定得出去，我说别老的，我多少年的这老工作不出去玩，我说我一定跟第二
1: 怎么样去玩的如何？
0: 去玩挺好的，
1: 是吧？
2: 跟着选择去的，
1: 对，就要跟着选择出门，因为我们选择会有我们组里的人员随着一起去的，其实会把你们照顾得很好，最起码作为孩子不担心嘛，对吧？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单身啊什么的，可以沟通和交流一下。
2: 就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5: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2: 是是是，厚道。
6: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4: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2: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6: 我在我老家
4: 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0: 特意到这儿来的啊。
6: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1: 在家掐指一算，
2: 今儿有
1: 个老师，
2: 就长您这模样。

0: 那就奔您来了。
1: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0: 是是是，厚道。
3: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4: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0: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3: 我在我老家
4: 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5: 特意到这儿来的啊？
3: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4: 在家掐指一算，
0: 今儿有一老头
4: 有个老师
0: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1: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7: 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0: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7: 怎么看出来的呀？
0: 你看这
8: 精神，
0: 你
8: 肯定
5: 提了，是教体育的，教乒乓球。哇，
0: 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7: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8: 平衡。
5: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0: 那他没走吧？
5: 没
0: 走，
5: 没走，没走，
0: 还在北京呢。
7: 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5: 我在无所谓。
0: 到国外您就是好教练啊。
5: 我到哪儿都有，我得有本事。
6: 他的才艺展示环节让所有人印象深刻。接下来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0: 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5: 有几个，
0: 有几个，
5: 有几个，他们对我挺好的。
0: 那您对人家呢？
5: 有一73的，一78的。
7: 哦，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没有合适的是吗？还是
5: 对都合适。
7: 但没关系，我们选择今年还会再出发去新疆啊，去西藏啊，会有很多的路线啊，大家依然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出去走一走，走出去你发现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对吧？要不像您整天在北京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那是不是？但是问题来了，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思雨姐姐，
9: 我不接受，
7: 不接受在哪点上？
9: 孩子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啃老？他应该自食其力。
7: 您呢？
10: 我也许假如说比如说我看上了这位男士，我会接受，接受，但是呢我会跟他在一起呢去商量如何解决儿子的后续问题，不能让他这么着过每一天吧，
7: 就是长期这么也不行，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
7: 您呢？
10: 这样
3: 我接受，不干涉。
7: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
0: 人，
3: 就缺一个陪伴。然后我自己的孩子是完全自理，我对我自己的孩子完全撒手，从来不干涉。对方的我肯定也不干涉。
7: 不是干涉不干涉，你不觉得就是当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以后，你发现他可能很多时候，比方说要过生日了，特别的日子，他真的是很拮据，拿不出来。
3: 先生现在他那个资助儿子，是因为他确实经济富裕。要是后期他的收入要是那个什么的话，是不是会 会减少一些，儿子也会越来越大。
7: 减少一些，但并不代表没有，他一定会尽他所能。比方说他现在经济富裕，他可以给一万，到那个时候他可能要给7000，你能接受吗？
3: 我还是能够接受，还是能够接受啊！
9: 这是一个隐形的矛盾点，将来迟早要爆发的。嗯，因为他现在的收入可以支持他的儿子的消费。嗯，假设再过几年他没有能力、没有体力再去兼职去了，他就这些工资了，怎么办？
3: 看先生吧，他也是一个生活比较简单的哦。不是那种那个什么的，
7: 你是觉得他
3: 就是够
7: 生活
3: 就行了，哎，够生活就行了。
8: 哦，
7: 啊，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3: 啊，不是了不起，就是因为我生活也特别简单。
8: 哦，
3: 啊，就是。
11: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孩子呢，是你们夫妻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8: 对对对对，
11: 不是他个人养成的，所以我有妈在的时候我就这样，是吧？你们俩因为他妈妈应该退休工资也挺高啊，然后两个人呢可能就给你一半花吧，他习得了，就是我们种花得花，种豆得豆，所以他你看这位男士就是心眼特别好，他就觉得我不能说我的这个孩子没妈了，然后我就重新的就是变了样了，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他不是说突然间要跟他咋样。
7: 对，不过这个都没有关系，就是如果说你们两口子是在一起一直这么过下去肯定没有问题。咱们现在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痛失伴侣后再往前走一步，后边这个伴侣他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
5: 我觉得我能来这儿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这都不是事儿。
7: 什么不是事儿？钱不是事儿，还是
5: 什么困难都不是事儿？
7: 哦，
0: 他下决心要往前走的一步。
12: 我觉得宋老师啊，就是给您一个建议啊，不一定对，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客户和孩子很多。那么说，第一个，无论孩子现在手中有钱没钱，我给到孩子这份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一份制度来去规范这个给钱的频率。因为一生要走的时间很长，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还能照顾孩子；如果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孩子如果还没有自理能力，还有他已有的钱花完了怎么办？要考虑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帮到他。
13: 但中国的原生家庭教育，因为我接触了太多教育家庭了。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是跟着海文颖，也是在妈妈那个俱乐部里边嘛，也是各种的教育问题，就是中国式家长吧，太爱包办代替了。我家里头就是特别真实的例子，就我姐姐家的孩子，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父母太能干了，取代了他生活当中大部分的工作，然后久而久之让他觉得你是应该做的。
7: 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啊，我们宋老师是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的，但我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作为女士到底她能不能接受，其实大部分是接受不了，像今天这位女士是极特别的。其实我倒觉得您还真可以关注一下这位女士，因为这就省去了以后你们家里一个重大的麻烦。对，那我们您在我们的这个二号女士跟这位女士之间，您想跟谁沟通一下？
5: 对女
7: 的。哦，明白了。行，我刚才宋老师就说过这个事儿，觉得这个年龄上可能是有一点。
12: 对
7: 对
12: 对
7: 对。行，那如果这样，咱们就先回观察室，好吧？
12: 好，没关系。嗯，谢谢。
8: 慢点。
14: 大家好，我是陈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张家口的。我也是，我是70年属狗的。我是自营企业，我也是一个儿子。孩子今年马上结婚啊，马上我就也就利索了。但是我家孩子是完全自立。我为什么就是不在意男士那个呢？因为我做生意20年，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啊。反正就是主要就是两个人搭个伴儿，反正有点紧张啊。然后男
0: 对您挺满意的，
3: 男士特别朴素的感觉，
0: 是厚道，
3: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然后社交各方面都挺简单的。
0: 你也很朴实的。
3: 大约我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特别朴实，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
13: 三观很正，三观正，但是也挺执拗的，有些事情认准的理儿你也说不服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还跟男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是做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我服务的也是孩子们。
11: 哦，
3: 服务了20年。
11: 哦，
0: 能联手以后，
3: 现在还在做着工作，但是也是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每天大约工作3个小时。我上午也是上午3个小时是舞蹈班。
11: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0: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3: 我在我老家
11: 张家口，很近，1个多小时就到了。
3: 高铁1个小时。
11: 对对对，
5: 我特意到这儿来的。
3: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11: 在家掐指一算，
0: 今儿有一
11: 老
0: 头，
11: 有个
0: 老
11: 师特别来，
0: 就长您这模样的，那就奔您来了。
7: 那问题来了啊，女士对您印象特别好。不会计较这个，不会计较那个。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女士，您是要跟我们女士直接到台下，还是说要见一下3号？我给您看3号女士的基本情况，好不好？
5: 不，刚才那几号？
7: 那是2号。
5: 哦，
7: 你看这位侯女士，1米58，58公斤，酒店员工。然后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3个方面：
5: 户籍啊，年龄。
7: 年龄，侯女士58岁，1米58，58公斤，吉林，户籍，酒店员工，那是她的照片。是要见一下我们的侯女士，还跟这位女士到台下去深入的沟通？
5: 不见了。
7: 不见了？为啥不见了？
11: 姑娘，
8: 那相中了，
7: 就是她了
0: ，就胖媳妇多好。
7: 哦，
0: 真的
8: 真好，我觉得般配，
11: 真好，
7: 有无数吧，你真是女士，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体重，不能说，就您这种直男怎么能找媳妇儿？你看人老郭就不说话，
0: 那我就喜欢胖媳妇儿，那怎么？
15: 你看你们要多恩吃啊，
0: 要多，真的挺好，我觉得挺好的。
7: 行，哎呀，我们的宋老师的桃花要开了，哎呀，宋老师，春天到了，
0: 春天到了。
8: 你看，
7: 背着你的胖媳妇儿到台下去
0: 聊一聊吧，
7: 希望能够牵手成功。
5: 我要去你们张家口一趟吧，6日我都有课。
3: 我是可以从
16: 张家口跑过来，
3: 对，我可以那个周五的下午啊就可以过来。
5: 你们回家现在住哪儿啊？
3: 儿子他们在，
16: 儿子在北京，
5: 是吗？
16: 儿子在北京有家。是吧，姐姐？
3: 他们目前是租房子，就是但是也，但是儿子也计划在北京买房，就是这1-2年房价再稳定稳定吧。
7: 那这样我们就把3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
17: 你好，
7: 来请坐。您这发型挺特别的哈，
17: 因为头发长，要是盘起来它就拽下来很多碎头，头发掉了一块，
7: 所以平常就是这样的。
17: 但是我工作的时候我要给它扎起来。
7: 哦，
0: 人家挺年轻的，
16: 对，粉粉的很可爱哈，
0: 是吧？对，
16: 它一个侧辫子，我觉得很年轻。
0: 对，
7: 您对这个宋老师印象怎么样啊？
17: 还可以。
7: 哦，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呀？
17: 我的想法就是，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
7: 需要一个100%喜欢我的人，是吧？
17: 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下去。但是如果你再好，我喜欢有什么用？他不喜欢我，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好去对不起自己。
7: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3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侯艳玲，58岁，离异，酒店员工，吉林人。那侯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10年10家。那个冬天我上山了，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10年10家是说工作的岗位是不是？
17: 对，以前在纺厂上班，有点激动。
7: 是在哪？
17: 纺织厂。
7: 哦。
17: 后期我们买断下岗了，下岗以后就开始打工嘛。一共给10家人做，我做 家庭保姆，
11: 哦，
17: 给人家看孩子做饭，
11: 哦，
17: 因为我退休了嘛，我

0: 51岁就退休了，孩子也挺优秀的，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我还想出来干点活。在家待着的时候，跟孩子开过饭店，跟我哥也开过饭店，所以这把
1: 厨房这事儿您都会是吧？
0: 对，
1: 所以现在就以后也准备在北京了，是吗？
0: 就剩一个孩子，父母都不在了嘛。孩子现在有高铁了，回家也很方便。我寻思在北京能找到更好，要是不能找到，以后还是要落叶归根的，还是要回去的。
1: 那我看你说那个冬天我上山了，你是怎么了？这是
0: 那天，那是以前了。我跟我儿子他爸，孩子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1: 啊，那么小。
0: 然后离婚以后了，
1: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
0: 我们俩就是真正的性格不合，他也是个特别好的人。婆婆公公也特别好。
1: 那为什么在孩子3岁的时候离婚了呢？
0: 这不俺俩就不合嘛，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去嘛，总干仗，就性格不合，真就是过不了那日子，我就分手了嘛。
1: 是你提出离婚的？那冬天上山是怎么了？
0: 后期孩子八岁了，就要上学了嘛。他家住的是自己的私房，我们家住公房，离学校近。我妈家孩子没人送上学呀，他又要上班，我就回去送孩子嘛。我也很想孩子，做梦都梦到孩子哭过。然后呢，我就回去了。回去就是在他家住星期六和礼拜天，从星期一我就带着孩子，我就上我妈家住。就星期六和礼拜天回家，俺俩还能干仗。
1: 那时候你们俩复婚了吗？
0: 没办手续，但是回去过了。总是一打仗就反反好多事情，就会接伤疤。然后那年孩子那阵就快上高中了，我就冬天，我们那山离家很近，就这是楼好像隔不上10米就能上山，我都不想活了。站在我心里，我好美，我寻怎么死，喝药死太难受了，跳河也不行，还得跑挺远的喝水小心上山，人说冻死的好看，我就上山去了。哎呀，很冷的冬天，哎呀，得有半个小时，我似的冻的我都有点嘚瑟了。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妈，你那个什么那阵就有电话了，你怎么把钥匙落门上了？我就可能走的忙，就钥匙就在那个房门上。我一听我儿子的动静，我觉得又跑下来了。我一寻思，哎，死都不怕了，不跟你爸过了。或者孩子考上大学了，我说我跟你爸没法过，我说俺俩分开吧。我儿子说行，妈分开吧。就这样，就在俺俩现在没有那个联系方式。但是孩子在中间还联系的。他爷死的时候我还回去给穿的裤子。他奶今年过年，因为他家没有姑娘，今年过年我还给他奶洗的澡，但是平常跟他爸没有电话联系，
1: 算是彻底分开了，是吧？
2: 就觉得这个人生啊不容易，他这一个女子，弱女子赶上了离婚，是吧？又生活所迫，轻生确实没出现，万幸现在有那个，是吧？这不挺好的吗？
1: 那为什么不考虑在当地找一个呀？
0: 我想在当地找的时候吧，因为男的要61才退休，我必须要找个退休的嘛。我是51退的，跟我同龄的差2岁男的都没退。有一些我们那边退休工资吧，就3-4千左右吧，男的。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条件还可以，我自己都买了7份保险，现在经过我打工。然后我儿子本身又工作好，有车有房。我现在因为我没有负担了，所以我寻思北京这块肯定要比我们那边退休挣的要高一点，然后你再对我好，再回我家也不是很远。我就这么想的，我就来。真是。
1: 儿子同意您在北京找吗？
0: 我还没跟孩子说就是这个事儿，但是孩子说，妈，你可以找一个老伴儿。孩子不反对。
1: 那这样您就可以说说想找个什么样的。
0: 我想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然后对我好的。然后我当然我也会对他好，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年龄的到一起，你肯定要对我100%好，我也会对你100%好，但是你的所有的说什么房子呀什么，你可以现在就公证留给孩子，我也不要你的，但是咱俩过的时候必须是透明的过。
1: 所以年龄你也觉得大一点也无所谓，是吧？
0: 年龄大一点，但是你必须健康。
3: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这位男士应该100%对我好，那这个100%这个调调是谁定的？
0: 哦，就是他喜欢我，
3: 比方这男士说我已经100%对你好了，我都给你熬粥了， 然后你说这不

0: 不叫百分之百，你得给我蒸个米饭才叫百分之百。所以我是觉得就这个比例很难拿捏，对吧？正确的来讲就是我们可能看着不烦，然后我们就愿意往前走，然后我们彼此为这个关系添砖加瓦。我觉得不要计较那个百分之百。而且呢，再有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很多男士呢，他相对来讲他比较被动哈，然后他就在这等着。然后你说的我也是被动的人，我等着男士主动的，是这意思吧？男士主动的来找到我啊，我觉得这种还是应该双向奔赴。
1: 我在家的时候，要不我儿子也赞成我出来，因为在家的时候就是我愿意就在家里看手机，看够手机了，有几个相好的女朋友俺们出来吃点饭，又去打一会儿麻将。我儿子说你这些爱好太讨厌了，那我说我又不能不出门啊。我说那我出去打工吧。我儿子说累了你赶紧往回跑。
2: 我在想你当时在吉林的那么多年，其实你看也有闲散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不找一个啊？
1: 那时候觉得孩子小，也没孩子是我的命啊，他要不固定下来，他们我也没有底气。
2: 我们编导跟我讲说其实你不太想在东北那边找，是吗？
1: 是的。
2: 是怎么考虑的？
1: 我怕您说我要在我儿子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不是几乎有点什么事儿，家喻户晓了、一旦过不好的话，我怕给我儿子影响一点，我会心里不舒服。我现在最在意的就是我儿子，二婚有很多也过不好，我怕过不好了让我儿子面子上都过不去，我就是
2: 所以跑远点哈、到北京。
1: 我过得好坏了我心里有数，我就会我跟我儿子报喜不报忧，让我的孩子安稳了。我也能好一些。
2: 所以我老说这个每一个妈妈真的都好伟大，用他们各自的方式来表达对孩子的爱。那你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一号二号先生你都看了哈，二号你也没争取，然后让人给牵走了啊。那个现场还有三位都是单身，你觉得谁可能比较适合您？哎，我们这位先生行不行？
3: 我这个岁数太大了，
0: 您说的不在乎年龄。您多大？
3: 我在乎。
2: 您想找多大的呀？
3: 60左右。
0: 你想找80？
3: 60往上一点就行。
2: 因为先生已经70了。
3: 70多了。
2: 所以他可能对年龄觉得这个差异很大，你会在意吗？
1: 男士在意了，我觉得很正常。尊重您的选择。
0: 胖乎的，
4: 你也想当朋
2: 友？这您自己说的，您喜欢胖乎。
0: 刚才已经说了，
2: 对呀、您不能说了你就忘了，
0: 喜欢胖乎的，我说的。
2: 对，
0: 吴大哥，一会儿来一排胖乎的，
2: 对吧？怎么办？
0: 看你怎么办。
4: 我觉得他不胖。
2: 全北京都知道为什么吴叔不选择，因为那些都太瘦。老郭呢？
5: 我也暂时先不选了吧。
2: 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
5: 解决不了人家的在北京居住问题。
6: 他比我们俩好找。
7: 他要求不高呀。
8: 会照顾人。
7: 对，好多人是希望被照顾的。
6: 他是男士喜欢的，就是普通男士能很能接受的那一种。
8: 为什么？
6: 你看刚才你想到会照顾人是这一点吧？他什么东西都接地气，他不像我们还在我。
2: 那这样我们就期待一下电视机前的朋友哈，我们来等着热线，然后看有没有合适的，然后我们再安排在选择里见一下，好吧？
1: 好的。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10: 不送了。
2: 不送了是吗？看来还有一些您觉得不是特别合适的地方是吧？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是有线上的直播，那在直播间的有一位女士呢对您印象特别好，等我们整场结束之后你们俩人在私底下做一个简要的沟通，看看有没有可能，好吗？那我们来宋老师，
11: 我的玫瑰送给女士
2: 啊，来，我们的大眼妹妹啊，
11: 送给这位女士。
2: 说点什么？说点什么？您就直接送了。
11: 今天有缘来的这里结识，望我们的友谊，
2: 不是友谊，
11: 往下期发展。
2: 对，发展到爱情，是不是？好，哎呀，

0: 牵手成功，来来来来，你们俩一直坐在两边在沟通哈、啊，真站在一起的时候，发现还真的挺合适的，高矮胖瘦那个气质感觉哈、啊，那个也希望你们俩人能够珍惜今天我们第一次来选择，第一次就碰到了有可能往下走下去的这个人，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开花结果。当然，电视机前的朋友，我们这么多单身的漂亮的女士、能干的女士、帅气的先生，也都在选择恭候着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来到选。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就在节目录制完以后，一直守候在直播间的女士主动发出邀请，想和一号男士视频连线一下。
2: 我今天上午看了您的介绍，还有您的过去的生活的经历，我们有些地方挺相同的，我就是跟那个编导说了，如果有缘的话，我想那个相互之间了解了解，不知道您是什么想法。我是68年的，今年到6月份是58岁。我的学历呢，大专，退休呢，在那个北京退休。我的原户籍是大连的。
3: 你好，谢谢。您在北京生活？
2: 我那个现在户籍是北京户籍、但是我的出生地是在大连。
3: 这些都没事儿啊。您那个身材，您多高啊？
2: 啊，身高1.6米，体重105斤不到。
4: 啊，长相好看吧？对啊，非常漂亮啊。
3: 是跟着小孩在一起啊，还是自己一个人啊？
2: 我女儿已经留学回来，自己结婚了。现在我是独立生活，跟他们不在一起。就因为孩子结婚了以后，孩子因为说我自己在家里边空唠唠的，挺孤单的，所以孩子呢也同意这个我再婚这个问题。自己呢，在孩子和家人的那个劝阻下，就寻思如果遇到合适了有远缘的，就想往前也迈一步，毕竟就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嘛，是吧？
3: 好啊，谢谢，我们可以继续了解啊。
4: 第一个来讲，人家说了，女追男隔层纱，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姐姐呢，非常的勇敢，而且呢，确实是相中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您自己呢，我看您这两眼冒光，也大差不差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交往，好不好？然后约我们姐姐呢见一面，哈，见一面以后呢，然后呢，我们一起更加近距离的交流，好不好？
2: 我首先表达一下呢，我不善于主动啊，不是说我不热情，或者说我没有想法，但是我这个人有点不主动，对，特别是在那个男女方面。但今天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您的经历还有您的那个生活那个自检都挺符合我的标准，不管是身高啊还是什么呀，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特别的勇敢的我就站出来，要不然的话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被动的人。
4: 行，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追求幸福就得需要勇敢啊！你不勇敢，这幸福就和你划过去了。
2: 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想有个家，我就想有个伴儿，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这样。
4: 行，那一会儿啊，我们下播了以后，我就让先生给您打电话啊，然后今儿就得约上。
2: 好嘞，好嘞，拜拜。
4: 好，拜拜，拜拜。
5: 选完不算完，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6: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7: 啊？
6: 您都不知道吧？
7: 不知道。
6: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8: 这有什么呀？
6: 这没事
8: 啊。你再下一位再继续，下一位继续表白。
9: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
10: 不是，就挺安全的。至于就说是给孩子花钱，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这很正常，很正常。
6: 选择了这位妹子，当时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11: 我看见宋老师的时候，我说他给到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很靠谱，就哪怕以后不是家人，就是有办什么事情我也找到他，我会很放心。
5: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其实啊，说到中国的菜系，甭管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这里边呢都有淮扬菜。而且说到淮扬菜啊，形成的历史很悠久，据说呢从隋炀帝时期就形成了淮扬菜。那么说到北京呢，当年这宫廷里边肯定也有淮扬菜的厨子，但当时啊北京的民间那还是鲁菜的天下。说到这淮扬菜在北京兴起呢，就得说到民国，因为当时啊很多的民国要员他都是江浙一带的人，在北京能吃到家乡菜啊也算是一种期望，所以当时呢很多商人瞅准商机，就在北京的西长安街建起了12家饭庄。因为这些饭庄啊都带一个春字，而且经营的都是淮扬菜，所以当时呢被称为叫长安十二春。接下来呢咱说的这个淮扬菜啊，是北京一个知名的淮扬菜的连锁品牌，可以说啊它这个店开到哪儿忠实拥趸就吃到哪儿。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下边咱听听味道掌门的讲述。
1: 每一位人员要打起精气神，你如果没有精神，你不投入，你这道菜就做不好。
2: 17岁、18岁这个年龄，我来北京了。第一个上班的地方呢，就是北京环宇电器公司，每天站岗，就跟现在保安没什么区别。一个月的工资120块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3: 他叫孙华胜，1974年出生在安徽亳州一个小县城。17岁时，经家人介绍来到北京当保安，而如今他已经蜕变为北京庭院人家的味道掌门。
1: 这个蟹粉豆腐为什么要放猪热油，让它蟹粉烧进去啊，把它的香度给它激发出来。
2: 在老家的时候呢，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哎，有意走遍天下嘛，无意寸步难行。
3: 不甘心只在门口站岗的孙华胜，一直琢磨着寻找新机会。就在工作第一年刚入冬那会儿，他站岗的时候看到食堂的三位大姐正在挖地窖，准备存储大白菜。
2: 我一边站岗，一边看他们刨这个土，很费力气。我就跑到跟前，我说姐，我说我帮你来挖。不到半小时，我把地窖给他挖出来了。他们就感觉这孩子有眼力劲儿，爱帮助别人，一去打饭，哎呦，就怕我吃不饱，那大饭盒的米饭都摁了又摁，菜装了又装。
3: 这个无心之举不仅让孙华胜的饭盒每天被装得满满当当，还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转行机会。
2: 大姐说了，哎，要不然你们来我这儿干嘛？
3: 面对大姐抛出的橄榄枝，孙华胜没有半点犹豫，立刻辞去了保安工作，调到食堂，从洗菜打杂开始，边干边学。
2: 我在食堂每个月的工资是180块钱，比我站岗的时候要高一点，但是这一年的工资我都交了学费了，上北京大发烹饮服务学校，1200的前期，那也是一年

0: 年工资嘛，是不是？谁舍得呀？
1: 我想
0: 我必须要出人头地，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嘛。基本上我跟你说啊，十年我都没怎么攒钱。
2: 十年的时间，孙华生一边工作一边读各种烹饪学校，一路从初级厨师考到高级技师，期间他还报考了当时厨行圈里非常有名的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学校的老师都是掌勺过国宴的名厨，也是在这儿孙华生接触学习到了很多淮扬菜的制作技法，他也因此痴迷上了淮扬菜火功的精妙和出品的清雅。庭院人家主打新派淮扬菜和融合菜，孙华生把自己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以淮扬菜技法为根基，研发了很多创新的做法。
3: 这个普洱茶，这第一泡茶色比较重，烧出来肉发黑；第二泡这个红色基本上就可以了；第三泡呢，它颜色就是太浅了。所以我们选用的第二泡普洱茶，
2: 普洱39分红烧肉是庭院人家的招牌菜，从菜名到技法每个步骤都能看出孙华胜对精细二字的极致追求。
3: 这边得四，这前后都是四啊。好，对，切好了咱们给它捆一下，这个香茅草呢，把它的香味也给它烧进去，让它的味道呢更丰富一下。香葱见底然呢出香味，放姜片，烧肉一定要把皮焯下，烧了一半的时候给它翻过来。老冰糖、花椒酒、普洱茶，这是烤好的糖色，提炼了老酱油。
0: 百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这里面一个淮扬菜大师教了我一个狮子头，一个就是东坡肉。东坡肉我永远的记着，不加水就用酒。火是小火，但是小火控制的再小吧，锅也会糊的。后来他们教我们一个办法，他说的你用一个隔离火的一个铁板，把这个锅放在铁板上，砂包的底层啊全部受热，它保持了这个温度的比较均衡。这个技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借用。
2: 使用隔离火的技法烧制五花肉，孙华胜反复测试，他发现3小时09分的时间最合适，汤汁刚好被完全收入肉中，肉的软烂度又刚刚好，所以他特意给这道菜起名普洱39分红烧肉，融合料香、酒香、茶香，肉皮 Q 弹，肉质软烂，香中带甜，还不腻口。
3: 师傅带来的海参翻过来了，昨天晚上捞的海参今天就发到了，这都是海水啊，你看看，来的时候一定得给打上这个大冰块。
2: 从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毕业之后，孙华胜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有幸拜到烹饪大师屈浩的门下，精修鲁菜。屈浩是鲁菜泰斗王义军大师的弟子。王义军大师曾在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上，凭借一道葱烧海参燃爆全场，被授予国家名厨称号。作为第三代传承人，孙华胜不仅得到了技法上的真传，他也一直在为这道老菜如何适应当下市场与大众口味而不断的努力。
3: 腌海参的时候咱们一定得先戴上手套啊，活海参它怕油怕热度。
4: 它现在还活着吗？
3: 活着呢，从肚子你摸摸，它是鼓的，死在这肚子是扁下去了。花椒酒、小葱、姜片，处理好的海参给它煮，煮20分钟，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拿冰锥一下，让它更有弹性。
0: 活海参最难的是烧制，干海参呢，它搁在锅里面，你怎么折腾没事。活海参就不一样，一烧它不是烂了，就是塌下了，放在盘里面不成形。就是一直在琢磨，我说怎么能把这个海参给它就是做的就是不变形还入味儿。
3: 我最早的时候看师爷就是炸这个葱油，它主要的以大葱根和香菜根这两种原材料为主，因为。

0: 因为我们用活海参，所以我们多加了洋葱、小葱根、香菜根，再加点那个蒜，是去腥味的啊。因为海参比较腥嘛。
1: 我师傅那一辈儿做海参啊，我看就用这种铝锅，看到我们这一辈了，还得用这个铝锅。
2: 先炸干葱头，再下大葱、小葱根、香菜根、洋葱、蒜，最后是小葱叶和香叶，全程小火，直到锅中的食材全部变为金黄色，香气从锅中溢出，葱油便炸好了。
1: 闻到味了吗？葱的香甜味和小葱的清香味。
2: 做葱烧海参技法上最难的点就是让海参烧入味儿。经过反复琢磨，孙华胜从卤味的制作当中获得了灵感，研发了一种低温葱烧浸味法。选用老鸡、猪皮、鸡爪、猪蹄儿熬煮8小时，制成高汤，
1: 非常浓，浓白的啊。
2: 放入蚝油、老抽、料酒等调制底味，加入熬好的高汤。最关键的一步是放入炸制葱油的废料，
1: 葱油的这个所有的料，看看这就用上了啊。
2: 之后放入处理好的海参，小火使汤的温度保持在65度上下，浸泡4个小时。海参不仅可以定型，还可以吸收一部分葱料的味道。
1: 那搁那个地方呀，咱们这个颜色都不一样了，葱味道都给它吃进去了。最后出锅再打点我们提炼好的这个葱油，它更亮。
2: 低温浸泡的关键步骤是烧制后的活海参很好的保留住了形态和弹韧的口感，高汤又使葱的香气沁入海参当中，同时又完美包裹在外，色香味形四美俱全。如今孙华胜依旧没有停下学习和前进的脚步，他又开了一家老北京涮肉馆，他想挑战一下这个全新的领域。他特意约了京味涮肉馆的名店大师请教经验。
1: 学习了，学习，学习了。
3: 二八酱很多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芝麻，用什么样的花生，好吧？所以你对食材一定要了解。我们的麻酱啊，芝麻大花生、小花生，而且我们不是二八酱，基本是3-7。
2: 这些经验给了孙华胜很大的信心。拍摄期间，为了寻找老照片，我们和孙华胜回了趟家，爱人陈海燕正在给孩子做晚饭。
1: 用不用我帮忙？
4: 我还是自己来吧。
1: 你别笑啊，别笑，其实我老婆做饭啊比我做饭都好吃。
5: 你听他说你是不是特高兴？
4: 就像第一次听他说，他是很少回家做饭，我们见面都少，他回来我们都睡觉了，走的时候我们还没起，经常都看不见人。
6: 你平时是不是很少回来？
1: 家里面全基本上都是全靠我媳妇她一个人，3个孩子，上学呀，接学呀，辅导作业呀，在家做饭呀。我确实的，我也没时间，店也多啊，有时候在外地啊，也照顾不过来，挺心疼他的，对孩子也是愧疚，陪得少，陪得太少了。
2: 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是很多餐饮人的无奈。从保安蜕变为掌门人，孙华胜明白，只有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前行，才能实现梦想。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心中的榜样，他想用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庭院人家味道掌门孙华胜。
7: 掌门私房菜，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
1: 大家好，我是庭院人家味道掌门人孙华胜。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这个是从市场上买过来的普罗旺斯西红柿。

0: 提点盐，来点橄榄油，给它拌一下。西红柿咱们给它切开，放在手里面四分之一处给它切下去，不要切到底，轻轻的掰一下。掰完以后呢，翻砂的这个层次感它就出来了，它吃的时候它口感它不一样。把这个薄荷叶的这个汁挤一下，把这个汁逐渐的浇在这个西红柿上面。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就做好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说的这道美食啊，得先从中国古代婚礼开始说起。这中国的古人结婚呢，分为六步。在春秋时期的仪礼当中记载啊，说这个结婚呢，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这叫六礼。这第一礼呢，纳采就是啊，男方如果看中女方了，就得委托这个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并且送上礼物。这礼物当中呢，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对就是大雁。那为什么非得送大雁呢？因为啊，在东汉的《白虎通义》里边解释了，首先第一点，这大雁呢按照季节南来北往的飞，这叫有节。第二呢，大雁在飞的过程当中啊，咱上中学语文课学过吗？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这叫有序。第三一点呢，说这大雁呢是一夫一妻制的，这叫从一而终。那么后来呢，这大雁呢确实不好获得，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曾经用别的东西代替大雁，一直到唐朝之后呢，基本上就拿这个鹅来代替大雁了。所以您看，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这婚俗展厅里边啊，有一个展品是一对鹅龙。那为什么鹅龙跟结婚有关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典故。这结婚送大鹅呢，基本上这鹅呢就两种结果，一个是呢养起来下鹅蛋，另外一个那就是吃了。咱下边呢说的这个餐厅啊，它的名字就带着大鹅，叫铁锅靠大鹅。而且他们家不光是大鹅做得好，这传统的东北老菜做得也相当地道。
3: 张门口，今天来挺早啊。
4: 那今天菜挺多的，米面、
3: 白菜，
4: 白菜1斤，豆皮5斤。
3: 这个冻梨这地方吃不着，都是从老家过来的，这个到时候得冻3-4个月以上才能冻成这样。
5: 都有啊。
1: 这里是海淀区四季青镇一家东北菜馆。
5: 来小碗米饭还是大碗米饭？这个是口条，猪心多少人才办啊？来个杀猪菜。
1: 掌门人是热情直率、能说会道的李佳，和他不善言谈、在后厨闷头炒菜的爱人李成。
5: 我是有话必须得说出来，他是有话闷的那种。
3: 我就比较内向，我能看出来。
5: 这五样，
1: 李佳和李成都是黑龙江大庆人，相识于当地一家小饺子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俩人是小厨师和小服务员的爱情。
5: 那个时候吧，没干过服务员，从农村刚出来，还不太会干，收拾房间呐、收拾厕所都不太会。那时候厕所老堵，然后他就帮我冲厕所。
3: 戴上手套，戴上口罩，往逃，给他感动坏了。这厨师行啊，可以处。
1: 相识那会儿，李佳24岁，李成22岁，但已经是饺子馆后厨的顶梁柱了。传统东北老菜铁锅炖、杀猪菜、锅包肉、熏酱肉等等，那是样样精通。谈了3年恋爱，俩人结婚了，很快儿子出生了。为了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2005年，李佳和李成决定来北京寻求发展。
5: 这四环边上，然后那边是六郎庄公交站，那边就是中关村。那时候中关村正是发达时候，上下班的人基本上都住在这六郎村里。我们的店就在这个村口第一家东北酱肉饭。最开始那店是一个30平米小店，他厨师，我是服务员。这是最穷最穷的时候，我俩住的是14平米的房呗。这块现在能看着这桌子吧，这块就是个床，就这么大个屋。

0: 咱家每天必卖的大鹅，
1: 都是天早现杀的，现来的。
2: 精确到每一个地方都得烧一遍，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有毛，有毛的时候客人吃就该反感了。
3: 铁锅烤大鹅是李成的拿手菜，再加上他处处从客人角度考虑的细心劲儿，让小店很快就在六郎庄火了起来，更是吸引了不少东北老乡前来光顾。后来两口子就索性把店名改成了铁锅烤大鹅，这清楚又好记。如今店从六郎庄搬到了四季青，面积从30平变成了500平，但是店名没变，招牌菜没变，李成做菜的细心劲儿也没变。
1: 猪血早上新杀的猪搁屠宰场现接的，他们接完了给我送过来。
3: 杀猪菜也是店里的招牌，李成一直都是每天自己现做血肠。
1: 2斤猪血1个鸡蛋，
3: 第一是能确保猪血的新鲜，第二就是李成有自己调味的秘籍。
1: 这个是猪肉的汤啊，猪杀骨头了，五花肉了，猪心猪肝了，带着汤，盐、胡椒粉、十三香，这个是小料，这里边是毛葱、姜、香菜，这是化好的猪油啊，汤里边必须得加猪油，不加猪油它吃着不香。猪血往里边加老汤的时候，不能一下把老汤都加里，必须慢慢往里边倒，边倒边搅，让它这个猪血受热均匀。要是倒的太快的话，它就凝固成块了，就是不能用了。看这个血挂盆的程度，差不多这样，让它滴的这就好了。
3: 在猪血中兑入调过味的老汤，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让做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的细嫩爽滑。而兑汤的温度、兑汤时候的手速，全靠李成多年的实战经验来把控。
1: 给我拿个牙签的那个，像这种的，往说冒浆这种的，这个就差欠点火没熟。那这嘎达这个炸完了，不往出出的那个就是熟了。这个肉必须得用五花三层肉，这是瘦的、肥的、瘦的、肥的。护心肉必须用手撕，不能用刀切，撕完了它就有这个纹路，很容易进味。全北京最豪放的杀猪菜就在我们家，因为咱家这个料给的多呀，肉全是新烀的，酸菜自己腌的，血肠自己灌的，别人家没有这么多东西。这小龙虾都多少钱的了吧？
4: 小龙虾这个
3: 这几天铁锅炖和杀猪菜的销量有点下滑。
4: 这个大。
3: 今年李成想尝试推出小龙虾，虽然以前没做过，但是李成想自学一下。
1: 我现在正研究这个东西，我想来看看学习。我要问点事儿啊，这个蒸猪血，我这跟你这学完之后回来。我蒸出这效果不太理想啊，都对完了，你看看，都跟你那教我的时候那个情况都一样了。我现在对了两盆。
3: 不光小龙虾，李成还和老家的师傅学了现如今在大庆那边新出的蒸血豆腐的做法。
1: 小点火，
3: 技巧掌握的还不熟练，但李成学得很认真。
1: 对了两盆，你看
3: 他明白光吃老本肯定不行，人得不停地往前走，做厨行更是如此。
5: 老式锅包肉号称全北京最好吃的锅包肉，没有之一啊，这是网友给的评论。老铁们啊，
3: 李家也发挥自己能说会道的特长，学会了拍视频做直播，用当下流行的新方式给自家店做推广。
1: 有的客人来了吃这道菜，主要就是点名让我做。
3: 店里的老式锅包肉也是李成的拿手菜。据他自己说，当年能迎娶李家的芳心，除了帮他多干活，自己做的这道锅包肉那更是功不可没。
1: 这个肉在切的时候必须得顶身切啊，顺着身切，到时候切完了做熟了给咬不动了。我刚开始
6: 始学徒的时候，师傅把着我手，告诉我一片一片怎么往下下，这都有说法
2: 了。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油温就正好，肉下去肉就飘进来了就可以了，下去别马上就动，让它炸一会儿，炸一会儿它定型了之后再动。
3: 锅包肉能做到外酥里嫩，关键就在于两次油炸，第一次是让肉片定型，第二次复炸是为了强化外壳的酥脆度，同时也让颜色变得更加诱人。
2: 炸第二遍变成纯金黄色就可以了。咱们接下来调糖醋汁，醋和糖充分给它熬开了，冒泡下肉。
3: 醋跟糖混合，在高温的作用下激发出浓烈的酸味，带着微微呛嗓子的刺激感，这是老式锅包肉的标志。和新派使用番茄酱的做法相比，这种老式酸味更加的凌厉清爽，也更开胃解腻。
5: 人家三八妇女都买礼物，他三八妇女买个这个，然后一直我就没敢让他脏过。对象的时候曾经买过一个，然后那个就不见了。那天他就逛街看着这个，完就给我买回来一个。
7: 你老说他嘴笨，我看这个行动可不笨。
6: 孩子今年23周了吧，没发生过大事。他跟我俩生气，我就上外边待一会儿，回来睡一觉就好了，没啥事。
5: 你吧。儿子一个多月没回去了。
3: 儿子在北理工读大三了，准备报考研究生。
8: 真是忙。
3: 李成和李佳觉得特别骄傲。
8: 那么一天，
5: 因为一直以来我俩的一个方向就是啥呢？当初进北京来的目的就是孩子培养出去，
6: 想让孩子受点好点的教育，别像我俩刚开始起步时候那么难。尝尝，都尝尝，
9: 又滑又嫩，是吧？跟鸡蛋糕似的。
6: 嗯。
3: 经过反复尝试，今天李成做的蒸血豆腐非常成功，他觉得可以上菜单了。
5: 这血豆腐老铁们这两天走飞了，你知道吗？
3: 李佳迫不及待地拍起了视频。
5: 这个血豆腐要求必须得新鲜的血，当天的猪血做成血豆腐才鲜嫩。
3: 一家三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前行，心中始终装着对彼此的爱和支持。
2: 拜拜，明天见啊。
5: 也累得熊样，
6: 这一天来熊。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铁锅靠大鹅，味道掌门李成、李佳。
10: 掌门私房菜第三鲜。
6: 大家好，我是铁锅靠大鹅的味道掌门人李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第三鲜。先做准备工作，先把小料切了啊。这个葱就是顺肠一破四瓣，切成小块就可以，太碎油温稍微高点了它就该糊了。蒜直接切片就可以。这个土豆要切成大约8毫米厚的菱形片，先把这土豆一开二，然后再斜刀来2刀，而顺着这个刀直接切就可以了，切成小菱形片。茄子咱们直接切成滚刀块就可以啊。咱们下一步开始切尖椒，这尖椒切成菱形块啊，我先搁中间顺肠片开，顺肠搁中间再破一刀，把它切成菱形块。这个红尖椒也是这么切啊。咱们小料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主辅料也都已经切完了，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先往锅里倒油，这个油温大约在70度左右。咱们先下土豆啊，勤着搅动一点，把这土豆炸到皮儿稍微有点硬了的时候，完了再往里下茄子，勤着搅动点，别让它底下粘锅。茄子也是刚开始也有点见这个金黄色，完了咱们就捞出来啊。现在看到这油温已经上来了，就可以再炸第二遍。好了，咱们捞出来再闯一下子，这个菜就可熟了啊。看着油冒烟了，就可以下了啊。这土豆和茄子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往出捞了啊。红尖椒配料也到里边稍微烫一下。咱们现在简单的兑个汁儿啊，少来点底油，把这个小料下里边，来点酱油，再少来点水，咱这个味勺就放少半勺盐啊。这个水淀粉勾芡有一点点淀粉就行啊，因为这个地三鲜这个菜做出来的成品是见油不见汤的啊。倒里头迅速翻勺，把这个汁儿裹匀了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菜咱们出锅啊。这道菜主要就是以咸咸口为主，非常下饭。
8: 我们家在中轴线上的云南餐厅。
11: 我们家的菜品不多，品质上跟得上，保证这十多个菜一直都是新鲜的。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没有人手的时候隔壁邻居来出把手啊，家人感情了。

0: 聚会没首选的一道肉菜会是什么呢？
1: 红烧肉、炖肘子、猪头肉、猪耳朵，
2: 用辣椒拌好，喝点小酒是美餐。
3: 红焖羊肉啊，什么番茄炖牛腩呀、都是有几个特别好的菜。
0: 您看啊，咱们能选的肉菜啊太多了，但是快乐干饭的同时，咱们啊也得注意，长期只盯着某类肉吃，有可能会悄悄地埋下健康隐患。
4: 结直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它就是与长期的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低纤维素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2: 我最爱吃的就是烧烤类，什么牛肉、羊肉啊，包括猪肉啊、排骨肉啊，哎，烤完以后就喜欢吃了。但是前提还必须得蘸点辣椒面啥的。
1: 爱吃重的，
2: 对，
1: 重口味刺激的。
2: 我是对刺激感兴趣，什么咸的，哎呀，酸的，辣的，嗯，哎，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0: 一生的爱好，
2: 所以说我能把自己祸害成这样，跟我的饮食我都觉得有关系。
0: 哦，您怎么了？怎么叫祸害成这样？
2: 我是直肠癌患者，现在就刚做完手术。
0: 是您的患者？
4: 刚刚做完手术两个星期的时间。哦，
2: 哎呀，我是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吃到有病。
4: 烧烤的包括油炸的这个高温能使食物里边释放出一些有毒的化合物，它在肠道黏膜接触时间长了，就刺激肠黏膜发生癌变，生成结直肠癌。
0: 赵先生，您除了爱吃烧烤啊，爱吃刺激的，还有什么生活习惯啊？
2: 我呢，从十几岁参加工作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
1: 白酒？
2: 这个白酒、啤酒啥酒都喝，谁也不给谁倒，一人一瓶。哎呦，
0: 一瓶什么呀？
2: 白酒。
0: 一瓶白酒。
2: 对，到发病前呢，也能喝个两杯酒没有问题，一杯二两，两杯四两酒。
0: 您在发病之前还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
2: 哎呀，我这是发病的前半个月，回到我的吉林老家，连续喝了七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老家回到锦州以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个事儿就出现了便频，哎，老想上厕所，有的时候人还便不出来，到医院做个直肠镜，直接定性就是直肠癌。
0: 像赵先生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您门诊经常会见到。
4: 是，
0: 都跟喝大酒是有相关性。
4: 与喝酒啊、饮食啊、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5: 其实我们中医的有一个古籍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积疼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多饮人就是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就形成酒癖。酒癖就是有这个酒瘾，就上瘾的，就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这样的人呢，会发展成这个肚腹积块，就是说肚子里面长这个。类似于现在肿瘤，胀积疼痛，就又胀又疼痛，很类似于现代医学这种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古人很早就发现这种现象，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4: 酒一般来说，白酒最好不要超过一两。
0: 那赵先生肯定超了，
4: 对，
2: 我是严重超标。
0: 一瓶啊，而且就犯病之前还能喝四两呢。刚才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不对？
2: 2023年初出现的一次便行，因为我几十年的痔疮，我都觉得可能痔疮犯了呗，老毛病，就没在意。过了几个月，到5、6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便行，是暗色。
0: 第一次是什么样的？
2: 第一次是鲜红色。我也没太在意，
0: 后来也不疼也不难受，
2: 对，没有啥特殊性变化，就是到8月份发现就不对劲儿，因为老想上厕所，老想去便，完的还有的时候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0: 您就知道是

0: 肠道出现问题了。
1: 那肯定是啊。嗯，结果一检查是100%
0: 出现了第一次的症状，一直到确诊，这也快一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在肿瘤慢慢生长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对，所以说这个结直肠癌啊，早期都是表现不同形式的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变化。
0: 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自己先初步的判断？我们这儿有一套测试提案。首先第一个就是是否有排便习惯的改变。赵先生刚才说是老想便，但是老可能有的时候就排不出来，这算是排便习惯改变吗？
2: 算呀，原来人家排便都正常，现在突然出现老想排便，排便次数增多了，另外又出现了排便困难，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排便的这个改变了。
3: 我老便秘，就是靠吃一些什么药物啊给它排便。
0: 您是几天排一次？
3: 我要是两天不上，我比如说昨天早上上的，我今天没上，明天我再上就费劲了。
0: 便秘的确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2: 便秘是不是与结肠癌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饮食吃进去的有一些食物里可以产生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它经常不排出来，它在肠道内和肠黏膜的密切接触，长时间的接触就会刺激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个便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有些人到卫生间拿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上完卫生间，现在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一个短视频，一看一小时过去了，那他就便秘越来越重了。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坐便，
3: 对，
0: 原来是蹲便的，不可能蹲那么长时间，
3: 对，
0: 就是太舒服了。
4: 我不是每天都能规律的排便，最好的时候大概是两天排一次，然后经常就是三天四天。
2: 一般来说，一天一到两次便是正常的。如果你是两天到三天排一次，还是不正常的。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排便习惯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0: 王主任是来自于中西结合科，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好办法能帮助我们促进一下排便，让它更有规律更好排呢？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穴位，叫做支沟穴。支沟穴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这个前臂外侧腕横纹上3寸。这个3寸怎么找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左侧这个支沟穴，我们用右手的四指，这个宽度就是3寸。用小指这一侧放在腕横纹上，食指这边。耻骨和桡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支沟穴，可以用这个拇指垂直按压，以这个酸胀感为度啊，然后顺时针按揉20到30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20到30次，每次3分钟，一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在我们的肚子上，叫做天枢穴。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同时呢，它又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募穴，它在哪儿？它在肚脐旁开2寸，两寸的话就去掉小指，这三个指宽度是2寸，中间是肚脐，然后三个指都旁开，这边左右对称，
3: 对称的
5: 两个天枢穴，这个用指腹先垂直按压，力度要适中，以这个微微的酸胀感为度，然后也是顺时针，匀速。按揉30到50次，然后再逆时针也是30到50次，这个算一次，一天按个1到2次，这个按的时间呢，我们推荐是在饭后1个小时，这是我介绍两个比较方便的穴位。
0: 风险评估，接下来第二个啊，是否有黑便、脓血便、大便变细等情况？
2: 经过我们研究，80%的以上的结肠癌和直肠癌在首次出现症状时，大部分都误诊为肠炎、痢疾和痔疮。其实这个痔疮的出血和这个直肠癌的出血还是有一点不同的。痔疮的出血一般表现为鲜红色的血便，分布于大便的表面，是或者表现为手指染血，或者表现为便池滴血。痔疮癌的出血往往是和大便混合在一起，而且呢是表现为暗红色血便，但是呢这个不绝对，越接近低位的直肠癌，它的出血形式越接近于

0: 痔疮，所以说不能满足于痔疮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一旦出现这种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到医院进行专科检查。
1: 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也听到啊，有朋友说暗红色的那种陈旧性的血，这才是什么结直肠癌的发病的一个表现。如果鲜艳的就不一定是，但是发现了啊，这肿瘤的位置也是影响它血液的颜色的。第三个呢，就是是否出现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
0: 这些症状啊，主要表现为右半结肠，右下腹开始是回盲部、升结肠，然后到上面是结肠杆曲、横结肠，这叫右半结肠。再往左边走的是结肠皮曲、降结肠、衣状结肠和直肠，这叫左半结肠。就是从解剖部位上能把它分为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左半结肠呢，因为呢它的肠腔都相对了没有右半结肠粗大，然后它的大便已经成型，所以它的往往表现为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大便次数增多以及不同形式的便血等等这些变样，甚至有时候会发生排便困难和肠梗阻。而右半结肠呢，因为它肠腔比较的宽大，大便比较稀，所以它往往表现为这个不同形式的贫血，右下腹隐痛、乏力等等这些全身表现。
2: 结肠可大致分为左右两侧，盲肠、升结肠和横结肠位于腹部右侧。一旦出现肿瘤，会有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而位于腹部左侧的降结肠、乙状结肠出现肿瘤，多表现为与排便相关症状。专家特别提醒，长期贫血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应及时做肠镜检查，排除肠癌的可能性。
1: 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可能针对于所有的疾病都有相关性，就是是出现了长期的情绪不良啊，或者压力很大。还有啊，第五个，家中直系亲属是否得过结直肠癌，这个就是遗传风险了。
0: 对，
1: 还有第六个，是否得过大肠非癌性疾患，如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息肉病、腺瘤等。
3: 我第一次做肠镜的时候是50岁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因为也是经常看健康类节目嘛，就说大概50岁左右，即便没有任何症状，也应该要做一次肠镜和胃镜，然后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做的。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果然发现有息肉，好像是两个，然后就切掉了，然后做了病理。我比较幸运的就是那个没有什么不好的啊，然后2年之后呢，就是要复查嘛，然后做了第二次肠镜，就没有再发现息肉了。复查以后没有息肉了，然后后续是不是还要过多少年再进一步复查呢？
0: 结直肠癌70%-80%都是腺瘤性息肉癌变的，所以要及时的用肠镜把它处理掉。所以说结直肠癌是最容易预防的一个肿瘤，就是从这儿来的。如果早期把息肉给处理掉，它就不会癌变了。一般来说，如果没有高危因素，你只是一个健康体检的话，做了一次以后，下一次4-5年还要再做。
1: 这一段时间起码我心里踏实了。
0: 对
1: 啊，解除风险了。风险评估，比如说出现了几项，可能就现在就别等了，赶紧到医院去查一下吧。
0: 只要有一项以上，就应该算是高危病人了。
2: 异常咳嗽暗藏危机，如何识别肺癌早期信号？
4: 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
5: 专业叫罗音是吧？
2: 看懂肺部报告暗语，远离癌变肺结节。
1: 双肺纹理增多，
6: 好像不好。
1: 这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
4: 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也是感到高兴。说明你是啊，至少不是肺癌。
2: 如何发现生活细节中隐藏的癌症预警？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可能引发肠癌，而容易被忽视的咳嗽也藏着不同的肺部疾病信号。那今天就来带大家听懂5种常见的咳嗽，警惕肺部隐患。

0: 我有时候这么磕，
1: 那没事，
0: 那悬了，
1: 那不危险，反而不危险。
0: 五段咳嗽的声音，大家选一选，哪一种咳，大家觉得相对来讲比较严重？
1: 我认为是第一种。
0: 第一种好像是干咳。
1: 对，干咳应该很危险，没有那种感觉的，或者就是哪儿没有什么感染的那种，比较被动的那种。
0: 有点什么大病的这种咳。

0: 对，我认识第一种干咳。
1: 第五种，因为那个皇帝就这么咳嗽，好像从堂子底下往上这么带着咳嗽。结果后来我一问，他肺结节，这一结节那不就悬了吗？所以我就觉得这第五种跟他一样悬了。
2: 天
1: 哪，悬了！
2: 一会儿我就跟主任就回去就住院，
1: 回不了家了。
2: 第二是那个咳得比较深，专业叫罗音是吧？然后第四个呢，我听那个好像怎么都有点那个打鸣儿似的了。我觉得这个就不一般了。
3: 三位学员都很厉害，我觉得都资深的，对咳嗽都很有研究啊。其实咳嗽它是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说明机体告诉我们身体不好了，对吧？正常的健康人咱们不咳嗽，那么咳嗽呢肯定是有原因的。那么它分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干咳啊，它是一种方式。那么干咳我们也看看它是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我们肺癌，它确实是因为它长在支气管上，
4: 这个细小的，
3: 对，从粗到细一直到里头偏蓝色的这部分，然后往里头，这是支气管，刺激这个支气管产生了咳嗽，所以我们叫它刺激性的干咳。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啊，但是它讨厌在哪儿呢？它就跟一个东西要逗你一样，你老想着咳嗽，它是就是你控制不住，一阵儿来了，咔咔就咳嗽。然后可能好一阵呢，过一阵就来了。它是持续的，慢慢的越来越重。再一种就是湿咳啊，它里头有这个痰阴，有痰的分泌物排出来。其实这个痰呢是机体的一个反应，它把这脏东西通过痰的形式吐出来。泡沫样的，其实跟蛋清一样的。其实痰嘛，它也就是蛋白质，有的时候黏黏的这种啊，无色的或者说是白色的这种，这是常见的这种痰，
4: 好像有炎症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3: 对，它一开始是白色的，那慢慢呢，如果说是化脓感染细菌呢，它会出现这种黄色的痰。其实这里最可怕的是红色的啊，这里最可怕，痰里头一点点一丝一点，哎，血丝，说得非常非常好。
4: 一般电视剧里头一咳都一大堆，
1: 对呀，
4: 那就不对了，
0: 那是肺结核，
3: 那是演绎以后，哎，对，说的也对，那是演绎以后的。一般的话是一丝一点，冬季的时候空气干燥了，容易一咳，可能把气管啊，小血管震破了。但这种咳嗽呢是偶尔有，可能过两天就没有了。像这种血痰呢，它会时间会长，比如今天有几次。过两天又有几次，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大，然后有些病人就会出现加重，啊，他就是这个出现了大量的，就不是血丝了，是血块。但是说实话，到血块的时候，相对来说就重一点了。
4: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是肺癌的一个表现？
3: 肺癌表现呢，他刚才说了，最典型的就是咳嗽、吐血、胸痛。当然了，我们肺是喘气的。那么呼吸困难也有这种可能，那么堵塞小气管呼吸障碍轻一点，堵塞的越大气管呼吸障碍越严重啊，有一部分人表现出相对来的呼吸困难。当然这时候是比较晚期的症状了，比如说侵犯了神经啊，病人就出现这个声音嘶哑，一开始没注意啊，因为疲劳越来越严重。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堵塞了血管啊，有的病人会出现脸的肿胀。容易忽略的一个就是疲乏
4: 啊，没劲儿，
3: 哎，没劲儿，长期工作压力大了啊，他觉得好像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累啊，比平时更容易累，实际上就是身体给出信号来了，有外敌入侵了啊，我们没有注意，实际上身体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没有感觉到，这样容易疲乏。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已经健康已经亮绿灯了，需要你去医院去看看。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体重的减轻啊，这个经常说不是你减肥成功了，实际上是身体的消耗中啊体重减轻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说明你这时候要健康啊出现了一个危机，要去看看。
0: 主任，那个结节跟那个肿瘤什么关系？这是
3: 其实这问题好多人提出来，就是结节包括什么阴影，包括这个什么大结节小结节啊，包括这反正这一类的问题吧，到底是不是等于肺癌啊？其实这是一个名词了，所以你叫结节也行，叫阴影也行，叫占位也行，实际上它是名词，它只是代表一种现象，不代表性质。就是肺癌呢，它是一种恶性肿瘤，它是代表性质的，咱们不代表，所以也不用这么紧张。
4: 今天啊，我们请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出现的高频词汇，在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到底是不是需要警惕的字眼？第一个，钙化灶，感觉它就比较坚固了。
3: 钙化灶呢，其实是非常常见一个描述，它你像人家看的 CT 看的，它是一个白点，就跟骨头一样。那么钙化灶多数是指它以前呢有过这种疾病，基本上代表是一个良性病，是一个以前的事情。
1: 你像那个我先生哈，他就是头几年去查体的时候，说他那个说你是不是得过肺结核啊？
3: 对，
1: 他说的 没听说呀。
3: 对，
1: 他是因为他七十嘛，他说小时候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我长大以后没听说过得过肺结核，说你已经钙化了，他就有点恐惧了，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白点儿，说明你以前。

0: 前得过，说的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大夫说没事儿。
1: 对，您说的非常好，现实生活中好多是这样。其实好多病人都隐性感染的是肺结核，我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啊，她还很严重是肠结核，那么她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形成那种钙化点。但说白了就是这个病，哎，他自己自愈了。这个病呢，实际上已经好了，表现就是在肺上就是这些钙化点。
2: 那第二个，双肺纹理增多，
0: 好像不好。
2: 这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是这意思吗？
1: 这个纹理呢，它是一个就是专有名词的。那我们看胸片的时候，它经常报肺纹理粗重。这纹理是什么呢？就是肺上所说的这些气管、血管，在影像学上看到，就像那个杨柳树那个树枝一样垂下来的，所以它叫纹理。那纹理粗重呢，基本上跟肺癌没关系。经常见到肺纹理粗重是什么呢？一般是抽烟的病人多，肺炎的时候它会出现这问题。那么它的基本解释呢，也可以等同于不是肺癌。
2: 第三个，肺纤维条所索影，感觉这跟二应该是搭档着来的。
0: 对，它那个纤维状吗？
1: 对，咱们大家理解能力非常好，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呀、啊。你看从名字上讲，就是条索状的啊。咱们知道肿瘤为什么叫肿块？感觉上讲像是圆形的，它的长的时候这么长这么长，它不会说往长了长，但不能说百分之百了。那么条索影，那实际上就跟前面二很相像，它是纹理是这样，实际上代表了一个过去的一个疾病啊，它可能好了。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要感到高兴，说明你是啊，至少不是肺癌。
2: 第四个，双侧胸膜增厚，
1: 对大家不可理解是吧？胸膜增厚呢，它这个就是咱们肺表面有一层膜，那么实际上咱们胸壁内表面也有层膜，这两层膜之间我们就才叫胸腔。
0: 这不是跟咱买那个肺的时候外边有一层白皮似的，就那层膜啊。
1: 对，
0: 买那猪肺。
1: 哎呦，您这生活经验真丰富，还吃点是的，有层膜。
0: 因为每次买完了，我那个做的时候，我就把那给撕了，所以我记得它有一层膜。
1: 就这层膜，那就是这个胸膜增厚了。那么增厚原因有很多种啊，那多数还是良性病，比如说炎症。结核性胸膜炎，或者以前得过肺部感染，包括以前做过手术、有过车祸、外伤这种，这一般的话也都是一些良性的表现，啊，这是好词儿，等于是。
2: 哎呀，第五个，第五个一出场，其他都暗淡无光了。磨玻璃影，
1: 这个磨玻璃呢，是现在是我们最常用的词儿，也是病人问的最多的词儿。那么其实它也是代表一种现象，并不代表磨玻璃等于肺癌。它这种现象就是这种结，它是这种感觉，不是透明的。透明的不就正常的肺了吗？
3: 我这个2020年呀、啊，有一个8毫米，是不是
2: 磨玻璃结啊？
3: 写的是磨玻璃，
2: 让熊主任结合您的这个磨玻璃结节来给大家讲一讲、
3: 第二行。
2: 当然各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手上也有这种影像学的报告，也可以拿出来对照着咱们来学习一下啊。
1: 对，
2: 您看这一份呢是2020年的，还有一份是2023年的。
1: 非常好，就是咱们有两个。您的报告呢写得非常好啊，第一次呢发现是8毫米，
3: 我正好在那坎儿上。
1: 对，
2: 就3年之后检查，从八就变成了5×4，缩小了。
1: 对，
2: 这还能往小缩？
3: 这缩小还是大？
2: 不会再过2年就没了吧？
3: 20了吗？
1: 实际上是缩小了，缩小了这是好事。所以我刚才说的这第二点就是，你这个为什么好呢？你有一个动态的观察的过程
3: 啊，对
1: 对吧？咱们说八，就是你说八，你是大是小啊？你跟那15比你是小的，你跟那二比你是大的，对吧？它有一个观察才能有一个比较。那么你这个，通过你的观察，你3年以后查它是缩小了，那这是好事儿。
3: 那我是好了。
1: 那不能说好，至少说现在是警报暂时解除了、啊，你可以再继续
2: 观察。那您说为什么它这磨玻璃结节就会变小呢？
1: 它也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炎症反应那我们身体自己它有抵抗力的，它会慢慢的把这炎症是消除掉的。
2: 这一张图上磨玻璃结节，它有两条路，
1: 对
2: 这样就是个分叉路口。
1: 对，你看、这上写着磨玻璃结节，比如说这个图啊，这上面就是磨玻璃结节。随着我们观察，它可能会有，主要是2种呗，一种就是良性的，一种就是恶性的呗。那么往前发展，比如说到这上，我们先看看底下这个，对吧？就是它往这条路发展的，我们看看惰性结节。什么叫惰性结节？就是长的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像乌龟爬一样。啊，那么咱大家知道，就像乌龟爬一样，咱就不用在乎了，对吧？它一年比如长1毫米。或者说不到1毫米，你说你对你有多大威胁呢？那么这部分结节呢，咱先不管它性质，至少它能从它的现象看，它对咱们的威胁不大，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观察。好多就可能都不是癌，因为惰性嘛，癌它不是这么长的。那既然它是惰性， 那么他暂时不招我们，我们也不必要跟人家针锋相对的，对吧？这是这个途径，这个途径是好的途径，我们大家都希望这种途径。当然了，它一定有不好的途径，那不好途径它就会往前发展。那么往前发展以后呢，就会出现的变化。其实我们看飞碟碟的时候呢，大小是一个维度，那么它性状实际上另外一个维度。那么性状呢，包括结节内部的，啊，结节内部就会出现这种不是纯膜玻璃的，出现了实性成分，细胞成分在变化，所以它表现出来的图像就是变实，不再像是那种透明的、半透明的，就根本透不过去了。那么这时候呢，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信号。
2: 我看这图上这儿是，
1: 这中间白的就是实的。
2: 哦，
1: 啊，周围的还是有点磨的，就磨砂玻璃一样。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半实性，叫混合密度的啊。那么它有可能再往下发展，就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就是怎么样，就变成一个
2: 哦
1: 实性结节了。那么实性结节呢，你看它里头全部都是实的啊，那么不像这个，这还有膜的成分，这个呢就是纯膜的。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它外头的表现呢，你可以看到它不再是一个完完整的一个圆，它有这种毛刺感，就这个爪子往外伸了，你看这上面有爪子，其实这都是它一些性状表现，代表了这是一个肿瘤，它开始向外面侵袭。这时候呢，基本上反正有经验的放射科大夫或者有经验的外科专家都判断它可能是个恶性肿瘤，需要咱们进一步的去检查去处理啊。实际上它这个过程呢，无非是两个方向。其实真正走这个过程的病人呢并不是很多，大部分病人还都是以良性的或者说惰性的居多，所以大家千万别害怕。这个肿瘤的长，它也不是说今天是一个癌细胞，明天变成了10厘米的一个大肿块，它不可能的。它也像人一样，一口一口要吃饭，要慢慢长大，所以它有一个过程。
2: 我如果说每年定期的去查，或者说每半年定期查，会不会它，比如说就这3个月突然就长大了，我有点延误，它会漏诊吗？
1: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都这么焦虑，轮到我也会这么焦虑的。既然你发现有问题了，我们什么时候采取措施去处理它，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时间点多长呢？这个东西呢，也是，比如说纯膜比如说结节，一般的话我们要求在年度复查就行了，当然你可以半年一查也行，一般年度复查就行了。
2: 像黄丽阿姨这种就是，
1: 对，我觉得可以年度复查，就是基本上一年查一次是没问题的。
2: 嗯，
1: 那像这种混合膜玻璃结节，那么看大小，就比如说比较大了，超过1公分了，那么这时候你就要稍微的就警惕性强一点了。如果不选择啊这个进一步检查或者是手术方式，那么至少3个月要复查一次。那像这种实性的，基本上都试了。那我们基本都建议你赶快处理了。
2: 这是第五条膜玻璃影啊，给大家拆解的非常清楚。那第六个纤维灶是什么呀？
1: 纤维灶就跟上面这个钙化灶一样，代表基本上就是以前有过的病，然后通过这个机体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愈的过程，那形成的一个，说白就是跟化石一样，就还没到钙化的一些程度，它是一个纤维灶，基本上是一个良性的表现。
2: 那您说，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不太好的结节，
1: 嗯，
2: 可能已经需要进行手术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您说现在的这个手术技术是微创的就能给它解决事儿吗？
1: 如果我们一旦怀疑它是肺癌，首先在我们专业人士讲，我们要去评估它是肺癌的早期还是晚期，因为确实有些肺癌看着很小，在肺上表现得很小，但实际上它能力很强，它已经派出小股部队已经走了，也可能这小股部队不是小股部队，是大部队，啊，我们经常有个病人，比如说肺上发现结节很小，当然这不是吓唬大家了，啊，这毕竟是真实世界有这种例子，肺上结节可能也就1公分，但是它可能出现脑转移了，脑转移可能会2公分，啊，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得按照这个肺癌的规律去倒查。手术呢，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基本上我们叫就是胸腔镜手术，看着电视做，在身体里凿几个洞，一般在侧面，对，有的专家一个洞就行，就单孔，啊，2个洞也行，3个洞也行，然后看着电视就把这肿瘤包括周围的肺就切下来了。现在技术上是允许了，但对于这种早期的中期的手术还是首选的，是一个根治的。
4: 北京协和医院于康教授来了，权威专家科普解读国家推荐菜谱内容，想健康长寿，您呢照着吃就对了。
5: 其实健康体重维护很简单，我们从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开始，
4: 吃出健康还要吃出苗条好身材，合理饮食比运动瘦得还快。
5: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4: 体重正常，内脏脂肪高，需警惕隐形代谢风险。
2: 气血津液的输布只有畅通无阻的时候，我才能输布到全身。

0: 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脾脏和肝脏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1: 夏季祛湿消脂代茶饮，中医带您喝出轻盈健康体态。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现在大家呢，这日子啊是越过越精细，不光脸上抹的、嘴里吃的讲究，连给身体充个电都卷出新高度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接着呢，咱们要说的这种叫 NAD 加的注射项目，最近呢在社交平台可以说特别火，网上甚至有一些商家宣称啊，说这是营养点滴、抗衰神药。
1: 这个我有刷到过啊，据说这一针下去可不便宜啊，说动辄呢就是上千，甚至是好几千块钱。一个疗程啊就得好几万，但是呢很多人依然是趋之若鹜。那这所谓的能够抗衰的营养点滴真有那么神吗？
2: 近期 NAD 加注射在社交平台上走红，通常会被打上抗衰、修复等标签，成为不少人心中的抗衰神药。输入 NAD 加注射等关键词，可以看到有一些标示着综合诊所、综合门诊等字样的商家有售卖相关产品。记者点进去一家，发现详情只写了 NAD 加一疗程250毫克，优惠后价格25,800元。另一家介绍也大同小异，初体验套餐是20毫克 NAD 加静脉输注，1980元。好几个商家的这个售卖套餐里边呢，只有一个名称以及产品价格，并没有过多详细的介绍。既然如此呢，我们也是决定线下进行一下走访咨询。
3: 不同的机构分别是如何向记者介绍 NAD 加的呢？
4: 先给你讲一下 NAD 加是啥，它主要就是给咱们细胞提供能量的一种辅酶，主要的功能是抗衰。年纪上了上来了，或者说咱们工作压力大的话，这个细胞没有能量，所以咱们就是没有精神，然后睡不好，记忆力下降，这些都是跟 NAD 加有关系。那它外源性的补充进来呢，就让咱们的细胞变得有能量了，丰满了。
5: NAD 加也就这一两年吧，也炒得很火。我跟你实话实说，咱也不夸大宣传啊。NAD 加呢，用大白话讲，就是相当于能量合剂，补充能量，也抗衰了啊，也补充能量。就是你要是感到疲惫，或者工作压力大了，补充这个是可以的。真正的 NAD 加管用不管用？肯定管用。但是它不是起到治疗的作用，不是包治百病，就是人没劲了补充这个确实是有用，但是不像有的宣传的神力的药，
3: 就是效果不太大
5: 的。效果有，还比较明显。
2: 两家机构向记者解释 NAD 加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它能抗衰、补充能量、提升精力等。其中一家机构的一面墙上也是贴满了 NAD 加逆龄、维持年轻等关键词的宣传海报，这些说辞文案可以说精准命中了不少人的需求，吸引力十足。
4: 咱们最先感受到的、最先有体感的就是咱们的睡眠。就比如说你今天白天躺了，你晚上睡眠就会好很多，晚上就会睡得特别香，这体感这么明显，所以它才这么火。然后你用完一个疗程，或者说多用几个疗程以后呢，就能感觉到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变强了，很少感冒，然后伤口呢愈合的也比较快。如果说咱们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对咱们女性的这个卵巢功能，它是有提升的，就是让你的卵泡大一点，质量好一点。女性备孕期的话，很多人都在用。再往后走呢，就是你感觉到你的皮肤、头发这些呢，都会就是变得更有光泽、更饱满了。用的比较长了，就会有这些感觉。
3: 那大概是多久了？
4: 半年吧，试一试嘛，体验体验，感受一次，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了。
3: 它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是不是？
4: 一般人的话都是有体感的，
3: 都能有。
4: 一般人都是有的，症状很明显的话，当天晚上是绝对有的。
3: 这么厉害，那像其他的功能呢？
4: 其他的功能的话，它是需要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它才能看出来效果的。尤其是它会体现在咱们的抽血化验的指标上面。
2: 这家机构的医生也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有关案例。
4: 老年痴呆的人，都在用，用完了他的记忆力能有所改善。他那种长期瘫痪的卧床的病人，也有在用的。那能改善他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别让他肌肉萎缩的太厉害。有的人甚至用的时间久了能动，这是真的有这样的案例的。
3: 孩子竟然也能用，对，
4: 他不能直接促进肾脏发育。

0: 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它是为细胞来提供能量的，细胞有了能量，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多了，是不是就个子就长高了？
1: 我们记者这次呢跑了一圈，发现同样是推销这 NAD 加，各家画风啊还真不一样。有一家说话呢还算实在，可是另一家的工作人员为了证明效果，说的那些老人小孩的例子，什么又是瘫痪的，用久了能动啊，又是能长个的，听着呢可以说是特别的玄乎。不过有一点商家们说的挺笃定的，就是说这 NAD 加呢真的能抗衰。
2: 嗯，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肯定都特别好奇啊，这个所谓的 NAD加到底是什么？随便就一疗程好几万块钱，真有这么神吗？随后呢，工作人员啊也给我们拿出了产品，咱们一块儿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0: 咱们一瓶是5毫克，所以咱们如果说一次要用50毫克的话，就是要10瓶。
3: 粉末的这种？
0: 对，它是粉的，它需要就是跟你的生理盐水调配，然后调起来以后再放到生理盐水里面，然后弄熟。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生拿来的这盒药名为 NID 注射用辅酶一，但使用说明中并不包括所谓的抗衰、补充能量等各种功效。
3: 癌细胞的减少、辅助治疗、抗病毒。
0: 对，它就是临床用药嘛。癌细胞减少、冠心病、心肌炎的治疗，但是呢，它的这个治疗方式是注射。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这个细胞还有能量，所以才用在了功能医学上面。
5: 没有像你说的这些，
0: 它功能医学的范畴它不在这个上面写，只不过是它现在有一些论文，还有一些临床数据，哎，证明它在这方面是有效果的，所以才用于功能医学。现在没有走进公立医院，刚开始我们是开头人。
6: 心肌炎的药，那你现在说它去抗衰，这个有没有临床的验证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我会比较存疑吧。
7: 我还是比较就是习惯靠那些运动啊，或者是饮食这方面来就是促进我的健康吧。打针这些毕竟它是一个从外注射，它这个安全性啊，整个渠道我也不太了解，我觉得我是持那个比较谨慎的态度的。
4: 不少人对于 NAD 加营养点滴宣传的抗衰等一系列功效也是半信半疑。那么 NAD 加到底是什么？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它真的能抗衰吗？
8: NAD 加全称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它是我们身体细胞里啊必须的核心辅酶，管能量代谢、DNA 修复、细胞活力，全身运转呀都离不开它。我们从生理机制和动物实验来看呢 ，NAD 加呀确实能够参与细胞的修复，有抗衰的底层逻辑，但是呢它缺乏权威的人体临床数据。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主要成分是 NAD 加，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通用名是注射用辅酶一，有严格的药品适应症说明书，包括做的药理相关实验都没有提及有抗衰老的作用，本身是作用在体内参与能量代谢的。
9: 这个药品应该是严格参照诊疗规范和药品说明书来开具处方，经过药师审核之后由注册护士使用，对于一些非治疗需要的健康人群使用该药是不合适的。
4: 专家表示，验证一种物质是否能抗衰老需要长期大规模人群实验，目前仍缺乏足够可靠的临床数据支持，用药不当安全性与有效性也无法得到保障。
10: 机构所宣传的 NAD 加的用途呢，完全超出了药监局批准的说明书范围，并且呢与临床实践中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超说明书药也不同。将处方药用于健康人群的非治疗性的抗衰的目的呢，本身就是不推荐的。同时呢，使用这些来源不明的 NAD 加呢，它的纯度啊、无菌性啊、稳定性也都无法保证，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风险。
1: 您看啊，这东西可不是抹脸的护肤品，它是实实在在打进血管里的点滴。老话说得好，是药三分毒，何况是直接入血的东西。目前在国内获批的 NAD 加注射药物适应症其实很明确，就是用来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冠心病和心肌炎这些疾病的。
2: 没错，但是现在啊，有些诊所可把它当成回春神药了，给健康人打，宣称呢可以抗衰老。刚才多位专家的说法啊，大伙儿也应该也听明白了，没有可靠的人体临床数据撑腰，万一用出问题来，这安全性谁来保障？
1: 没错啊，而且呢，说到用药，咱们记者呢还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心里打鼓的事儿。虽然诊所会要求记者进行相关的检查来判断能否进行注射，但是聊到注射剂量的时候，记者发现这一针下去量跟产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标注的这剂量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0: 根据使用说明，该药品在用法用量上建议为肌内注射一次5毫克，一日一次，14天一疗程。那么诊所打 NAD 加又是什么样的用量呢？
1: 咱们诊所的话，它是有静脉输注的。我们正常的话，疗程是，输3次一个疗程，然后3次平均是50、100、100，建议是3天输一次，然后10天左右把一个疗程都输完。
2: 一共输250毫。
1: 对，
2: 多不多呀？因为它毕竟直接就是像打针了嘛，说。
1: 是正常的。咱们每天就算是咱们口服，也得到了500毫克，才算是咱们人体所需的量。有的人他直接一次性就输250呢。
2: 哦，那不会超标吗？
1: 不会。
2: 就是多了在体内没事儿。
1: 多了他自己会代谢的。
0: 药品说明书中关于用法用量的规定为每日一次，每次5毫克。但记者走访中，商家表示实际给药时一次50毫克，甚至是100毫克。这与说明书的使用剂量存在较大差距。
3: 不管是口服前体还是正规医用的制剂哈，都有严格的剂量上限。医用注射按照药典标准极低剂量使用，正常口服也不能够无限制的猛吃哈，超量容易加重肝肾负担，打乱代谢平衡。正规小剂量使用，偶尔会有恶心、头晕、口干。要是违规大剂量静脉输液，很容易发生过敏、心慌、静脉炎。严重的还会损伤肝肾，有安全的隐患。孕妇、哺乳期女性、未成年人，有严重的肝肾疾病、肿瘤、自身免疫病的人，以及正在吃慢性病处方药的，都不建议随便补。
0: 针对记者调查中个别诊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律师也是表示，
4: 处方药必须要由执业医师开具才符合这个诊疗规范。按照说明书上来说的话，这个药品其实并没有改善睡眠、修复、抗衰等作用。是按照这个药师法的规定，就是只有在目前尚无其他的有效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治疗手段的情况下，那在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以后，医师才可以采用这种就是说明书上没有明确，但是呢有医学循证治疗的证据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呢它也仅限于一个疾病治疗。
0: 记者也将走访中发现的诊所为顾客打 NAD 加抗衰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相关部门。说明书上没有的东西，诊所可以以抗衰的名义去打这个针吗？
5: 严格上来讲肯定不行，
6: 没有这个病为什么要给您用呢？这个药品如果药品说明书上没有这个功能就不能使用，
5: 从我们药师派角度来讲不合规，
6: 不可以这样用。
7: 肯定是不合规的呀、反应了以后，如果说是我们这块，我们肯定会去现场去了解、去调查这种事儿的。
8: 说到底啊，抗衰不能靠一针了事儿，更不能稀里糊涂的拿自个儿的身体啊当试验田。这所谓的营养点滴听着高科技，扒开一看这门道啊可真不少。
9: 确实咱们追求健康啊还是得相信科学。那事实上大伙儿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善健康水平，这样才是更高效、更安全也更经济的选择。
8: 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相信大家呢在网购的时候啊，不少朋友都会习惯先翻译一下这个商品的评论区，去看一下这个买家秀，去看真实的穿搭效果、直观的商品细节，这些其实呢都是我们判断商品好坏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可是最近呢，央视曝光的一则消息给所有网购爱好者啊提了个醒。您看到的那些完美买家秀很可能啊不是真人实拍，而是 AI 批量生成的。
9: 没错，这部分商品啊在什么闭眼入啊、绝绝子等网络好评的背后，或许啊藏着一条 AI 造假的产业链。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 AI 伪造的买家秀。
8: 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北京的一位罗女士啊，前不久呢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件连衣裙，评论区里呢一看啊满是做工精细、性价比超高等等之类的好评。可是他下单收到货之后彻底傻眼了，一看啊这衣服版型臃肿，面料也很粗糙，和买家秀里看到这个样子啊真的是差得特别远。
9: 所以能想到罗女士啊肯定特别的生气，
8: 是，
9: 所以呢她就再次点开了这个卖家的页面，本想的是联系退货，无意间啊仔细查看买家秀之后就发现问题了，就这些买家秀实在太过于完美了。
8: 没错，完美的就有些不真实了。所有图片啊光线均匀，角度精致，模特呢全都是高颜值，连背景啊都干净的不像日常场景。罗女士呢就放大了部分买家秀的照片啊仔细的观察，这观察之后发现背景里的文字啊是乱码，人物细节呢也有轻微的失真，所以罗女士呢就

0: 由此严重的怀疑这些买家秀照片啊，很可能是 AI 生成的假图。
1: 那罗女士呢，随后就质疑商家，最终呢成功的退货了，但是不仅仅耗费了时间精力，还额外支付。

0: 也要让自家店铺的评论区里呢多一些看起来很完美的这买家秀，他们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1: 简单来说啊，这就是降本增效嘛。有业内人士表示，传统的卖家秀那真人实拍啊，需要找模特啊，租摄影棚，做后期修图，这一套流程下来费用不菲，而完美的买家秀用 AI 造假就可以了，成本极低，只需要提供一张基础的照片啊，输入简单的指令，几分钟啊就能生成几十上百张的图片，一款衣服的十种颜色都可以一键上身。在部分商家看来，通过买家秀做宣推啊，这可信度更高，而且呢像什么模特费啊，包括摄影棚的租赁费啊，后期成本费啊，全都省下来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0: 原来半天才能完成的卖家秀，换一个发布主体，几分钟就能够轻松搞定。难怪 AI 生成的买家秀啊，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它是大行其道。
1: 确实啊，而且更关键的是 AI 造假还能规避版权风险，以前商家如果是盗用他人实拍图，那容易被追责呀，现在的买家秀直接呢 AI 换脸生成假图，完全不用承担版权的风险，那相当于是零成本在作弊。
0: 可我们说这种 AI 买家秀啊，糊弄的却是消费者。消费者以前呢还能够依靠真人买家秀来参考判断，那之后啊，今后在下单的时候难道只能开盲盒碰运气吗？
1: 如今 AI 假图啊越来越逼真了啊，甚至还有视频的动图，普通消费者确实很难分辨，下单之后呢频繁出现货不对版这样的情况，久而久之啊，消费者不敢相信评价，也不敢相信图片，甚至不再轻易的下单。可以说啊，这些虚假买家秀正在破坏网络交易环境。
0: 问题又来了， AI 买家秀造假这么猖獗，电商平台难道没有发现吗？要知道各大电商平台的交易规则里啊，都明确写着禁止虚假交易，评价需真实，这些规则啊不该形同虚设。
1: 平台算法呢是天然偏爱图文精美、转化率高这样的商品，而 AI 生成的图片啊恰好完美符合了这种算法的偏好。我们不知道对于虚假买家秀平台是真没发现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们知道的是啊，商家获得了更高的流量、更多的交易额，那平台也能从中受益。
0: 看来治理 AI 买家秀乱象啊，不能只是指望商家的道德自觉。
1: 确实，我们要强调的是啊， AI 买家秀造假呢已经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了，这些买家秀几乎啊都没有去明确标注 AI 生成这样的字样，这种行为啊不仅仅是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违背了公平交易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啊，这里边早已明确规定禁止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0: 当然了，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电商平台呢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比如说之前呢淘宝上线过 AI 假图识别模型，累计拦截了近10万张假图，抖音也开展过专项的治理，处置了一批违规账号。那但是整体来看呢，电商平台对 AI 造假的打击力度啊还是远远不够的。
1: 那据央视记者调查， AI 买家秀啊已经形成了黑灰产业链了，上游有专门提供 AI 生成模板啊代运营刷好评的服务商，下游呢有大量造假的商家，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平台呢能够去查处下游的商家，但对于上游的供给方啊却无能为力，这就等于是治标不治本，造假行为很快就会死灰复燃。
0: 咱们消费者啊也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网购的时候啊别只看完美的好评，多留意一下评价的时间是否集中，图片的细节是否失真，内容呢是否千篇一律，遇到了疑似 AI 假图的情况啊要及时举报。
1: 没错，在我们看来啊， AI 本身呢是没有对错的，错的是滥用技术的人。那技术呢可以仿真，但是技术的终点应该是向善，而不是弄虚作假糊弄消费者。那面对 AI 买家秀的乱象啊，平台方面不能再以什么技术中立为借口去逃避责任，只有守土有责，那监管部门及时亮剑，把这种虚假的买家秀啊扼杀在摇篮之中，那诚信二字才可以真正成为网络交易的压舱石，让我们作为消费者啊在进行网购的时候不至于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0: 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离谱的的哥。前些天的一个凌晨，武汉交警啊设岗查酒驾，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那竟然差一点撞上了交警设置的锥桶。
1: 你说这作为职业司机啊，这车是怎么开的啊？
0: 是啊，
1: 肯定很不正常。
0: 嗯，
1: 那交警就赶紧上前检查，果然发现有问题。在交警面前，车里的的哥呢是拿起瓶子啊就要喝水，这就更可疑了。
0: 交警啊初步检测，的哥呢有。

0: 酒驾嫌疑，但是的哥呢却拒不承认，他说自己只不过是喝了红牛，事实果真如此吗？
1: 当天凌晨3:40左右，交警在武汉洛神路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一辆营运的的士飞速驶来，靠近检查点时差点撞上了锥桶，行迹非常可疑。
2: 你开得那么快干嘛呢？
3: 没看到。
2: 哎，要你喝酒没有？
3: 没有啊。
1: 交谈中，驾驶员卢某突然拿起水瓶想喝水，被民警及时制止。车上还有两名乘客，民警再三询问，他们始终否认饮酒。
4: 确定没喝酒，一点饮料也没喝，
5: 喝红牛的，
4: 喝了红牛。
5: 对，
4: 那怎么会吹亮呢？只喝了红牛。
6: 如果刚喝完红牛，立马进行我们的出血棒检测，可能会导致这个棒子会亮，因为红牛本身它发酵的过程会含有一定的酒精。但是在这个驾驶员下车，并且已经过了大概30秒钟左右以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了这个出血棒检测，仍然显示有酒精，并且这个数值远超于这个红牛所带来的这个酒精数值。我们判定它这个驾驶员可能会有这个说谎的嫌疑。
1: 民警随即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70毫克。卢某涉嫌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
3: 你还没喝酒？数据读一下。
7: 早上下午喝的吧？
3: 下午喝的，
8: 那也喝了啊，
4: 胆子好大呀。
1: 卢某交代，前一晚他7点开始喝酒，喝到凌晨3点，时间跨度长达7-8个小时。他以为酒精代谢完了，便侥幸营运上路，不料被当场查获。目前，卢某将面临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且重考后终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的严厉处罚。
0: 接着我们来说一起本不该发生的盗窃案。武汉的一位陈先生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前不久啊，他给自己呢放了一个小假，打算呢外出啊好好的玩上2天。
9: 但问题在于啊，陈先生离开的时候呢过于匆忙了，甚至都没有锁好店门。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啊深更半夜在街上闲逛，无意中就发现手机维修店呢没上锁，立刻啊起了贪念了，偷走了店里的13部手机。
0: 这两个年轻人呢其实也是利用假期来武汉游玩的，都是因为要玩。陈先生呢是粗心大意遭了贼，两个年轻人却是临时起意成了贼，这后果都很严重。
10: 公共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钟，有两名年轻男子来到附近转悠。当他们走到维修店门口时，一名男子竟然直接推开店门进入店内，另一人留在门口望风。
11: 拿着手电筒在里面翻他的柜台啊，然后抽屉啊等等，然后将里面之前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10: 看到这一幕，店主陈先生才想起来，好像是自己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把门锁扣好，让毛贼钻了空子。民警进一步追查发现，两名嫌疑人得手后，又在附近不紧不慢地闲逛了10几分钟，然后才搭乘一辆网约车离开。
11: 我们是沿着这个车的轨迹一路追踪到了我们武汉市黄陂区，然后大概是锁定了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10: 经过近6个小时的蹲守，当两名嫌疑男子再次出现时，被布控民警当场控制。民警从他们居住的出租屋里收缴了被盗的13部手机和一部平板电脑。经审讯，两人交代，他们原本是放假到百步亭游玩，晚上在街上闲逛时，无意中发现了没上好锁的店铺，于是两人临时起意进入店内实施了盗窃。没想到偷来的手机全都是有问题的待修手机，根本不好脱手，正在想办法销赃，就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抓个正着。
0: 下面我们来说广西宾阳一名女子佳佳的遭遇。佳佳呢有一次逛街，在奶茶店点了一杯珍珠奶茶，奶茶喝了一半，让人反胃的事儿啊出现了。佳佳在奶茶里呢竟然发现了一只苍蝇。
9: 佳佳自然是很愤怒啊，赶紧就找奶茶店的工作人员去理论。对方的回复是说给你啊重新做一杯，但是大家想一下，这刚喝了一杯里边喝出苍蝇了，然后马上再喝同一个店出品的同款的奶茶，我觉得这心得多大才行。
0: 是，换谁可能都觉得接受不了啊。
9: 是，
0: 那一怒之下呢，佳佳决定要将维权进行到底，最终他将奶茶店告上了法庭。那么这种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诉讼，法院会怎么判呢？
12: 佳佳到某奶茶店购买珍珠奶茶时，从奶茶中喝出异物，经辨认异物是一只完整的苍蝇。佳佳用纸巾将苍蝇拾起并拍照录像留存，同时与奶茶店工作人员沟通，工

0: 作人员同意退款并重做一杯，但佳佳不接受该方案，并将奶茶店投诉到相关部门。在相关部门的调解下，奶茶店同意赔付200元，但佳佳坚持要求按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进行赔付。双方协商不成，于是佳佳将奶茶店诉至法院，要求奶茶店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200元、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及赔偿金1000元，合计2800元。
1: 认定佳佳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形成了证据链，某奶茶店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前述认定，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由某奶茶店承担。
0: 而法庭上，佳佳未能就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进行有效举证，最终法院判决奶茶店向佳佳支付赔偿金1000元，同时驳回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后要保留好购买凭证，如发现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应立即停止食用或饮用，及时固定证据并向商家反映。在沟通协商的过程中，有权要求合理赔偿，合法维权。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3: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注重养生了啊，除了运动之外呢，还有食补，而且不少人呢特别喜欢做做按摩呀、针灸啊、理疗之类的，觉得做一下可以放松筋骨。比如说我们的观众毛女士啊，就是如此。毛女士说呢，她这两年啊一直都在一家按摩店做项目，感觉还挺不错的，跟门店的人呢也都很熟悉，特别信任对方。也正是啊，出于这份信任，她一直持续的在交钱，也是这家店的忠实老顾客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最近这家店突然就关门了，而且关门之前呢都没有通知毛女士，还是一起去按摩的两位消费者告诉她的。这到底什么情况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向我们栏目求助的呢，主要是我右手边的毛女士，同时呢，毛女士也带来了两位和她有类似遭遇的消费者。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们栏目经常做的老生常谈的问题，涉及到一家按摩养生的门店。
2: 当时是2024年，我在遛弯，然后等于他们就是做那个按摩服务的推广，给你做这种按摩体验。然后当时我觉着是那个对我的这个肩颈啊有放松，所以后来就留了联系方式，还有邀请我上店里来体验。99块钱能体验7次，它不是光按摩，它一会儿让你体验这个，一会儿体验那个项目。我就是体验完了这个觉得还挺好，然后就充了点儿，那个项目觉得也挺好，然后就也充了点儿。我从2024年7月13号第一次交的99块钱体验，然后后来9月22号交的是2980，然后就说按摩有40次，有5次的这个推背，
1: 其实也行，也不是很贵，感觉。
2: 对，等到10月份的时候又充了一个3760，再转过来就是2025年，是一个美容的项目，
1: 13760。
2: 对，
1: 总共这些。
2: 总共是59000多。
1: 59000多，剩余的没消费的你知道有多少？
2: 我觉得我消费了也就10000。
1: 您交了多少钱在这儿？
3: 9560，
1: 将近10000是吧？
3: 对，交了1980。他说是50次，我做了差不多1/3，做身体
1: 差不多，是吧？
3: 像差不多。
4: 据几位消费者回忆，在他们交钱的期间，这家门店曾更换过几次地址，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2: 他就说公司调整转地方了，转地方以后那个地方没有待多久，就跟我说不合适，所以他又换了地方。然后去几次吧，跟他慢慢熟，信任感就比较足。而且他跟我说的时候是说他们这个店开了有8年了，然后对他说是8年，然后还说有老客户都已经很多年了什么的，觉得他也跑不了。
4: 但就是这家被毛女士认为不会出现问题的门店，在今年的春节以后突然就闭店关门了。
2: 我一开始都没发现他们有问题，我一直到2025年底我就没来。然后3月份的时候，两个姐姐他们给我打电话联系，说他们那个店一直没开。
3: 过了春节，他说初8上班，哎，初8也没联系我，我就等到15还没联系我，我就主动跟他们联系。哎，我说我什么时候想做呀？打他们那当时给我做身体那小丫头不理我了，不回复。哎，我说他们怎么回事啊？
2: 因为我觉得还挺信任的，然后我就给大宇发一信息，我说大宇那个店是没开吗？怎么回事啊什么的。他就没有给我回。后来又过了几天，我又给他那个爱人
1: 姚女士是吗？
2: 姚女士，
1: 也就是说这个店里的这位大宇店长现在找不到了。
2: 对
1: 啊，找不到了之后，然后您去联系了他爱人。
2: 对，
1: 然后他爱人给您了一个解释，什么解释？
2: 他说那个我回老家了，不干了。
4: 好好的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呢？记者也对这家门店所属的公司进行了查询，没想到的是
1: 他这个营业执照的名字叫做方悦美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姚某。
5: 这个公司的成立日期是2024年1月29号，2025年12月16号注销，2025年10月份他就已经申请简易注销了。
4: 听到这儿，几位消费者都特别惊讶，因为这家公司在注销之后还在继续营业，甚至还在收钱卖项目呢。
3: 我1月26号，因为他们在年前又推出这个活动，就是他们放假的最后一天，说姐张姐有活动了，说你要来吗？9.9块可以体验3次，我就体验来了。其实真的是别贪便宜，然后进门就让我刷卡，店长直接说，他说你直接转给露露吧。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交的钱你是公司，我为什么转给个人啊？他让我微信转，我就没转。我说要转我就刷卡。后来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刷卡机，然后我转一个4980，没想到收完钱就跑了。
5: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这家公司注销之后，他们依然呢在跟您这边做宣传。

0: 您依然在交钱。
1: 对，
2: 所以最后一次交的那个4980，
1: 嗯，
2: 您是那个项目都没做过是吧？
1: 一次都没做过。
3: 没有通知消费者的情况下突然就关门，而且关门之前还在收钱，那门店这样的操作啊，确实是有点不合适了。那消费者的预付款该怎么办呢？据毛女士他们说啊，现在听门店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店转给别人了，让毛女士他们去跟接手这个店的人联系。但是事情啊，可没有那么简单。
4: 给我发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微信推荐，
0: 嗯，
4: 然后他说那个你加他吧，
0: 嗯，
4: 那个以后的事情您就联系皮皮就行了。现在这个地址说马上会开，然后说你给他点时间，
0: 嗯，
4: 他在什么人员筹备，在培训，然后我就加那个人，
0: 嗯，
4: 加了好几天，也没有通过，
0: 嗯，
4: 也联系不上，
2: 没有加上人家的微信，
4: 对，
2: 啊，电话啥的有吗？啊，
4: 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就停机了，然后我又跟姚女士说。我说这个人他也停机了呀，然后他又给我了一个地址，是海淀区知春路那点有一个店的地址。
2: 稍等啊，这是大兴，这个地方就是大兴旧宫附近的一个商业广场。
4: 嗯，
2: 他给了您的地址是海淀
4: 对
2: 知春路那儿。
4: 对，他说这个是皮皮另一个店的地址，说你也可以到海淀那边店去做。
1: 我知春路没去，因为我家住劲松，要坐车就至少俩小时。
5: 毛女士说他们还是更倾向于在大兴这边继续做服务，可说是要接手门店的那位负责人却一直联系不上，这也让毛女士他们觉得很不安，于是就来到了知春路这边，想当面问问转店的事儿。但没想到的是
4: 赶到海淀那边去了，
2: 然后呢
4: 去了以后结果是那个也搬空了，该拆的什么都已经搬得乱七八糟了，就
2: 给你找了个空店嘛。
4: 对，找一空店，然后那个店也锁着呢。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个店旁边的那个邻居，
0: 嗯，
4: 我说他们是那个什么时候搬走的，他说就在2天前。
2: 明白了，
4: 嗯，
2: 给您的解决方案人联系不上，店是空店。
4: 对，后来因为还有一个经常为我服务的还有一个店员，
0: 嗯，
4: 也说姐我辞职了不干了我回家了，
0: 嗯，
4: 全是这个统一口径，什么都说不知道，说那个都找那个叫皮皮。然后当时我也问这个姚女士，我说那个我说是皮皮负责这个店了吗？
0: 嗯，
4: 然后那我说那个之前我充值的钱还有什么项目你转交给皮皮了吗？他都不给我回复。
2: 你后期跟他联系有说
4: 过
2: 退费的事吗？
4: 说过，他就不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着，
0: 嗯，
4: 好像有问题了。
5: 目前两家门店的相关人员都已经联系不上了。按理说钱交给谁找谁，毛女士他们只能再回去找他们交钱的那家门店了。可毛女士他们却发现，说是要接手的这家位于海淀知春路的门店也收过他们的钱。
2: 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4980，这两笔是您的是吧？
1: 对对。
2: 也就是说，他注销之后所使用的这个收款。是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
5: 毛女士他们一直交钱的那家门店所属的公司是在2025年12月16号注销的，而在注销后却以海淀知春路的这家门店的账户收取了预付款，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2: 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然后商户全称叫北京迪灵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我们查一下，也是在海淀区的。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孙某，然后能看到这家公司其实过去出现过一些问题，它现在是限制高消费，也涉及到一些司法案件，但具体的它跟这个店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清楚。然后它现在被海淀区的上海监管列入了经营异常，然后原因是因为它通过的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现在这家店呢还是在营的啊，等于说或许我们还有机会能跟它通过电话联系的上。
5: 那么这两家店到底是什么关系？毛女士他们目前又该找谁呢？对此，记者也试图联系两家店的相关人员。
2: 他是法定代表，先打他吧。
4: 他不会接了。
2: 接了吗？啊，无应答。给那个大宇。
4: 大宇。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打不通。我打一下那个北京迪灵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因为这个公司曾经出现在这个交费的这个收款账户里面。
1: 嗯，
2: 我们给他打一个。
6: 您拨打的电话。

0: 时无法接通。
1: 这就很被动，但那个上面能出现的这些全联系不上。
2: 现在呢，等于这两家门店或者说啊，这两家公司都收了消费者的预付款，但是据我们了解，后一家店呢只是收取了这几位消费者的两笔钱，等于是大头啊还在第一家店里边，但是现在那个店呢是没了，人也联系不上了。没有办法，我们的记者呢也只能是来到毛女士他们一直交钱的这家门店啊，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啊，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通过物业那边能不能帮助消费者联系到这家门店。
1: 那我们现在一起呢就去到这个当时消费者们他们做项目的这个店的具体的地址。
3: 前些天换了一个小牌儿，老师欢迎支持啊。然后看这个牌儿没了，还有这个猫眼给堵了。
4: 嗯，
5: 跟物业联系一下。
4: 你有物业电话？
1: 哎，你好。哎，你好，于女士是吗？
6: 对，是的。
1: 哎，你好，我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科汉。你好。
6: 你好。
1: 哎，想跟您了解一点情况啊，就是咱们这个叫天汇广场二号楼702之前有一个公司叫北京方悦啊，这个公司我想问一下，他在咱们这儿之前有没有留下一些备案信息，因为现在这个店啊现在完全关门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在这里之前交了钱，然后呢但是这个店跑了之后等于说服务也做不了，钱也不给退，联系不上，想通过咱们物业这块跟那边能不能联系上。
6: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都是业主直接出租的房子，有时候不会经过物业。
1: 那不经物业，哎，你有业主信息吗？
6: 业主的信息我们这边肯定是有的，但是业主信息作为物业来说肯定是保密的
1: 啊，不能
6: 除非就是对一些执法部门也需要拿着一些个文件来，我们才能配合去查阅。
1: 行，明白了，谢谢。
4: 我们连线一下律师吧，连线一下律师，看律师有什么招没有
1: 这个事儿。喂，
7: 杨老师。
1: 哎，姚律，需要你的帮助。我们现在正在拍摄，想跟你简单沟通一下一个情况哈，然后给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一些帮助。现在这个养生按摩店呢联系不上了，然后这个店也关了，我们也在他实际的这个经营地址。
7: 虽然说这个店联系不上了，但是这个店的主体它其实是一个公司嘛，那咱们消费者还是可以去起诉这个公司。
1: 公司注销了，
7: 那要看他注销走的是什么流程，如果走的是简易注销，可以去调一下这个工商的档案。通常简易注销都会有这个股东签字，说承诺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通过这个呢也可以去起诉所有的股东。
8: 但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因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位消费者在门店交的预付款大多都转到了个人账户里。
1: 方方是谁？
9: 是我。
1: 1980转给了个人，
9: 转给了大云的媳妇儿
1: 毛女士。99 2980 3760 6980 1699 13760个人。您转的全是个人啊？
9: 对，
10: 在前台他摆着那个收付码，然后他说您扫一下交公司，然后我就扫了，扫了以后交了，我也没注意，现在才发现是个人的，
1: 全是个人。
10: 对，
1: 这个上面写的叫
10: 心眼都没有，
1: 福士曼纤体美容是1890元，他这个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公司，但实际上看他的收款方。明确的也是个人，
9: 也是个人
1: 、
9: 大宇的
1: 啊，大宇的。
8: 那么转到个人账户里的这些钱该怎么办呢？
1: 因为目前哈，我们不能明确他是否转到个人账户上的这些钱，他是否又再次转到了公户上。但能明确的一点，他们是肯定没有跟消费者们明确他们的个人账户是代收。啊，因为他们一直在跟消费者宣传的还是公司公司公司层面，出现了无数的这种公司名称，那直接收款方都是个人。
7: 虽然你的钱是转到了这个人的个人账户上，但是给你提供服务的是公司，收你款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其实一直是以公司的名义在收款。那我们认为这个个人是一个代收款的行为。当然，为了去方便查明案件事实，咱们消费者可以把公司的相关股东和这个收款账户的这个个人。作为共同被告共同起诉，这样更方便查明案件事实，来去查清楚到底这个收款方的这个个人他是代公司收款还是他真的是个人收。那如果是个人收的，我是和你个人之间的合同关系，那我现在解除了，你个人退我钱。如果你是代公司收，那你是一个职务行为，由公司退我钱。
1: 明白。
7: 对，
1: 这个店注销了之后，他依然是在用这个购买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去向我们的消费者收款。
7: 如果说这个公司已经注销了，店已经跑路了，那这个人呢还

0: 再以这个店的名义让消费者来转账来收款，那我们是有理由怀疑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然后采取了这么一个欺骗的手段来骗咱们消费者转移了这个财产，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涉嫌构成诈骗的。
1: 他在里边还涉及到的就是他后期在真正实现了注销之后，他实际的收款只有两笔，那两笔呢他是确实是转到了公户上，但那个公户并非是这个公司，他转到了另外一个位于海淀区的一个公司。
0: 咱们消费者也把这个公司列为第三人，或者是直接列为共同被告，那他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收的这笔款，双方之间是什么关系，让对方来去说。
1: 刚才我们律师呢也给出来建议了啊，一方面呢走民事诉讼，这个公司注销了并不影响到说是他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建议呢可以通过报警，然后再跟相关的行管这边沟通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尝试和他们有一个直接的沟通，这最好。
2: 基于我们的层面上，我们其实能做只能是说督促着行管，然后去进行一个这样的联系，看看能尝试着把这个问题在咱们这个层面上解决掉最好。如果说最终他通过说是这个行业主管单位他去解决联系解决不了的话，那这个后期就像您说的，他只能是诉讼的一个渠道了。您现在是已经走诉讼了吗？
3: 对，大兴法院服务合同纠纷
2: 也是一个维权途径，在法院的这个层面上，然后走民事诉讼，看看能不能挽回自己的一个损失。对于我们来说，法院诉讼的话它还是要讲究证据的，所以说在这儿就要借着这个事儿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所有的消费者首先明确的，我每一次消费我交了钱了之后给个发票给个收据，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其次呢还是要再强调一点，这个收款方最好是公户，如果不得不是个人账户，也要让他明确我的个人账户是代收的，我后期是要转到我的公户里的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后期去要时刻的关注我们在这家门店就消费的这家门店，这个门店的和这公司的它的一个经营状态，它不能到了一个说我们这公司已然注销的情况下我们还奔里边交钱，那已然注销了还交钱，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维权的难度和这个成本就更高了。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里边要明确的我们自己要有留存证据的意识，不管是对方让您付费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们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我们哪怕拍下来呢，我们把个码拍下来，我们也知道当时付费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了，对吧，后期也有证明力。然后再有一个呢，像刚才律师给出一个建议，如果是咱们认为他当时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可以通过一个报警的一个方式呢来去明确一下，然后让警方给出一个判定，他这个到底属不属于诈骗。
3: 那我们现在能报个警吗？就先报诈骗。
2: 我们的消费者呢现在也决定了是准备这个去到属地的派出所进行报警，然后呢看看警方能否受理，后期呢能否对于这个事情呢介入之后有更大的一个力度来去保障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今天呢作为媒体来说，我们的这个帮扶的一个程度呢也只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其实更多的需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权限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来去介入，所以说希望后期这个事情能在有关部门或者是警方的这个帮助下啊，把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问题给他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
4: 从毛女士他们的遭遇来看啊，我们不难看出在按摩店大额的预付费一旦商家跑路，维权啊是难上加难，所以再次提醒大伙儿，充值之前啊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那些店里花里胡哨的虚假宣传，以免造成您的经济损失。当然同时啊，我们更加要呼吁我们的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有效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金朝社区，曾经呢有这么一块1300平米的公共空地啊，是被居民用作了私家菜地了，也导致垃圾呀、蚊虫滋生，引发了不少的居民矛盾。对此呢，属地社区想要对这片空地进行改造，不过却遭到了种菜的居民的强烈反对。
5: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反正什么都有，
6: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7: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8: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子，可惜不可惜？
9: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10: 在房山区周口店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的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想要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1: 谁爱弄谁弄啊， 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反

0: 我就是不同意。
1: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她沟通，但并没有结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到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2: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3: 还在做
0: 了？你上班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4: 沟通了，那不行，我不行，沟通，我不同意。
5: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1: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0: 哎，特别小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也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把小味儿我都赶紧就摘。
5: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4: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汤汤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是像咱们这个。
1: 经过王威的反复沟通，赵女士刚刚有了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6: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5: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4: 怎么了？开不了吧？
5: 啊，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1: 看着眼前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了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0: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调控一下，给您调好了，把能摘的都摘过去。
5: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7: 您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1: 行，每年没接这么多。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又吵翻了天。
8: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9: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10: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11: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1: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对此，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12: 王顺在家吗？
13: 哎呀，
12: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14: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我们就同意弄呗。
12: 行，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4: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给我传出去了。
6: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啊。
12: 行。
6: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12: 行，好嘞。
6: 啊，
15: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12: 行，
6: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在这溜溜弯儿，不是也挺好？
12: 好嘞。
1: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出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16: 这些啊，我感觉有好啊。
17: 那个化粪池那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了，还是建议给男人去搬椅子，
18: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
1: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19: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街区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建造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1: 但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想要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呢？
5: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20: 喂，
5: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20: 不差我们再出人再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5: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
3: 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20: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3: 嗯，行，好嘞。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5: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1: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也变为了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21: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22: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23: 退了休，转个弯遛弯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24: 总比以前好啊！
23: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1: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参与到了其中，
23: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是号召走呗。
25: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1: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5: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1: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26: 菜地的改造啊，不仅仅是改善了大伙儿的居住环境，更化解了积攒已久的邻里矛盾。相信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居民们生活的幸福感啊，一定会越来越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首都博物馆，因为这里呢，大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跟咱们见面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聚了墨西哥还有秘鲁两国的21家文博机构的馆藏，怪不得啊，说它是一场跨越了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更加珍贵的是啊，在玛雅的世界展区里，90%的展品啊是在京城首秀，比如说啊，一尊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展示了美洲豹作为玉米守护神的形象。它呢，可能是用于玛雅人的崇拜仪式当中，体现了玛雅人把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守护神的信仰。首博策展人邵欣欣介绍说，玉米种植是玛雅人生产和生活的重心，而美洲豹作为土地与玉米的主人啊，形象呢是被大量的运用到手工泥塑、陶塑以及石雕作品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啊，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也请大家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
27: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28: 是是是，健康了吗？
29: 调查了吗？
30: 解决了吗？
31: 解决了。
29: 合理吗？
31: 有用吗？
32: 有用吗？
29: 靠谱吗？
32: 找谁呢？
31: 谁管呢？追踪了吗？
30: 回访了吗？
29: 后续了吗？
31: 您对我们满意吗？
3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3: 爱生活每一天。
34: 杨刚雪，今天咱们吃一个花展
0: 展窝窝头。这个花展呀，不仅看上去像一朵花一样特别好看，最主要的是吃起来那是甜香甜香的。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个窝窝头吃完了以后，它养肝血呀，是不是张老师？
2: 嗯，是的。不论从外面的展坯，还有到里面的馅料，都是符合的养肝血的食材。
0: 嗯，
2: 那其中呢有一个植物，它的种子呢是我们非常好的养肝血的食材，也是药食同源的物质。我们放在了这个胚里面。那另外关键是它的嫩芽，它的嫩芽呢既可以有补肾阴的作用，又可以养肝血。关键是它是一个清香的，再给它搭配一个直接可以养肝血的咸香的食材，从外到内一锅鲜。
0: 但是郝大厨，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4: 这花展窝窝头啊，不用包，一个带纹理的小杯子，轻松搞定，好看好吃，关键呀制作简单。咱这窝头的配比啊非常重要，用200克的面粉，100克的棒子面，40克的黄米粉，再来40克的小米粉。这边呢，咱们提前准备了胡萝卜粒，再加上南瓜粒，还有咱们专家给咱提供的红色的补肝血的一个果实，直接加进来。这个果实啊，口感特别好，酸酸甜甜，和这面食搭配啊特别好。咱给它啊搅拌均匀。这个面团啊非常重要，千万不能使凉水，咱得用开水做成烫面。水呢大概加200克左右，这样呢和出来面团软硬适中。为什么用烫面呢？烫面做出来这个口感啊更加软糯。咱啊面已经和好了、先把这盏做出来。
0: 嗯，
4: 你看特别简单啊，用一个带花纹的小杯子就可以了。
0: 嗯，
4: 防止它粘连，在底部啊稍微的顺便薄薄的给它刷上一点油。
0: 啊、
4: 我们大概就是取上一个面剂子，这一个面剂子呢大概有60克左右。你看啊，我们用手从中间向四周去按压。
2: 啊，来试一试，
0: 我们俩也上手。
4: 可以。
0: 嗯。
4: 一边摁一边转这个杯子、这样呢让它的薄厚就特别均匀、
2: 对，用力比较均匀。
4: 对、
2: 嗯，
4: 一边摁一边转杯子、哎，让它一直到它这个杯口处。蒸锅上气，
0: 蒸多长时间？
4: 这个大概蒸个6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因为它比较薄嘛。
0: 是的。
4: 嗯，
0: 上气蒸制6分钟。
4: 对，
0: 其实我最期待的还是那馅儿，你知道吗？因为那馅儿看上去特好看，红红绿绿的、然后里面的两样食材都养肝血。
4: 首先第一呢，咱们先把这绿色的食材给它切一下。
0: 闻上去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特殊的味道，它就是那种春鲜呀、野菜呀那种土地的芳香味。郝大厨，您这一绿有了，哎，那特解馋的那一红呢？
4: 来，在这儿呢，我准备好了。来，盐卤猪肝。
0: 其实就是我们最爱吃的猪肝，怪不得张老师说这能直接养肝血，已经不行了是吧？
2: 是的，实际上它本身呢，在《本草》当中记载，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养肝血制品、尤其是肝血不足、目视昏花、眼睛模糊，现在特别多的就是干眼症，让这个都能有一定通过养肝血来改善我们肝开窍于目、肝血不足、目视昏花的症状。
4: 开火，这边蒸着这个花盏，这边呢咱们开始炒这个馅料豆油。那首先第一步呢、咱们先给它来一点蒜蓉、因为我们知道吃猪肝呢一定离不开蒜。
0: 哎，洗蒜，
4: 来点蒜。
0: 嗯，
4: 来一点点姜。然后增香，姜蒜炝锅，然后再配上一点洋葱。
0: 哦，洋葱跟猪肝大吗？
4: 洋葱呢？你看，我们一般，比如要说这种爆炒猪肝，也可以配一些洋葱，对吧？
0: 没错，没错。
4: 洋葱呢，它回口是甜的，
0: 对、
4: 正好可以起到一个调味的效果，
0: 提鲜也去腥，是吧？
4: 对，鲜下猪肝。
0: 我看今天切的是小粒啊，
4: 小颗粒。我们在加热过程当中，它可以缩短时间
0: 啊，
4: 哎，所以这是异曲同工的一个作用，
0: 快是吧？
4: 对，
0: 小颗粒快。
4: 下入咱们这个宝贝，
0: 这个特殊的野菜哈，
4: 对，调味极其简单。
0: 放什么？
4: 盐。
0: 一口。
4: 一口。一定要来一些胡椒粉，因为有猪肝嘛，所以要加一点胡椒粉。生抽1小勺就够了。顺着锅边，一定要吃它的干香。
0: 对，就是酱油啊，它是没有那个锅气，它不香。
4: 对，
0: 然
4: 后继续翻炒。千万不能说这个菜炒完水气太重，
0: 那不行。
4: 因为我们配在这个花
0: 盏
4: 里面，如果水太重了，它一吃
0: 花盏散了
4: 不好看，
0: 明白了
4: 也不好吃，是吧？
0: 所以你看，如果在家里面做花盏的话，这个馅儿它一定不是那种带汤汤水水的馅儿，得是干香的馅儿才合适。
4: 对，给它炒的松散松散一些，
0: 这太好了。
4: 我这还配了
0: 彩椒，
4: 彩椒粒。 然后重点啊，提香葱呢，咱刚才用了洋葱，起锅的时候您再给它配点大葱，哎，颜色好看，哎，味道还好，来再来点熟芝麻，
0: 哎，这也养肝血，
2: 养肝血，
0: 这都合适了，好在这儿，
4: 咱给它快速翻炒均匀，
0: 哎呀。
4: 关火，
0: 迫不及待的得上桌了。这个
4: 当然了，喜欢吃辣的，这里边您还可以配点什么？配点辣椒，
0: 辣椒粉、哎，这都没问题。
4: 画展时间到，
0: 我们看看啊，它是趁热好脱模，还是晾凉以后？
4: 稍微让它凉一下，咱们拿这个一个勺子，你看顺着边稍微给它一转圈，
0: 起边，
4: 因为它边上我们摁的毕竟比较薄嘛，
0: 没错，起来了，
2: 对，
0: 很好脱模，
4: 一个褶就出来了，是吧？
0: 太好了，但是你知道，看到这个那么美丽像花一样的盏，我就在想了，里面给它上色的到底是什么宝贝？除了我们的猪肝之外，今天我们推荐的另外一个养肝血的，它是什么呀，张老师？
2: 放在那个盏皮里面呢，就是枸杞，红的颜色养肝血。而像我们说吃猪肝呢，它是一个直接可以用养我们的肝血，但是枸杞呢，它是通过补益肝肾，还有一个缓慢养肝血，所以呢，一急一缓两个搭配是最合适的。那另外一个那个绿色的就是枸杞叶，也就是枸杞的嫩芽，
0: 没错。所以您看，说到养肝血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要吃很多口味很重的东西，才能把这个肝血养上？不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花盏窝窝头真的像一朵花一样美丽，然后里面的这个馅料猪肝也好，然后我们的枸杞苗也好，都有很好的养肝肾的效果，而且一个是直击我们的肝血，一个是给它补它的原动力，方方面面都照顾上了，最后您还享受了美味。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

0: 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1: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0: 怎么看出来的呀？
1: 你看这身
2: 精神，
3: 那肯定
4: 不是吧？教体育，教乒乓球。哇，
1: 那个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0: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4: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1: 他没走，
4: 没走，没走，没走，
1: 还在北京吗？
0: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5: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与二号女士无缘牵手，二号女士给我们讲了她的奋斗经历。
8: 其实也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被无数

0: 人拒绝过，我不会去查公交，不会去坐地铁。要好的时候，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其实不远，真的斜道走破。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客户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啊。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自己的财富也累积了，人脉也有了，自己事业也起来了，其实自己的朋友圈子慢慢也就有了。
2: 接下来上场的二号男士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今天的一位先生，一号刚才看过了哈，我们来看二号宋先生。目前我们知道他是老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身高体重这一块儿，看一下。然后年龄看一下他的这个照片吧，有三个选的话，
1: 年龄、身高、体重跟照片。
0: 对，
1: 宋先生66岁，1米7，68公斤，教师退休，有房子，收入在8000以上，这是他的照片。您看看他的照片，
3: 教体育的，
1: 要不要见一下？
0: 既来之则安之，那就见见吧，是吧？
4: 见
1: 见见，
0: 是啊，
4: 肯定要见。
1: 先来认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来，有请我们二号的嘉宾。
4: 女士，
1: 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4: 对，男士，
1: 请坐。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4: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1: 怎么看出来的呀？
4: 你看这身精神，
3: 这肯定体育老师。
5: 不是搞教体育的。
1: 您是教什么的呀？
5: 我教乒乓球。
4: 哇，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非要找一打乒乓球的。
1: 行不行啊？我们前一阵录了一位女士，她在美国，她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3: 啊，平
5: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4: 他没走，
5: 没走，没走，
3: 没走，
4: 还在北京呢。
1: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5: 我倒无所谓，
4: 到国外您就是好教练啊。
5: 我到哪儿都有，我也有本事。可以教球了，
1: 我们回头联系一下那位女士，如果
3: 坤坤脸呗，
1: 互相看一下，觉得合适的话哈、也是找个机会，你们能再选择见一面，好不好？
6: 您是更喜欢一号那种类型的，还是这种类型的？
7: 我喜欢，我觉得只要对我好，我就喜欢。然后了，你必须100%对我好，我只要不烦你，我就能喜欢你，我就这么想。
3: 那你会100%对他好吗？
7: 那必须的呀，只要他喜欢，他100%对我好，我又不烦你，我就可以100%对你好。除非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说可以就是可以，但是我确实是烦你了，我是肯定就是不可能了。
1: 那接下来咱们先跟我们这位女士聊一聊，好不好？
5: 我今年66岁，那个是乒乓球老师和教练啊，但其他的体育运动啊也基本上都通，游泳、跳水、滑冰、武术、健美操。今天我就一会儿给你们带来2分钟的一个
4: 表演，一个
1: 表演。但现在就来了。

0: 挺好的，像您这岁数能跳得这样，真不错。
1: 对，
2: 男人呢，有这个心，那个神态可以，但是身材可能加服装都没有出，应该紧身一点。
3: 这边跳韵律操叫微笑姐妹。
1: 哦，
3: 然后北京市获奖了。
1: 哟，哇，厉害！您在前面，我们都跟着学。来吧，
0: 思怡
1: 姐姐来，慢点，您来。

0: 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们就是虽然老年啊，但我心态不老，
2: 年轻。
1: 对，我们也有展示自己，
2: 你看能不能跳起人儿就够了，
3: 是不是？
0: 那想不想看？
1: 我们也要享受生活。
0: 不，想不想看人展现一下才华？你能展现吗？
3: 来，
2: 你那携程嘛。
0: 我们又不跳舞，
2: 不跳舞，
0: 我们唱歌。
4: 我是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啊，那我就唱一首，清唱一下《我和我的祖国》，好吗？
5: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

0: 小小村落都是一幅画。
1: 唱的真挺好的。
2: 是吧？
1: 嗯，好听好听，
3: 真好听。
4: 我听您都已经听得入迷了，是不是？
2: 那唱的不错，
4: 好听吧？哈，说了半天，你们俩还没聊呢，是不是？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
5: 聊聊，
4: 聊聊。嗯，
2: 刚刚我看了一下，您是好像是做保险的哈？
1: 哎，对，从事的保险行业。嗯，
2: 保险我是搞体育的，但是这个行业不同。
1: 我应该来讲也是一个比较爱好运动、性格比较开朗的人。嗯，
2: 我是出了中学门进大学门，从大学门又进到中学门，然后就一直跟孩子打交道。嗯，我的人比较直，你知道吗？也很多就不会什么，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不会拐弯抹角。您那个是挺优秀，但是我觉得跟我想象当中那个，反正因为您比较我年龄比较大，您那个。跟我差年龄有点偏，差异的有点稍大点。嗯，
1: 他您这是担心年龄是吧？啊，反正您刚才就是上台，整个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您怎么都不会骗我，比较老实厚道，就是给我的这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真心感受的，就是您会很靠谱，不会是那种就没听说设备也挺好的，没有是不是那些不好的习气是吧？我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就是说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的人，嗯，
4: 所以您反倒对我们先生印象还行是吗？
1: 还行。
4: 哎，说到年龄，我们来看我们先生基本情况啊。宋增平66岁，丧偶，教师退休，北京人啊，66岁。先生提到这点，可能怕年龄差距有一点，但是你是觉得没有问题，因为看您看上去是一个特别能够踏实过日子，不会出现各种歪心思的人，所以您是愿意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的是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坐在旁边，我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1: 好。
2: 我是今年9月份才听朋友说才会选择，我就再来试试看看。
1: 我也是第一次。
2: 碰碰
1: 我们私下聊起来了。
4: 挺好，聊一聊，聊到你们想互相了解的那些东西是可以的。
2: 因为我爱人是去世了一年多，不到两年。他也是医生，他的病啊，多囊肝是家族遗传的，没办法，就走得早。他是首都医学大学毕业的，他在北京佑安医院。他走的时候发现他也挺伟大的，把他遗体啊
1: 捐赠了。
2: 捐赠给那个他的母校。他说我的病让他后人研究研究，怎么能解决了。
4: 好伟大哦。嗯，
2: 因为他学医的嘛，他也知道。嗯嗯。后来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了，我孩子。嗯。
5: 他走时多大岁数？
2: 63了。当时那个中国妇女报还哪儿的都
4: 报道过这个事情是吧？
2: 对，
4: 是。
6: 他爱人挺伟大呀，
7: 其实我特别羡慕这种感情笃定的家庭。
4: 我们来聊聊您的过去，您的整个人生的经历，好不好？
2: 好。
4: 关键词有4个：乒乓情缘，从赛场冠军到情导师，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痛失伴侣后的前行，重契合，轻条件，盼携手度余生。说来说去还离不开您这个乒乓球，您是从小就喜欢乒乓球？
2: 从小就打球。
4: 您是怎么当时被挑到什么队儿去了，还是怎么？
2: 我是老北京人啊，我住在咱那个西城这一块儿。嗯，我8岁，在学校打乒乓球就被体育老师看中了，然后他参。

0: 加校队参加比赛，然后在片里打比赛又获得名次了，啊，要参加区里比赛，最后到参加到市里选拔，北京市少年宫接受训练，
1: 就在北京市少年宫接受专业的训练了，
0: 对对对，每天都去，上午上课，下午训练。
1: 所以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0: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选拔，北京市招一男一女。那年我17岁，然后我上高二嘛，我说我就练了这么多时间，我就参加这比赛。结果那次很幸运，拿了一个北京市就打一冠军，当时北师大、北京体院都要我。我就这么着，我走上了一个乒乓球道。
1: 后来去哪个学校了？
0: 北京师范大学。
1: 哦，北师大。
0: 做体育乒乓球专业。嗯，在那学国家管吃管住。嗯。4年，但毕业后分配，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
1: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0: 开始啊，教过体育，也什么都教。嗯。我虽然主教乒乓球，我培养了，乒乓球运动员向北京队国家队输送了有10几个。哇，
1: 好厉害哦。
0: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2: 郭岩。
0: 李佳薇，新加坡的。
3: 都知道李佳薇。
0: 小时候跟我
3: 在，
0: 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1: 那两位世界冠军成了冠军以后有没有回来再感谢你啊？对啊。
0: 这是郭岩。这是世界冠军，他当时在我们那俱乐部去找我，我们那时候他还是运动员了，还没退役啊。这是你看，我跟世界冠军庄则栋，我们俩打球，这边是我，切磋球艺给学员做讲解啊。这不是我吗？那时候年轻，这是我小时候北京市少年宫的照片，对吧？这是我小初一的时候，这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4: 中间那是你？
0: 中间是我，我是带的上56中分配，我第一个工作56中，我那时候带他们中超跑，获得第3名，西城区。你别看我练那什么的乒乓球，但我其他的我都也行，
4: 都通。
0: 当时你看，这个小女孩叫龚宇杰，后来她是破了西城区800米、1000米、1500的记录啊，就后来她上体院了。我发现他们苗子怎么发现的？就是他上初一的时候，那小女孩跑步啊，
4: 那姿势
0: 个子不算太高，但腿也挺长，姿势特别好看啊，很轻松。人家跑完一圈把人都气喘吁，她不带喘的。后来我马上给她过来摸她脉搏，而且心跳很慢，很有劲儿。后来我就一想，她肯定是这正是中长跑的料子。我就说放学以后，我就带他们去训练。还有几个，后来训练几个月就拿名次了。这孩子后来被体校教练也看中了，后来就走上这个。
1: 所以走哪条路的孩子，真的这个
0: 体育。所以作为一对老师啊，你因为我学体育的嘛，我不单是乒乓球，我其他的我也这孩子有什么看，我也能看出来。
5: 启蒙重要也挺重要的，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小孩打出来了，上专业体校，上市里的，上国家队，
6: 对他输
5: 送一级一级，最少还有3级呢。
6: 他说我们先生很有眼光也，
5: 因为你练乒乓球的，你得从小挑啊，这5岁这8岁，你看他适应不适应。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您这退休其实也没退几年啊，是不是？
0: 没退休几年，但我不是学生遍天下啊。
1: 那您现在还在
0: 教？我原来我算是我先退到那个铁二中。
1: 最后是从铁二
0: 不是
1: 退休，
0: 现在在铁二中当了返聘老师。
1: 您现在还当老师呢？
0: 孩子上班了。然后也是俱乐部还有教球了，还每天有约球
4: 啊，约完了我知道教练呗，私人教练，
0: 对、他那个有时候你要几点，我现在我说我今天外出有事儿。
1: 您这还挺忙的，
4: 肯定
1: 的。
4: 您一小时收费多少？
0: 收费呢？那除了俱乐部是吧？一般我就现在我交的也不多，100多块钱我收。
4: 那还真便宜，
0: 一般的不到200。

0: 所以真的一步一步，就像您说的，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所以能打出来，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打乒乓球人都很聪明。
1: 他是锻炼眼睛，也是锻炼咱们意志品质和对全对任何人进行一种挫折教育的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
0: 嗯，
1: 因为你的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几秒钟的时间要决定胜负。
2: 嗯，
1: 你打没有说平局，
2: 嗯，
1: 不是你赢他，他就你赢你，是吧？没有说在哪打平了，
2: 嗯，
1: 谁先到十一分谁赢了。
2: 嗯
1: 啊，你哪天10-1哪天没用，你不到十一分人家翻回来呢还是输。所以从小那对人的那种挫折教育，就胜与负的关系，就锻炼很有帮助，很好。
0: 嗯，
3: 这个人他在做某一件事情执着，这个品性其实就已经定那儿了，就挺好的。
1: 我就记得当时我20多岁上他，我就大学毕业，我在50多中当体育老师。当老师是人家都一种，体育老师给一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2: 嗯，
1: 可是我给他们印象啊，我不这样，我就反叛，我就说我就用我的本事，用我的就是说不要认为说体育老师都是四肢发达。
2: 嗯，
1: 啊，我有时候不跟他们别人的老师不一样，我该乐乐，该亲和是吧，跟学生都特别友善。
2: 嗯，
1: 哎，这个印象给我特别深的时候，我就是当时多年以后在国贸大厦，就离这儿挺近的，碰见一学生，那学生都三十多了吧，是不是？说孙老师，他一下给我认出来了。
2: 您都想不起来了
1: 啊？我说你怎么认识我？说您教我们体育的时候您哪来乐
2: 啊？
1: 后来当时我还问您说您怎么哪来乐呀？
2: 嗯，
1: 我当时说了一句，他都乐了。他说：“您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您说的是社会主义好呗。”所以他就在他，我认不出来他，全能认出老师来。
2: 嗯
1: 嗯，
0: 我们先生一说乒乓球，他的眼睛就是亮的。
2: 嗯，
0: 对，就是到自己的这个专业了哈，是不一样的那种状态。嗯，但我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多彩人生，热爱与担当并行，也就意味着肯定您不光是打这个乒乓球，还有其他很多的爱好。刚才我们看了您这又编韵律操，自己又跳舞，还喜欢什么呀？
1: 我喜欢围棋，还行，没事下点围棋。
0: 围棋您现在是
1: 二段，业余二段的。
0: 哦，
1: 没事，
2: 那也就不简单了。
0: 嗯。
1: 因为人生啊，也跟那个下围棋似的，从布局、中盘到收官，
0: 嗯，
1: 最后结尾是吧？哪个场面到什么，你走什么步？
0: 嗯，
1: 这人的道路就跟下围棋有点相似。
2: 你说您那么聪明吧，给人的印象呢又是很忠厚的那种感觉，真的。
0: 先生的那种聪明，全用在跟这个什么职业、行业啊这些相关的，他可能没有用在人际关系上，没用在人情世故上，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我觉得的确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反应有点快，
2: 对
0: 啊，然后其实他还有技战术在里边，
2: 对，
0: 还有这个心理的这种对抗等等的。
4: 他也好找，他丧偶的，嗯，基本有的那女的，只要他不太挑，就基本就差不多。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我们先生啊，不光有很多的爱好，然后还很有正义感。
2: 嗯
0: 啊，我听说您当时是怎么了？是什么一个孩子怎么回事？您当时发现？
1: 对，我在56中大学毕业就遇到过这么一档事儿，在学生啊是我教的，他哥跟人打架
2: 啊，
1: 我5点钟下班的时候遇到他了，我就管也是管闲事儿，我这人好管闲事儿，又管这事儿。后来我说那谁叫赵云，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哥哥被人扎了，宋老师。我说别着急，我说我帮你处理。后来我赶快打120，110，我说给他说先送医院，先抢救孩子，别死，然后给他去医院了，就站住医院。120警察来了，我说这个怎么的打架被扎伤了，打人跑了。
2: 嗯，
1: 我说怎么这你们怎么看怎么处理吧，警察。后来他们警察有一部分就去医院了，盯着那个炸伤情况，还有一部分就去怎么去破案去找。 但是我他也不让我走啊，他说你把他情况详细情况
2: 笔录，
1: 对，就是说抢他弟弟钱的学生出他，把他弟弟没给回，他回去叫他哥了，他哥拿着铁锹回来跟那人打，谁知道他们这三个人都十七八岁小伙子，打噼里啪打，他那大铁锹弄不好，人家拿刀子一匕首一捅，打不过人，打仨人打着我，结果捅流血了，捅完了那一就跑了吗？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么三个年轻人在我的学校门口转悠，我脑子有印象。后来我把这情况跟警察说了，我说会不会是这些三个学校对我们学校特别熟悉地形啊？会不会是以前那个毕业生啊什么的？我就提供这么一线索，结果警察顺我的线索，调动那个所有的学生党力，以前的党力，就翻啪那借那件。嘿，正好让我翻完之后，我看见一个长得没多大眼，一米七几的个儿的照片，我说可能就这小子。结果警察按我那一条一查，家庭住址一找，就是他，一下就破烂了。到那儿以后啊，他去那孩子他们家的谁，匕首还在抽屉里放着，然后人家睡觉了，别人没事儿咋的。先给他逮着，那俩同案犯就跑掉了。那天，然后那完事儿以后，到快到十一点多了，完了给他们弄进来，然后让我在小缝里。警察说是不是他？我说对对对，就这个。这事儿后来学校反正就奖励了我100块钱吧。
5: 那会儿因为早了，对吧？
1: 后来就是这，我这人吧，不管什么事儿，就说一到
2: 好人
1: 好管闲事儿。如果只要我看着不顺的，我就敢冲上去。
5: 真的是为人师表哈，你这真是当老师的楷模。这现在很多时候，
1: 我也也这个性格也不太好，总净得罪人。
5: 比较耿直
1: 啊，对啊，耿直。
3: 挺好的，我觉得这不是管闲事儿，这是真的是伸张正义。
5: 如果这样的话，我倒觉得你们俩人可能还真的行。我们女士其实对很多东西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您还真有可能就是对自我的规整这个道德要求等等的
2: 自律，
5: 对，还真的是可以。但一说的我们那女士，您怎么就举皱眉头？您是不是觉得有点人家太年轻了呀？是不是
2: 像您的学生？
1: 像我学生
2: 啊？是吗？
1: 不是。
6: 你重新教我打球呗。啊
5: 不过宋老师真的很显年轻
2: 啊，
5: 尤其真的开始打球的时候，那个状态更就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看这第三个关键词，说痛失伴侣后的前行啊。这个痛失伴侣刚才咱们讲了，但前行这个事儿，您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肯定也有过相亲的经历吧？
1: 好多朋友也随便就是给我介绍，但都没有特别我合适的。
5: 都什么地儿不太合适啊？
1: 动不动见两次面吃顿饭，然后动不动反正说领证，然后你家几套房，就这个全特别现实。
5: 你是觉得领证领得太快了是吗？
1: 我儿子还30多也没结婚了，我不能说在我儿子面前我就想那么的，
2: 这不矛盾呢？
1: 是啊，我后来现在我这也不能太快了吧，是吧？
5: 那您是要等着儿子结了之后您再结吗？那人家女士真有可能等不及，人家儿子他们还小还年轻，人家再过3年不结也没啥。您
1: 是啊，现在不是走出来了吗？
2: 有女朋友了吗？
1: 但是他有了，他也不结。
2: 有吗？
1: 有，
2: 有了，那让他们牙就结，你这还不快？
1: 他不结。后来我说，我跟孩子说，我说你的事谁说你管？我因为我说我虽然60，但是我还有我的追求，我的人生啊，我不能听你的是吧？
5: 他怎么不同意您再找吗？
1: 也没不同意的。我来这他也知道。
5: 那他能接受您结婚在他前面吗？
1: 没问题吧，他接不接嘛，反正跟我没关系。
5: 哎，您觉得要谈多久结婚是合适的？
6: 我觉得至少你要通过接触了解，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一直讲的待在一起你要觉得很舒服，你很安心。比如说我要和你一起牵手的话，我就觉得我不用防着你什么，这是我最大的诉求。
5: 多久？一年两年三年？
6: 这个叫满怀期待去对待，随心随缘，也不一定要有时间要求。
5: 其实您担心房子啊等等这些事儿，这个事儿真的又可以碰到女士说的那个，
6: 对，
5: 您可以做一个隔离嘛，对，
6: 提前的把一些就是婚前的隔离啊，一些东西都可以做好。
7: 哦，他不是，他是和他亡妻是
5: 一套房子，嗯，那么他儿子是有继承权的，嗯，所以这个房子不是他独立的，不是他自己的，名字是，但是从这个法律上肯定不是，
1: 对对，都还
5: 是有他儿子的份额的，
6: 提前做好安排，别跟孩子早逝。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就是合法权益利益最大化是要做的，
5: 对，就是如果不管单身的男士还是女士担心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一些预防，嗯，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确是要给对方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将来的这个保障，那我们再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您现在在相亲的时候是有困惑是吗？一个是结婚要求太快，另外就是房子是不是

0: 我要加名字啊，
1: 有点这个估计。我现在是既当爹又当妈。
0: 你孩子多大了？
1: 他30多了。
0: 那怎么还既当爹又当妈呢？
1: 就是住这屋子都不打扫卫生，都脏着了，乱着了。
2: 我知道，
1: 是吧？
2: 已经全管了。
1: 我不管谁管啊，那个。
2: 他工作有工作吗？啊，
1: 也不是固定的，我每月还得给他钱，有时候给他5000，他嫌少，给他10000，啊，每月得给他10000块钱。
0: 啊，那您这收入也不低呀、啊。
1: 退休金10000多。
2: 哦，退休金10000多，还有您
1: 我还有那个学校兼职10000多。
0: 哎，但这个问题就来了。
1: 哎呀，一万，你看，他说爸，你交那么多钱没用。我说是。我说出点烟去，我要说钱
2: 给他有用，搁您这儿没用啊。
0: 到底是这个道理。
1: 后来我不是这次跟着去你们那儿去老挝玩了一趟吗？我说这回我一定得出去，我说别老的，我多少年了，这老工作不出去玩，我说我一定跟第二
0: 怎么样去玩的如何？
1: 去玩挺好的，
0: 是吧？
2: 跟着选择去的，
0: 对，就要跟着选择出门、因为我们选择会有我们组里的人员随着一起去的，其实会把你们照顾得很好，最起码作为孩子不担心嘛，对吧？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单身啊什么的，可以沟通和交流一下。
2: 就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3: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2: 是是是，厚道。
4: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5: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2: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4: 我在我老家
5: 张家口。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1: 可以到这儿来的啊？
4: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5: 在家掐指一算，
2: 今儿有一老头，
5: 有个老师特别来，
2: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6: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2: 是是是，厚道。
4: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5: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2: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4: 我在我老家
5: 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1: 可以到这儿来的啊？
4: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5: 在家掐指一算，
2: 今儿有一老头，
5: 有个老师特别来，
2: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6: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0: 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2: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0: 怎么看出来的呀？
2: 你看这身
9: 精神，你肯定挺好。
1: 是搞教体育的，教乒乓球。哇，
2: 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0: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9: 平
1: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哇！
2: 他他没走，
10: 没走，
11: 没变，
10: 没变，
2: 还在北京吗？
0: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1: 我在无所谓，
2: 到国外您就是好教练啊。
1: 我到哪儿都有，我得有本事。
8: 他的才艺展示环节让所有人印象深刻，接下来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7: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1: 有几个，
2: 有几个，
1: 有几个，他们对我挺好的。
2: 那您对人家呢？
1: 有一73的，一78的。
0: 哦，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没有合适的，是吗？还是
1: 对都合适。嗯，
0: 但没关系，我们选择今年还会再出发去新疆啊，去西藏啊，会有很多的路线啊，大家依然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出去走一走，走出去你发现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对吧？要不像您整天在北京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那是不是？但是问题来了，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思雨姐姐，
5: 我不接受，
0: 不接受在哪点上？
5: 孩子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啃老？嗯，他应该自食其力。
0: 您呢？
12: 我也许假如说比如说我看上了这位男士，我会接受，接受，但是呢我会跟他在一起呢去商量如何解决儿子的后续问题。嗯，不能让他这么着过每一天吧，
0: 就是长期这么也不行。
12: 哎，
0: 是不是？
12: 对对对对。
0: 您呢？
12: 对呀，
4: 我接受，不干涉。
0: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
2: 人，
4: 就缺一个陪伴。然后我自己的孩子是完全自理，我对我自己的孩子完全撒手，从来不干涉。对方的我肯定也不干涉。
0: 不是干涉不干涉，你不觉得就是当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以后，你发现他可能很多时候，比方说要过生日了，特别的日子，他真的是很拮据，拿不出来。
4: 嗯，先生，现在他那个资助儿子，是因为他确实经济富裕。要是后期他的收入要是那个什么的话，是不是会减少一些？儿子也会越来越大，
0: 减少一些，但并不代表没有，他一定会尽他所能。比方说他现在经济富裕，他可以给10000，到那个时候他可能要给7000，你能接受吗？
4: 我还是能够接受，我还是能够接受。
5: 这是一个隐形的矛盾点，将来迟早要爆发的。嗯，因为他现在的收入可以支持他的儿子的消费。嗯，假设再过几年他没有能力没有体力再去兼职去了，他就这些工资了，怎么办？
4: 看先生吧，他也是一个生活比较简单的。哦，不是那种那个什么的。
0: 你是觉得 他
4: 就是够生活就行了？哎，够生活就行了。
2: 哦，
0: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4: 啊，不是了不起，就是因为我生活也特别简单。就是
13: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孩子呢，是你们夫妻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对对对对，
13: 不是他个人养成的。所以我有妈在的时候我就这样，是吧？你们俩因为他妈妈应该退休工资也挺高啊，然后两个人呢可能就给你一半花吧，他习得了，就是我们种花得花，种豆得豆。所以他，你看这位男士就是心眼特别好，他就觉得我不能说我的这个孩子没妈了，然后我就重新的就是变了样了。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他不是说突然间要跟他咋样。
0: 对，不过这个都没有关系，就是如果说你们两口子是在一起一直这么过下去肯定没有问题。咱们现在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痛失伴侣后再往前走一步，后边这个伴侣他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
1: 我觉得我能来这儿，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这都不是事儿。
0: 什么不是事儿？钱不是事儿，还是
1: 什么困难都不是事儿？
0: 哦，
2: 他下决心要往前走的一步。
13: 我觉得宋老师啊，就是给你一个建议啊，不一定对，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客户和孩子很多。那么说，第一个，无论孩子现在手中有钱没钱，我给到孩子这份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一份制度来去规范这个给钱的频率。因为一生要走的时间很长，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还能照顾孩子；如果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孩子如果还没有自理能力，还有他已有的钱花完了怎么办？
10: 要考虑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帮到他。
11: 但中国的原生家庭教育，因为我接触了太多教育家庭了，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是跟着海文颖，也是在妈妈那个俱乐部里边嘛，也是各种的教育

0: 教育问题，就是中国式家长吧，太爱包办代替了。我家里头就是特别真实的例子，就我姐姐家的孩子，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父母太能干了，取代了他生活当中大部分的工作，然后久而久之让他觉得你是应该做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啊，我们宋老师是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的，但是我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作为女士到底她能不能接受，其实大部分是接受不了。像今天这位女士是极特别的，其实我倒觉得您还真可以关注一下这位女士，因为这就省去了以后你们家里一个重大的麻烦。对，那我问您，在我们的这个二号女士跟这位女士之间，您想跟谁沟通一下？
2: 这女士
1: ，明白了。行，我刚才宋老师就说过这个事儿，觉得这个年龄上可能是有一点，
3: 对。
1: 行，那如果这样，咱们就先回观察室，好吧？
3: 好，没关系，谢谢。
4: 慢点啊。
5: 大家好，我是陈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张家口的。我也是，我是70年属狗的。我是自营企业，我也是一个儿子。孩子今年马上结婚啊，马上我就也就利索了。但是我家孩子是完全自立。我为什么就是不在意男士那个呢？因为我做生意20年，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啊。反正就是主要就是两个人搭个伴儿，有点紧张啊。然后男
7: 对您挺满意的，
6: 男士特别朴素的感觉，
7: 是厚道，
6: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然后社交各方面都挺简单的。
7: 您也很朴实啊，真的。
6: 大约我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特别朴实，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
0: 三观很正，
8: 三观正，但是也挺执拗的，有些事情认准的理儿你也说不服。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我还跟男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是做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我服务的也是孩子们。
1: 哦，
6: 服务了20年。
1: 哦，
7: 能联手以后，
6: 现在还在做着工作，但是也是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每天大约工作3个小时。我上午也是上午3个小时是舞蹈班。
3: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7: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6: 我在我老家
3: 张家口很近，1个多小时就到了。
6: 高铁1个小时。
3: 对，
2: 我特意到这儿来的。
6: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3: 在家掐指一算，
7: 今儿有一
3: 老
7: 头
3: 有个
7: 老
3: 师
7: 就长您这模样了，那就奔您来了。
1: 那问题来了啊，女士对您印象特别好，不会计较这个，不会计较那个。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女士，您是要跟我们女士直接到台下，还是说要见一下三号？我给您看三号女士的基本情况，好不好？
2: 不，刚才那几号？
1: 那是2号。
2: 啊，
1: 你看这位侯女士，1米58，58公斤，酒店员工。然后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
2: 户籍啊，年龄。
1: 年龄，侯女士58岁，1米58，58公斤，吉林，户籍，酒店员工。那是她的照片。是要见一下我们的侯女士，还跟这位女士到台下去深入的沟通？
2: 不见了。
1: 不见了？为啥不见了？
3: 部长，
9: 那相中了，
3: 就是他了
7: ，底下
2: 凉
7: 着，胖媳妇多好。
9: 真好，我们觉得般配，
1: 真好。不有无数吧？你真是女士，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体重，不能说。就您这种直男，怎么能找媳妇儿？你看人老郭就不说话。
7: 那我就喜欢胖媳妇儿，那怎么？
10: 你看你们要多恩吃啊！
7: 真的挺好，我觉得挺好。
1: 行，哎呀，我们的宋老师的桃花要开了。哎呀，宋老师，春天到了，
7: 春天到了。
1: 看
7: 桃花要开了，
1: 胖媳妇儿到台下去聊
7: 聊一聊吧，
1: 希望能够牵手的。
2: 我要去你们张家口一趟吧，六日我都有课。
6: 我是可以从
4: 张家口跑过来，
6: 对，我可以那个周五的下午啊就可以过来。
2: 你们回家在住哪儿啊？
6: 儿子他们在，
4: 儿子在北京，
2: 是吗？
4: 儿子在北京有家。是吧？姐姐，
6: 嗯，他们目前是租房子，就是，但是也
4: 家嘛。
6: 但是儿子也计划在北京买房，就是这一两年房价再稳定稳定啊。
1: 那这样我们就把三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
11: 你好，
1: 来请坐。您这发型挺特别的哈，
11: 因为头发长，要是盘起来它就拽下来很多碎头，头发掉了一块，
1: 所以平常就是这样的。
11: 嗯，但是我工作的时候我要给它扎起来。
1: 哦，
7: 嗯，人家挺年轻的，
4: 对，粉粉的很可爱哈，
7: 是吧？对，
4: 还一个侧辫子，我觉得很年轻。
7: 对，
1: 您对这个宋老师印象怎么样啊？
11: 还可以。
1: 哦，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呀？
11: 我的想法就是，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
1: 需要一个100%喜欢我的人，是吧？
11: 嗯，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下去。
1: 嗯，
11: 但是如果你再好，我喜欢有什么用？他不喜欢我，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好去对不起自己。
1: 嗯，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侯艳玲，58岁，离异，酒店员工，吉林人。那侯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十年十佳。那个冬天我上山了，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十年十佳是说工作的岗位是不是？
11: 对，以前在纺厂上班，有点激动。
1: 是在哪？
11: 纺织厂。
1: 哦。
11: 后期我们买断下岗了，嗯，下岗以后就开始打工嘛。一共给十家人做过，做家庭保姆，
1: 哦，
11: 给人家看孩子，做饭。哦，因为我退休了嘛，我51岁就退休了，孩子也挺优秀的。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我还想出来干点活。在家待着的时候，跟孩子开过饭店，跟我哥也开过饭店，所以这把，
1: 厨房这事儿您都会是吧？
11: 对，
1: 所以现在就以后也准备在北京了是吗？
11: 就剩一个孩子，父母都不在了嘛。孩子现在有高铁了，回家也很方便。我寻思在北京能找到更好，要是不能找到，以后还是要落叶归根的，还是要回去的。
1: 那我看你说那个冬天我上山了，你是怎么了？这是
11: 那天，那是以前了。我跟我儿子他爸，孩子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1: 啊，那么小？
11: 嗯，然后离婚以后了，
1: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
11: 我们俩就是真正的性格不合。他也是个特别好的人。婆婆公公也特别好。
1: 那为什么在孩子3岁的时候离婚了呢？
11: 这不俺俩就不合嘛，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去嘛，总干仗，就性格不合，真就是过不了那日子，我就分手了嘛。
1: 是你提出离婚的？
11: 嗯
1: 啊，那冬天上山是怎么了？
11: 后期孩子八岁了，就要上学了嘛。他家住的是自己的私房，我们家住公房，离学校近，我妈家。孩子没人送上学呀，他又要上班，我就回去送孩子嘛。我也很想孩子，做梦都梦到孩子哭过。然后呢，我就回去了。回去就是在他家住星期六和礼拜天，从星期一我就带着孩子，我就上我妈家住。就星期六和礼拜天回去，俺俩还能干仗。
1: 所以那时候你们俩复婚了吗？
11: 没办手续，但是回去过了。
1: 哦，
11: 总是一打仗就反反好多事情，就会接伤疤。然后那年孩子那阵就快上高中了，我就冬天我们那山离家很近，就这是楼好像隔不上10米就能上山，我都不想活了。站在我心里，我好美，我寻怎么死，喝药死太难受了，跳河也不行，还得跑挺远的喝水小心上山，人说冻死的好看，我就上山去了。哎呦，很冷的冬天，哎呦，得有半个小时，我似的冻得我都有点嘚瑟。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妈，你那个什么那阵就有电话了，你怎么把钥匙落门上了？我就可能走的忙，就钥匙就在那个房门上。我一听我儿子的动静，我觉得又跑下来了。我一寻思，死都不怕了，不跟你爸过了。或者孩子考上大学了， 我说我跟你爸没法过，我说俺俩分开吧。儿子说行，妈分开吧。就这样就在俺俩。

0: 他现在没有那个联系方式，但是孩子在中间还联系的。嗯，他爷死的时候我还回去给穿的裤子。嗯，他奶今年过年，因为他家没有姑娘，今年过年我还给他奶洗的澡，但是平常跟他爸没有电话联系，
1: 算是彻底分开了，是吧？
0: 嗯，
2: 就觉得这个人生啊不容易，她这一个女子，弱女子，赶上了离婚，是吧？又生活所迫，轻生确实没出现，万幸，现在又那个，是吧？这不挺好的吗？
1: 那为什么不考虑在当地找一个呀？
0: 我想在当地找的时候吧，因为男的要61才退休，我必须要找个退休的嘛。我是51退的，跟我同龄的差2岁男的都没退。有一些我们那边退休工资吧，就3-4千左右吧，男的。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条件还可以，我自己都买了7份保险，现在经过我打工。然后我儿子本身又工作好，有车有房。我现在因为我没有负担了，所以我寻思北京这块肯定要比我们那边退休挣的要高一点，然后你再对我好，再回我家也不是很远。
1: 嗯，
0: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来。
1: 嗯，
0: 真是。
1: 儿子同意您在北京找吗？
0: 我还没跟孩子说就是这个事儿，但是孩子说妈，你可以找一个老伴儿。嗯，孩子不反对。
1: 那这样您就可以说说想找个什么样的。
0: 我想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然后对我好的。
1: 嗯，
0: 然后我当然我也会对他好，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年龄的到一起，你肯定要对我100%好，我也会对你100%好，但是你的所有的说什么房子呀什么，你可以现在就公证留给孩子，我也不要你的，但是咱俩过的时候必须是透明的过。
1: 所以年龄你也觉得大一点也无所谓，是
0: 年龄大一点，但是你必须健康。
3: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这位男士应该100%对我好，那这个100%这个调调是谁定的？
0: 哦，就是他喜欢我，然后
3: 这比方这男士说我已经100%对你好了，我都给你熬粥了，然后你说这不叫100%，你得给我蒸个米饭才叫100%，所以我是觉得就这个比例很难拿捏，对吧？正确的来讲，就是我们可能看着不烦，然后我们就愿意往前走，然后我们彼此为这个关系添砖加瓦。我觉得不要计较那个100%，而且呢，再有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很多男士呢，他相对来讲他比较被动哈，然后他就在这等着。然后你说的我也是被动的人，我等着男士主动的，是这意思吧？男士主动的来找到我啊，我觉得这种。还是应该双向奔赴。
0: 我在家的时候，要不我儿子也赞成我出来，因为在家的时候就是我愿意就在家里看手机，看够手机了，有几个相好的女朋友俺们出来吃点饭，又去打一会儿麻将。我儿子说你这些爱好太讨厌了，那我说我又不能不出门啊。我说那我出去打工吧。我儿子说累了你赶紧往回跑。
1: 我在想你当时在吉林的那么多年，其实你看也有闲散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不找一个啊？
0: 那时候觉得孩子小，也没孩子是我的命啊，他要不固定下来，他们我也没有底气。
1: 我们编导跟我讲说其实你不太想在东北那边找，是吗？
0: 是的。
1: 是怎么考虑的？
0: 我怕您说我要在我儿子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不是几乎有点什么事儿，家喻户晓了。一旦过不好的话，我怕给我儿子影响一点，我会心里不舒服。
1: 嗯，
0: 我现在最在意的就是我儿子，二婚有很多也过不好，我怕过不好了，让我儿子面子上都过不去，我就是。
1: 所以跑远点儿哈，到北京。
0: 我过得好坏了，我心里有数，我就会我跟我儿子报喜不报忧，让我的孩子安稳了。
1: 嗯，
0: 我也能好一些。
1: 所以我老说，这个每一个妈妈真的都好伟大，用他们各自的方式来表达对孩子的爱。那你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1号、2号先生你都看了哈，2号你也没争取。然后让人给牵走了啊！那个现场有3位都是单身，你觉得谁可能比较适合您？哎，我们这位先生行不行？
2: 我这个岁数太大了，
4: 不在乎年龄。
1: 您多大？
2: 我在乎。
1: 您想找多大的呀？
2: 60左右。
4: 你想找80？
2: 60往上一点就行。
1: 哦，因为先生已经70了。
2: 70多了。
1: 所以他可能对年龄觉得这个差异很大，你会在意吗？
0: 男士在意了，我觉得很正常。
1: 啊，
0: 尊重您的选择。
4: 胖乎的，
5: 你别想当朋友。
1: 这您自己说的，你喜欢胖。
4: 刚才已经说了，
1: 对呀、啊，您不能说了就忘了，
4: 喜欢胖乎的我说的。
1: 吴大哥，一会儿来一排胖乎的，对吧？
4: 看你怎么办？
1: 看你怎么办？
5: 我觉得他不胖。
1: 全北京都知道为什么吴叔不选择，因为那些都太瘦。老郭呢？
6: 我也暂时先不选了吧。
1: 啊，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
6: 解决不了人家的在北京居住问题。
1: 嗯，
7: 他比我们俩好找。
8: 嗯，
9: 他要求不高呀。
7: 嗯，
8: 会照顾人。
9: 对，嗯、好多人是希望被照顾的。
7: 他是男士喜欢的，就是普通男士呢，很能接受的那一种。
8: 嗯，为什么？
7: 你看刚才你讲的，会照顾人是这一点吧？调调，他什么东西都接地气，他不像我们还得过。
1: 那这样我们就期待一下电视机前的朋友哈，我们等着热线，然后看有没有合适的，然后我们再安排在选择里见一下，好吧？
0: 嗯、好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11: 不送了。
1: 不送了是吗？哦，看来还有一些您觉得不是特别合适的地方是吧？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是有线上的直播，那在直播间的有一位女士呢对您印象特别好，等我们整场结束之后，你们俩人在私底下做一个简要的沟通，看看有没有可能，好吗？嗯，那我们来宋老师，
12: 我的玫瑰送给
1: 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的大眼妹妹啊，
12: 送给这位女士。
1: 说点什么，说点什么，您就直接送了。
12: 今天有缘来的这里结识，望我们的友谊，
1: 不是友谊，
12: 往下期发展。
1: 对，发展到爱情，是不是？好，好，好，哎呀，恭喜两位，来来来，牵手成功，来来来来，你们俩一直坐在。两边在沟通哈、啊，真站在一起的时候，发现还真的挺合适的，高矮胖瘦那个气质感觉哈、啊，那个也希望你们俩人能够珍惜今天我们第一次来选择，第一次就碰到了有可能往下走下去的这个人，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开花结果。当然，电视机前的朋友，我们这么多单身的漂亮的女士、能干的女士、帅气的先生，也都在选择恭候着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3: 就在节目录制完以后，一直守候在直播间的女士主动发出邀请，想和一号男士视频连线一下。
14: 我今天上午看了您的介绍，还有您的过去的生活的经历，我们有些地方挺相同的，我就是跟那个编导说了，如果有缘的话，我想那个相互之间了解了解，不知道您是什么想法。我是68年的，今年到6月份是58岁。我的学历呢，大专，退休呢，在那个北京退休。我的原户籍是大连的。
2: 你好，谢谢。您在北京生活？
14: 我那个现在户籍是北京户籍、
2: 哦，
14: 但是我的出生地是在大连。
2: 这些都。没事儿啊、哦，您那个身材，您多高啊？
14: 啊，身高1.6米，体重105斤不到。
1: 啊，长相好看吧？
14: 嗯，
1: 对啊，非常漂亮啊。
2: 是跟着小孩在一起啊，还是自己一个人啊？
14: 我女儿已经留学回来，自己结婚了。现在我是独立生活，跟他们不在一起。
2: 哦。
14: 就因为孩子结婚了以后，孩子也因为说我自己在家里边空唠唠的，挺孤单的，所以孩子呢也同意这个我再婚这个问题。
2: 嗯。
14: 自己呢，在孩子和家人的那个劝阻下，就寻思如果遇到合适了有远缘的，就想往前也迈一步，毕竟就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嘛，是吧？
2: 好，谢谢，我们可以 继续了解啊。
3: 第一个来讲，人家说了，女追男隔层纱，对吧？
2: 嗯。
3: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姐姐呢，非常的勇敢，而且呢，确实是相中您了。
2: 嗯。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嗯、然后您自。

0: 姐呢，我看您这两眼冒光也大差不差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交往好不好？
1: 哦，
0: 然后约我们姐姐呢见一面哈，见一面以后呢，然后呢我们一起更加近距离的交流好不好？
2: 啊，我首先表达一下呢，我不善于主动啊，不是说我不热情，或者说我没有想法
0: 啊，
2: 但是我这个人有点不主动，对，特别是在那个男女方面。但今天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您的经历还有您的那个生活那个自检都挺符合我的标准，不管是身高啊还是什么呀，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特别的勇敢的我就站出来，要不然的话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被动的人。
0: 行行行，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追求幸福就得需要勇敢啊，你不勇敢这幸福就和你划过去了。
2: 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想有个家，我就想有个伴儿，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这样。嗯、
0: 行，那一会儿啊，我们下播了以后，我就让先生给您打电话啊，然后今儿就得约上。
2: 好嘞，好嘞，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3: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4: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5: 啊，
4: 您都不知道吧？
5: 不知道。
4: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6: 这有什么呀？
4: 这没事
6: 啊。你在下一位再继续，下一位继续表白。
7: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
8: 不是，就挺安全的。至于就说是给孩子花钱，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哦，这很正常，很正常。
4: 选择了这位妹子，
8: 嗯，
4: 当时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9: 我看见宋老师的时候，我说他给到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很靠谱，就哪怕以后不是家人，就是有办什么事情我也找到他，我会很放心。
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美食手店齐聚京城，家家亮出招牌菜，风味独具一格。
2: 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1: 济南排队王，一道非遗菜制作要论秒，出锅速度让人想不到。
2: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
1: 海鲜价格堪比大排档，品质不输高档酒楼，鲜活秘密全在大桶之中。
3: 水比较刁一点的话，它一定会吃得出来，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
1: 潮汕特色风味，地道风情完美还原，拍照尝鲜两不误。
4: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1: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进京，手电迎客，正在播出。
2: 刚刚大家看到的画面啊，是位于济南大明湖畔的一家鲁菜的百年老店，生意非常的火爆，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反正我去年的时候正好去济南玩，然后呢就在大明湖畔去到了这家店。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是怕人太多，我下午3点去的，想说错过饭点，结果前面还是排了好几个人，可见多火爆。但是这一回呢，咱不用大老远跑济南吃这鲁菜去了，他在北京开了首店了，就在东四十条附近，带您看看去。一进门啊，就看到这店里挂着各种牌子，这都是这店获得的荣誉，而且这是传统技艺传承的名店。他们家店啊，在山东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您看这家店啊，工作日的中午几乎都已经坐满了，看来到了北京之后，这人气依然很旺。一般咱们去一家餐厅啊，怎么点菜，反正我个人就是肯定是菜单先翻头5页，这一般就是餐厅人家最经典最招牌的一些主打菜。比如他们家这餐厅啊，就是你翻开你就发现人家这一本其实都是很多鲁菜里的招牌菜，特别是前5页的菜啊，就是大家一说到鲁菜几乎就是必点的那几道。比如说你看这个葱烧海参，对吧，黄河大鲤鱼啊，人家这种糖醋口的，还有这九转大肠、爆炒腰花，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就是它每道菜其实人家在这个菜单上还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从食材到技法的一个介绍，因为鲁菜对于这种食材的要求，对于技法的这种传承是非常讲究的，特别是它很多菜啊都标明了这是传统鲁菜制作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今天这一本菜啊，咱得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2道菜上了啊，尤其是这道糖醋的黄河大鲤鱼，它是有一半是糖做的过程，就是它提前在后厨应该是炸好了，然后到现场啊会有服务员帮你去操作，然后把那个糖醋汁在您面前熬好，然后去浇到这个鱼上，尤其是那个熬好的冒着小泡的糖醋汁往炸好的鱼上一呲，那个香味儿，包括那个声音会让你食欲大开。然后这个鱼人家帮你去浇好之后啊，会在桌上帮您做分切，然后把中间的大刺给去掉，所以吃起来更方便。就是鱼皮它外边会有一层薄薄的糊，首先一点这个糊很薄，它不能是那种厚糊，厚糊会抢了鱼本身的鲜味，它很薄，但是就是为

0: 做烤那种老醋，就是那个醋香味非常足。这个真的是火候菜。这个为什么我说在家里不好做？因为咱一般家里自己的灶啊，没那么大的温度，上不去。人家这个菜，但凡火候不够，它那个腥气味、脏气味一下就出来，它会反那种生气感。但是如果火一过，它一老，你吃起来就味同嚼蜡，就没那感觉了。这真的是刚刚好，就是你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又香。这刀工也很棒，你看这花刀打得多漂亮，每一个都是均匀的那种小菱格似的。这我都想一会儿后厨看看人家做这道菜大概多长时间，是不是真的像他那个介绍说的得26秒之内。我这一进后厨啊，先看见人家鱼缸了，就是咱们吃那个糖醋黄河大鲤鱼。你看人家这鲤鱼还真是啊，就正经的黄河鲤鱼，你看金鳞翅尾嘛，就是它，你看肚子那块反着金光，然后尾巴呢微微有点红，然后四须四孔，四个小鼻孔，然后四根小胡子，正经的黄河大鲤鱼。导演，走，咱看看腰花去。一到后厨啊，看人家备的食材，你看多少腰子，这可见是多招牌一道菜啊，应该是桌桌必点。
1: 腰花一份，哎呀，
0: 有人点菜了，等，我赶紧计个时，看人家说这26秒。这得从下油锅算，那我记一下，正好师傅要做，马上下油锅了啊，走。对，这油温很高哎，你看那分花就能看出来，那穿油有多快啊，6-7秒钟，7-8秒钟那油就穿完了。

0: 可以了。
1: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所以你看这时间在锅里的时间也就个可能26秒都到不了，24、25秒也就这样，确实挺快的。我刚才把做炒腰花那位师傅请回来了，刚才我给您记了一下时，偷偷的，然后反正算上装盘时间差不多28秒左右，我看您在锅里炒的时间也就个24、25秒，25、26秒，
2: 是，
1: 每次都得这么快，
2: 对，啊，它是爆炒的
1: 啊，
2: 如果说你慢的话，这腰子会炒出来会老，口感不好，
1: 就没有那个脆嫩的感觉，是吧？
2: 对，本身它是出的内脏，如果说你炒完如果说没有火的话，它里面会有一种那种
1: 脏气味，
2: 脏气味
1: 啊，所以得是那种高温。跟速度炒，让它那个腥气味也给弄掉。所以其实每位师傅做都跟打仗似的，都得当当当当倍儿快。
2: 对，要快速的，很快的。
1: 哦。
2: 如果说你慢的话，这腰子就老了，直接老了。
1: 您那山东话都出来了。正常。
2: 山东的。
1: 您山东哪儿的？您是？
2: 山东济宁曲阜
1: 的。啊，哎，曲阜菜嘛，
2: 对，
1: 这个红谷菜的家乡嘛。
2: 对。
1: 哎，问问您，这选腰子有什么讲究吗？
2: 选腰子一般就是说猪啊，这个年龄不能太大。一般的话就是。一年最多一年，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如果说猪年龄大的话，它有腰子，就是看着它颜色这个红啊，特别红。
1: 就是之前大家在市场上买的好多猪腰，应该是那种发有点紫红色那种，是吧？
2: 有点红，暗红。
1: 暗红，对。
2: 对，
1: 这个有点像是米黄色。
2: 对，我们这就选的米黄色腰子。
1: 米黄色，对。
2: 米黄色腰子。
1: 就是它也是有那个内脏的颜色，但是你看，尤其是这一块，它其实是米黄色的，
2: 对，
1: 就更接近深一点皮肤的颜色。
2: 对，它这种啊，就是说我们一掐，
1: 你看，
2: 对，一掐就开了，
1: 一掐就开了。
2: 对。
1: 如果是那个，您说您。紫红色的老腰是不是又掐不动？
2: 掐不动，吃起来口感也没有那么好。
1: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其实是在北京开的这家鲁菜老字号的首店，很多鲁菜的经典菜啊，在这儿都能吃得着。除了节目里给您说的那些之外啊，像什么九转大肠啊、烤鸭呀、葱烧海参啊、老济南拌苦肠，还有一个他们的那种山东大煎饼，我觉得真的挺推荐的，非常的好吃。它是纯高粱面的，然后呢，看见有点发红色，一点酸口没有，就是又韧又香，还有嚼头，我觉得也是值得给您推荐的。他们家呢，其实环境也是非常不错，而且包间挺多的，有11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坐16个人。但是也提醒您啊，他们家就是中午人相对会少一些，晚上饭点和周末节假日人是比较多的，如果那个点过来啊，可能会排队。
3: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

0: 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1: 接下来手电来京带来地方风味。
0: 今天我觉得这个你有必要要记一下，在家随便拌个小凉菜肯定都不难吃。
1: 甘草汁、南姜粉、水果配香料，酸甜碰撞出奇妙口感，
0: 就把这个水果等于是吃出花来了。
1: 生食海鲜，生猛吃法，口感让人很意外，
0: 那种水糯糯糯叽叽的这种感觉。
1: 吃海鲜，鲜活品质很重要，新鲜秘密藏在大桶里。
2: 嘴比较刁一点的话，它一定会吃得出来，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
1: 百种海鲜任您挑选，结算方式新鲜有趣。
0: 盘子的颜色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1: 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继续。
0: 会员永久六八折。
1: 京城手电云集，爱吃的朋友您可有口福了，无需远行千里，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地道风味。而且不少手电餐厅啊，不仅带来正宗美味，还将当地特色环境原汁原味的复刻过来，让您尽享美食，拍照打卡两不误。
0: Hello 朋友，杨茶猫，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我来到的这家店呢，它是北京首店，是经营这个潮汕小吃的这么一家店，而且它的装潢是完全一比一复刻，就是潮汕本地的这个大排档的样子。重点是它很多的特色，我觉得特别有沉浸式的这个体验的感受。比如说就是那个随处可见的就是大招牌啊，这个就是在广东当地就是吸引客人的一种方式，就是比谁的那个招牌更大更醒目，可能就是他会招揽到更多的生意。然后第二呢，就是你看潮汕或者是广东当地随处可见的这种做烧腊的这种名档，因为其实在广东当地就是大家习惯啊，就比如说下班的回家的路上，哎，就随手买一点烧腊，就像咱们随手买一只烧鸡一样。所以就这种挂在这个玻璃橱窗后面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当地非常常见的，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师傅操作的这个流程，包括你的这个食材的这个用料，大家买的就比较放心。然后还有你看远处啊，还有一个甘草水果，我觉得这可能在北京不是那么的普遍啊，我们去尝一下。广东啊，潮汕啊，就是很街头的一种美食。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甘草水果，顾名思义它就是加了甘草汁，然后呢还会加一些南姜粉以及一些酸梅粉，其实除了让这个水果吃起来更美味，同时呢就是因为这个南姜也好或者是这个甘草也好，就是它都比较生津，就是有一种就是对身体好的感觉，所以就把这个水果等于是吃出花来了，这个也是当地非常流行的一种吃法。多谢。店里头除了特别还原当地的这个风格之外哈，其实小吃的品种也是尽量的还原了，就是这个种类之多。比如说你看，就是它每一个这个招牌对应的下面就是对应的吃食，比如说这个潮汕小吃就是各种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小排骨啊，然后还有这些虾盒啊之类的，你看基本上就是砂锅粥，然后呢它会有一些相应的配菜，然后就把这个食材摆在前面，就是简单就比较方便啊，就是直接能看到食材。然后你看这边呢是烧腊，那个呢是生腌。所以你好，哎，你好师傅，打扰一下，我想问一下啊，就我如果说这个肚子地方有限的话，您最推荐我吃你们家的哪一个呀？
3: 最主要的要吃我们卤水，
0: 哦，
3: 像老鹅头啊、卤水平方啊、卤鹅肉啊，哦，然后呢特色呢生腌，哦，必须要吃
4: 卤水生腌。
0: 好，啊，行，那就这俩了，卤水生腌，然后咱们各点一些尝一尝。生腌这种吃法在南方或者是沿海地区哈，就是最早其实文献都可以追溯到宋代，然后唐代呢也是有相关的文献记载的，就是说这种是最大的保留了就是海边所有的这个新鲜打捞的食材的鲜度。生腌他们家是五种啊，我们今天点了四种，按照各位的喜好哈，可以去点不同的食材，但是提前要说好，就是这个对于大家肠胃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平时吃生食比较少的话啊，过过瘾就行了，咱们不能一次吃太多，或者

0: 如果说哎，循序渐进，慢慢来是可以的。那今天就帮大家尝一尝啊，就是这个生腌到底地道不地道。它很弹，很黏滑，就是那种水糯糯、糯叽叽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咬下去的时候，就是它还有一定的韧度，就是它是新鲜虾肉的那个弹性嘛。然后它的这个调料真的很香很香，因为它。你看着好像用了大量的葱和蒜哈，但其实你吃到嘴里，就是它一入嘴是那个生腌的那调料的味道，但是你把那个调料就整个吃没了之后，就是你在嚼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虾本来的那个味道。说起潮汕哈，一说到生腌，大家可能会想到它的另外一张名片，就是卤水，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也是点了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狮头鹅。这个狮头鹅其实它吃起来口感确实和就是普通的那个用烧鹅啊，或者是铁锅炖大鹅的，就是其他鹅的品种那个口感不太一样。它很耐嚼，就它非常适合下酒。你吃起来啊，它就会有那个越嚼越香的那个口感。重点是它的这个，就是脂肪特别的少，就是它皮，你看。它皮非常的薄，它里头的这个肉就非常的扎实，纤维很粗，但是它不柴，就是因为它那个味道已经完全的入进去了，所以就是只是每一口那个香味都非常的浓。其实呢，每次到看后厨的环节啊，很多叔叔阿姨都会拿出小本本来记下来，因为有可能会学到一些美食知识。今天我觉得这个您有必要要记一下，因为如果说咱能学到这个师傅的这个生腌的这个配料啊，就是在家随便拌个小凉菜，肯定都不难吃。
1: 四海生酱油，要放下去，有比例的，一斤酱油，一斤七凉水，
0: 一斤酱油兑一斤七凉水，
1: 再加上我们在市场买的秦蒜苗，切末，它这种也注注重里面的灵魂，它吃起来很香的，
0: 把它那个香味还是很浓郁的，但是它又不是很辣，
1: 也不辣，它吃到要香，加上再加上蒜末，然后加上香菜根，但是美人椒，这美人椒就它不会太辣，也不会太辣，增加它拌起来好看，上颜色要好看就不辣，然后开胃的小米辣，
0: 对，
1: 然后最灵魂的就是芥末让你停不下来的，它是开胃的，吸引你的，
0: 怪不得就吃起来很香，然后很鲜，
1: 对，
0: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辣的那种感觉，芥末这一卸开啊，这个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然后呢用辣椒油，这是提亮的辣椒油，辣椒油加上香油混在一起，
0: 香哦，
1: 对，混在一起。
0: 哇，您这么无条件的就给我们把这个整个配方倾囊相授啊。那其实无论是从这个吃食也好，或者是环境也好，都非常的还原潮汕当地的这个店的特色。而且呢，因为是大排档那种风格嘛，所以特别适合夏天。你看现在天气也热起来了哈，约上三五好友来这儿小酌一杯，然后呢吃一点打冷或者是生腌，其实我觉得都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他们坐落在一个像产业园区一样的这个小院里头，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小院的环境也是比较清静的，而且呢开车也是有停车位的。重点是夏天啊，它这个门口还有外摆，其实夏天吹点小凉风，然后呢就是跟好友聊一聊吃一吃，我觉得也特别的放松。而且你看外面它的这个装潢也很还原就是这个潮汕当地的特色，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啊。这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有多深在那个里头。
2: 接下来手电开在巷子里，推门而入，别有洞天。
0: 这种场面可能一般来说不太常见。这虾好鲜，我这什么，
3: 这个绞螺比较好吃。
2: 海鲜、肉食、蔬菜一应俱全，一站式满足口味多样需求。
0: 种类太多了，是不是得拿一个这个小筐啊？锅底之多让我惊讶。
2: 吃海鲜，鲜活品质很重要，新鲜秘密藏在大桶里。
3: 水比较刁一点的话，它一定会吃得出来，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
2: 百种海鲜任您挑选，结算方式新鲜有趣。
0: 盘子的颜色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2: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0: 如果说想吃海鲜的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一定要专心看，因为我们即将去到的就是海鲜食集，是涮着吃的海鲜，而且据说他们家的海鲜种类之多之新鲜，会让大家大吃一惊啊！这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有多深？在那个里头，所以他在这个路口就得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广告的招牌，以防大家找不着。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在这里头吗？怎么可能？看看吧。哇，我这个真的是有那种就是在海鲜大卖场或者是在这个南方啊广东啊就是亲自去挑选海鲜的这个感觉。我们看看那边，而且他们家的这个红肉和白肉的种类也特别的多，就是特别有那个广式涮锅的那个风味啊，因为他把这个牛肉也好或者是其他肉也好，就是他分门别类分得很细，比如说你看吊龙、胸口油、雪花肥牛、牛舌、牛上脑，还有一些羊肉卷啊、鱼卷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内脏、猪内脏，所以就是爱吃这个涮锅的朋友真的今天来着了，种类特别的多，它这个就是主打一个想吃多少拿多少。这个价格你看，它分不同的盘子，然后这个盘子的颜色不一样，价格不一样，然后你看铁盘原价22元，会员15元，红盘15，会员价是10块，这绿盘5元，会员价才3.4块，这快赶上这个麻辣烫都没这么便宜吧。我而且我刚看了一个招牌，就是它那个招牌上写的是会员永久68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成为会员还挺优惠的，是不是？哦，我们问一下，哎您好，会员是怎么是得充值吗？还是
4: 不用充值，扫码加入会员群就可以。
0: 免费的呀？
4: 对，免费加入会员群。
0: 这么好，那行，那咱等会儿先加个会员啊。这个铁盘，这一份是会员，加入会员的话是15块钱，它一份里头生蚝是3个，然后这个生蚝呢其实个头也挺大的，也挺肥的，你看就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这虾好鲜活，这虾还在那个盘里跳呢。
5: 这种叫马贝。
0: 马贝。
5: 对，
0: 贝壳有，就是这个壳有多大，这肉有多厚。我觉得差不多了。小料台啊，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就是它也很贴合就是咱们北京的市场，因为就是麻酱啊什么大家平时比较常用的这些调料其实都有，但是啊就是还是推荐大家使用蒜蓉、姜蓉、香菜、葱花和海鲜汁，这样吃呢能更加还原就是在广东或者是在香港吃打边炉的时候的那个味道。他们家呢是一人一个小锅，然后一人一个小炉子，锅底之多让我惊讶，这老板说为了让我们一眼就看穿他们家到底有多少桶锅底啊，每个锅底都给我上来了，真的是种类非常的齐全，就不管大家爱吃辣的、鲜的、酸的、香的哪一口，真的都能选到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这个麻辣的，然后这个粥底的就非常广式的那种，然后花椒鸡我个人特别喜欢，然后你像这个猪肚鸡还有猪骨汤都是比较浓稠的口感，然后还有比较清淡的菌汤，或者是小朋友比较喜爱的番茄锅，就我觉得真的是种类太丰富了。那我们就拿两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吧，一个粥底的，一个花椒鸡的。今天是主打一个吃海鲜吃到饱哈，所以其实呢我拿的量我觉得我一个人肯定是吃不完，所以呢就这个量能算是我和导演两位小女生的这个食量吧。然后呢我刚粗算了一下啊，这个铁盘呢一共是9个，蔬菜盘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这些彩色的盘呢7、7、8、8的加起来，整个这一桌包括两个锅底现在的价格是206。那如果说我和 导演，两个女生吃的话，人均差不多是100块钱左右。而且呢，其实就是冲海鲜的这个鲜活程度来说啊，就是100块钱的人均，我觉得吃海鲜大家应该是可以接受。所以呢，我们就是现在尝尝艾伦他们家的这个特别有名的花椒鸡锅底到底怎么样。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女生点这个花椒鸡的锅底啊，其实不在于说它顺出来这个食材有多好吃，主要是想喝汤。就每次我吃花椒鸡锅底的时候，都要先来一碗汤。

0: 尝尝他们家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花椒鸡啊，就是能尝出来，就是其实调料很简单，就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调味料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鲜，那个鲜的程度就非常的浓重，而且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调的颜色呢，我觉得也比较适中，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调那个花椒鸡锅底会加南瓜蓉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南瓜蓉如果说稍微加多了以后，其实会影响原本的那个花椒鸡的锅底的那个鲜美程度，所以其实你看它的这个就是淡淡的金黄色，然后其他你看就是扒拉开了之后啊，就是这个汤底其实还是挺浓稠的，就是能看出是那个花椒把那个胶质给煮出来的那个感觉。我们问问老板啊，因为我觉得这种场面可能一般来说不太常见，因为他要进行大量的运输的工作，所以我们问问这个海鲜都来自哪儿？
1: 我们的海鲜基本上都大部分80%都是我们国产的海鲜，
0: 嗯，
1: 但当然也有些进口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行运的海鲜呢有一个特点，
0: 哦，
1: 我们应该是在北京为数不多是用原产地的海水来养的海鲜，哦，对，
0: 把水也运过来，
1: 是的，因为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木，哦，这个桶，
0: 哇，这个桶
1: 里边用的就是海水，
0: 哦，
1: 就是跟着这个海鲜老家它的海水怎么样的，我们就把它运过来来养殖它。
0: 天哪！
1: 因为如果经常吃海鲜的朋友，
0: 嗯，
1: 嘴比较刁一点的话，嗯，他一定会吃得出来，用海水来养的海鲜，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
0: 哦。
1: 因为以前北京受到这个运输的各种的关系，
0: 嗯，
1: 海水都是人工调的，它是根据海水的比例来调成那个咸度来养它，
0: 嗯，
1: 要不然这个海鲜会死的。
0: 嗯，
1: 那我们后来想想，既然都吃了，那就吃好一点，哦，多花一点钱，对，然后把海水直接运来北京，用海水来养海鲜。
0: 这可不是多花一点钱啊，这个桶得多沉啊！值得温馨提示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周末呢可能会人气比较火爆，所以如果说大家想来就餐的话啊，尽量避开周末，平时的这个中午和晚上都是可以的。
2: 京城汇聚的各类手店美食远不止刚才带您探访过的这三家，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搜罗更多来自手店餐厅的美味，一起来瞧瞧哪一家餐厅最合您的口味吧。如果您是肉食爱好者，不妨关注这家来自山东诸城的老字号餐厅，主打宰相刘罗锅的家乡菜，凭借非遗熏肉手艺吸引了无数食客，一进门浓郁的熏肉香气便扑鼻而来，几十种熟食即可单点也能够拼盘。卤肉汤源自山东老店，食材先用老汤卤制，再用红砂糖熏烤，风味醇厚，做好的熏肉啊，无论是搭配烙饼还是直接品尝都超级解馋。手店进京便人气火爆，这家需要排队才能吃得到的餐厅堪称湖北菜的人气担当，凭一锅地道藕汤火遍京城，以铜骨鸡架腊肉熬煮的高汤搭配粉藕的中段，经长时间慢炖，粉藕变得沙糯绵软，藕汤泛起诱人的枣红色，铜骨肉烂脱骨，每一口啊都是鲜香醇厚的正宗楚味。想品尝地道新疆风味，您不妨来望京这家手店餐厅试试。除了地点的烧烤，这道清炖阿勒泰大尾羊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这可是征服了不少食客味蕾的一道招牌菜。空运过来的阿勒泰大尾羊在烹饪上与香菜、黄萝卜、洋葱相互搭配，最后只用一把盐调味，鲜香味道让人忍不住要多吃上两碗。
3: 逛公园和美食不冲突，美食和美景这是都不能辜负的。
2: 下期京城美食地图为各位带来吃喝游玩全攻略，带您尽享尝鲜乐趣。
3: 等菜那功夫啊，有些地儿值得逛一逛，比如你看这边就是收藏了很多的那种老物件，
2: 特色美食别具一格，烹饪做法别处难见。
4: 我今天就用这个石头给结合一道驴肉的一道菜品。
2: 儿童套餐、横菜、主食，不同风格汇聚，都是人气美食。
3: 就特别入味儿，然后香香的、甜甜的。我还是想问大叔说怎么调的，结果大叔给我端出这么多东西了。
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奉上畅吃畅玩指南，带您打卡体验不踩雷，您可千万别错过。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

0: 球组队，球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现在大家呢，这日子啊是越过越精细，不光脸上抹的，嘴里吃的讲究，连给身体充个电都卷出新高度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接着呢，咱们要说的这种叫 NAD 加的注射项目，最近呢在社交平台可以说特别火，网上甚至有一些商家宣称啊，说这是营养点滴、抗衰神药。
1: 这个我有刷到过啊，据说这一针下去可不便宜啊，说动辄呢就是上千，甚至是好几千块钱。一个疗程啊就得好几万，但是呢很多人依然是趋之若鹜。那这所谓的能够抗衰的营养点滴真有那么神吗？
2: 近期 NAD 加注射在社交平台上走红，通常会被打上抗衰、修复等标签，成为不少人心中的抗衰神药。输入 NAD 加注射等关键词，可以看到有一些标示着综合诊所、综合门诊等字样的商家有售卖相关产品。记者点进去一家，发现详情只写了 NAD 加一疗程250毫克，优惠后价格25,800元。另一家介绍也大同小异，初体验套餐是20毫克 NAD 加静脉输注，1980元。好几个商家的这个售卖套餐里边呢，只有一个名称以及产品价格，并没有过多详细的介绍。既然如此呢，我们也是决定线下进行一下走访咨询。
3: 不同的机构分别是如何向记者介绍 NAD 加的呢？
4: 先给您讲一下 NAD 加是啥。它主要就是给咱们细胞提供能量的一种辅酶，主要的功能是抗衰。年纪上来了，或者说咱们工作压力大的话，这个细胞没有能量，所以咱们就是没有精神，然后睡不好，记忆力下降，这些都是跟 NAD 加有关系。那它外源性的

0: 美迪家也就这一两年吧，也炒得很火。我跟你实话实说，咱不夸大宣传啊。美迪家呢，用大白话讲，就是相当于的能量合剂，补充能量，也抗衰老，也补充能量。就是你要是感到疲惫，或者工作压力大了，补充这个是可以的。真正的美迪家管用不管用？肯定管用。但是它不是起一个治疗的作用，不是包治百病，就是人没劲了补充这个确实是有用，但是不像有的宣传的神力的药，
1: 就是效果不太大
0: 的。效果有，还比较明显。
2: 两家机构向记者解释 NAD 加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它能抗衰、补充能量、提升精力等。其中一家机构的一面墙上也是贴满了 NAD 加逆龄、维持年轻等关键词的宣传海报。这些说辞、文案可以说精准命中了不少人的需求，吸引力十足。
3: 咱们最先感受到的、最先有体感的就是咱们的睡眠。就比如说你今天白天打了，你晚上睡眠就能好很多。就晚上就会睡得特别香，它就体感就很明显，所以它才这么火。然后你用完一个疗程，或者说多用几个疗程以后呢，就能感觉到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变强了，很少感冒，然后伤口呢愈合的也比较快。如果说咱们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对咱们女性的这个卵巢功能，它是有提升的，就是让你的卵泡大一点，质量好一点。女性备孕期的话，很多人都在用。再往后走呢，就是你感觉到你的皮肤、头发这些呢，都会就是变得更有光泽、更饱满了。你用的比较长了，就会有这些感觉。
1: 那大概是多久了？
3: 半年吧，试一试嘛，体验体验，感受一次，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了。
1: 它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是不是？
3: 一般人的话都是有体感的，
1: 都能有。
3: 一般人都是有的，症状很明显的话，当天晚上是绝对有的。
1: 这么厉害，那像其他的功能呢？
4: 就
3: 其他的功能的话，它是需要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它才能看出来效果的。尤其是它会体现在咱们的抽血化验的指标上面。
2: 这家机构的医生也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有关案例。
3: 老年痴呆的人，都在用，用完了他的记忆力呢有所改善。他那种长期瘫痪的卧床的病人，也有在用的。那能改善他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别让他肌肉萎缩的太厉害。有的人甚至用的时间久了能动，这是真的有这样的案例的。
1: 孩子竟然也能用，
5: 对。
3: 它不能直接促进生长发育，但是呢，它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它是为细胞来提供能量的，细胞有了能量，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多了，是不是就个子就长高了？
6: 我们记者这次呢跑了一圈，发现同样是推销这 NAD 加，各家画风啊还真不一样。有一家说话呢还算实在，可是另一家的工作人员为了证明效果，说的那些老人小孩的例子，什么又是瘫痪的用久了能动啊，又是能长个的，听着呢可以说是特别的玄乎。不过有一点商家们说的挺笃定的，就是说这 NAD 加呢真的能抗衰。
7: 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肯定都特别好奇啊，这个所谓的 NAD加到底是什么？随便就一疗程好几万块钱，真有这么神吗？随后呢，工作人员啊也给我们拿出了产品，咱们一块儿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3: 咱们一瓶是5毫克，所以咱们如果说一次要用50毫克的话，就是要10瓶。
1: 粉末的这种？
3: 对，它是粉的，它需要就是跟你的生理盐水调配，然后调起来以后再放到生理盐水里面，然后那么输。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生拿来的这盒药名为 NID 注射用辅酶一，但使用说明中并不包括所谓的抗衰、补充能量等各种功效。
1: 癌细胞的减少，辅助治疗，抗病毒。
3: 对，它就是临床用药嘛。癌细胞减少，冠心病、心肌炎的治疗。但是呢，它的那个治疗方式是注射，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这个细胞还有能量，所以才用它的功能医学上面。
8: 没有像你说的这些，
3: 它功能医学的范畴它不在这个上面写，只不过是它现在有一些论文，还有一些临床数据，证明它在这方面是有效果的，所以才用于功能医学。现在没有走进公立医院，刚开始我们是开头人。
9: 心肌炎的药，那你现在说它去抗衰，这个有没有临床的验证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我会比较存疑吧。
10: 我还是比较就是习惯靠那些运动啊，或者是饮食这方面来就是促进我的健康吧。打针这些毕竟它是一个从外注射，它这个安全性啊，整个渠道我也不太了解。我觉得我是持这个比较谨慎的态度的。
2: 不少人对于 NAD 加营养点滴宣传的抗衰等一系列功效也是半信半疑。

0: 么 NAD 加到底是什么？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它真的能抗衰吗？
1: NAD 加全称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它是我们身体细胞里啊必须的核心辅酶，管能量代谢、DNA 修复、细胞活力，全身运转呀都离不开它。我们从生理机制和动物实验来看呢 ，NAD 加呀确实能够参与细胞的修复，有抗衰的底层逻辑，但是呢它缺乏权威的人体临床数据。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主要成分是 NAD 加，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通用名是注射用辅酶一，有严格的药品适应症说明书，包括做的药理相关实验都没有提及有抗衰老的作用，本身是作用在体内参与能量代谢的。
2: 这个药品应该是严格参照诊疗规范和药品说明书来开具处方，经过药师审核之后由注册护士使用，对于一些非治疗需要的健康人群使用该药是不合适的。
0: 专家表示，验证一种物质是否能抗衰老需要长期大规模人群实验，目前仍缺乏足够可靠的临床数据支持，用药不当安全性与有效性也无法得到保障。
3: 机构所宣传的 NAD 加的用途呢，完全超出了药监局批准的说明书范围，并且呢，与临床实践中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超说明书药也不同。将处方药用于健康人群的非治疗性的抗衰的目的呢，本身就是不推荐的。同时呢，使用这些来源不明的 NAD 加呢，它的纯度啊、无菌性啊、稳定性也都无法保证，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风险。
4: 您看啊，这东西可不是抹脸的护肤品，它是实实在在打进血管里的点滴。老话说得好，是药三分毒，何况是直接入血的东西。目前在国内获批的 NAD 加注射药物适应症其实很明确，就是用来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冠心病和心肌炎这些疾病的。
5: 没错，但是现在啊，有些诊所可把它当成回春神药了，给健康人打，宣称呢可以抗衰老。刚才多位专家的说法啊，大伙也应该也听明白了，没有可靠的人体临床数据撑腰，万一用出问题来，这安全性谁来保障啊？
4: 没错啊，而且呢，说到用药，咱们记者呢还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心里打鼓的事儿。虽然诊所会要求记者进行相关的检查来判断能否进行注射，但是聊到注射剂量的时候，记者发现这一针下去量跟产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标注的这剂量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0: 根据使用说明，该药品在用法用量上建议为肌内注射，一次5毫克，一日一次，14天一疗程。那么诊所打 NAD 加又是什么样的用量呢？
6: 咱们诊所的话，它是有静脉输注的。我们正常的话，疗程是，输3次一个疗程，然后3次平均是50、100、100，建议是3天输一次，然后10天左右把一个疗程都输完。
7: 一共输250毫。
6: 对，
7: 多不多呀？因为它毕竟直接就是像打针了嘛，输。
6: 是正常的。咱们每天就算是咱们口服，也得到了500毫克，才算是咱们人体所需的量。有的人他直接一次性就输250呢。
7: 哦，那不会超标吗？
6: 不会，
7: 就是多了在体内没事儿。
6: 多了它自己会代谢的。
0: 药品说明书中关于用法用量的规定为每日一次，每次5毫克，但记者走访中商家表示，实际给药时一次50毫克，甚至是100毫克，这与说明书的使用剂量存在较大差距。
1: 不管是口服前体还是正规医用的制剂哈，都有严格的剂量上限，医用注射按照药典标准极低剂量使用，正常口服也不能够无限制的猛吃哈，超量容易加重肝肾负担，打乱代谢平衡。正规小剂量使用，偶尔会有恶心、头晕、口干，要是违规大剂量静脉输液，很容易发生过敏、心慌、静脉炎，严重的还会损伤肝肾，有安全的隐患。孕妇、哺乳期女性、未成年人，有严重的肝肾疾病、肿瘤、自身免疫病的人，以及正在吃慢性病处方药的，都不建议随便补。
0: 针对记者调查中个别诊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律师也是表示，
8: 处方药必须要由执业医师开具才符合这个诊疗规范。按照说明书上来说的话，这个药品其实并没有改善睡眠、修复、抗衰等作用。是按照这个药师法的规定，就是只有在目前尚无其他的有效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治疗手段的情况下，那在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以后，医师才可以采用这种就是说明书上没有明确 但是呢有医学循证治疗的证据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呢它也仅限于一个疾病治疗。
0: 记者也将走访中发现的诊所为顾客打 NAD 加抗衰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相关部门。说明书上没有的东西，诊所可以以抗衰的名义去打这个针吗？
9: 严格上来讲肯定不行，没有这个病为什么要给您用呢？这个药品如果药品说明书上没有这个功能就不能使用，从我们药事科角度来讲不合规，不可以这样用。
10: 肯定是不合规的呀，反映了以后如果说是我们这块，我们肯定会去现场去了解去调查这种事儿的。
4: 说到底啊，抗衰不能靠一针了事儿，更不能稀里糊涂的拿自个儿的身体啊当试验田。这所谓的营养点滴听着高科技，扒开一看这门道啊可真不少。
5: 确实咱们追求健康啊还是得相信科学，那事实上大伙儿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善健康水平，这样才是更高效更安全也更经济的选择。
4: 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相信大家呢在网购的时候啊，不少朋友都会习惯先翻一下这个商品的评论区，去看一下这个买家秀，去看真实的穿搭效果，直观的商品细节，这些其实呢都是我们判断商品好坏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可是最近呢，央视曝光的一则消息给所有网购爱好者啊提了个醒，您看到的那些完美买家秀很可能啊不是真人实拍，而是 AI 批量生成的。
5: 没错，这部分商品啊在什么闭眼入啊绝绝子等网络好评的背后，或许啊藏着一条 AI 造假的产业链。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 AI 伪造的买家秀。
4: 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北京的一位罗女士啊前不久呢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件连衣裙，评论区里呢一看啊满是做工精细性价比超高等等之类的好评，可是他下单收到货之后彻底傻眼了，一看啊这衣服版型臃肿，面料也很粗糙，和买家秀里看到这个样子啊真的是差得特别远。
5: 所以能想到罗女士啊肯定特别的生气，
4: 是，
5: 所以呢她就再次点开了这个卖家的页面，本想的是联系退货，无意间啊仔细查看买家秀之后就发现问题了，就这些买家秀实在太过于完美了。
4: 没错，完美的就有些不真实了，所有图片啊光线均匀，角度精致，模特呢全都是高颜值，连背景啊都干净的不像日常场景。罗女士呢就放大了部分买家秀的照片啊仔细的观察，这观察之后发现背景里的文字啊是乱码，人物细节呢也有轻微的失真，所以罗女士呢就由此严重的怀疑这些买家秀照片啊很可能是 AI 生成的假图。
5: 那罗女士呢随后就质疑商家，最终呢成功的退货了，但是不仅仅耗费了时间精力，还额外支付了一笔快递费。那近期不少消费者啊都跟罗女士一样，在网购的时候遇到了 AI 买家秀。
4: 说到这儿呢问题来了，以前商家宣推靠的是真人实拍的买家秀，可现在呢部分商家呢不惜暗箱操作啊，不惜造假，也要让自家店铺的评论区里呢多一些看起来很完美的这买家秀，他们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5: 简单来说啊，这就是降本增效嘛。有业内人士表示，传统的卖家秀那真人实拍啊需要找模特啊租摄影棚做后期修图，这一套流程下来费用不菲，而完美的买家秀用 AI 造假就可以了，成本极低，只需要提供一张基础的照片啊，输入简单的指令，几分钟啊就能生成几十上百张的图片，一款衣服的十种颜色都可以一键上身。在部分商家看来，通过买家秀做宣推啊这可信度更高，而且呢像什么模特费啊包括摄影棚的租赁费啊后期成本费啊全都省下来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4: 原来半天才能完成的卖家秀换一个发布主体几分钟就能够轻松搞定，难怪 AI 生成的买家秀啊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它是大行其道。
5: 确实啊，而且更关键的是 AI 造假还能规避版权风险，以前商家如果是盗用他人实拍图那容易被追责呀，现在的买家秀直接呢 AI 换脸生成假图，完全不用承担版权的风险，那相当于是零成本在作弊。
4: 可我们说这种 AI 买家秀啊糊弄的却是消费者，消费者以前呢还能够依靠真人买家秀来参考判断，那之后啊今后在下单的时候难道只能开盲盒碰运气吗？
5: 如今 AI 假图啊越来越逼真了啊，甚至还有视频的动图，普通消费者确实很难分辨，下单之后呢频繁出现货不对版这样的情况，久而久之啊消费者 表不敢相信评价，也不敢相信图片，甚至不再轻易的下单。可以说啊，这些虚假买家秀正在破坏网络交易环境。
4: 问题又来了， AI 买家秀造假这么猖獗，电商平台难道没有发现吗？要知道各大电商平台的交易规则里啊，都明确写着禁止虚假交易，评价需真实，这些规则啊不该形同虚设。
5: 平台算法呢是天然偏爱图文精美、转化率高这样的商品，而 AI 生成的图片啊恰好完美符合了这种算法的偏好。我们不知道对于虚假买家秀平台是真没发现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们知道的是啊，商家获得了更高的流量、更多的交易额，那平台也能从中受益。
4: 看来治理 AI 买家秀乱象啊，不能只是指望商家的道德自觉。
5: 确实，我们要强调的是啊， AI 买家秀造假呢已经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了。这些买家秀几乎啊都没有去明确标注 AI 生成这样的字样，这种行为啊不仅仅是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违背了公平交易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啊，这里边早已明确规定禁止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4: 当然了，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电商平台呢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比如说之前呢，淘宝上线过 AI 假图识别模型，累计拦截了近10万张假图，抖音也开展过专项的治理，处置了一批违规账号。那但是整体来看呢，电商平台对 AI 造假的打击力度啊，还是远远不够的。
5: 那据央视记者调查 ，AI 买家秀啊，已经形成了黑灰产业链了。上游有专门提供 AI 生成模板啊，代运营刷好评的服务商；下游呢，有大量造假的商家，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平台呢，能够去查处下游的商家，但对于上游的供给方啊，却无能为力。这就等于是治标不治本，造假行为很快就会死灰复燃。
4: 咱们消费者啊，也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网购的时候啊，别只看完美的好评，多留意一下评价的时间是否集中，图片的细节是否失真，内容呢是否千篇一律。遇到了疑似 AI 假图的情况啊，要及时举报。
5: 没错，在我们看来啊 ，AI 本身呢是没有对错的，错的是滥用技术的人。那技术呢可以仿真，但是技术的终点应该是向善，而不是弄虚作假、糊弄消费者。那面对 AI 买家秀的乱象啊，平台方面不能再以什么技术中立为借口去逃避责任，只有守土有责，那监管部门及时亮剑，把这种虚假的买家秀啊扼杀在摇篮之中，那诚信二字才可以真正成为网络交易的压舱石，让我们作为消费者啊，在进行网购的时候不至于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4: 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离谱的的哥。前些天的一个凌晨，武汉交警啊设岗查酒驾，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那竟然差一点撞上了交警设置的锥桶。
5: 你说这作为职业司机啊，这车是怎么开的啊？
4: 是啊，
5: 肯定很不正常。
4: 嗯，
5: 那交警就赶紧上前检查，果然发现有问题。在交警面前，车里的的哥呢是拿起瓶子啊就要喝水，这就更可疑了。
4: 交警啊初步检测的哥呢有酒驾嫌疑，但是的哥呢却拒不承认。他说自己只不过是喝了红牛，事实果真如此吗？
11: 当天凌晨3:40左右，交警在武汉洛石路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一辆营运的的士飞速驶来，靠近检查点时差点撞上了锥桶，行迹非常可疑。
12: 你开得那么快干嘛的？
13: 你看到？
12: 哎，要！你喝酒没有？
13: 没有啊。
11: 交谈中，驾驶员卢某突然拿起水瓶想喝水，被民警及时制止。车上还有两名乘客，民警再三询问，他们始终否认饮酒。
14: 确定没喝酒，一点饮料也没喝，
15: 喝红牛的，
14: 喝了红牛。
15: 对，
14: 那怎么会吹亮呢？只喝了红牛。
16: 如果刚喝完红牛，立马进行我们的出血棒检测，可能会导致这个棒子会亮，因为红牛本身它发酵的过程会含有一定的酒精。但是在这个驾驶员下车，并且已经过了大概30秒钟左右以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了这个出血棒检测，仍然显示有酒精，并且这个数值远超于这个红牛所带来的这个酒精数值。我们判定他这个驾驶员可能会有这个说谎的嫌疑。
11: 民警随即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70毫克。卢某涉嫌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
13: 你还没喝酒？出去读一下。
17: 早上下午喝的吧？
13: 下午喝的，
18: 那也喝了呀，
14: 胆子好大呀！
11: 卢某交代，前一晚他七点开始喝酒，喝到凌晨三点，时间跨度长达七八个小时，他以为酒精代谢完了，便侥幸营运上路，不料被当场查获。目前卢某将面临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且重考后终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的严厉处罚。
4: 接着我们来说一起本不该发生的盗窃案。武汉的一位陈先生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前不久啊，他给自己呢放了一个小假，打算呢外出啊好好的玩上2天。
5: 但问题在于啊，陈先生离开的时候呢过于匆忙了，甚至都没有锁好店门。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啊深更半夜在街上闲逛，无意中就发现手机维修店呢没上锁，立刻啊起了贪念了，偷走了店里的13部手机。
4: 这两个年轻人呢其实也是利用假期来武汉游玩的，都是因为要玩。陈先生呢是粗心大意遭了贼，两个年轻人却是临时起意成了贼，这后果都很严重。
15: 公共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钟，有两名年轻男子来到附近转悠。当他们走到维修店门口时，一名男子竟然直接推开店门进入店内，另一人留在门口望风。
17: 拿着手电筒在里面翻他的柜台啊，然后抽屉啊等等，然后将里面之前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15: 看到这一幕，店主陈先生才想起来，好像是自己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把门锁扣好，让毛贼钻了空子。民警进一步追查发现，两名嫌疑人得手后，又在附近不紧不慢地闲逛了10几分钟，然后才搭乘一辆网约车离开。
17: 我们是沿着这个车的轨迹一路追踪到了我们武汉市黄陂区，然后大概是锁定了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15: 经过近6个小时的蹲守，当两名嫌疑男子再次出现时，被布控民警当场控制。民警从他们居住的出租屋里收缴了被盗的13部手机和一部平板电脑。经审讯，两人交代，他们原本是放假到百步亭游玩，晚上在街上闲逛时，无意中发现了没上好锁的店铺，于是两人临时起意进入店内实施了盗窃。没想到偷来的手机全都是有问题的待修手机，根本不好脱手。正在想办法销赃，就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抓个正着。
4: 下面我们来说广西宾阳一名女子佳佳的遭遇。佳佳呢有一次逛街，在奶茶店点了一杯珍珠奶茶，奶茶喝了一半，让人反胃的事儿啊出现了。佳佳在奶茶里呢竟然发现了一只苍蝇。
5: 佳佳自然是很愤怒啊，赶紧就找奶茶店的工作人员去理论。对方的回复是说给你啊重新做一杯，但是大家想一下，这刚喝了一杯里边喝出苍蝇了，然后马上再喝同一个店出品的同款的奶茶，我觉得这心得多大才行。
4: 是，换谁可能都觉得接受不了啊。
5: 是，
4: 那一怒之下呢，佳佳决定要将维权进行到底，最终他将奶茶店告上了法庭。那么这种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诉讼，法院会怎么判呢？
18: 佳佳到某奶茶店购买珍珠奶茶时，从奶茶中喝出异物，经辨认异物是一只完整的苍蝇。佳佳用纸巾将苍蝇拾起并拍照录像留存，同时与奶茶店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人员同意退款并重做一杯，但佳佳不接受该方案，并将奶茶店投诉到相关部门。在相关部门的调解下，奶茶店同意赔付200元，但佳佳坚持要求按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进行赔付，双方协商不成，于是佳佳将奶茶店诉至法院，要求奶茶店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200元、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及赔偿金1000元，合计2800元。
19: 认定佳佳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形成了证据链，某奶茶店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前述认定，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由某奶茶店承担。
18: 而法庭上，佳佳未能就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进行有效举证，最终法院判决奶茶店向佳佳支付赔偿金1000元，同时驳回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19: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后要保留好购买凭证，如发现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应立即停止食用或饮用，及时固定证据并向商家反映。在沟通协商的过程中，有权要求合理赔偿、合法维权。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5: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要说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注重养生了啊，除了运动之外呢，还有食补，而且不少人呢特别喜欢做做按摩呀、针灸啊、理疗之类的，觉得做一下可以放松筋骨。比如说我们的观众毛女士啊，就是如此。毛女士说呢，她这两年啊一直都在一家按摩店做项目，感觉还挺不错的，跟门店的人呢也都很熟悉，特别信任对方。也正是啊，出于这份信任，她一直持续的在交钱，也是这家店的忠实老顾客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最近这家店突然就关门了，而且关门之前呢都没有通知毛女士，还是一起去按摩的两位消费者告诉她的。这到底什么情况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向我们栏目求助的呢，主要是我右手边的毛女士，同时呢，毛女士也带来了两位和她有类似遭遇的消费者。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们栏目经常做的老生常谈的问题，涉及到一家按摩养生的门店。
2: 当时是2024年，我在遛弯，然后等于他们就是做那个按摩服务的推广，给你做这种按摩体验。然后当时我觉着是那个对我的这个肩颈啊有放松，所以后来就留了联系方式，他又邀请我上店里来体验，99块钱能体验7次。他不是光按摩，他一会儿让你体验这个，一会儿体验那个项目。我就是体验完了这个觉得还挺好，然后就充了点儿，那个项目觉得也挺好，然后就也充了点儿。我从2024年7月13号第一次交的99块钱体验，然后后来9月22号交的是2980，然后就说按摩有40次，有5次的这个推背，
1: 那也行，也不是很贵，感觉。
2: 对，等到10月份的时候又充了一个3760，再转过来就是2025年，这个美容的项目是
1: 13760。
2: 对，
1: 总共这些。
2: 总共是59000多。
1: 59000多，剩余的没消费的，你知道有多少？
2: 我觉得我消费了也就。

0: 次吧，跟他慢慢熟，信任感就比较足。而且他跟我说的时候是说他们这个店开了有8年了。然后对他说是8年，然后还说有老客户都已经很多年了什么的，觉得他也跑不了。
1: 但就是这家被毛女士认为不会出现问题的门店，在今年的春节以后突然就闭店关门了。
0: 我一开始都没发现他们有问题，我一直到25年底我就没来。然后3月份的时候，两个姐姐他们给我打电话联系，说他们那个店一直没开。
2: 过了春节他说初8上班，哎，初8也没联系我，我就等到15还没联系我，我就主动跟他们联系。哎，我说我什么时候想做呀，打他们那当时给我做身体那小丫头不理我了，不回复。哎，我说他们怎么回事啊，
0: 因为我觉得还挺信任的。然后我就给大宇发一信息，我说大宇那个店是没开吗，怎么回事啊什么的，他就没有给我回。后来又过了几天，我又给他那个爱人
3: 姚女士是吗，
0: 姚女士，
3: 也就是说这个店里的这位大宇店长现在找不到了。
0: 对
3: 啊，找不到了之后，然后您去联系了他爱人。
0: 对，
3: 然后他爱人给您了一个解释，什么解释，
0: 他说那个我回老家了，不干了。
1: 好好的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呢？记者也对这家门店所属的公司进行了查询，没想到的是
3: 他这个营业执照的名字叫做方悦美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姚某。
4: 这个公司的成立日期是2024年1月29号，2025年12月16号注销，2025年10月份他就已经申请简易注销了。
1: 听到这儿，几位消费者都特别惊讶，因为这家公司在注销之后还在继续营业，甚至还在收钱卖项目呢。
2: 我1月26号，因为他们在年前又推出这个活动，就是他们放假的最后一天，说姐张姐有活动了，说你要来吗，9.9元可以体验3次，我就体验来了。其实真的是别贪便宜，然后进门就让我刷卡，店长直接说，他说你直接转给露露吧。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交的钱你是公司，我为什么转给个人啊，他让我微信转，我就没转，我说要转我就刷卡。后来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刷卡机，然后我转一个4980，没想到收完钱就跑了。
4: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这家公司注销之后，他们依然呢在跟您这边做宣传，您依然在交钱。
2: 对，
3: 所以最后一次交的那个4980，您是那个项目都没做过是吧，
2: 一次都没做过。
5: 没有通知消费者的情况下突然就关门，而且关门之前还在收钱，那门店这样的操作啊，确实是有点不合适了。那消费者的预付款该怎么办呢？据毛女士他们说啊，现在听门店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店转给别人了，让毛女士他们去跟接手这个店的人联系。但是事情啊，可没有那么简单。
0: 给我发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微信推荐，然后他说那个你加他吧，那个以后的事情您就联系皮皮就行了，现在这个地址说马上会开，然后说你给他点时间，他在什么人员筹备在培训，然后我就加那个人，加了好几天也没有通过，也联系不上，
3: 没有加上人家的微信。
0: 对
3: 啊，电话啥的有吗？
0: 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就停机了。然后我又跟姚女士说，我说这个人他也停机了呀，然后他又给我了一个地址，是海淀区知春路那点有一个店的地址。
3: 稍等啊，这是大兴，这个地方就是大兴旧宫附近的一个商业广场。他给了您的地址是海淀
0: 对
3: 知春路那儿。
0: 对，他说这个是皮皮另一个店的地址，说你也可以到海淀那边店去做。
2: 我知春路没去，因为我家住劲松，要坐车就至少2小时。
1: 毛女士说他们还是更倾向于在大兴这边继续做服务，可说是要接手门店的那位负责人却一直联系不上，这也让毛女士他们觉得很不安，于是就来到了知春路这边，想当面问问转店的事儿。但没想到的是
0: 赶到海淀那边去了，
3: 然后呢
0: 去了以后结果是那个也搬空了，该拆的什么都已经搬得乱七八糟了。
3: 就是，给你找了个空店嘛。
0: 对，找一空店，然后那个店也锁着呢。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个店旁边的那个邻居，我说他们是那个什么时候搬走的，他说就在2天前。
3: 明白了，给您的解决方案人联系不上，店是空店。
0: 对，后来因为还有一个经常为我服务的还有一个店员，我也说姐我辞职了不干了我回家了，全是这个统一口径，什么都说不知道，说那个都找那个叫皮皮， 然后当时我也

0: 问这个姚女士，我说那个，我说是皮皮负责这个店了吗？然后那我说那个之前我充值的钱还有什么项目，你转交给皮皮了吗？他都不给我回复。
1: 你后期跟他联系有说过退费的事吗？
0: 说过，他就不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着，好像有问题了。
2: 目前两家门店的相关人员都已经联系不上了，按理说钱交给谁找谁，毛女士他们只能再回去找他们交钱的那家门店了。可毛女士他们却发现，说是要接手的这家位于海淀知春路的门店也收过他们的钱。
3: 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4980，这两笔是您的是吧？
4: 对对。
3: 也就是说他注销之后所使用的这个收款是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
2: 毛女士他们一直交钱的那家门店所属的公司是在2025年12月16号注销的，而在注销后却以海淀知春路的这家门店的账户收取了预付款，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3: 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然后商户全称叫北京低龄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我们查一下，也是在海淀区的。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孙某，然后能看到这家公司其实过去出现过一些问题，它现在是限制高消费，也涉及到一些司法案件，但具体的它跟这个店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清楚。然后它现在被海淀区的上海监管列入了经营异常，然后原因是因为它通过的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现在这家店呢还是在营的啊，等于说或许我们还有机会能跟它通过电话联系的上。
2: 那么这两家店到底是什么关系？毛女士他们目前又该找谁呢？对此记者也试图联系两家店的相关人员。
3: 他是法定代表，先打他吧。
0: 他可能就不会接了。
3: 接了吗？啊，无应答。给那个大宇。
0: 大宇。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打不通。我打一下那个北京迪灵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因为这个公司曾经出现在这个交费的这个收款账户里面。我们给他打一个。
5: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3: 这就很被动，在那个上面能出现的这些全联系不上。
6: 现在呢，等于这两家门店或者说啊，这两家公司都收了消费者的预付款，但是据我们了解，后一家店呢只是收取了这几位消费者的两笔钱，等于是大头啊还在第一家店里边，但是现在那个店呢是没了，人也联系不上了。没有办法，我们的记者呢也只能是来到毛女士他们一直交钱的这家门店啊，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啊，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通过物业那边能不能帮助消费者联系到这家门店。
3: 那我们现在一起呢就去到这个当时消费者们他们做项目的这个店的具体的地址。
0: 前些天换了一个小牌儿呢，欢迎时间。然后我看这个牌儿没了，还有这个猫脸给堵了。
3: 你有物业电话吗？哎，你好，哎，你好，于女士是吗？
7: 对，是的。
3: 哎，你好，我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克汉，你好。
7: 你好。
3: 哎，想跟您了解一点情况哈，就是咱们这个叫天汇广场2号楼702，702之前有一个公司叫北京方悦，啊，这个公司，我想问一下，他在咱们这儿之前有没有留下一些备案信息？因为现在这个店啊，现在完全关门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在这里之前交了钱，然后呢，但是这个店跑了之后，等于说服务也做不了，钱也不给退，联系不上，想通过咱们物业这块跟那边能不能联系上？
7: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都是业主直接出租的房子，有时候不会经过物业。
3: 那不经物业，哎，您有业主信息吗？
7: 业主的信息我们这边肯定是有的，但是业主信息作为物业来说肯定是保密的
3: 啊，不能
7: 除非就是对一些执法部门也需要拿着一些个文件来，我们才能配合去查阅。
3: 行，明白了，谢谢。
8: 我们连线一下律师吧，连线一下律师，看律师有什么招没有
3: 这个事儿。喂，
9: 哎，姚老师。
3: 哎，姚律，需要你的帮助，我们现在正在拍摄，想跟你简单沟通一下一个情况哈，然后给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一些帮助。现在这个养生
1: 跟按摩店的联系不上了，然后这个店也关了，我们也在他实际的这个经营地址。
7: 虽然说这个店联系不上了，但是这个店的主体它其实是一个公司嘛，那咱们消费者还是可以去起诉这个公司。
1: 公司注销了，
7: 那要看他注销走的是什么流程，如果走的是简易注销，可以去调一下这个工商的档案。通常简易注销都会有这个股东签字，说承诺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通过这个呢，也可以去起诉所有的股东。
2: 但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因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位消费者在门店交的预付款大多都转到了个人账户里。
1: 方方是谁？
4: 是我。
1: 1980转给了个人。
4: 转给了大云的媳妇儿。
1: 毛女士99,2980,3760,6980,1699,13760个人。您转的全是个人啊？
4: 对，
0: 那前台他摆着那个收付码，然后他说您扫一下交公司，然后我就扫了，扫了以后交了，我也没注意，现在才发现是个人的，
1: 全是个人。
0: 对，
1: 这个上面写的叫
0: 心眼都没有。
1: 福诗曼纤体美容是1890元，他这个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公司，但实际上看他的收款方。明确的也是个人，
4: 也是个人
1: 、
4: 大宇的
1: 啊，大宇的。
2: 那么转到个人账户里的这些钱该怎么办呢？
1: 因为目前哈，我们不能明确他是否转到个人账户上的这些钱，他是否又再次转到了公户上。但能明确的一点，他们是肯定没有跟消费者们明确他们的个人账户是代收。啊，因为他们一直在跟消费者宣传的还是公司，公司，公司层面出现了无数的这种公司名称，那直接收款方都是个人。
7: 虽然你的钱是转到了这个人的个人账户上，但是给你提供服务的是公司，收你款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其实一直是以公司的名义在收款。那我们认为这个个人是一个代收款的行为。当然，为了去方便查明案件事实，咱们消费者可以把公司的相关股东和这个收款账户的这个个人。各位共同被告共同起诉，这样更方便查明案件事实，来去查清楚到底这个收款方的这个个人他是代公司收款还是他真的是个人收。那如果是个人收的，我是和你个人之间的合同关系，那我现在解除了你个人退我钱。如果你是代公司收，那你是一个职务行为，由公司退我钱。
1: 明白。这个店注销了之后，他依然是在用这个购买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去向我们的消费者收款。
7: 如果说这个公司已经注销了，店已经跑路了，那这个人呢还在以这个店的名义让消费者来转账来收款，那我们是有理由怀疑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然后采取了这么一个欺骗的手段来骗咱们消费者转移了这个财产。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涉嫌构成诈骗的。
1: 他在里边还涉及到的就是他后期在真正实现了注销之后，他实际的收款只有2笔，那两笔呢他是确实是转到了公户上，但那个公户并非是这个公司，他转到了另外一个位于海淀区的一个公司。
7: 咱们消费者也把这个公司列为第三人，或者是直接列为共同被告，那他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收的这笔款，双方之间是什么关系，让对方来去说。
1: 刚才我们律师呢也给出来建议了啊，一方面呢走民事诉讼，这个公司注销了并不影响到说是他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建议呢可以通过报警，然后再跟相关的行管这边沟通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尝试和他们有一个直接的沟通，这最好。
6: 基于我们的层面上，我们其实能做只能是说督促着行管，然后去进行一个这样的联系，看看能尝试着把这个问题在咱们这个层面上解决掉最好。如果说最终他通过说是这个行业主管单位他去解决联系解决不了的话，那这个后期就像您说的，他只能是诉讼的一个渠道了。您现在是已经走诉讼了吗？
0: 对，大兴法院服务合同纠纷
6: 也是一个维权途径，在法院的这个层面上，然后走民事诉讼，看看能不能挽回自己的一个损失。对于我们来说，法院诉讼的话，它还是要讲究证据的。所以说，在这儿就要借着这个事儿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所有的消费者首先明确的，我每一次消费，我交了钱了之后，给个发票，给个收据，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其次呢，还是要再强调一点，这个收款方最好是公户。如果不得不是个人账户，也要让他明确我的个人账户是代收的，我后期是要转到我的公户里的，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后期去要时刻的关注我们在这家门店就消费的这家门店，这个门店的和这公司的它的一个经营状态，它不能到了一个说我们这公司已然注销的情况下，我们还奔里边交钱，那已然注销了还交钱。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维权的难度和这个成本就更高了。
3: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里边要明确的，我们自己要有留存证据的意识，不管是对方让您付费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们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我们哪怕拍下来呢，我们把个码拍下来，我们也知道当时付费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了，对吧？后期也有证明力。然后再有一个呢，像刚才律师给出一个建议，如果是咱们认为他当时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可以通过一个报警的一个方式呢来去明确一下，然后让警方给出一个判定，他这个到底属不属于诈骗。
0: 那我们现在能报个警吗？就先报诈骗。
1: 我们的消费者呢现在也决定了，是准备这个去到属地的派出所进行报警，然后呢看看警方能否受理，后期呢能否对于这个事情呢介入之后有更大的一个力度来去保障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今天呢作为媒体来说，我们的这个帮扶的一个程度呢也只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其实更多的需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权限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来去介入，所以说希望后期这个事情能在有关部门或者是警方的这个帮助下啊，把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问题给他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
6: 从毛女士他们的遭遇来看啊，我们不难看出，在按摩店大额的预付费，一旦商家跑路，维权啊是难上加难。所以再次提醒大伙儿，充值之前啊，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那些店里花里胡哨的虚假宣传，以免造成您的经济损失。当然，同时啊，我们更加要呼吁我们的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有效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金朝社区，曾经呢有这么一块1300平米的公共空地啊，是被居民用作了私家菜地了，也导致垃圾呀、蚊虫滋生，引发了不少的居民矛盾。对此呢，属地社区想要对这片空地进行改造，不过却遭到了种菜的居民的强烈反对。
10: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啊什么都有，
11: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12: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13: 您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14: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2: 在房山区周口店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的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想要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5: 谁爱弄谁弄啊，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2: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他沟通，但并没有结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到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6: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17: 还在做
15: 了。你上门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8: 沟通。
15: 那不行，不行。
18: 沟通。
15: 不行，我不同意。
19: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2: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15: 哎，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小味儿我都赶紧就摘。
19: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20: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堂堂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是像咱们这个。
2: 经过王威的反复沟通，赵女士刚刚有了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14: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也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19: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20: 怎么了？我开不了吧？
19: 啊，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2: 看着眼前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了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15: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炒烘一下，给您炒好了，把能摘的都摘过去。
19: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13: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17: 这好像小豆角差不多了，没了。

0: 行行行，
1: 每年没接这么多，
2: 是吗？
3: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又吵翻了天。
4: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5: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6: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7: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3: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对此，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8: 王叔在家吗？
9: 哎呀，
8: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10: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我们就同意弄呗。
8: 行，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1: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给我传出去了。
11: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啊。
8: 行。
11: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8: 行，好嘞。
11: 啊，
12: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8: 行，
11: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在这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8: 好嘞。
3: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出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13: 这些啊，我感觉都好啊。
14: 那个化粪池那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了，还是建议给男人几万椅子，
1: 弄点那个健身器材。
3: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15: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街区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建造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3: 但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想要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呢？
8: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16: 喂，
8: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
16: 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那资金也比较紧，
17: 不是我们带出人来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谈得到。
8: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17: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8: 行，好嘞。
16: 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8: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3: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也变为了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18: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19: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20: 退了休，转个弯儿、遛个弯儿，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21: 总比以前好啊！
20: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3: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参与到了其中，
20: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是号召走呗。
22: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3: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8: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3: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0: 菜地的改造啊，不仅仅是改善了大伙儿的居住环境，更化解了积攒已久的邻里矛盾。相信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居民们生活的幸福感啊，一定会越来越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首都博物馆，因为这里呢，大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跟咱们见面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聚了墨西哥还有秘鲁两国的21家文博机构的馆藏，怪不得啊，说它是一场跨越了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更加珍贵的是啊，在玛雅的世界展区里，90%的展品啊是在京城首秀，比如说啊，一尊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展示了美洲豹作为玉米守护神的形象。它呢，可能是用于玛雅人的崇拜仪式当中，体现了玛雅人把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守护神的信仰。首博策展人邵欣欣介绍说，玉米种植是玛雅人生产和生活的重心，而美洲豹作为土地与玉米的主人啊，形象呢是被大量的运用到手工泥塑、陶塑以及石雕作品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啊，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也请大家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

0: 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依心切儿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

0: 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特别朴素的感觉。
2: 是是是，厚道。
1: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
3: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2: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1: 我在我老家
3: 张家
2: 口。
3: 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4: 特意到这儿来的啊？
1: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3: 在家掐指一算，
2: 今儿有一老
3: 头，有个老师，
2: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5: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7: 您这一身一看，哎呀，健康达人是吧？
2: 一看就是教体育的。
7: 怎么看出来的呀？
2: 你看这
8: 精神，
2: 你
8: 肯定
4: 提了，这个教体育的，教乒乓球。哇，
2: 那个是国外的，那个美国的。
7: 他对择偶的最重要的要求要会打乒乓球，而且还是要打得挺好的那种。
8: 平
4: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
2: 哇，他没走，
4: 没走，
8: 没变，
4: 没变，
2: 还在北京呢。
7: 不是，您会考虑到国外吗？
4: 我在无所
2: 谓，到国外您就是好教练啊。
4: 我到哪儿都是有我得有本事。
6: 他的才艺展示环节让所有人印象深刻，接下来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您去老挝玩的这个路上，您看上有对上眼的有没有？
4: 有几个，
2: 有几个，
4: 有几，他们对我挺好的。
2: 那您对人家呢？
4: 有73的，178的。
7: 哦，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没有合适的是吗？还是
4: 对都合适。
7: 但没关系，我们选择今年还会再出发去新疆啊，去西藏啊，会有很多的路线啊，大家依然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出去走一走，走出去你发现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对吧？要不像您整天在北京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打球挣钱，挣完钱儿子，那是不是？但是问题来了，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思雨姐姐，
3: 我不接受，
7: 不接受在哪点上？
3: 孩子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啃老？他应该自食其力。
7: 您呢？
9: 我也许假如说，比如说我看上了这位男士，我会接受，接受，但是呢，我会跟他在一起呢，去商量如何解决儿子的后续问题。不能让他这么着过每一天吧。
7: 就是长期这么也不行，是不是？
9: 对对对对。
7: 您呢？
9: 这样，
1: 我接受，不干涉。
7: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
2: 人，
1: 就缺一个陪伴。然后我自己的孩子是完全自理，我对我自己的孩子完全撒手，从来不干涉。对方的我肯定也不干涉。
7: 不是干涉不干涉，你不觉得就是当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以后，你发现他可能很多时候，比方说要过生日了，特别的日子，他真的是很拮据，拿不出来。
1: 先生现在他那个资助儿子，是因为他确实经济富裕。要是后期他的收入要是那个什么的话，是不是会减少一些，儿子也会越来越大。
7: 减少一些，但并不代表没有，他一定会尽他所能。比方说他现在经济富裕，他可以给10000，到那个时候他可能要给7000，你能接受吗？
1: 我还是能够接受，还是能够接受啊。
3: 这是一个隐形的矛盾点，将来迟早要爆发的。因为他现在的收入可以支持他的儿子的消费。假设再过几年他没有能力没有体力再去兼职去了，他就这些工资了。

0: 吧，看先生吧，他也是一个生活比较简单的哦，不是那种那个什么的。
1: 你是觉得
0: 他就是
1: 够
0: 生活就行
1: 了？
0: 哎，够生活就行了。
2: 哦，
0: 嗯，
1: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2: 啊，
0: 不是了不起，就是因为我生活也特别简单。
2: 哦，
0: 嗯，就是
1: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孩子呢，是你们夫妻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2: 对对对对，
1: 不是他个人养成的。所以我有妈在的时候我就这样，是吧？你们俩因为他妈妈应该退休工资也挺高啊，然后两个人呢可能就给你一半花吧，他习得了，就是我们种花得花，种豆得豆。所以他，你看这位男士就是心眼特别好，他就觉得我不能说我的这个孩子没妈了，然后我就重新的就是变了样了。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他不是说突然间要跟他咋样。
3: 对，不过这个都没有关系，就是如果说你们两口子是在一起一直这么过下去肯定没有问题。咱们现在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痛失伴侣后再往前走一步，后边这个伴侣他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
4: 我觉得我能来这儿，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这都不是事儿。
3: 什么不是事儿？钱不是事儿，还是
4: 什么困难都不是事儿？
3: 哦，
2: 他下决心要往前走的一步。
0: 因为我觉得宋老师啊，就是给您一个建议啊，不一定对，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客户和孩子很多。那么说，第一个，无论孩子现在手中有钱没钱，我给到孩子这份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一份制度来去规范这个给钱的频率。因为一生要走的时间很长，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还能照顾孩子；如果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孩子如果还没有自理能力，还有他已有的钱花完了怎么办？要考虑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帮到他。
5: 但中国的原生家庭教育，因为我接触了太多教育家庭了。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是跟着海文颖，也是在妈妈那个俱乐部里边嘛，也是各种的教育问题。就是中国式家长吧，太爱包办代替了。我家里头就是特别真实的例子，就我姐姐家的孩子，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父母太能干了，取代了他生活当中大部分的工作，然后久而久之让他觉得你是应该做的。
3: 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啊，我们宋老师是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的。但是我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作为女士到底她能不能接受，其实大部分是接受不了。像今天这位女士是极特别的，其实我倒觉得您还真可以关注一下这位女士，因为这就省去了以后你们家里一个重大的麻烦。对，那我问您，在我们的这个二号女士跟这位女士之间，您想跟谁沟通一下？
4: 对女孩。
3: 哦，明白了。行，刚才宋老师就说过这个事儿，觉得这个年龄上可能是有一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行，那如果这样咱们就先回观察室。好
0: 没关系。谢谢。
2: 慢点啊。
6: 大家好，我是陈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张家口的。我是70年属狗的。我是自营企业，我也是一个儿子。孩子今年马上结婚啊，马上我就也就利索了。但是我家孩子是完全自立。我为什么就是不在意男士那个呢？因为我做生意20年，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啊。反正就是主要就是两个人搭个伴儿，有点紧张啊。然后男
7: 对您挺满意的，
0: 男士特别朴素的感觉，
2: 是厚道，
0: 特别朴素的感觉啊。因为我的生活呢，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虽然后来做生意挣了点钱，但是我生活一直也特别的简单，然后社交各方面都挺简单的。
7: 您也很朴实的。
0: 大约我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特别朴实，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
5: 三观很正，三观正，但是也挺执拗的，有些事情认准的理儿你也说不服的。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 到先得。
0: 我还跟男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是做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我服务的也是孩子们。
1: 哦，
0: 服务了20年。
1: 哦，
2: 能联手以后，
0: 现在还在做着工作，但是也是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每天大约工作3个小时。
1: 哦，
0: 我上午也是上午3个小时是舞蹈班。
1: 他也热爱舞蹈，你也热爱舞蹈。
2: 不是，你们舞蹈班在哪儿啊？
0: 我在我老家
1: 张家口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0: 高铁1个小时。
1: 对对对，
4: 我可以到这儿来的。
0: 对，早晨坐7点的高铁过来的，
1: 在家掐指一算，
2: 今儿有一
1: 老头，今儿有个老师特别来，
2: 就长您这模样，那就奔您来了。
3: 那问题来了啊，女士对您印象特别好。不会计较这个，不会计较那个。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女士，您是要跟我们女士直接到台下，还是说要见一下三号？我给您看三号女士的基本情况，好不好？
4: 刚才那几号？
3: 那是2号。
4: 哦，
3: 你看这位侯女士，1米58，58公斤，酒店员工。然后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3个方面。
4: 户籍啊，年龄。
3: 年龄，侯女士58岁，1米58，58公斤，吉林户籍，酒店员工，那是她的照片。是要见一下我们的侯女士，还跟这位女士到台下去深入的沟通？
4: 不见了。
3: 不见了？为啥不见了？
1: 部长，你
9: 那相中了，
1: 就是他了
2: ，这胖媳妇多好。
3: 哦，
2: 真的
9: 真好，我们觉得般配，
1: 真好。
3: 不有无数吧？你真是女士，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体重，不能说。就您这种直男，怎么能找媳妇儿？你看人老郭就不说话。
2: 那我就喜欢胖媳妇儿，那怎么？
10: 你看你们要多人吃啊？
2: 真的挺好，我觉得挺好的。
3: 行，哎呀，我们的宋老师的桃花要开了。哎呀，宋老师，春天到了，
2: 春天到了。
1: 你看，
2: 看
3: 看你的胖媳妇儿，到台下去
2: 聊一聊吧，
3: 希望能够牵手。
4: 我要去你们张家口一趟吧，6日我都有课。
0: 我是可以从
11: 张家口跑过来，
0: 对，我可以那个周五的下午啊就可以过来。
4: 你们回家现在住哪儿啊？
0: 儿子他们
11: 在北京。是吗？儿子在北京有家，是吧？姐姐，
0: 他们目前是租房子，
11: 就
0: 是但是也
11: 家嘛。
0: 但是儿子也计划在北京买房，就是这1-2年房价再稳定稳定吧。
3: 那这样我们就把3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
12: 你好，
3: 来请坐。您这发型挺特别的哈，
12: 因为头发长，要是盘起来它就拽下来很多碎头，头发掉得快。
3: 所以平常就是这样的。
12: 但是我工作的时候我要给它扎起来。
3: 哦，
2: 人家挺年轻的。
11: 对，粉粉的很可爱哈。
2: 是吧？对，
11: 还一个侧辫子，我觉得很年轻。
2: 对，
3: 您对这个宋老师印象怎么样啊？
12: 还可以。
3: 哦，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呀？
12: 我的想法就是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
3: 需要一个100%喜欢我的人，是吧？
12: 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你下去。但是如果你再好，我喜欢有什么用？他不喜欢我，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好去对不起自己。
3: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侯艳玲，58岁，离异，酒店员工，吉林人。那侯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10年10家。那个冬天我上山了，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10年10家是说工作的岗位是不是？
12: 对，以前在纺厂上班，有点激动。
3: 是在哪？
12: 纺织厂。
3: 哦。
12: 后期我们买断下岗了，下岗以后就开始打工嘛。一共给10家人做，我做家庭保姆，
3: 哦，
12: 给人家看孩子，做饭。哦，因为我退休了嘛，我51岁就退休了，孩子也挺优秀的。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我还想出来干点活。在家待着的时候，跟孩子开过饭店，跟我哥也开过饭店，所以这把
3: 厨房这事儿您都会是吧？
12: 对，
3: 所以现在就以后也准备在北京了是吗？
12: 就剩一个孩子，父母都不在了嘛。孩子现在有高铁了，回家也很方便。 我寻思在北京能找到更好，要是不能找到，以后还是要落叶归根的，还是要回去的。
3: 嗯，那我看你说那个冬天我上山了，你是怎么了？这是
12: 那天，那是以前了。我跟我儿子他爸，孩子三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3: 啊，那么小。
12: 嗯，哦，然后离婚以后了，
3: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
12: 我们俩就是真正的性格不合，他也是个特别好的人。
3: 嗯
12: 嗯，婆婆公公也特别好。
3: 那为什么在孩子三岁的时候离婚了呢？
12: 这不俺俩就不合嘛，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去嘛，总干仗、就性格不合，真就是过不了那日子，我就分手了嘛。
3: 是你提出离婚的？
12: 嗯
3: 啊。那冬天上山是怎么了？
12: 后期孩子八岁了，就要上学了嘛。他家住的是自己的私房，我们家住公房，离学校近。我妈家孩子没人送上学呀，他又要上班，我就回去送孩子嘛。我也很想孩子，做梦都梦到孩子哭过。然后了，我就回去了。回去就是在他家住星期六和礼拜天，走星期一我就带着孩子，我就上我妈家住。就星期六和礼拜天回去，俺俩还能干仗。
3: 所以那时候你们俩复婚了吗？
12: 没办手续，但是回去过了。
3: 哦，
12: 总是一打仗就反反好多事情，就会接伤疤。然后那年孩子那阵就快上高中了，我就冬天我们那山离家很近，就这是楼好像隔不上十米就能上山，我都不想活了。站在我心里我好美，我心怎么死，喝药死太难受了，跳河也不行，还得跑挺远的河水小溪，上山也说冻死的好看，我就上山去了。哎呀，很冷的冬天，哎呀，得有半个小时，我似的冻得我都有点嘚瑟了。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妈，你那个什么那阵就有电话了，你怎么把钥匙拉门上了？我就可能走的忙，就钥匙就在那个房门上。我一听我儿子的动静，我觉得又跑下来了。我一寻思，死都不怕了，不跟你爸过了，或者孩子考上大学了。我说我跟你爸没法过，我说俺俩分开吧。儿子说行，妈分开吧。就这样，就在俺俩现在没有那个联系方式。但是孩子在中间还联系的，他爷死的时候我还回去给穿的裤子，他奶今年过年，因为他家没有姑娘，今年过年我还给他奶洗的澡，但是平常跟他爸没有电话联系，
3: 算是彻底分开了，是吧？
12: 嗯，
2: 就觉得这个人生啊不容易，她这一个女子弱女子，赶上了离婚，是吧？又生活所迫。轻生确实没出现，万幸现在有那个，是吧？这不挺好的吗？
3: 那为什么不考虑在当地找一个呀？
12: 我想在当地找的时候吧，因为男的要64才退休，我必须要找个退休的嘛。我是51退的，跟我同龄的差2岁男的都没退。有一些我们那面退休工资吧，就3-4千左右吧，男的。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条件还可以，我自己都买了7份保险，现在经过我打工。然后我儿子本身又工作好，有车有房。我现在因为我没有负担了，所以我寻思北京这块肯定要比我们那面退休挣的要高一点，然后你再对我好，再回我家也不是很远。
3: 嗯，
12: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来。
3: 嗯，
12: 真是。
3: 儿子同意您在北京找吗？
12: 我还没跟孩子说就是这个事儿，但是孩子说妈，你可以找一个老伴儿。嗯，孩子不反对。
3: 那这样您就可以说说想找个什么样的。
12: 我想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然后对我好的。
3: 嗯，
12: 然后我当然我也会对他好，就说。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年龄的到一起你肯定要对我100%好，我也会对你100%，但是你的所有的说什么房子呀什么，你可以现在就公证留给孩子，我也不要你的，但是咱俩过的时候必须是透明的过。
3: 所以年龄你也觉得大一点也无所谓，
12: 年龄大一点，但是你必须健康。
1: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这位男士应该100%对我好，那这个100%这个调调是谁定的？
12: 哦，就是他喜欢我，然后
1: 比方这男士说我已经100%对你好了，我都给你熬粥了，然后你说这个不叫100%，你得给我蒸个米饭才叫100%，所以我是觉得就这个比例很难拿捏，对吧？正确的来讲，就是我们可能看着不烦，然后我们就愿意往前走，然后我们彼此为这个关系添砖加瓦。我觉得不要计较那个百分之百， 而且呢，再有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很多男士呢，他相对来讲他比较被动哈，然后他就在这等着。然后你说的我也是被动的人，我等着男士主动的，是这意思吧？男士主动的来找到我啊，我觉得这种还是应该双向奔赴。
12: 我在家的时候，要不我儿子也赞同我出来，因为在家的时候就是我愿意就在家里看手机。看够手机了，有几个相好的女朋友，俺们出来吃点饭，又去打一会儿麻将。我儿子说：“你这些爱好太讨厌了。”那我说：“我又不能不出门啊。”我说：“那我出去打工吧。”我儿子说：“累了，你赶紧往回跑。”
3: 我在想，你当时在吉林的那么多年，其实你看也有闲散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不找一个啊？
12: 那时候觉得孩子小，也没孩子是我的命啊，他要不固定下来，那我也没有底气。
3: 我们编导跟我讲说，其实你不太想在东北那边找。是吗？
12: 是的。
3: 是怎么考虑的？
12: 我怕您说我要在我儿子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不是几乎有点什么事儿就家喻户晓了、一旦过不好的话，我怕给我儿子影响一点，我会心里不舒服。我现在最在意的就是我儿子，二婚有很多也过不好，我怕过不好了让我儿子面子上都过不去，我就是
3: 所以跑远点哈、到北京。
12: 我过得好坏了，我心里有数，我就会跟我儿子报喜不报忧，让我的孩子安稳了。我也能好一些。
3: 所以我老说，这个每一个妈妈真的都好伟大，用他们各自的方式来表达对孩子的爱。那你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一号、二号先生你都看了哈，二号你也没争取。然后让人给牵走了啊！那个现场有三位都是单身，你觉得谁可能比较适合您？哎，我们这位先生行不行？
13: 我这个岁数太大
11: 了，在乎年龄、
3: 您多大？
13: 我在乎。
3: 您想找多大的呀？
13: 六十左右。
11: 你想找八十？
13: 六十往上一点就行。
3: 因为先生已经七十了，
13: 七十多了。
3: 所以他可能对年龄觉得这个差异很大，你会在意吗？
12: 男士在意了，我觉得很正常。尊重您的选择。
11: 胖乎的，
2: 你别吓到朋友。
3: 这您自己说的，您喜欢胖乎的。
11: 刚才已经说了，
3: 对呀、您不能说了你就忘了，
11: 喜欢胖乎的，我说的。
1: 吴大哥，一会儿来一排胖乎的，对吧？
3: 你怎么办？
1: 看你怎么办。
2: 我觉得他不胖。
3: 全北京都知道为什么吴叔不选择，因为那些都太瘦了。老郭呢？
10: 我也暂时先不选了吧。
3: 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
10: 解决不了人家的在北京居住问题。
14: 他比我们俩好找。
5: 他要求不高呀。
15: 会照顾人。
5: 对，好多人是希望被照顾的。
14: 他是男士喜欢的，就是普通男士能很能接受的那种。
15: 为什么？
14: 你看刚才你想到会照顾人是这一点吧？他什么东西都接地气，都不像我们还在过。
3: 那这样我们就期待一下电视机前的朋友哈，我们来等着热线，然后看有没有合适的，然后我们再安排在选择里见一下，好吧？
12: 好的。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16: 不送了。
3: 不送了是吗？看来还有一些您觉得不是特别合适的地方是吧？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是有线上的直播，那在直播间的有一位女士呢对您印象特别好，等我们整场结束之后，你们俩人在私底下做一个简要的沟通，看看有没有可能，好吗？那我们来宋老师，
4: 我的玫瑰送给女士。
3: 来，我们的大眼妹妹啊，
4: 送给这位女士。
3: 说点什么？说点什么？您就直接送了。
4: 今天有缘来的这里结识，望我们的友谊，
3: 不是友谊，
4: 往下期发展。
3: 对，发展到爱情，是不是？好，哎呀，恭喜两位，来，牵手成功，来，你们俩一直坐在 两边在沟通哈、啊，真站在一起的时候，发现还真的挺合适的，高矮胖瘦那个气质感觉哈、啊，那个也希望你们俩人能够珍惜今天我们第一次来选择，第一次就碰到了有可能往下走下去的这个人，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开花结果。当然，电视机前的朋友，我们这么多单身的漂亮的女士、能干的女士、帅气的先生，也都在选择恭候着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6: 就在节目录制完以后，一直守候在直播间的女士主动发出邀请，想和一号男士视频连线一下。
17: 我今天上午看了您的介绍，还有您的过去的生活的经历，我们有些地方挺相同的，我就是跟那个编导说了，如果有缘的话，我想那个相互之间了解了解，不知道您是什么想法。我是68年的，今年到6月份是58岁，我的学历呢大专，退休呢在那个北京退休，我的原户籍是大连的。
18: 你好，谢谢。您在北京生活？
17: 我那个现在户籍是北京户籍、哦、但是我的出生地是在大连。
18: 这些都没事儿啊。您那个身材，您多高啊？
17: 身高1.6米，体重105斤不到。
3: 啊，长相好看吧？
17: 嗯，
3: 对啊，非常漂亮啊。
18: 是跟着小孩在一起啊，还是自己一个人啊？
17: 我女儿已经留学回来，自己结婚了。现在我是独立生活，跟他们不在一起。
18: 哦。
17: 就因为孩子结婚了以后，孩子也因为说我自己在家里边空唠唠的，挺孤单的，所以孩子呢也同意这个我再婚这个问题。
18: 嗯。
17: 自己呢，在孩子和家人的那个劝阻下，就寻思如果遇到合适了有远缘的，就想往前也迈一步，毕竟就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嘛，是吧？
18: 好啊，谢谢，我们可以继续了解啊。
3: 第一个来讲，人家说了女追男隔层纱，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姐姐呢非常的勇敢，而且呢确实是相中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您自己呢，我看您这两眼冒光也大差不差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交往好不好？
18: 哦，
3: 然后约我们姐姐呢见一面哈、啊、见一面以后呢，然后呢我们一起更加近距离的交流好不好？
17: 我首先表达一下呢，我不善于主动啊，不是说我不热情，或者说我没有想法，但是我这个人有点不主动，对，特别是在那个男女方面。但今天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您的经历还有您的那个生活那个自检都挺符合我的标准，不管是身高啊还是什么呀，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特别的勇敢的我就站出来，要不然的话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被动的人。
3: 行行行，对啊对啊，我觉得追求幸福就得需要勇敢啊，你不勇敢这幸福就和你划过去了。
17: 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想有个家，我就想有个伴儿，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这样。
3: 行，那一会儿啊，我们下播了以后，我就让先生给您打电话啊，然后今儿就得约上。
17: 好嘞，好嘞，拜拜。
3: 好，拜拜，拜拜。
16: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2: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19: 啊？
2: 您都不知道吧？
19: 不知道。
2: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20: 这有什么呀？
2: 这没事
20: 啊，你再下一位再继续表白，下一位继续表白。
4: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
19: 不是，就挺安全的。至于就说是给孩子花钱，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哦，这很正常，很正常。
2: 选择了这位妹子，当时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14: 我看见宋老师的时候，我说他给到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很靠谱。就哪怕以后不是家人，就是有办什么事情，我也找到他，我会很放心。
16: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21: 当笑容不再自信，
6: 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吴哥也有今天啊。
1: 不符合我们可以说不。
2: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已经感动了。
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3: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初凤玲，52岁，离异，辽宁人，自营公司。
6: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4: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6: 是的。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
3: 一号男嘉宾王金鹏，66岁，离异，北京人，企业退休。
7: 我1.78米。
4: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啦。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种温柔的女士都喜欢呢，
7: 稍微的有感觉的吧，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我没法形容啊。
3: 二号女嘉宾陈芳，54岁，湖南人，离异，养老规划师。
8: 其实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我喜欢吃自己做的饭菜，而且我的湘菜还做得很好，其他地方的菜我也能做，我非常热爱生活，我觉得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3: 二号男嘉宾宋增平，66岁，丧偶，教师退休。
9: 不是打教体育，教乒乓球。哇，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
3: 三号女嘉宾侯艳玲，58岁，吉林人，离异，酒店员工。
10: 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他。
3: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0: 首先我就感觉啊，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有好多特别精彩的值得回顾的时刻。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6: 啊，
0: 您都不知道吧？
6: 不知道。
0: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就是我们那郭哥说吴哥被无情的拒绝了，然后他们就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6: 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薪资吧，以我自己的薪资为标准，年薪差不多就是50万，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持平的，得有房子，
4: 去哪儿有房子？
6: 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爱运动。
0: 哎，我真的今天真心动了，
1: 心动了吧？
4: 真的假的？是吗？
0: 聊聊聊。
4: 您说的是真心话吗？
11: 真心话。
4: 你要是真心话，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吴叔现在的基本情况啊，是这样哈。吴叔，
6: 介绍。我有年龄要求。
0: 哦，对。
4: 我刚要说你，撅回来。吴叔也有被人嫌弃的
6: 人。哎呀，那你闷吧。
0: 我觉得您这样的拒绝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启发。我特别喜欢这种直爽，就是我有什么要求我直接就说出来，而我以前犯的错误恰恰在这儿。比如说我明明对上来的这个人不就是不满意，没有眼缘，我老想编一些理由，实际上更麻烦。您这种直接拒绝我特别欣赏，感谢您啊，给我上了这么一
6: 串。不好意思，谢谢，谢谢您。
0: 第二个我就想啊，就是您二位和思雨，您二位就是你们下去的时候吧，这个大

0: 家都很关注，就是你们到底谈的怎么样啊？
1: 我先问你这个，你欣赏这位先生百分之多少？
2: 还可以吧。
1: 他说您挺棒的，他很欣赏您。
2: 如果您觉得司仪姐姐也可以，两人可以到台下去沟通一下。对，司仪姐姐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司仪姐姐
2: 上！司仪姐姐把自己嫁出去，快点！
5: 兴趣爱好，旅游自驾。
6: 嘿，你也会开车啊？
5: 开的还相当不错呢。中国走了大半个中国了，都是自驾。
6: 那真好。
5: 新疆、西藏都去过。
6: 那你比我还棒呢。
5: 唱歌跳舞，不是交际舞啊，就是晚上跳，我们跳民族舞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就是下戏的时候就是做了个自我介绍，然后说说自己的业余爱好，其他的也没说什么。
0: 那我明白了，这位先生对你的业余爱好可能不太感冒是吗？
1: 他的什么生活状态啊，还有一些爱好，我是很能习惯的，也能做得出来。但是呢，我毕竟这几年不怎么旅游啊，什么场接触外界少，圈子也少，也没有什么应酬。去年的时候呢，自己解决了家庭啊、生活各个方面的房子什么，离婚时间也短。处理一年两年好几年都弄好了，现在就开始一个人重新的啊，就是在想那样的事儿。
7: 那说明还没来电是吧？
1: 说明我还没有开始呢。
5: 其实我认为他到这儿来有这个想法在找，内心没有准备好呢。他自己还没想明白呢。
0: 那看起来啊，您二位是准备好了，是吧？下期怎么谈的？您回来我看就鲜花了。
8: 我现在是既当爹又当妈。
2: 您孩子多大了？
8: 他30多了。
0: 他工作有工作吗？
8: 也不是固定的，我每月还得给他钱，有时候给他5000，他嫌少，给他10000，啊，每月得给他10000块钱。
2: 啊，那您这收入也不低呀。
8: 退休金10000多。
0: 哦，退休金10000多，还有那个，
8: 我还有那个学校兼职10000多，
4: 我不接受。
2: 不接受在哪点上？
4: 孩子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啃老？他应该自食其力。
2: 你呢？
9: 我接受，不干涉。
2: 为什么呢？
9: 因为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
0: 人，
9: 就缺一个陪伴。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
8: 有缘来的这里。结识，望我们的友谊，
2: 不是友谊，
8: 往下期发展，
2: 对，发展到爱情，是不是？好，哎呀，恭喜两位，来，
10: 我说话吧，就是一股脑的把我刚才在台上的那一堆话就全说了，然后基本上在我们在底下啊，就是加了个微信，稍微的再聊了几句，我是说了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先生一上来，首先我就看得跟我妈妈真的是很像，这是一点。再一个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挺安全的，不是就挺安全的。至于就说是给孩子花钱，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这很正常，很正常。就是哥哥挣那么多钱嘛，又不是他看哥哥也不是那种我自己就去。一下子我一个月花的几万块钱，他也不是那种生活方式，他一直喜欢工作，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挺喜欢工作的人，这一点我俩也有契合度。
8: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我们俩年龄也可以，虽然我比她大点吧，
0: 看不出来，
8: 但我的长相比较年轻。
0: 还真是
8: 搞体育的嘛。是吧？教孩子，每天我自己还得有些，运动。
0: 祝贺你们，再次祝贺你们啊！真好，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其实我真的觉得那个宋教练是吧，跳舞的那一段真的是挺感动人的，就是很有勇气。

0: 我这人啊，就是有一点什么即兴发挥，比如那个你随便放一首歌，放一首舞曲子，我都能跟着跳。甚至
1: 他心态很年轻，
2: 对，
1: 很活跃。
0: 街舞，街舞是做动作，随便做芭蕾舞，然后那个平次单步，这都是。说到青海的都觉得
1: 就是
3: 可能是从小练体育，他那四肢协调能力
0: 太极拳啊，太极拳，这都是相通的。我觉得咱们就老年人啊，更应该注重健康，
1: 应该活跃一些。
0: 那谁，咱不是刚才谁说了一句说，首先你得对自己好，你才能对别人好，
2: 对，
0: 是吧？善待自己，我自己健康，我身体好了，我才能爱别人呢、啊。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还见爱什么别人呢？
2: 信仰能力，爱自己。
0: 对，我说我，人家说我六十多，我不认为我六十多。
1: 您认为您多？
0: 我就认为我四五十。
1: 自信人生200年，
0: 对，
1: 会当水机3000年。
0: 很好，对，就这意思。
1: 对对对对对，你想说两句？
3: 我是觉得，就是这位姐的青莹，她的那个今天的表现特别好，就是她能够勇敢的、大胆的表示对这位男士有好感，对宋老师有好感。那么这也是对咱们其他的女士们的一个示范作用。
1: 我知道
3: 有很多女士吧，其实比如说她明明不管是在直播间呀，还是在群里，比如说她对哪位男士有好感吧，不敢说，那就错过了这机缘了。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向这位女士学习，勇敢的表示
1: 了。妹妹，就是我对哪位女士有好感，我也不敢说。
3: 那你胆小什么呢？
1: 我怕人帮就给我一枪就拒绝了。
3: 那有什么呀？
1: 都没事啊。
3: 你再下一位再继续表白。下一位继续表白。
1: 我觉得就是啊，选择嘛，你有选择权，也有被选择的权利，对不对？
0: 对对，
1: 是。您今天的举动对我特别有启发作用，
3: 从而也告诉了你们这些男士们，并不是由于现在比如女士相对的多一些，你们男士少一些，你们就占了有利条件。我们女士同样不符合我们可以说不，
2: 不是跟多少没关系，就是还是跟质量有关系。大家好，我是初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您觉得今天的那种精彩时刻打动您呢，或者您有点想法的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
4: 第一个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我来这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去说抱多大希望，就是平常心而来，向上而去走。但是到了这里，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学习和借鉴。第一，我从开始来啊，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的两位姐姐，还有一位穿绿衣服的姐姐，就整体给我的这种感受特别好。第二个，坤坤的那种敬业精神。然后最后我想说呢，我们的女三号这位姐姐啊，虽然看上去是很普通、极其平凡的那个，我说这个话别介意啊，但是她身上有一种很有勇气的那种东西，深深的感动着我。这是我想要表达的，真的。
1: 对，我知道。他一上来，我说我要找一个100%喜欢我的，是吧？这就是一种选择的标准。
5: 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你下去。但是如果你再好，我喜欢有什么用？他不喜欢我，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好去对不起自己。
6: 我这人比较那个思维有点简单，挺幼稚的。真的，虽然是年龄在这，自己还觉得自己就像这位哥哥说的似的，
2: 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
6: 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不成熟，真的很不成熟。但是能参加这个活动呢，也就是头一次，就是这么多人就在电台也激动，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坚强，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隐形的翅膀》，每个人都有自己隐形的翅膀。其实我是真的很坚强一个女的，我跟外头的人，我觉得，哎呀，因为随和吧，是因为没必要去计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真的不是委屈
1: 啊！
6: 我觉得自己生活的已经很好了。
1: 那您的心胸比我还开阔，就是，谢谢您啊，真是好样的。还有一点，我想问您啊，就是您啊，当时见到了我们这个宋老师是吧？您对他也是非常有好感的。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他选择了这位妹妹。当时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4: 每个人都有去选择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双向奔赴。另外一个宋老师一直强调，就是担心年龄这方面。

0: 他有他的担心，要尊重他的选择。这个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单纯的看上你吴哥，你吴哥看不上我，那我就来绑架你，那不可以的，我也来抱怨你，那是不可以的。我觉得这个要尊重选择的。我看见宋老师的时候，我说他给到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很靠谱，我很放心他，就哪怕以后不是家人，就是有办什么事情我也找到他，我会很放心，是这种感受。
1: 您给人的印象就是
0: 真实，真实表达，
1: 真是这样。很宽厚，
2: 没有什么可抱怨。
0: 对，我们抱着积极的心态来，随心随缘，开心就好。我们不取悦别人，取悦自己。
2: 对，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因为我习惯了客户的那种拒绝，为什么？你客户拒绝我没关系，那是因为我跟你把保险没有讲清楚，对你的意义和价值还谈得不够深，我没有知道你未来的需求端在哪个地方，那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3: 我觉得被拒绝是一件好事，
0: 对，
3: 因为这样你就知道你该成长在什么地方，
0: 应该在哪方面去改进。
3: 对，所以我们做服务都是有感受的。
1: 还有今天就是您关于谈的那个，就是老年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
3: 居家养老
1: 服务的那种计划设置。我觉得对我今天都是很有启发，
0: 是吧？那就太好了，我就来了，有我的价值所在。
1: 以后有机会啊，我们想听您专门的介绍，
0: 可以的。
1: 今天呢，就咱们继续往下进行。
4: 好，有我想问一个问题。那您是我在电视里看到您还有这个小词语常常露面，而且你们那个谈吐啊很自然，而且不是做作，
1: 不做啊，
4: 就很真心去对每个人。
1: 谢谢老师的评价，
4: 这挺好，我印象挺深的。我今天第一次来录制这节目。我想请问你们对我们这一期跟以别的期的节目有什么不同？还是完全一样啊？
1: 那不能完全一样，每期都有，每期都
4: 有。我们那有没有肯定有不同
2: 的地方？每期的嘉宾情况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今天咱们这期嘉宾呢，都是还算比较沉稳的，有时候也有特别奇葩的，但是很少。但是那也是他的一种当时的一种心态吧，也许他的经历造成他这一阶段可能心态不好，过一阶段他这一些事情过去了，他可能那心态就会恢复好了。
1: 他说的特别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的比如说丧偶那个不久的，比如说一年啊或者什么，他上来的时候那种心态和他经过几年之后，当他走出来之后，同一个人上同样的选择这个平台来，他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各有各的精彩。
4: 我看还有30多岁的呢。
1: 哎呦，有啊，有年轻的官场。
2: 不是，吴哥，打断一下，我看就这个问题，你们俩交流的时候，这先生直摇头，什么意思？
5: 是我在琢磨啊。
2: 对，我觉得是你。
5: 他可能说的就是状态、心情，几年以后跟你现在起伏的这个不安定，这个感觉。
1: 对，你别看，
5: 可以说你可能有一帮姐们啊，在群里的你，你像我们独自生活啊，好几年啊，真的不想接触人啊。
2: 小年有点太封闭了，
5: 因为过去接触的太频繁了。
6: 对，一般女士们都有闺蜜可以去倾诉，
5: 男人没有，
6: 男士们
5: 谁都不能说。
6: 男士们他们相对的，
2: 您就要敞开心，
6: 不愿意去
2: 加入我们。
5: 光是上嘴唇下嘴唇一说，实际行动起来都很那什么的。
6: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社群俱乐部，也希望您经常参加我们选择举办的各种旅游活动、线下活动，这样能让您的心情越来越好，每天都能开心快乐。
2: 对，不过我觉得您过去的工作经历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态。
5: 现在的状态跟过去上班服装啊、穿衣服一样，精神头就不是那样的。我们现在就是突然间找出西服来穿上，那以前天天呢就是每天穿这个蓝色的，明天穿黑色的，现在你3个月偶尔的才找出一件衣服来穿，平常就穿运动装跑步，没有活动，没有交流，没说不了这么多话。3个月可能都说不出来这么多话，
1: 都没今天说的多。
6: 退休以后您得经常走出来参加社群的活动，这样才能够就是说改善他自己一个人在家，肯定他就越来越，甚至都会有可能会抑郁了。以后
2: 您这个状态很不好。
4: 对，
2: 真的，
1: 他很关心您。
2: 不是，我这个人是我很热情，我对谁都会伸出援手帮助的，因为咱们也都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
0: 我问一下。

0: 王先生是谁？您自己选择的这个平台，还是谁推荐你们这个
1: 对，
0: 平
1: 有一
0: 台？
1: 个女士在单亲群里头，
0: 推荐你们来的就是他，
2: 我觉得
0: 您应该要感谢他，
1: 所以你要下选择吧，还得教他。
0: 您应该从此以后敞开心怀去拥抱生活，会更好。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还有一个，我今天您上来的时候啊，我觉得那是在咱们那儿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女一号。当时您提出了您的择偶标准以后，可能我们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建议，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5: 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
6: 即使我们长得又高又帅，又会做饭，又能挣钱，又健身，又运动，又不喝酒等等的，但是由于年龄，你是否了是吗？
2: 他刚才说了不变，年龄至少年龄档线不变。
7: 我相信时间长了你会变的。
8: 是，刚才那另一位姐姐也跟我说了，
1: 她52岁啊，人家要找一个有界限，有60岁以下的，这不挺是这样吧？我听懂了。你没意思让她找，非
7: 不是我在
1: 过几年？
7: 不，我在场上已经说了，她在国外，她不了解国内的国情，国外外国人他对年龄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说我非要找小的。他年龄大的他都能接受，咱们国内的男人，也许您刚来您还不知道，我们这平台的男人几乎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他不接受年龄大的。尤其你要求的对方的条件相对还是很高的，年薪50万，这又这么些，这个年龄他在国内他是躺平的，他吃香的喝辣的，
8: 是
7: 不会去
8: 国外。说过这一点，
7: 而且他也不会适应国外的生活了，就像他讲中国呗。
8: 所以我说哈，这个是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他真的要是觉得我 OK 啊，愿意奔赴的是可以的，
1: 可以，爱情是没有做不到的，
2: 对。
1: 但是我们可能
2: 你着急，慢慢等，慢慢等。
9: 那个朱凤林，你在
1: 那个激情的那个年龄，
9: 有帮人注册过吗？朱凤林，
8: 我注册过。
9: 你的名字是你这本名吗？
8: 应该是凤林吧。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们各位嘉宾，你们今天都投了最佳人气奖，人气。还有最还有一个气人奖
10: ，
2: 哎，咱们看看啊，我估计差不多了吧？那个评选结果，看看出了没有啊？
7: 最佳人气是1号女士，
11: 大家鼓掌。
7: 最气人是咱们，2号先生。
10: 气人呢？
7: 这是大家选的
2: 啊。这个气人打引号
7: 啊，就是开玩笑的，不是说您真正
9: 他那个才艺太多了，气人。
7: 对，真嫉妒您。
4: 别人都这么选您。
2: 为什么？
4: 哎，这哎，对，您先谈谈您的想法。
8: 选择我的确是还是蛮意外的，这是我要表达的。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然后又从澳洲飞回来，然后那个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又认识你们，这个是让我感觉挺温暖的，让我觉得我特别需要被温暖。这么多年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一直让你不断的去飘嘛，然后从北边，从中国的最北边一直飘到最南边，连我自己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飘到澳大利亚。
2: 下一步还想往哪飘？
8: 我没有想过要
2: 飘向北京嘛，你就是
8: 啊，对啊对啊，
2: 是啊，
8: 飘向北京，对，所以我来选择了呀。
4: 哎，还有一个啊，我就说了，这不是写着吗？最佳人气奖啊，那说明不是一个人去投他的票，
2: 对呀，
10: 对，
4: 都谁投他的最佳人气奖
10: 了？
4: 还有谁举手？您凭什么就投他的最佳人气奖呢？
7: 第一，
0: 从我们在化妆间我见到他的一眼，他化完妆下来以后第一个主动跟我们打招呼。